镜。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镜团队为一位食管占位伴重度狭窄患者完成内镜下食管扩张术加经皮胃造瘘术，精准开通营养通道，彻底解决患者因吃饭难而导致营养跟不上的困境，也为后续治疗与健康打好基础。我们说的这名患者李某，他是因为食管管腔重度狭窄，吞咽功能严重受损，已经完全无法进口进食，就是没有办法通过口腔啊来吃东西进食，所以呢他就会长期的营养摄入不足，于是体重明显下降，身体消瘦，体质虚弱，生活质量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在入院之后，消化内镜中心医疗团队迅速完善相关检查，对患者食管狭窄程度、全身状况以及长期的营养需求进行了全面评估。经过多学科这个讨论之后呢，考虑到患者食管狭窄严重，常规的经口进食以及留置胃管都没有办法实施，而长期治疗呢又迫切需要稳定的肠内营养支持，消化科梁旭阳和重症医学科王延礼这个医疗团队呢，最终制定了先扩张后造瘘这样的一个个体化的微创治疗方案，在解除食管梗阻的同时建立长期营养通道。手术过程中，在内镜直视引导下，消化科梁旭阳医疗团队首先顺利完成食管狭窄扩张术，对狭窄食管段进行精准适度扩张，成功解除梗阻，使胃镜顺利通过狭窄部位进入胃腔，为后续胃造瘘术这个创造了关键的条件。随后呢，在确认胃内视野清晰之后，重症医学科王延礼医疗团队严格遵循无菌操作规范，精准完成腹壁穿刺、造瘘管置入以及固定等等操作，顺利地实施了经皮内镜胃造瘘术，成功建立了长期肠内营养通路。整个手术过程它是微创的、高效的，而且呢操作非常流畅，患者生命体重始终平稳，没有发生出血、穿孔等等这样的并发症。手术之后呢造瘘管的位置也非常好，可以立即经这个造瘘管来进行营养液的输注，彻底解决了患者无法进食的问题，为患者后续的治疗和身体恢复提供了持续充足的营养保障。刚才我们所讲的经皮内镜胃造瘘术是目前针对吞咽困难、食管梗阻以及需要长期肠内营养支持的患者的重要的微创治疗技术，和传统的外科胃造瘘相比呢，这个技术它不需要开腹啊，不需要开腹，所以呢创伤非常小，创伤小就恢复快，并发症也少，而且呢这个它还有留置时间长、护理方便等等优势，不仅能够减轻患者的痛苦，还可以降低治疗负担，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此次胃镜食管扩张联合经皮内镜胃造瘘术顺利完成，彰显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中心处理复杂消化道狭窄微创治疗长期营养支持的专业能力，也凸显多学科协作的优势。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将持续精进消化内镜微创技术，攻克疑难病症，以精准优质的诊疗为患者提供安全规范、便携可靠的医疗保障。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这个一个过敏达人刘先生啊，他的一段这个治疗的经历。刘先生呢，他是就是换季就鼻塞头疼，最近呢他身上又起红斑，奇痒无比。对于刘先生来说呢，这些事情就是在这些年里呢，对他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但是也是非常难熬的。于是呢，他就走进了第一人民医院一个非常特殊的诊室，于是一切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刘先生54岁，他有多年的慢性鼻炎，所以每到换季的时候，他就鼻塞难耐，头部肿胀。他自己形容呢，就好像戴上了紧箍咒。我们一说到过敏性鼻炎呢，很多人会想到就是春天啊，草木萌发的时候，好像是会容易这个带起来这个慢性鼻炎。但事实上，比如说在夏天、在秋天、在一些这个雷暴天气过后，很多人的这个过敏反应它都是有的，甚至还会加重。而对于刘先生来说呢，最近这半年他又有了新的烦恼，就是皮肤反复出现红斑，剧烈的瘙痒让他夜不能寐。很多就是说有这个皮肤上的一些问题啊，他觉得很瘙痒，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瘙痒呢比疼痛还难忍。所以呢，一看这个刘先生呢，他一方面是鼻子，另外一方面呢是皮肤，这个双重过敏。所以刘先生的日常起居得不到安宁，连正常的社交活动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于是呢，刘先生就来到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他找到了胡文龙胡主任。胡主任呢，在详细评估后判断呢，这不是单一的皮肤问题，不是单一的鼻子问题，它是多器官、多系统受累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过敏性疾病。复合型的过敏性疾病，随即呢，医院就启动了变态反应多学科联合会诊。啊，那么在这个会诊的现场呢，有很多个科室的专家都参与了，比如说皮肤科、中医科、耳鼻喉科、变态反应实验室啊，这个专家啊，他们坐在一起与刘先生面对面问诊。专家们从他的诱因、发病机制到个体体质进行了全面的研判，共同量身定制了一套专属的诊疗方案。然后呢，从这个诊室出来，刘先生就非常感慨，他说呢，以前看皮肤他就到皮肤科去，看鼻子就到耳鼻喉科。所以你想想啊，他是来回折腾，要去不同的科室，现在一次会诊，全身的过敏问题都有人管，省时省心，这才是真正的高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变态反应啊，这个变态反应到底是什么呢？医学上说的变态反应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过敏，是指人体接触过敏源之后，免疫系统产生了过度防卫的病理性应答，于是呢就导致全身多处组织炎症还有器官损伤。简单来说呢，就是把我们就是一些无害的物质，身体里一些无害的物质，可是呢你有这个过度防卫的这样的一个应答，所以呢这些无害的物质就变成了敌人，然后你的身体就启动了一些这个反应机制，他们之间呢就开始打架，结果呢伤及自身。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变态反应 MDT， 哪些毛病适合看这个门诊呢？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哮喘，有特应性皮炎，特应性皮炎就是湿疹啊。另外呢，有慢性荨麻疹、慢性荨麻疹啊，现在叫这个字音荨麻疹。然后呢，有这个食物的

0: 过敏，药物的过敏，还有过敏性结膜炎，以及各类全身多器官并发的过敏相关疾病，你都可以到第一人民医院，通过这个变态反应 MDT， 请专家呢来给你会诊一下。那么解决过敏，为什么要推荐这种多学科会诊呢？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这名刘先生在就诊的时候呢，这个胡文龙主任就说了，过敏它不是单打独斗的病症，它可能是就是多个器官多个系统的一些反应。第一人民医院变态反应 MDT 会诊呢，它就是皮肤科作为一个牵头科室，然后呢联动了耳鼻喉、呼吸、中医还有这个检验实验室等多学科专家一起来协同诊疗，打造过敏性疾病一站式诊疗平台。它的优势首先呢就是多名专家同步面诊，同步面诊啊，那么你就不用这个在不同的科室之间来回去挂号啊、找医生啊，多位专家一次性的就梳理了你全身过敏关联的问题。第二呢是快速锁定病因，精准诊断，避免漏诊误诊。第三呢就是可以中西医结合啊，这样呢就是既控制表面的症状，又能够调理内在过敏的体质，达到内外兼治。同时呢，作为患者来说，您不仅省去了反复就是排队啊，到各个科室去的这个时间成本，你也就是免去了多次挂号的啊这样的一个繁琐，实现了全方位一体化的规范诊疗。所以呢，如果说您也正在被复杂的过敏所困扰，你就可以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变态反应 MDT 门诊，这个地方也许就是您苦苦寻找的一个终点站。第一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是苏北地区首家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过敏性疾病专病诊疗中心，致力于打造区域过敏性疾病诊疗高地。科室依托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呼吸科、耳鼻喉科、眼科、消化科、中医科的雄厚实力，整合全院优质资源，为过敏患者提供一站式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那么在这个变态反应科呢，它是多学科协作来破解疑难杂症。科室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汇聚皮肤、呼吸、耳鼻喉等多学科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师，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建立常态化的 MDT 会诊制度，针对复杂重症和难治性过敏患者，专家组联合研判制定个性化连续性的综合治疗方案，切实解决患者反复挂号多科奔波的就医痛点。另外呢，它能够精准聚焦覆盖全病种谱系啊，这个科室诊疗范围呢全面覆盖了过敏性疾病的全谱系，在累积多个器官的复杂过敏性疾病诊治方面尤具优势，能够为患者提供精准系统的诊疗服务。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胡文龙主任。胡文龙，皮肤科主任，变态反应科主任，他擅长的是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白癜风，还有痤疮、感染性皮肤病、自身免疫性大包病的诊治以及注射美容。专家门诊时间高新院区周二、周四、周五全天，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到医院去找胡文龙主任啊，来当面的这个问诊。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马上啊，我们就会迎来三伏天。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一年当中这个阳气最鼎盛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人体毛孔舒张，气血浮于体表，这个药物更容易吸收。这个时候用温阳散寒中药来贴敷穴位，借药力疏通经络，补足阳气，驱散体内寒湿，就可以达到为秋季固本，减少冬季受寒发病啊。所以说呢，这是中医治胃病的一个调理方式。在今年呢，连云港市儿童医院中医儿科精心准备了三伏贴服务，由周伟主任亲自拟定处方，针对儿童体质特点制定了科学的贴敷方案。适用于哪些孩子呢？主要是两大类疾病。你看啊，首先小朋友最容易得的一类疾病就是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他有这个慢性的咳嗽，有过敏性鼻炎，儿童期的哮喘，还会有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如果你带过孩子，你就知道这个可能是就是小孩儿，尤其是在这个上小学之前啊，是他们就是最容易得的一类病。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小儿肠炎啊，功能性胃肠疾病，消化不良，还有积食等等。如果说您的孩子有这两类系统的问题，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疾病，那么您都可以到第一人民医院啊，这个儿科儿童中医科来咨询和评估。三伏贴呢，它是一个连续调理的过程，每伏各贴敷一次，儿童在中伏以及末伏加强各增贴一次，可以增加疗效。所以说呢，第一人民医院就安排了五次贴敷节点，初伏啊，7月15号到24号，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4号，中伏加强的啊，那么是在8月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在8月14号到8月23号，而这个末伏加强贴呢是在8月24号到9月2号。如果说呢，你说我就是时间没赶上，错过了一伏，那么你可以在后续的伏天正常的来贴敷，错过一伏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在后面的这个伏天来正常的把它贴敷上去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呢，尽量选择白天贴敷，以晴天的上午到下午时段，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有利于控制时间。另外呢，就是在白天也非常方便家长来进行观察，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啊。不光是这一个夏天要贴这个三伏贴，医生说呢，连续贴敷3年以上，效果会更加的稳固。贴敷三伏贴呢，需要有就是有一些事前的准备，比如说在贴敷当天要给孩子穿宽松透气容易穿脱的衣服，避免穿紧身衣。贴敷前呢，要清洁皮肤，保持贴敷部位的干净。贴敷时间呢，儿童常规的这个贴敷时间是半小时到1小时，需要按照他的年龄、皮肤耐受程度遵医嘱来调整，不可私自延长时间。有些人呢，就是会觉得，你看贴都贴了，那你多贴一会儿是不是效果更好呢？但是医生说了啊，需要按照年龄还有孩子的他的这个皮肤的耐受程度来调整，不可以私自延长时间，避免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防止药贴脱落啊。另外呢，要减少风扇和空调的直吹，避免影响药效吸收。饮食要以清淡为主，忌寒凉啊，要忌那些过咸的食物，慎食海鲜、牛羊肉，严禁冰饮还有冰淇淋等等一些寒凉的食物。 如果呢在进行了贴敷之后，这个皮肤它还是有一些反应的，比如说呢有轻微的发红发热发痒，这个都是正常的，是不需要紧张的。取下来这个药贴之后呢，不要去抓它，不要去搓去挠啊，不要使用洗护用品和外用的药物，减少皮肤的刺激。但是呢，如果你说孩子的这个皮肤它不是轻微反应了，它出现了严重的红肿、大水泡、溃疡、剧痛或者是重度的过敏，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要这个及时到医院，然后请医生来帮你处理一下了。另外呢，儿童在发热期间是不能贴三伏贴的，然后呢接种疫苗前不要贴。如果呢有严重的皮肤过敏、湿疹和皮肤的破损也不能贴。另外呢，如果你正处在一个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比如说呢你是在哮喘的急性发作期，你是在肺炎的高热期，也是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的。那如果说呢家长想带着孩子就是当面跟医生咨询一下，你可以在每周三和周六预约中医儿科普通门诊，其余时间呢可以咨询接诊的儿科医生，由儿科医生来联系中医儿科医生，根据孩子的情况安排相应的穴位贴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10毫升液体吸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也正在和大家互动交流当中，会用这个热线电话的方式给到大家啊。如果您是蜂奶宝的新人，只要您之前没有接触过蜂奶宝的蜂胶液，就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通过热线电话400-025-1818和我们互动交流，就能获得这样10毫升液体吸型蜂胶液，非常珍贵的10毫升液体吸型蜂胶液的这个稀缺名额，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我的耳朵会响，在安静的环境下更响，吃过一些药好像没什么用。我朋友用了半年，说睡眠好对多了，原来胃不好，吃不下饭，现在也好多了。听他这么介绍，我也想试试。
4: 耳朵会响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耳鸣，它的这个发生呢，就是指人们在没有任何外界刺激的条件下，我们的耳朵主观上感受到了一种声音，产生的这种异常声音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就叫耳鸣。
1: 是的，
4: 它呢是听觉功能紊乱而出现的一种症状，而不是疾病。
1: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听力功能吗？
4: 耳鸣呢，它可以发生于很多很多的疾病，可以这么说，就是几乎任何可以引起耳部疾病的原因，也都可能会导致耳鸣症状的出现。
1: 嗯，
4: 但是呢，与听力之间的关系啊，是非常复杂的。有研究结果显示，90%左右长期严重的耳鸣患者会有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所以一旦有这个耳鸣啊，首先呢，我们要确定这个耳鸣的性质和它的这个病因，然后呢去对症治疗。日常呢，我们要避免过多的去接触一些噪声，避免啊或者谨慎的去使用有耳毒性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要对我们的耳朵这个听觉器官呢，去加以一些爱护和保护的。
1: 是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啊，它能够很好的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是能够作用于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的综合调理作用的。而且很多老用户朋友说，服用了蜂胶液才能感受到它对人体的这个帮助，所以大家会很关心啊，这个酒神菊绿蜂胶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好的作用啊？
4: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作用啊？是啊，很多人可能每天听我们介绍，觉得它非常神奇，是吧？这个原因呢，就在于蜂胶它自身的这个成分多，20多类，有上千种了，所以呢，它的这个作用啊，就非常的广。主要呢是包括黄酮类化合物啊、天烯类物质，还有这个芳香酸和芳香酯、全酮类等等这样一些化合物，还有脂肪酸和脂肪酸酯等等。另外呢还含有硒、还有锌、铁、锰、铜、镁、钙等等这样些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元素，以及多种的维生素。说到这些矿物质啊，虽然它们在我们人体内的总量啊不及体重的5%，很少，也不能给我们身体呢提供一些能量，但是它的存在是构成我们机体组织的一些重要的原料，在我们人体组织的生理功能当中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一些作用。你看，它能够维持我们机体酸碱平衡和正常的渗透压的必要条件。虽然它有这么很重要的一些作用，但是它们在我们的体内啊是不能够自行合成的，必须是要由外界的环境啊来提供的。那么这些物质呢，在蜂胶当中啊都有。多种的黄酮天烯类物质都具有生物活性的天然成分的这样的一些综合作用呢，具有了更广泛的生理和药理作用，所以我们服用它以后呢才能够有用。很多人说用了以后真的是管用，
1: 是的。
4: 哎，所以就因为它的这些成分嘛，所以它能让我们服用以后呢，才能够产生一些调理作用，帮助我们免疫调节，帮助我们去内分泌的一些调理，最终呢达到改善体质、增强体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对的，蜂胶当中含有这些活性的物质，才能增强细胞的活性，促进内分泌的活动，调节我们的植物神经机能。所以它促进细胞活化再生，改善血液循环，安神镇静。所以这些综合调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相关的一些症状啊。
4: 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蜂胶呢，是蜜蜂采集胶原植物的芽孢、树脂胶等等一些分泌物，在经过它的口腔反复咀嚼加工以后转换而成的具有了芳香味的一种固体的物质。它呢性状是性平，是无毒的，它能够预防和辅助一些疾病的治疗，但是呢它不等同于药，更不是急性用药，而且服用以后这个效果显现的快慢啊、好坏啊，与你服用的这个剂型和服用量的多少以及时间的长短啊都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个体体质和疾病的轻重程度的不同，那么体现在不同人的身上呢，效果啊也是不尽相同的。因此我们一再呢跟大家都讲了，选择了这个产品以后呢，需要你坚持相对长时间的去服用。
1: 是的，大家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4: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在2017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和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这两本书是王安忆在2017年献给热爱他的读者的双重惊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王安忆和他这两本书。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这本书收入了《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相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

这是王安忆非常擅长的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其针脚绵密的讲述方式十分的王安忆，却又带着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的世态人情，描摹观察着生活的底蕴。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王安忆曾透露新长篇匿名的创作十分辛苦。他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的最后一次喘息。2016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没有日常琐事打扰的日子里，他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和《相关处处》，同时构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国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在评论家吴佳燕眼中，这三部新的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讲述了出生在内地的男孩6岁时跟着母亲偷渡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与妻子与生母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羁绊一生后，他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一个欠债人。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囚，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而在相关处处中，王安忆一支笔又探入了他熟悉的上海巷弄。乡下女人月娥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但不论是在城市里做钟点工的生活，还是年节时回乡下，她都一样的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她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归乡村，但何处是故乡呢？有评论说，这正是作家王安忆新作《相关处处》呈露的人之处境。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一只更大的茧，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份。向西向西向南，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陈玉洁和徐美棠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小说题目就是她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她们都算是生活的失意者，彼此映照，彼此陪伴，然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漂泊，人在异乡找不到归宿。可以说这部中篇里蕴含着王安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思考。正如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永远让人有所思，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给他最高的评价。王安忆的散文随笔作品也同样如此。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安忆的散文集《仙缘与尘缘》。这本书围绕着旅行、世情、读书、忆旧等不同主题分为4集，与王安忆身为小说家时躲在人物背后的视角不同，这本清新别致的散文小品充满温情与意趣，融汇了他对人性的体贴，对世情的幽微洞察。行旅与世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在这本书中，王安忆从容悠游，袒露自己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其思想独到深邃而不流于俗，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王安忆说，写作就是种庄稼。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人文学创作以来，他一直笔锋不减，也不断变换着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先后出版了《小报庄》《长恨歌》《我爱比尔》《天香》《遍地枭雄》《众生喧哗》等多部优秀著作。写作之余，王安忆也非常热爱阅读，他看大量的书，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他尤其偏爱《红楼梦》，他说，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事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就是乾元。仙缘与尘缘中的不少文字跟阅读有关，其中重点收录的一篇名为《仙缘与尘缘》的散文，是王安忆将《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进行对照分析的阅读笔记。文章在谈论沈复与芸娘的悲戚情爱时，不时联想到宝玉与黛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关遭际，而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细切感愧，显示出在读书中读人，在读人中读情的不凡功力和醇厚意味，从而使经典作品具有了更为丰沛的意义。在这些真情而赤诚的字里行间，你得以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而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声响起，一凡带你走进花样年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媒体人李优毅带来的一篇关于优秀的思考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正的优秀并不刺眼。想起若干年前，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 A 总带着孩子和太太自驾旅行回城，路过我们所在的城市，临时打电话给我的女老板。他们不仅工作合作顺畅，私交也不错，于公于私，我的女 boss 都应该热情款待。只是女 boss 的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外地，为了接待对等而方便，她带上我，并且叮嘱我安排个一日游。我花了很大心思选饭店、景点、交通路线、守信，并且提前了解相关典故，打算既做好导游也当好秘书。这一行宾主尽欢，晚餐气氛尤其好，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私房菜馆，每道菜都有典故，我提前预习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A 总酷爱苏东坡的诗词，我投其所好，卯足了劲儿唱和，从豪情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到轻巧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还有哲理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明，若言生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饭桌气氛热闹得像个小戏台，一天时间在说说笑笑中结束，我心里很得意，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 boss 带我到酒店送别 A 总一家，我这才发现他这两天穿的都是平跟鞋，个头看上去和穿了高跟鞋的 A 总太太持平，她衣着随意简朴淡妆，除了婚戒没有任何首饰，和平时的霸道总裁风格完全不同。她全程挽着 A 总太太，不时照顾 A 总女儿，临别不忘与他们拥抱，单独送上别致的手信。和她相比，我隐约觉得我做得不妥，觉得哪儿出了问题。回程路上，他沉默很久才开口对我说，你很优秀，但是很多时候花开无需太盛。有一位男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女作家衣着简朴，话不多，态度谦虚，丝毫没有高谈阔论。男作家从他的反应觉得这肯定是个不入流的作者，不然为什么这么低调。瞬间男作家有了居高临下的自豪感，开口问，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是的先生。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吗？能否让我拜读一两部？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男作家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得意地接着说，你也写小说，那我们是同行，我已经出版了339篇小说，请问你出版了多少？
4: 我只写了一个。
3: 男作家有点瞧不上地问，
4: 哦，你只写了一部，那能告诉我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吗？
3: 女作家平静地说，
4: 这部小说叫《飘》。高谈阔论的男作家马上闭了嘴。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一生的确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飘》。1936年上架，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纪录。《飘》问世的当年，好莱坞就以当时的天价$50,000购得了《飘》的电影改编权。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已经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超过2000万册。在已负盛名的时候，米切尔依旧对狂妄的男作家说，我只写过一部小说。就像当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飘的文字欠美丽，思想欠伟大，我不过是位业余写作爱好者。她婉拒各种邀请，一直与丈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直到1949年8月11日和丈夫牵手出门看电影遭遇车祸，五天后逝世。当年我的女 boss 告诉我，你可能不知道， A 总的太太是业内出色的财务管理专家，虽然她看上去并不起眼。 A 总的女儿在最好的大学读中文，古诗词写得不比现代文差，毛笔字都可以拿去直接做字帖。昨天你太得意了。美人的高境界是美而不自傲，可是这样的人很稀缺。优秀的高水平是好而不自大，可是这样的人很罕见。假如优秀是锋芒，光彩照人，艳光四射，那么卓越就是内敛。就像打通任督二脉内功深厚的高手，从来不嚷嚷着满世界找人比武。你很难知道自己对面坐着的人的真正实力，却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不怎么样的权利，这样不好。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想说的是，越优秀的人越有平常心，就像大道至简，出类拔萃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泯然众生。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 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是7月8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首先在这里为大家介绍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李武。李局，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5: 那么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刘磊，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局长殷慧贤，市城管局市管科科长刘奔，市城管局环监科副科长朱明忠，市城管局控维办负责人许新成，在这里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您在市区的市容秩序、环境卫生、违法建设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和政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 85457744 85461350已经是为您开通了，可以通过电话来去和嘉宾进行直接

0: 资部分露天颓放、堆放以及覆盖不到位的原料，现在已经全部进入到了原料库了。那么厂区的道路也进行了清扫和洒水，每天还会通过定时的清扫洒水来去减少原料在堆放、运输、装卸各个环节所产生的粉尘。好，听众朋友，政风热线节目的话，播出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本期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今天的第一条视频采访，海州区的新浦街道万润街夜市。自发形成多年，地处商住混合片区，沿街的商铺、流动小吃摊贩集聚，烟火气十分浓厚。但是呢，由于夜市缺乏规范的管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环境脏乱这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和生活造成了一定的不便。那么最近的话，新浦街道针对万润街五岔路口占道经营、交通拥堵等问题，联合万联集团启动了万润街夜市规范化改造升级工作。有商户对于夜市摊位摇号选位、统一规范营业时间提出了质疑。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1: 7月1号晚上7点半，记者来到海州区新浦街道万润街五岔路口，看到道路东西两侧的人行道上规划了多个摊位，商贩们陆续出摊。关于摇号选摊位问题，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位商贩。
2: 一开始我第三个报名，你看了个是我第三个报名，那么摇号摇到最后才看到我，那我是捡漏进了一个旁没有我的位置了。我们干了这些年，我们也不干。
3: 您觉得到就是摇到的那个位置的话，可能
2: 我不满意。为什么呀？总共4家卖红糖包子，现在有3家在那个在我接待跟前的。
3: 那您摇到的那个位置啊，就是觉得不满意，是后来是跟城管方面沟通，然后
2: 在第二天他们都去找了嘛哈，原则反悔，我们就原则反悔，就叫我固定的过来。
3: 您这个摊位是今天双节节摇号摇到的，还是什么摊位？您对于这个电脑摊位、摇号摊位、摇摊位，您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挺好的，公平公
3: 正。他当时是大家一起到现场，是在哪里摇的？
4: 是在那个旁边那个小区，然后是那个他们那个。就属于是物业那一块吧，专门空了一块地方，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摇的。
1: 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摇号分配摊位，商贩反馈两极分化，意见不一。部分老商贩扎根夜市多年，依靠固定连接点位积累稳定熟客，摇号随机分配后分到偏僻边角，客流大幅减少，直接影响营业收入，难以接受经营格局被打乱。而新入驻摊贩和无固定点位经营者，以往他们每天需要早早前往夜市占位，还常被长期经营商贩抢占路口临街好摊位。他们认为摇号统一分配，人人拥有同等参选资格，不仅不用争抢摊位，还可以减少口角冲突。另外，据了解，从7月1号起，万润街夜市统一经营时间为每日晚上7点半至次日凌晨4点。对于经营时间，有商户也提出了异议。
5: 以前的话，一般小孩放学的时间、接小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出摊的。我感觉说，如果不要太早，说影响一下商铺什么，那我们可以选择6点钟到早上5点钟收摊，或者谁想收摊可以提前收摊嘛，都可以，对吧？你说要固定时间到4点钟，那有的顾客没走呢，那怎么办？
1: 据了解，相关单位在万润街五岔路口东西两侧人行道共规划了84个摊位。6月26号，夜市摊位摇号选位工作顺利完成。
4: 我们这个电脑车间呢，是一共入围了83家商户，我们是采用的微信抽签选人的这个小程序，把83家商户呢集中输入进去，每组5人一组，每组抽5人，然后第一名的优先选位置，然后把对应的摊位给划掉，然后第二名依次来开始备摊。这个是一个电脑程序，是绝对公平。在抽签定岗之后，我们还给了大概有1天到2天的内部协调时间，就是可以自行调换，但是严禁产生金钱交易的。
1: 针对个别老摊贩的特殊情况，相关部门采取了人性化的举措。

0: 分的一些脑摊位啊，这个我们万街存在最老的摊位，应该是在这儿干了18年了，17年的一个老摊位。那位置呢，因为刚开始可能相对比较好的位置，但是这次空间位置很差，人家呢全家三个孩子，然后呢以此为生的，然后我们着重考虑啊，让我们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跟他原来的摊主商量，然后协商之后呢，能不能给他挤出一个空间，让他摊位融进去，尽量的做到让所有的摊位新老摊位都满意。
1: 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关于夜市营业时间，是兼顾街区实体餐饮店和流动商贩两方的经营需求做出的统一规定。
0: 在这个营业时间上面呢，是我们这规定呢是晚上7点半开始入市，8点开市，到凌晨4点然后结束清场。白天呢，这条路呢是一个通常无比的这个没有任何占道的、没有任何摊贩的一个道路。要求的商贩呢是第一次走的时候把自己门前的卫生清理好，清理不到位的，因为有物业保洁在进行第二次清理。着重呢是对路面的那个油渍。污渍的一个消解的洗刷，万人物业公司对此呢，对每个摊贩进行每天10元的卫生清洁费用。
2: 好的，通过视频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次万人街夜市整治升级的话，是推出了不少的新的管理的举措。那么商户市民的话，对此也特别的关心啊。首先的话，就是李局长，我们这一次摊位的话，是采用了抽签来去分配的方式。我们也通过视频看到商户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您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3: 好的，主持人。这次摊位分配呢，这个采取抽签摇号的方式，是我们在之前征求广大商贩的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大家普遍认为呢，相对来讲，抽签摇号是最公平公正的一个方式，而且对于结果呢，按照我们掌握的情况，大部分人是满意的。至于刚才视频里面提到的，有些人有些不同意见。我们理解呢，主要是部分商贩，这个他对自己的抽签的位置，抽签的结果不是非常的满意，而不是对抽签这种抽签摇号选择位置的方式予以否定。这种情况确实客观存在。那么在抽签结束之后，我们也进一步跟进，做了一些统筹协调的工作，目前基本上应该是能够达到满意，能够形成共识。
2: 也就是说这个方式其实已经是在综合考虑之下算是当下能够拿出的最优解了。
3: 是的，
2: 就是选择抽签的方式，公平公正。
3: 是的，
2: 那所以我觉得从商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也要对这样的一个结果予以支持啊。毕竟这个如果说秩序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后续管理就反而更难了，对吧？那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去探讨一下，李局，就是像是抽签分配摊位啊，在我们印象当中，这个是由街道来去处理呢，还是说交由城管部门来去主导牵头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那么从省市的相关规定来说，比如说江苏省小商贩经营管理条例，包括我们重新修订的市容条例，都有明确的规定。像万润夜市街这种由区或者街道来确认它的便民疏导点的位置和运营的模式。那么在这过程中，我们是配合新浦街道在开展这项工作。
2: 实际上主导权应该还是在街道这一方。
3: 是的，
2: 是吧？那在我们印象当中，其实对于城市管理部门、城管部门的话，应该是以执法为主。那事实上这一次为什么会参与到这种前期的环节当中来呢？
3: 这个是也是我们近年来一个工作理念的调整，就是从原来以执法为主，逐步向721这种工作方法来过渡。那么所谓的721就是7分服务2分管理1分执法。因为我们这个认为啊，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好的城市管理绝对不是只有冷冰冰的执法，而是应该既有力度又有温度。那么这次在这轮万人街整治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力求达成共识。这个努力是在有秩序和烟火气之间寻求这个最大公约数。
2: 好啊，抽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啊，可能因为秩序缺失所导致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商户啊，我们也给了商户这个调整的时间机会，那其实就是相互之间的一个共同的来去奔赴处理吧，把这个事情给做好。那其实在我们视频当中还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的万瑞街的夜市的话，它开放时间营业时间是有规定的，目前的话是晚上的7:30入市，凌晨4点清场。那么我们想要去探讨的就是从城管部门管理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为什么会定在这个时间，是出于什么方面的考量呢？
3: 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就是第一个呢，是我们万润夜市街两端各有一个学校，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尽量避开交通高峰造成不必要的拥堵。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营业时间跟我们的环卫作业的有效时间进行衔接，确保天亮之后街道上面干净整洁有序，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的考量。
2: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是考虑到放学，
3: 对，
2: 早上的时候要给环卫提供时间，
3: 对，
2: 这样方便大家第二天再去经过这条道路的时候是干净整洁，市容市貌是可以的。
3: 是的。
2: 好啊，那么其实我们从这整个视频的案例当中也能够看出来，就现在市民也好群众也好，对于咱们城市管理的关注度参与度都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想要去请问一下，就是李局长，在接下来的话怎么样去持续的提升城市管理的水平，来去把更好的一个市容市貌来去呈现给大家呢？
3: 市民群众的需求我觉得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其实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呢，我觉得我们习近平总书记有一句话，有个比喻就非常形象，他说城市管理就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那么我们今年呢，市委市政府是高度重视城市管理这项工作。4月16号和6月11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召开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推进会。那么8月份我们还将召开第三次的推进会。市政府的分管领导每月召开重点项目的推进会，那么主要领导的关注是我们这个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主要是这个通过1+3+N这么一个工作体系来推动工作的开展。所谓的一就是用好这个一委一办一平台这项工作的牵引，这个也是主要领导牵头的开展的一项工作。所谓的三呢，就是三项主要的工作措施，三张工作清单。第一张工作清单就是城市管理进社区，第二张清单呢就是市容品质提升，那么第三张清单呢就是人工智能场景应用赋能城市治理城市发展。所谓的 N 呢，就是通过以上的

0: 连着去考虑公平性与人情味，推出各项更适合的管理举措啊。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和互动。那么紧接着的话，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视频，这个聚焦的问题的话是有关于建筑垃圾这一方面的啊。装修垃圾、建筑垃圾的处置是城市市容精细化管理的重点工作。随意的倾倒堆放这类垃圾的话，不仅会破坏城市的市容市貌，还会导致一些扬尘的污染呐、啊，碾压这个损毁绿植呀、啊，破坏市政绿化，危害到咱们周边群众的一些身体健康。那么近年来的话，其实城管部门也是持续加码，不断加大整治力度，让市容环境来去稳步的提升。我们接下来通过视频再来去看一下，
1: 建筑垃圾产生量大，污染点位分散，处置管控一直是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重点难点工作。过去，我市建筑垃圾清运乱象频发，治理压力突出，不少施工单位、装修业主贪图便利，无视市容管理规定，随意在城市主次干道、城郊空地、河道周边、街角绿化带倾倒装修渣土、废弃砖石、工程废料。裸露堆放的建筑

0: 垃圾不仅破坏城市颜值，产生扬尘污染，损毁市政绿化，更影响市民出行环境，也拉低城市整体市容形象。为彻底破解治理痛点，补齐市容管理短板，城管部门全面压实监管职责，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行动。
1: 针对建筑垃圾乱堆放问题，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治理。一是强化宣传引导，走进工地社区，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规范处置装修的废料。二是压实主体责任，要求施工企业、物业管理部门规范设置垃圾存放点，办理建筑垃圾处置相关手续，同时在各街道周边设置建筑垃圾临时堆放转运点。第三是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加大巡查力度，对于违法违规的随意倾倒行为固定证据，下达责令改正通知，要求违法违规行为当事人限期整改，未按期整改的将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0: 依托宣传、管控、执法三位一体治理模式，城管部门细化落实整治举措，通过常态化路面巡查、增设点位监控、严查违规清运车辆、规范清运审批流程，市区主干道、居民区违规倾倒垃圾现象大幅减少，废料全部定点归集，密闭防尘，及时清运，扬尘扰民问题明显缓解，道路整洁畅通，绿化完好有序，城市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精细化治理成效直观显现。
2: 以前小区里面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呢，建筑垃圾随意堆放，这一点呢影响了大家的出行，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现在呢，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社区的介入，使这个方面的内容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使大家的出行呢，从视觉上以及行走上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通畅和安全，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
3: 好的，看完这条短片之后的话，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个情况，那就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等四部门关于建立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管理领域啊，适用行政拘留执法协作机制的通知已经于2026年5月1日起施行了，有效期5年啊。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生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李局长，就是发布这个通知的背景是什么？之前在处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时候是有遇到过哪些困难吗？
4: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请我们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局长殷慧贤同志来回答。
3: 好，有请殷局长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么建筑垃圾呢，我们出台这个执法协作机制呢，一方面呢是上级部署的要求，今年以来呢，我们国务院住建部和省住建厅呢都明确要求要开展建筑垃圾整治工作，那么呢要强化我们部门间的联合惩戒，畅通案件的移送渠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市啊一些建筑垃圾偷盗破坏环境的这些现象长期以来呢屡禁不止。基于这样的背景呢，我们呢联合公安、交通、这个生态环境等部门呢联合出台呢这个执法协作的机制。那么出台这个执法协作的机制呢，它是依据我们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治安处罚法的相关规定。那么通过在出台这个机制之前呢，可以说我们这个联合惩戒的手段呢是没有的。然后呢我们部门间的协作呢也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我们案件移送的标准啊也不够统一。那么协作机制出台以后呢，我们呢强化我们刚性的联合惩戒的手段，畅通呢我们案件移送的相关的渠道，特别是我们行政执法部门和这个公安治安拘留啊行治安处罚这块的行政处罚的衔接的通道，这样呢可以切实的增强我们刚性的手段，明确我们适用拘留的情形呢，可以抬高我们违法的成本，形成强力的政策。
3: 好啊，其实很多人啊，应该来说都会觉得，就是丢个建筑垃圾而已，好像是有一种像是随时倒这个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至于要行政拘留吗？这属于是明明白白的一个。

0: 治安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了啊。那这可能也会导致大家对于新发布的这个通知不是那么的重视。那么殷局长，就是在你们再去进行执法的过程当中，像是有没有类似的一些阻碍出现，收集证据的过程当中会比较难吗？
1: 是这样的，这里边呢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有这种疑虑呢，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但其实呢，大家也要想一想，我们建筑垃圾呢也会给我们的环境啊，特别是水源、土地，这个还有空气污染啊，造成这个环境方面的一些损害，包括呢堆土的塌方，或者是我们沟渠的这个堵塞啊，这样的一些安全的隐患。那么基于这样的话，我们呢，进行适用行政拘留，但不是说所有的行为呢都适用。那么这里边呢，对一些轻微的装修的违法行为呢，我们是劝导啊、限期清理啊、罚款啊等这样一些手段为主。那么对于适用行政拘留的呢，主要是这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违法后果比较严重，达到呢规定的标准。你比如说，对这个我们这个耕地林地有破坏的，我们的量呢，我们这个处置的量呢达到相关的标准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适用行政拘留。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违法变卖、出借和违法这个使用我们的建筑垃圾运输和处置的相关的证件啊，这两种类型呢是适用行政拘留的。那么在这个我们执法的过程当中呢，也确实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是阻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违法行为啊，它这个地点通常比较偏僻，溯源取证呢比较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当事人的配合度通常都比较低，大家呢业主单位、运输单位都相互推诿，还有跨区域的这个建筑垃圾的这种运输和倾倒，给我们办案呢也增加了难度。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步呢也会结合我们开展错峰巡查和这个无人机巡查等方式，补齐这个监管的盲区，强力的追踪这些违法倾倒的行为。主持人，
0: 所以说这个环境垃圾啊，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不文明行为，而是很有可能对于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比较大的破坏。如果说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么我们的执法的相应的手段就肯定是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去执行了啊。那么其实在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更广泛的宣传，来去提高公民规范倾倒垃圾、处理垃圾的意识呢？而且在硬件设施上我们还有哪些能够去加强的地方？
1: 这块是这样的，我们在宣传方面呢，主要是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那么线上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连云港城管在线、抖音号、视频号来宣传我们建筑垃圾方面管理的流程、相关的依据和我们法律法规相关的条款，以及我们市民如何来这个倾倒规范的倾倒垃圾。线下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执法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深入到社区建筑施工单位去进行普法。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硬件方面的话，我们呢也会提高一些我们建筑垃圾啊资源化利用的一些设施。那么这些设施呢，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灌南、我们的盖鱼、灌南、我们的东海、连云、徐围，我们已经建成了有5座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设施。目前呢，盖鱼和东海的2处呢，我们在3季度预计在3季度会建成，海州的1处呢，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会建成。那么在这些设施建成之前呢，目前我们全市啊各个县区和板块已经设置了224处的临时的转运点。那么这些转运点呢，大家可以在我的连云港 APP 上边城市琢磨了的板块里边有建筑垃圾转运点的地图可以查询到。
0: 好，那如果说有需要查询的朋友的话，就可以到这个琢磨了的平台上面去啊。好，那么应该来说啊，规范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处置的话，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的一环。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城管部门持续的健全这种长效的监管机制，去紧盯源头管控和日常巡查，来去巩固好我们目前的整治成果，来去为市民营造出更加宜居的整洁的城市环境。那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2部电话的话 ,85457744,85461350 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

0: 这一期政风热线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接听一部听友的这个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当中来了。
1: 哎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那个我是一个这个市民呢，这个我反映个问题啊。就是海州区啊，有一些小区路口，还有这个商场、学校门口，经常有这个流动摊点啊，占到堆放，占到摆摊的。路都被占了，我这个平常上班啊，接个孩子啊，到哪都堵。这地上有时间留下来这个垃圾油污，看着也乱糟糟的，太影响我们城市形象了。我看城管也经常来人，来了以后吧，效果还挺好的，但是走了以后，那些摊贩又回来了。请问这块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好啊，李局长，你看他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算是一种普遍现象。
2: 对
0: 啊，各个一些这个路口呀，或者说是门口啊，经常有摆摊占道，包括说给城市环境这个留下了一些垃圾。你看这个问题怎么回应一下？
2: 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确实是个比较常见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由我们市容和广告科的科长刘奔同志来回答。
0: 好，我们有请刘科长。
3: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反映的情况目前确实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是一定程度的存在。在我们的就是主次干道、商业街区、校园周边呢，它在有一些高峰时段确实存在的就是流动摊贩的挤占道路、影响市容的这个情况。那么近年以来啊，我们受整个经济大环境包括就是淄博现象的一些因素的叠加影响，我们从2021年开始，城区呢大街小巷流动摊贩逐渐增多，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那么2024年4月19号，我们市城管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海州区政府、高校部分领导和学生代表，我们联合进行会商，就是这个流动摊贩怎么办的问题，便于形成就是我们建立长效机制。随后呢，我们联合印发了就是城区市容和交通秩序规范整治工作的通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固化了联动整治工作的机制。同时在4月下旬，我们推动属地街道按照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在大学城周边的一个叫连云港师范学院的北门春晖路设置了一个就是临时的便民疏导区。我们吸收了周围130余个摊贩啊，集中规范管理。它这个集中规范了以后有一个好处，就是正好印证了就是镇街催哨、部门报到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立。那么从这个春晖路的试点情况来看啊，由街道主导来划设摊位，规范经营，然后城市管理负责，城市管理、市场监督管理以及公安等部门啊，就是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依法履职，进行联合监管。这个呢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总结经验啊、固化做法的一个新模式。目前呢就刚才节目当中也讲了，也谈到了，就是关于万人街其实也是这个模式的一个延伸。目前在海州区，我们已经推动街道划设了26个便民疏导点，总共吸纳了2570余个摊贩规范经营，所以这个效果呢逐步在显现。同时啊，就是我们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属地和部门间开展联合执法的模式，推动主次干道，尤其是十字路口的大卡车占道经营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违章行为的整治，它这个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 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在近期，我们将就是印发，就便民疏导点、划设和管理工作指引，这样呢，就是可以对在全市起到一个规范和促进作用。那么这里呢，我也要就是呼吁一下咱们广大市民群众，如果有真的有购物需求的话，还是到规范的疏导点去购买。在规范的疏导点里面呢，有我们各个部门啊，也对环境卫生、人员健康以及食品安全都进行了联合的监管。那这样呢，可能在规范的疏导点里面购物可能更安全。
0: 好啊，谢谢刘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在我听来的话，应该来说，我们工作目前在做，但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久久为功的啊。我们到从2024年的时候，春晖路的典型，因为这条路现在确实很好，对吧？也相信市民去过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比较整洁。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建了26个了，那么在接下来这个数量还会去增加，也就是说城市的市容市貌，包括说像我们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种堵路呀，或者说是卫生的问题，它是在持续变好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我也听刘科长说，接下来要重点去整治一些路口这些关键的地方，对吧？啊，好，我们这位市民，您大概听明白了吗？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1: 啊，没有了，没有，谢谢主持人。
0: 好，感谢您的来电啊。好，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两部直播热线的话，85457744、85461350，依然是为您所开通的，大家都可以通过两部热线来去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4: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市的垃圾清运啊，应该来说它是保障市容整洁的重要工作。规范清运的时间，文明的作业方式，才能够兼顾环境卫生和居民居住的安宁。那么最近的话，海珠区中大街的居民就反映，楼下的垃圾集中清运点每天早晨提前作业，噪音扰民，影响到大家的日常休息了。那我们通过视频来去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
5: 早上6点，记者来到海珠区中大街居民生活区，这里沿街楼栋紧邻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是周边居民日常垃圾投放的主要区域。根据垃圾收集点公示牌明确标注的作业规范，此处生活垃圾标准清运时间为早上7点前、晚上7点前。早上6点45分，垃圾清运作业车抵达该集中点，车辆停靠机械作业，垃圾清道过程中持续产生轰鸣声与撞击噪音。
6: 您平时什么时候过来清运这个垃圾？
7: 一般的6点到6点半间。
6: 哦，
7: 六点半左右。
6: 六点半左右。
7: 啊。
6: 嗯，那为什么不早一点或者晚一点过来？
7: 这个楼上会投诉。影响休息，要不然我们5点钟就过来了。
6: 哦，
7: 嗯，其实这个在大街上繁华的地方应该早一点来了。
6: 为什么大街上就要早一点呢？
7: 因为这个垃圾清洗干净了，人早上起来锻炼啊，走路，对，还有繁华地带，人家有一个清晰的感觉。
6: 那现在就是正常6点到6点半这样的。
7: 6点半，一般6点半。
5: 附近居民认为，6点半这个时间清运垃圾还是为时过早。既然规定7点清运，就应严格遵守这个时间。
8: 都是放一个门，都放一个横都是的，居然维持一天，然后第二天它都有事情来了。今天我放一天，然后过了昨天一天，然后今天它6点36就来开始清运了，过不了2天。特别特别大的车，那可不是用是很大很大的站下吗？我不是每次都能听到这个声音，早上。
6: 嗯，
8: 他一来，等于他一来就没法休息了，声音特别特别大，连我们家楼上在四面楼上三楼都没法休息。
5: 环卫作业时间有着明确的规定，然而环卫工人却很难遵守，可能他们还依然保持着让群众早间出行就能看到整洁城市的初衷。但时过境迁，垃圾清运使用机械作业，守护城市颜值的同时，也要守住居民的居家安宁。 城市经济管理也在考验着职能部门的智慧。
0: 好的，看了短片之后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先回想一下，以前我们在提到环卫工人的时候，总会说天不亮的时候，城市里的这些美容师就开始在马路上辛勤的工作了。当然那个时候的话也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啊，那确实过去也辛苦一些。当然现在的话都是机械化的车辆了，并且也要承担起居民区里的垃圾清运了，效率高，那也要承担更多的工作。那其实这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视频当中市民比较关心的啊，那为了说不扰民的话，我们对于这种作业时间一般是基于什么原因去设置，是不是要去进行公示呢？李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2: 好的，刚才视频里面反映的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比较普遍的存在的一个问题，叫不同程度的存在。其实刚才视频中反映的这个问题还不是最突出的。我们掌握的更多的矛盾的焦点是聚焦在天亮之前，就凌晨垃圾清运的作业车辆噪音扰民的问题，相对来讲比较集中。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请我们环监科的副科长朱明忠同志来给予回答。
0: 好，有请朱科长。
9: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目前我们市民居民投放垃圾有一个典型的双高峰特征，就是每天有两个固定的时间段投放垃圾是一个高峰。第一个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我们居民上班、上学和外出买菜，会顺手把家中过夜的垃圾带下楼进行投放。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垃圾投放量是产生最大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晚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是居民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出门散步休闲的时间段，居民会把当天家中产生的垃圾进行集中投放，这是第二个高峰。之所以考虑7点钟之前进行垃圾收运，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个，就是在早上的垃圾投递高峰来临之前，我们完成环卫的垃圾收运，对这个桶点进行清运见底，然后为早高峰投递腾出足够的空间容量，这样可以避免垃圾满溢的现象。第二个，也是避开我们交通的早高峰，让我们环卫作业的收运减少对交通通行的影响。第三个，也是我们落实日产日清工作要求的一个具体体现。关于这个垃圾收运时间公示的问题，在现有的法律法规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这个从实践管理当中来看，这个收运时间公示它更多的是一个环卫行业的自我规范约束和对市民的一种服务承诺。对于个别点位它这个收运时间没有按照规定时间进行收运的，我们在节目之后将立即进行整改。
0: 好，朱科长，实际上我们在短片里面也能够看得到，就是海州区中大街的居民生活区，它的点位公示的时间是早上7点前啊。那其实大家对于晚上的这个时候是没有更多的意见的。那环卫工人的话，实际上基本上是6点半居多。我们视频里面也看到环卫工人自己说是会可能会扰民，所以说要不然他们就更早一些来了，对吧？啊，那其实从居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倒不是说纠结这个作业时间，再早其实都没关系，但问题是声音真的是很大，噪音的这个问题，像是视频里面的陈女士甚至怀疑是不是车辆本身存在故障。所以我想就是朱科长，就是据你们了解，你像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噪音大的这个问题，它属于是正常现象吗？
9: 好，主持人，对于环卫收运车辆，它这个收运有几个规定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底板升降和垃圾压缩还有挂桶倾倒，它这个确实会产生一定的瞬时噪音。对于这个陈女士怀疑我们这个车辆有故障，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它确实不同于正常的行驶车辆。然后对于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噪音是否这个超标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也会对这个收运线路的环卫车辆进行全面的噪音检测，如果它这个噪音超出国家标准了，我们将第一时间通知这个收运企业停运并进行整改，绝不带病作业。
0: 那我们就看一看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噪音检测的结果，我们之后的话也会进一步的跟进啊。那应该来说的话，现在天气也比较热啊，环卫工人想要去早一点去把活给干完，让市民朋友们去保障他们早上起来一个清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也非常的理解啊。但只要不扰民就是可以接受的。那其实 我觉得现在啊，垃圾的处理量确实很大，也要花更多时间。朱科长，在您的工作上面来说的话，

0: 您觉得在除了加强人员管理上做一些事情，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去入手解决呢？
1: 其实这个是我们环卫收运和广大市民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我们不仅要提升我们的收运效率和收运质效，也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我们广大市民在垃圾源头减量方面做出一定的努力。
0: 嗯，
1: 在去年和今年的苏超赛场上，我们就提出了垃圾不落地，文明不越位的这个口号，这个就是我们垃圾源头减量的一个生动实践。实践证明，在比赛结束后，数万人的场馆看台上剩下的垃圾很少，基本做到了人走地净。其实同样的道理也可以放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的居民能够在生活当中少产生一点垃圾，那进入我们收运系统的垃圾总量将会大幅减少，这样我们环卫车辆的收运频次和在小区这里的滞留的时间也会减少，这样我们对于居民的噪音这个影响也会相应的减少。同时，为了更好的做好这个源头减量工作，我们在全市200多个小区投放了330余个智能回收箱。我们这个智能回收箱24小时全天在线，我们居民朋友随时可以把家中的纸盒和这个塑料瓶还有织物投放到我们这智能回收箱当中去。我们这个智能回收箱它是自动计重的，然后这个收益是实时兑现的。
0: 嗯，
1: 我想通过这样的双向奔赴，我们居民少投放一点，然后我们环卫作业就是少收运一点，我们少收运一点就能给小区带来多一点的安静。
0: 嗯，好，应该来说源头这个减量的话，它属于是一种倡议吧，我觉得是啊，应该是大家相互之间一起去努力。毕竟我们为了这个倡议也增加了更多的点位来去帮助大家，你实际上有更多的投放的时机，更多的地方。那从我们早上和晚上集中的这两个环卫工人清运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我们实现你少放一点啊，或者说你在平时去来去放一点，我呢去控制一下时间，或者说是把集中的去来去清理一下，那么其实大家都可以去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来说环卫保洁的话是需要兼顾起市容的整洁和居民的安宁，包括说内心的安宁，耳边的这个安宁都是要考虑的。我们也期待在相关部门能够去优化清运管理，包括说刚才说的噪音的问题，我们后续的时候再去关注啊。再次感谢我们朱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应该来说的话，嗯，是比较妥帖的。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政风热线的话，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的城市管理局，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也是为您开通。同时，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网站后台也可以在线留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紧接着继续来去关注，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小区当中的垃圾啊，尤其是社区内部出现的啊，应该来说楼道堆物啊、违规的搭建呐、墙面的小广告啊，都是困扰着老旧社区治理的老大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而且长久以来的话，社区直面各种市容乱象的话，受限于它的执法的权限，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那今年以来的话，我市也是深入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落实社区吹哨城管报道联动的机制，执法力量下沉基层，补齐社区的治理短板，高效地化解了多项的民生顽疾，赋能基层精细化治理。那么我们也通过短片来去了解一下。
2: 老旧小区人口密集，配套老旧，日常治理琐事繁杂。海珠区中医名都小区作为建成年限较长的老旧社区，长期饱受楼道乱堆放、墙面乱贴广告等问题困扰，各类杂物挤占消防通道，不仅破坏居住环境，堆积杂物极易引发火灾，存在极大消防安全隐患。外围商铺门前虽然施划了规范的非机动车停放泊位，但是不少居民商户贪图便利，随意停放电动自行车。无序停放的车辆不仅占用公共人行通道，阻碍群众通行，更影响了沿街市容面貌。平日里，社区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反复劝导，定期清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是整治效果不尽人意。
3: 我们社区日常的工作当中，经常能够碰到这些违章搭建、乱贴小广告、楼道乱堆放等现象。但是对于这类的问题，我们社区想了很多的办法，始终是不能够根治。它有几个共性的痛点，一个就是

0: 就是呢，它反弹率极高，可能你前面刚做完工作，后面隔几天这个现象又出现了。再一点就是我们社区确实也是没有执法权限，所以光靠柔性的劝说是没有任何威慑力的，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根治，我们非常的苦恼。
1: 为破解社区看得见管不了的治理困境，我市全面深化城市管理进社区专项行动，推动城管执法力量常态化下沉社区，打通执法服务最后一米，补齐基层治理执法空白。
2: 对于社区反映的问题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下沉社区常态化管理工作。一是联合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对于楼道内的乱堆放物品的行为进行全面的排查梳理，建立问题台账。第二是开展普法宣传，告知群众对于乱堆放物品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风险，同时对乱堆乱放行为下发限期整改通知。第三是对于逾期未清理的行为呢，我们将组织专项的清理行动，依法处置无主的物品。对于拒不改正依然乱堆乱放物品的现象呢，将进行依法查处。
1: 通过城管常态化下沉，力量前置赋能社区，彻底扭转了社区治理被动局面，实现小事社区就地化解，南市部门联动攻坚，基层治理效能大幅提升。
0: 城市管理进社区为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首先对居民群众来说呢，大家就是办事更方便了，就不用跑很多的地方，就可以就地解决自己的难题。而且对我们社区来说呢，也解决了我们以前看得见但是管不了的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就地发现问题，就地消除隐患，也方便他们参与到我们日常的这个联席会议中，日常的工作开展一些督导呀，还有一些宣传。
3: 好的啊，短片里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城管下沉社区开展治理之后的话，像楼道堆物呀，或者说乱贴广告、车辆乱停，这些老旧小区的顽疾是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治理效果是很突出的啊。那李局长，我想请您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次全面深化城市管理进社区这项工作啊。李局长。
4: 好的，主持人。
3: 嗯，
4: 刚才视频里面有一个概念，其实前后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调整。
3: 嗯，
4: 就是原来我们讲的城管进社区，现在变成了城市管理进社区，它不单纯是一个概念的变化，
3: 嗯，
4: 就是说改了两个字，增加了两个字，而是这项工作的从内涵到外延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解决基层的顽疾，这么长时间我们有个痛点啊，就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没有形成合力，
3: 嗯，
4: 那么我们这一轮的城市管理进社区呢，就是通过具体的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凝聚出合力来。
4: 那么具体的这个工作开展的情况呢，请我们行政执法监督局的殷文元同志，
3: 好，
4: 做进一步的解释。
3: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殷局长为我们做一个回应。
5: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全面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这个工作。那么从去年七月呢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后呢，住建部和省住建厅呢，都对这项工作呢进行了部署。那么住建部呢是在全国全面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
3: 嗯，
5: 那么省住建厅呢联合十部门印发了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的实施方案。那么市委市政府呢也非常高度重视这项民生的工作，在全省呢率先部署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从四月到六月多次召开会议呢来全面推进这项工作。那么我们市呢也正像刚才李局长介绍的那样，我们创新模式从单一的城管进社区向城管、住建、公安、市场监管、生态环境、消防救援等十一个部门组团式下沉城市管理进社区的这种模式转变，那么从单一的部门向系统施治去全面提升。目前呢我们市已经有了48个示范社区来做这个全面升级的试点。那么八月呢，力争在八月呢，我们要即在所有社区进行全覆盖。那么今年的年底呢，我们将要建立健全相关的工作机制，各个县区板块呢要形成3到5个样板的模式。那么到明年年底呢， 我们将服务啊，我们城市管理进社区这个综合服务将更加的优质啊，使小区的社区的环境啊更加的优美宜居。主持人，
3: 好，应该来说之前的话，社区面对一些包括说违建啊这种堆物这种情况的话，只能说是劝导啊，没有执法的相应的权限，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彻底去解决问题。那现在我们是了解到城管部门和社区现在是开始常态化的这种协同管理了，所以我们想要了解一下，那具体是哪些举措呢？
5: 是这样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我们主要呢聚焦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是推动力量下沉，这个呢我们是要深化干部下沉、数字赋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推动呢我们党员啊兼职社区啊，到社区去兼职委员，设立呢城市管理进社区服务站点，推动我们的服务力量下沉到基层社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健全我们的长效机制，通过我们刚才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我们建立的思想清单，有宣传我们的服务管理和执法思想清单。
3: 嗯，
5: 我们还建立了日常联络、快速响应、联动会商、信息共享思想机制。同时呢，我们还优化市县区两级社区吹哨部门报到这个机制，确保我们的市民呢有诉求找得到人，办得了事。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攻坚民生问题啊，我们要聚焦我们的违法建设、我们楼道堆物啊、毁绿、种菜等等这些民生的问题，全面推行呢7/21工作法，通过柔性的服务、规范管理、刚性的执法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呢我们的群众期盼的一些难点、热点的问题。那么主要呢是这三个方面的措施。
3: 好啊，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高频词啊，叫社区吹哨、城管报到啊，我觉得这就是常态化开展协同的这样的一种生动体现。那殷局长，在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有哪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的再去完善吗？
5: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呢，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也发现了，我们各个社区的工作啊，推动包括力量解决群众的诉求，推进我们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呢，走深走实啊，能够切实打通我们最后一公里。
3: 好，
5: 主持人。
3: 好，感谢殷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那应该来说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最后的节目时间还有4分多钟，我们来去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来去给大家去做一个回应啊。首先来看第一条，我是做餐饮的，门口放的干水桶有时候没有按时清运，蛮影响卫生和日常使用的。那清运这块有没有固定清运时间？如果说不及时，找谁反映处理？李局长，您看这个条网友的
6: 为什么有这个考虑呢？主要是基于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就是会防止地沟油重新返回餐桌，会产生这种餐饮安全的问题。
3: 嗯。
6: 第二是没有经过正规处置的这种餐饮废弃物，如果是拿去这个喂食家禽，人类如果说这个市民啊误食了这种家禽之后，实际上是对这个身体健康会产生很多不良的反应的，所以说我们是要交由这种正规运输企业来进行收运和处置。在我们全市范围之内，东海、灌云和灌南分别各有一家正规运输企业。
3: 嗯，
6: 剩余的像我们整个大城区，就海州、赣榆，包括连云开发这些和徐汇新区，都是由我们鲁控环保科技来负这个收运和处置。
3: 嗯，
6: 相关的联系方式呢，就是我们的商户和这个市民可以登录我们连岗市城市管理局的官方网站，搜索餐厨废弃物，就会有相对应的这个联系方式，上面有这个联系人和电话号码等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我们这个收运的时间这块规定的话，我们也是依据这个餐饮商户的这些特点啊，主要是中午开始收运，一直延续到这个凌晨，也是这个符合我们这个餐饮商户的一些这个产生的习惯。
3: 嗯，应该来说是有明确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一个时间，但如果说不及时的话，官网上有电话查询以后，我们主动去联系一下。
6: 对，而且但是我们在日常巡查中呢，也发现了像我们这个商户反映的这种情况，的确是有地方存在的。所以我们从今年这个上半年开始，也在着手优化我们的收运的路线，就是主要是采用这个三个方面。一是这个家家到，因为我们这个餐饮商户啊更迭的也比较快，所以说我们也做一户一档，这第一个。第二个是 优化我们收运的时间。第三个是也科技赋能，我们就通过我们直观的一个线上的

0: 一些小程序，能够把我们的收音的体系做得更健全一点。
1: 好啊，谢谢刘局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我们这一位在线的网友的话，像是遇见类似的情况的话，先拨打电话联系。
0: 对，
1: 那么同时这种情况在之后应该来说也是在去规范管理的，会少发生，对吧？
0: 是的。
1: 好，再次谢谢刘局长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那么在刚才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的话，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嘉宾是对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当然我们场外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来得及去现场处理，我们也会在之后去来去带回去。那么在这里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下一期的话是7月15号连云港市教育局上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

治病养生，让没条件的朋友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一样可以去朋友圣老师。在健康这个层面上啊，可以说各种类型的疾病都有。比如说在这个炎炎的夏季，有的人是热的受不了，天天是猫在屋里不敢出来，甚至打空调啊，吹风扇呀，吃冷饮呀，啊，受不了太热了。还有的朋友天天泡在水里，那么就有一部分朋友跟我们截然相反，他是冷的受不了，不敢想象，是不是啊？如果说不通过这档节目说，以及很多患者朋友反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感觉，可能吗？这么热，还冷，还穿个秋衣秋裤，甚至晚间睡眠还得盖个厚厚的被褥，不然呢就受不了。这个疾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广大患者朋友人群当中存在。所以说针对这个健康来说呀，各种的疾病都会产生超出我们的想象。说为什么这么的天啊，几十度还会怕冷呢？什么原因呢？又该怎样去治，如何去治呢？这个病如果说极度怕冷不治会怎么样呢？带着这样的健康话题，咱们今天讲去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去讲一讲。说炎症的胃还怕冷，这个季节啊，就说这个季节就平时也有哈，穿得很厚。说这个病如果不治会怎么样，无非就是多穿点遭点罪，那会发生别的疾病吗？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后果非常严重，必须得医治，也就必须得改变这种症状。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的寒气非常重了。如果说这个病不治，记住，患有骨关节系统疾病，骨关节啊，我没说哪个部位，骨关节系统疾病可以说板上钉钉，膝关节会变形，屈伸会不利，踝关节就是我们常说的脚脖子，你最后会变得很硬，回不了弯儿，你蹲一下蹲不下啊，膝关节都知道蹲一下困难。那如果说这个脚不回弯儿，很僵硬，你走路都是个问题。所以说它会变得很硬很僵硬，就像长死了一样。针对股骨头啊，再往上捋胯会产生股骨头坏死，在腰会出现腰间盘突出、颈椎膨出以及肩周炎、颈椎病。他在骨关节上，在胳膊肘上，这个人是不敢回弯，乃至手脚严重变形。有的人严重到什么程度，已经这个关节没有知觉，麻，他是从僵硬、麻、木到没知觉，没知觉就得自己来回伸拽，只有大量的活动它能会好一些，才有一点知觉。这是在骨关节系统上。如果是在肠胃上，这个人会怎么样？吃些东西就顶上来，就始终啊肚子是满满的，总嗳气，总打嗝，吃点东西就堵住了，不吃饿，吃完就胀，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放个屁才舒服，这叫排气。哎，如果说不往出排气啊，那更完了，那一揉腹啊咕噜咕噜响。那在肠胃上，这个人如果肠胃一旦出现问题，时间长了，记住亏气少血是必然的了。脾胃为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呢，赖以生存的这种根儿，人不吃饭哪能行啊？所以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最后就极度的差，会演变成各种问题。一旦脾胃出现问题，各种问题就来了。而且由于这种寒性比较重，会导致心阳闭阻，后背是极度疼的，后背沉，后背重，后背冒凉风，后背僵硬，心跳阻力非常大，心动过缓，心律不齐，嘴唇发紫，舌筋下面发青发紫，舌头翘起来看看下面青紫筋也非常严重。冠心病是早晚形成的，冠心病听好了，就心阳闭阻型的这个冠心病啊，有的朋友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大量采取活血药，实质上你把这些活血药停完，心脏病还是存在，因为你心阳

阻了，寒性过重了，长期吃这个药只能维持，甚至把胃黏膜扯坏，吃出胃出血，胃出血，啊，心脏是这样。那么，如果说在肝脏上呢，这个人会出现迎风流泪，眼睛总是流眼泪呀，没有风也是流眼泪，一天水汪汪的。有的朋友就想不明白，盛老师，我一天有眼泪总流出来，这是肝阳出现问题了，肝阳亢不好，肝阳不足也不行，所以说你要保证一个均衡，过忧不行，哎，那你太消极也不增，这是人体始终维持的一个正常状态。那有的朋友说，盛老师，我这个这么怕冷，为什么量体温的时候温度都一样呢？这个温度啊，和体内的这种阴阳是两回事儿。咱们中医的阴阳不是按照温度来的。有的人是燥热呢，口干舌燥呢，你量体温呢，他体温还不高，甚至还低呢。不要用西医的这种体温去判断人体的这种阴阳，湿寒燥，啊，不要去这么判断，它是两回事儿。我说的是一种状态。一种状态，也就是一种体质，也是一种空间。空间就像我们生存的空间一样，你空气看不见它是存在的，你湿气你看不见它是有的，哎，火辣的阳光这种热量你看不见它是存在的，寒气袭人，哎，它也是有的。你不要拿着环境用西医去解答，它是两回事，牛马不相干。所以说这个病对人体伤害是非常大的，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必须得治。最关键是它太折磨人了。那这个疾病是我们怎样治，如何去治啊，是怎样导致的，这就是需要我们掌握的了。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导致的，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治。所以说治病一定要溯本求源，找病根儿。没有溯本求源找病根儿，你永远治不了。怎么才能溯本求源找病根呢？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啊！刚才我们谈到说，就在炎炎夏季，有的人就受不了啊，这个温度已经40度，甚至40多度，他还要穿得很厚，穿秋衣秋裤，甚至毛衣毛裤，晚间睡眠还要盖着厚厚的被子，和我们其他的朋友截然相反。他为什么在炎炎的夏季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呢？怎么获得的呢？是不是大家总在想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人大手术，或者是这个人做了剖腹产、引产，在体质极度虚弱之下，寒气趁虚而入，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冬季啊，天冷的前提下，梅雨季节或者冬季。记得啊，人在大病重病的时候极度虚弱，正气不足，风寒湿邪，什么风邪、寒邪呀、湿邪，它会乘虚而入，就如我们家里的门窗没关紧一样，直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直接就在我们家庭当中安在扎营，后期随着我们的门窗一关闭好了，出不去了，闭塞在里面了。特别是这种坐月子，不论你顺产也好，剖腹产也好，还是你小产也好，记住，凡是在分娩的这个期间，人体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个关窍打开，比如说这个骨盆就开始打开了，不然怎么往出顺产呀？哪管你是剖腹产，但是这个期间身体还是有一种自我的调节，会不由自主地把这个关窍开闭状态。这个期间也容易导致风寒暑湿这些邪六淫乘虚而入。所以说这个坐月子，有的人把自己关得严严的，门窗啊，一个是阳光挡上，要不是避风避寒，千万不能吹风，不然会落下月子病，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个做法有时候啊，我们很多朋友会做到极度过了，极端了，就是屋里闭塞很严，然后呢有空气不流通，空气不流通以致温度湿度超标，细菌超标，甚至有中暑的，有啊，我记得看这么一个报道，是在
哪个地区呀、啊？有点忘了，是南方应该是，不是深圳，就是上海啊，这个记不住了。就是坐月子期间，门窗关得非常严，然后这个女性月子期间呢，中暑了，也是在夏季，这就是没有做好月子。实际上坐月子呢，就是护好风、护好寒，温度保持十度，甚至不叫你洗凉水澡是正确的。不洗凉水澡不是不可以洗澡，可以洗，可以擦拭，一定要保证水温，屋里的空气温度与体温也是相等的。这个风不要直接吹关节，屋里的空气可以流通，但是感受不到这种风的吹袭。这是为了做好月子，聊远了，就是说月子期间、小产期间乃至剖腹产，关窍是打开的。如果说你遇到风寒了，它乘虚而入，最后呢，你关窍随着关闭，一下子就在体内安在扎营了。因此说月子病不好治，其实治月子病呢，会治也能治，开窍散寒啊，或者开窍祛风、开窍除湿都行，就看你会不会，懂不懂这个道理。这是一种原因，就是没有呵护好自己。还有一种原因啊，就是体脂偏颇过重，就是先天有余后天有别。有的人这个体脂先天性的就不好，体虚绕，他后天没调理，不会调，不知道怎么调。先天不足，后天可以给养，就是调养，体脂是可以调养的。有的人说我出生就这样，我不是遗传吗？父母高血压我也高血压，父母胃寒怕冷我也胃寒怕冷，父母气虚我也气虚，我这是理念父母，我能改吗？我告诉你，都可以改。就如你父母给你一块地，你父母种的地给你了，到你手里，你父母种的时候这个地非常贫瘠，那到你手里你就不知道改吗？这个土地是可以改良的，身体也是这样。所以先天不足后天给养，有的人先天身体体质很好，后天呢失调了啊，你看一开始都很好，到后期呢他反而疾病多了。为什么呢？没有呵护好，没有注意，就导致了体质偏颇过重了。这叫先天不足，比如说先天阳虚、先天气虚，这样的人是最容易感受风寒的。这个风还差的主要是寒，这极度怕冷就是寒邪过重了，寒邪过重。因此在这个疾病上，大家想一想，要想手脚热乎起来，身体不能怕冷，我们首先怎样去做呀？散寒，把体内的寒气散掉去掉，散寒的同时采取温里助阳。就如这个空间一样，你把它驱除了、清空了，内在一定要在天丛上，不能叫它出现空的状态，不然这种寒邪又乘虚而入了。一定要充盈，人的体质一定要充盈啊。所以说散寒，散寒怎么办呢？这里告诉大家，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笔记上啊，如果说你极度畏寒怕冷、手脚冰凉的啊，特别是关节沉僵的，买独活20克，独活白僵蝉12克，干姜或者高粱姜15克，鲜灵脾15克，川木瓜15克，防风9克，桂枝15克，制的甘草6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分早晚两次用。这个方法持续用多长时间呢？20天到40天，必须把体内的寒气宣泄出来。这个病在夏季治疗事半功倍，事半功倍，还很彻底。这是治疗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在散寒的同时过后了，记住一定把体脂赶紧的调理体脂。如果是不调会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你寒去掉了，驱狼来虎，你把寒散掉了，在这个季节如果说没有扶正体脂没有去调理，那么这个湿气很容易就乘虚而入。这个季节湿气很重的，所以说呢，你最后寒去掉了，产生了湿，又形成了湿痹，这叫摁到喉咙起了瓢。治病啊，一定要标本兼治。标是疾病本身，本是什么呢？是身体自身本体，这叫标本兼治，一定把自身的这一块提上去，调节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患有这个疾病，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案去进行，一步一步去。

0: 去实施。哎，你这样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难吗？不难。你感受盛老师说的有道理，就不妨一试。你认为没道理，那么你也可以提出来，说我哪里有疑惑，哎，哪里没听明白，咱们大家共同探讨。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关于健康知识就讲解这些，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喂，盛老师吗？
0: 啊，你好，我盛老师。
3: 哎呀，
0: 盛
3: 老师你好，你好。
0: 哎，
3: 哎呀，我是河南那个南阳的。
0: 啊，河南南阳的听众是吗？
3: 对，我是新学员。
0: 啊，新学员，好。
3: 嗯。
0: 是这样哈，不论新学员还是老学员，今天参与节目也是带着问题走进来的。盛老师问一下，这个学习有多久了？啊，然后呢，有没有收获？都哪里有收获？收获到什么程度？自己有哪些问题？啊，需要盛老师的指导，好吧，详详细细的给我说一下。
3: 好好好的、跟你学习一个多月了。
0: 有一个月了哈。这个有没有收获？都做什么了？怎么做的？
3: 哎呀，有啊，太有了，盛老师。
0: 嗯，有收获。
3: 嗯，你讲的那个锻炼方法，哎呦，有这个臂长轮，
0: 嗯，
3: 还有那个揉肚子，
0: 嗯，
3: 哎呀，我都做了。
0: 嗯，都跟着学了。
3: 好，我做的这个臂长轮，哎呀，我早上起来就是往前转几十圈，然后再往后转上几十圈。
0: 嗯，
3: 我一直都坚持一个多月了。
0: 坚持一个来月哈。
3: 我之前吧，就这个左臂，胳膊以前都抬起来呀就疼。哎呦，做饭的时候啊，拿不起锅。哎呦，现在好多了。
0: 对，有改变哈，就是比以前强了哈。
3: 对，很实用啊。
0: 嗯，
3: 就包括这个揉肚子，我也有改善。我这个肚子吧经常胀气。还不敢吃凉的。哎呦，我就是左右的推。
0: 对，
3: 你不是说左右推吗？
0: 对，左右推或者顺时针揉啊，就是推过来推过去，再顺时针揉，像擀面一样。
3: 我就是推过来推过去。哎呦，我就感觉呀里面咕嘟咕嘟的一直响。然后吧过一小会儿呀就开始放屁排气了。
0: 好事这是。
3: 然后啊就舒服很多。因为下一顿饭吃完我不推吧，他又开始胀肚子了。盛老师呀，是不是我这个就是你讲的那个自身体质不太好啊？
0: 如果好话你也不会这样了， 你看你为什么脾胃不好，胀气，对吧？
3: 嗯，对。
0: 你为什么不敢吃凉的？
3: 嗯。
0: 因为你阳气不足，就火力劲不够，我们称为阳虚体质，吃凉的呢。你看人家吃冷饮也没事儿，你吃凉的就不行，这不是阳虚吗？阳虚就不能吃凉的，吃凉的容易犯病，容易受寒邪。嗯，所以阳虚的人呢，他的疾病基本上都是跟寒有关系啊，跟寒有关系。那你这个疾病呢，你看看是不是体质的问题？如果阳气足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啊？还有说你为什么这个肚子总胀呢？除了凉气之外，还有气不顺啊，气不舒，气不顺也有。那么还有的人是因为气不足，脾胃运化无力，这种情况通过推小腹啊，揉小肚子都可以直接提升胃肠的蠕动力，都可以改善胃气不足、胃气瘀的一个症状。你看你通过这个揉啊、推啊也有改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气虚，你也有气郁，就是气郁体质、气虚体质啊，你有啊，但明显一个就是你阳虚体质，你说是不是体质的问题？
3: 哦，是。
0: 所以说呢，你锻炼是改善你目前的症状，是解决你目前这个痛苦的地方。那么你要想彻底，所以你不断的下功夫，那你这个功夫就有意义。如果说你这个土地不肥沃，像盐碱地或者是沙漠丘地一样，它没有营养，那不论你怎么松土，不论你怎么浇水，它都不会长得很茁壮。体质就是你的根，就是你下功夫，你得首先你体质好，这叫标本兼治。我们很多人多数都是在这个标上下功夫，就疾病上下功夫，症状下功夫啊，我治病，但是很少去调理自身，调理身体，调理人很少，调理体质不就是调理人吗？所以说我建议你呢，把根本上调一调。
3: 哦，
0: 所
3: 以我想吧，总不能就只一直这个推肚子是吧？
0: 对，
3: 这样也不是个长久的办法呀。
0: 没错。
3: 哎呦，想来想去，真不如改善我的体质啊。就像您说的，把那个体质改善过来了呀，真是真正的健康，是不是？
0: 是，体质也需要改善啊，运动啊、锻炼呐、食疗啊、茶饮呢也需要用。我不能说你们千万别犯一个毛病，就是我用这个我就不用那个。谁告诉你吃饭的时候不能吃菜呢？谁说吃菜又不能吃饭呢？饭菜我可以同吃啊，我甚至还可以喝汤啊。
3: 哦，
0: 是不是它多样化？一条腿走路远不如两条腿。说两条腿永远不如多条腿更稳，你说是不是？多管齐下不比双管齐下好吗？双管齐下不比你单一要强吗？
3: 是是
0: 啊，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只要适合我的都去做。所以说呢，你该调体质，调体质需要做的，这是根本。但是你需要锻炼的，需要茶饮的，你该做也做，结合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个事儿？
3: 哎呀，所以说嘛，我非常认可曾老师你讲的体质，这次调理体质那个。西黄丹出厂价，我也参加抢了一份儿
0: 啊，
3: 现在吃了一个星期了
0: 啊，吃一个星期，这个药品非常不错。你要想调理体质，大家想改善体质，这个药是最稳妥的，这个药非常稳妥，疗效稳定，药效也稳定啊，效果见效也快，药劲儿大，一个星期也有效果了啊。你怎么吃的现在这个药？
3: 我是早一碗晚一碗
0: 啊，早一碗晚一碗啊，怎么样？现在有没有效果？
3: 我吃这一个星期。就是大便呀也没那么稀了，小肚子也没那么凉了
0: 啊。你看看，这就说你通过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阳气在提升，寒气减少了，这是最明显的一个表现。
3: 哎呀，本来当时的时候我寻思的这病常年就这样老是不好，这个体质得到了改善，病呀也跟着也得到了改善，我现在呀对接下来的调理非常有信心了。
0: 是，不但你有信心，我也很有信心，共同努力会越来越好的。方向对了，用产品用对了，方法结合到位了，我跟你说康复就很简单了，没有不康复的道理。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病终身疾病那个终身疾病，我说你们的生活饮食犯错误，你们的行为犯错误，你们治疗方向又不正确，然后用的产品这个又没有疗效，我说他怎么可能能解决呢？如果说你生活不犯错，这个饮食不犯错，没问题，然后呢，你解决的问题方向又对，用的产品又好，那就康复很简单，水到渠成的事儿，是吧？这不都挺好吗？那你其他现在还存在哪些问题？就是差在哪儿？你给我说一说。
3: 陈老师，我跟你说呀，我的这个肠胃差到什么程度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消化不好，又不敢吃那个凉的，后来呀，那个硬的，还有那个麻的那个。辣的之类的东西，我呀一点都不敢吃了。

0: 现在还瘦得很，身上也没有肉。
1: 嗯，
0: 哎呀，而且我非常容易拉肚子。
1: 嗯，
0: 经常一天都拉多次。
1: 那是因为你脾胃也寒。
0: 嗯，
1: 宗教寒。
0: 哦、
1: 阳虚时间长了，这个体质绕时间长了，这个脾胃上首先受困所导致，所以说脾胃受到的这个影响最深。那你就专门在脾胃上稍微下点功夫，你用个茶饮，我告诉你拿笔记上。
0: 行，好。
1: 用这个温宗驱寒茶啊，就用碧橙茄、碧拔、丁香、嗯、高粱姜、刀豆，刀豆要烧了，砂仁、白豆蔻啊，这些各多少呢？哈。这些可以各35克或者是50克都行，就是一边多给它放在一起打成粉、嗯、然后每次进餐之前20分钟，前20分钟1/2或者1/3汤勺，听好了，1/2到1/3汤勺都行，温水送服。
0: 温水送服。
1: 温水送服、
0: 嗯。
1: 啊，这个用一个星期左右，停个3-5天，用一个星期停个3-5天，慢慢去温宗散你的寒。然后这个方法还可以结合什么呢？结合就是，胃脘穴、气海穴、关元穴、神阙穴这几个穴位，这4个穴位啊，去用药艾条药灸，3-5天一灸，每个部位灸多少？15分钟左右。这几个结合之下，这个10天8天的啊，10天20天的，基本上也就解决了，问题就不大了。
0: 哦、
1: 就是你单独在脾胃上下点功夫，因为脾胃受到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说你给他开点小灶，
0: 嗯
1: 啊，你整体调归整体调，但有些地区就像说这孩子10个孩子，有的孩子就特别营瘦，你单独给他吃点小灶，就他撵上来。嗯
0: 哦，好，陈老师，要不你把这些那个茶饮发给我们那个常代老师吧。
1: 嗯，没记下来是吧？怕记不对。
0: 对、
1: 啊，
0: 有的记不清楚。嗯，
1: 可以，这样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到时候你管专家老师要啊、让专家老师知道你，他们的权威性、他们的专业性都很强啊。行，
0: 那好。
1: 嗯，
0: 辛苦陈老师了呀、
1: 不客气，不客气，行，就这样，
0: 好好好，
1: 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0: 好好，陈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沈老师吧？
1: 啊，你好，我沈老师，欢迎你。
3: 哎呀，沈老师。
1: 哎。
3: 啊。
1: 问一下，哪里的朋友？
3: 河的，这个山东牡丹区的。
1: 啊，山东菏泽的老朋友、新朋友啊？
3: 那是老朋友了。我听那个节目听了很长时间了，我就。
1: 啊，听时间有一段时间了，那我问一下，今天也是不是带着问题走进来的？在健康上需要帮助是吧？
3: 啊，是老师，我想这个请教你
1: 啊。啊，那是这样，我想了解一下你基础情况，就是你都有哪些问题？然后呢，跟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你都做什么了？怎么样？啊，就是哪些有改善？改善到什么程度？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啊，你把你整个情况都给我说一说，好不好？
3: 我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胃胀气，
1: 嗯，
3: 就吃了饭，吃顿饭好一点，就是说你不能坐，吃了饭以后你把那个腰带弄松一点，跑跑，活动活动好点。如果坐那哈，一会儿再胀气，胀得很难受。再一个就是你饿的时候，那个胃它疼里边，
1: 嗯，
3: 啊，它这个主要是这个胃，现在这个主要的毛病是胃。
1: 嗯，
3: 这近一段时间，我感觉这个视力、这个听力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3: 现在有就是你四五米远以外，你就看不见人脸了，我感觉下降厉害。
1: 嗯，
3: 我这个体质，我经常听你讲，我看着我这体质好像有点气虚，没力，两腿没力。
1: 嗯。
3: 嗯，就是说走路不大不稳，好溜达的，走一会儿这个腿很容易疲劳，不想动了。再一个就是说，有时候你那个有点想热的时候一出汗，那你都止不住，得啥时得出很大一会的汗，得出很多，才能止住的。这可能是你的气虚吧，这个。
1: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不高，血压也不高，血压一般就是比较低。高压有时候低的时候都低到90以下，高的时候也就是101左右，

0: 低压一般的五十到六十那个那个块儿，比这个啥这个心率跳的也比较慢，
1: 嗯，
0: 心率有时候就四十多，四十多五十多，这到六十多很少，
1: 嗯，
0: 一般心率也慢，
1: 嗯，
0: 这个睡眠也不大好，睡眠就是说入睡有点困难，还是经常做梦，你只要一个夜的做梦，
1: 嗯，
0: 一个晚上就得醒。七八回就干去了，真是。
1: 嗯。
0: 睡一会儿，哪一天没醒了，一天没醒了，睡觉十年居然不知好了。
1: 嗯。啊，我问一下，您听我节目啊，跟着我这个课呀、学习呀，有一段时间了，啊，是年头也不少了。您就什么也没用，什么也没锻炼，什么方法也没采用吗？
0: 我现在这三年了，就做站桩，一直坚持站桩。站桩，特别就今年这一段时间没跑，每天早晨都起去跑呀，跑跑。
1: 嗯，站桩怎么站的？站多久？
0: 我现在一般就站一个小时左右。
1: 具体怎么做？除了一个小时，你具体怎么做？操作的这个过程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操作过程就是那个按他这个手机上，他这个发那个就是两脚分开，一肩同宽。
1: 嗯。
0: 就是双膝微曲，不超过脚尖嘛，是。
1: 嗯嗯。
0: 这个屈伸引力，这个设计上颚。
1: 嗯。
0: 就是这个。就这把做了，我就这是，你看。
1: 呼吸上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正常呼吸是吗？
0: 呼吸，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是觉得意识呼吸，意识呼吸，我现在就改的正常呼吸，咋着呼吸这个舒服咋着来。
1: 你之前没有按照这个腹式呼吸吗？就是胸腹呼吸。
0: 啊，因为做也不是说这个整个过程这样做，也坐在中间的时候坐一会儿，就是说沉呼吸，就在会沉呼吸，就感到这肚里这个没舒服，沉呼吸，沉，
1: 嗯，
0: 不是说整个过程都这样呼吸。
1: 嗯
0: 嗯
1: 嗯，
0: 我一般呢早晨起来跑跑，有时候那个拉拉吊环吊，
1: 嗯，
0: 吊在那个好像那个腰来呀、啊、沉沉的，我像那个拽，就那个感觉那个做那个，也做过一点，这两天没咋做，昨天把那捏。
1: 嗯，
0: 我做过很长一年多把它拧了，我就
1: 嗯，
0: 好。感到我站完桩以后，感到虽然说有点累，感到现在感到很好，
1: 嗯，
0: 感到很舒服，
1: 嗯，
0: 啊，感到站完桩这个练把它拧练完以后也感到很好，
1: 嗯。其他的有没有用？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跟着学跟着做的？
0: 其他做那不行，我也撞个后背，
1: 嗯。
0: 装后背，有人家不经常，因为装后背，这个有时候摔胳膊，那都不是说每天那样摔，完说有时候想起来摔摔那样。
1: 嗯，茶饮呢、啊、食疗啊、用药都有没有配合？
0: 去年也吃过这个疗程的保安丹，还有这个金黄丹，改成吃过两回。这两回最近这回给王老师我定了三个疗程的金黄丹和两个疗程的这个保安丹。
1: 嗯。
0: 他如果配点这个中药粉药面啊，治胃不舒服这。
1: 好，我听明白了啊、
0: 嗯，
1: 我现在开始给你指导啊，你听好。你虽然是跟节目听了三年了，但是你做的呀，你像新学员一样，你做的不到位，你欠缺很多啊。首先，咱们说第一个，这个站桩。你站得很好，但是呢站得不够标准，没有达到我要求的标准。站桩不要求站一个小时，站桩十五分钟左右就行。最关键，站桩最关键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吐纳呼吸。你看你按照我说的吐纳呼吸你就感觉很得劲儿，你不按照这个吐纳呼吸你就差着很多，是不是？哎，你要深呼吸，让你的胸和腹把气吸足，然后再长喘气把气都吐纳出去，这个是加强你心肺的复苏能力，不然咱们的心肺功能得不到加强锻炼，它越来越虚，越来越弱，到最后它就没有能力呼吸了，没有能力扩张和收缩了。我们每天练习吐纳呼吸，是加强心肺的收缩能力和扩张能力，不然等到我们岁数再大了，真的是肺脏就没有扩张能力了，也没有收缩能力了，肺脏就跟我们腿一样，变得走不了路了。所以说这个呼吸就变得特别清浅。那我们趁现在有能力天天锻炼，天天锻炼，这样我们就是90岁100岁，咱们的肺脏心脏能力依然很强，明白吗？
0: 啊，明白明白。
1: 说站桩呢，一个是早晨站桩，一阳升起的时候，一阳升起紫气东来，这种吐纳呼吸对我们身体的氧气呀、啊，或这个对脏腑器官。

0: 那是最有意义的，受益性最强。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就是主要吐纳呼吸。
1: 嗯，
0: 全身放松，虚怀若抱，这个心神收敛，这个一定做到。就深呼吸，长喘气，这个吐纳很重要，不是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就这么站一年也没用。所以说，你吐纳呼吸只要达到了15-20分钟，就会已经很好很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撞后背也好啊，你是骑台也好，慢这个吊环晨跑也好，你做的没有持之以恒。你3天打鱼2天晒网，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你任何一样事情，贵与专嘛，你只要专注了，做到了，你最后都有收获，都有收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该做的没有做。你比如说你眼神不好，你视力不好，那么我讲的明目操五套，这个五套明目操你并没有做。那么你腹部消化不好，胃肠功能下降，那么你就没有做到什么呢？腹肠揉推两肋。还有个第三点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最关键，你所有的运动量其实都很大，都不断的在想加强提高身体的素质，对吧？让身体的素质提升的更好。但是你身体素质提升再好，你得让这个身体有饭吃，你不能空锻炼，不能空锻炼。你就是属于叫这个牛马呀，叫这个人呢干活干的很多，但是你却不喂他。咱们举个例子，你养一条狗或者养个马，你想叫它身体很健壮，你没事就会牵出去遛它，对不对？你看，你看视频，很多人呢、啊，就是锻炼这个养的宠物犬啊，自己养的这个马匹呀、啊，为了很健壮，会经常骑它，会经常遛它，让它自己跑，对吧？
1: 对。
0: 但是他们也给马提供很充足的营养啊。那你身体的你阳不足气不足，你体脂绕体脂空体脂虚，你光锻炼这不掏老本吗？你怎么提升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呀、啊？所以说你看你的心率这么低，你的血压这么低，心率慢是身体没有能量了，这个血压低是因为没有收缩力。所以说你没给身体提供充足的这种这个基础的提升条件。它需要阳你没给，需要气没给，需要精血你没给，甚至需要元神你也没给。然后呢，它需要血脉打通你也没给，需要体脂净化环境创造你没给。就所以说你一直在空运动，你做的再多，你营养根基不够。
1: 嗯，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这个
0: 你跟节目学的啊，说实话不够精，听的不够到位。咱们很多学员听完之后都做了，做的非常好。我给你提供的茶饮你听好了，就是这个平时经常喝的，有炙的党参，炙的黄芪。
1: 这个你叫那个王老师发过吧？我现在记忆力还差，我记不住。
0: 啊，没事，那我发给你益气茶，喝喝益气茶、
1: 啊，
0: 然后食疗当中啊，益气汤啊，这个益气粥啊，你都用一用，包括这个肚汤啊，是不是、啊？我都讲过，就是你通过吃啊，咱食疗也到位啊，就说你不能空锻炼啊，明白了吧？
1: 我现在就是眼睛经常用了，还很不
0: 眼睛就按照我说的，你只要说眼睛花是因为什么呢？精血不足，再一个长期眼睛不运动锻炼，眼睛退化了，明白？眼睛退化了，你就听我的，明目操五套，你跟场外老师挂了电话，你跟场外老师去请教，叫他教你。我们每天呢，我们每天视频呀、啊、教，带着大家一块做，就包括明目操五套怎么做，如何做、都做示范的，
1: 对
0: 啊，
1: 这样的。
0: 就是健康的事儿，我们不能在那躺着等，光靠药。我们该运动也得运动，该锻炼也得锻炼。那我运动锻炼呢，也要保证基础的能量和营养啊。
1: 嗯，好嘞，好嘞，
0: 好吧。
1: 中。
0: 行，好，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这马上就是手里就有药了，就赶紧把它吃它啊，用上它。这么好的产品，赶紧抓紧用啊！
1: 中。
0: 行，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

0: 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沈老师。
3: 喂，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2: 你好。我就是上一次吃的那个中药嘛，还买的菊黄丹。后来我不是老是喉咙咳嗽嘛。我老公说你就检查一下，你非要吐下来吐大了，你就麻烦了，我就不管你了。后来我第二天就到这个医院检查一下这个肾功能，还有那个甘油三酯。哇，到这个单子拿了以后啊，哇，肌酐210.8，胆人那个都这个血脂高的无所谓，特别是这个肌酐200多，千一。上次就是吃的那个，就是里面有红衣的那个中药嘛。我听到人家那个上讲的说红衣吃的容易肌酐会升高。升高了六七十哎。
3: 肌酐高啊，你主要是你不要光关注指标，你先关注你的症状。
2: 症状还有这个泡沫啊，哎呦，啪子。
3: 平时喝水量和运动量怎么样？
2: 都可以啊，你看我每天都喝水，好多有好多，还有出汗。我你这几天这个肌酐高了，我心不舒服。你看我5点钟就起来走路了，跑走。
3: 你是这样，我看了一下你病历哈，你之前跟我沟通过，打过电话是吧？我查了一下你病历啊，先别着急，我看一下您是淮安的是不是？
2: 淮安的。
3: 您姓冯，冯姓兰是吧？
2: 对。
3: 我看了一下你之前有肾炎、泡沫尿、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下过支架、子宫脱垂、子宫肌瘤手术过，是吧？怕冷，特别怕冷是吧？现在除了肌酐之外，你其他怎么样？
2: 其他的就是血脂啊，血糖值正常，尿酸也高。
3: 这样我记一下的啊。
2: 还有胆固醇也高，那个都一点点。再说是肌酐太高了，高了，连正常人高了100多的看可得了啊。
3: 你这样先别着急，你尿酸这高一点不算严重，主要是肌酐高是不是啊？
2: 肌酐高了100多了。然后没啥。
3: 血压血脂怎么样现在？
2: 血压血脂还行。
3: 我问一下你个口苦吗？手脚热不热呀？有没有？
2: 都没有，都是好像正常，就是肌酐高。这个泡沫尿的多了很没劲。
3: 泡沫尿多哈。然后呢，我问一下睡眠怎么样？
2: 睡眠还可以。
3: 睡眠还行。好，每天运动量现在怎么样？
2: 运动量也可以，运动就是我就是走了一趟，回来就是把那个腿担在那个上面，弄个揉，后来还有甩胳膊，还有垫脚，右胳膊，甩胳膊。
3: 没有高抬腿，慢跑都没有是吗？
2: 哎呦，小点，我跑了一会儿就这个心脏慌，喘气慌，肺。

0: 劲。
1: 那你得锻炼啊，喘气费劲，你慢跑不是很快，颠着慢慢颠，这个是加强你身体的循环呀、代谢呀，不是让你很快，但是你要以你承受心肺承受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去运动锻炼，颠起来慢慢跑，颠着跑。
0: 还有这个腰呀，最近也酸。
1: 嗯，你适当运动，出出汗，微微出汗，喝水量要有。
0: 哎，这几天没怎么出汗，也喝水，我水杯子随身带。还有那个、他们现在打空调，我都卖了。晚上睡觉，孩子跟我睡觉，我都不让他跟我睡，我都连风都没吹，都不敢。
1: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不要担心，这个肌酐高啊，尿素氮高，肌酐高，你不用害怕。你越紧张越焦虑啊，你反而越容易高，听明白了吗？就高也是正常的，它无外乎你就是说这个高，我饮食上，特别是吃点动物肝脏，我也容易高。高完之后我不吃了，它慢慢就代谢下去了。
0: 我这下子下了以前那个一个那个杠倒脚啊，什么那个倒脚，我现在下的都不能吃。我现在就吃个弄个黄瓜拌一点盐啊，完了就是吃个丝瓜呀。这个像那个芹菜嘛，都焯水。现在菜都焯水，把奶奶那个漂泥的那个搅到那个。
1: 嗯，是这样哈，这个不用紧张，你要紧张麻烦了，啊。
0: 哎，哇，老公说你赶紧查查，有你这个症状又来了，你又咳嗽了，你赶紧查，你要是错了了，我就不管你了哦。你看我看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
1: 嗯。你这也没事的，不用害怕哈，不用害怕。你现在无非这个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理的增高，就不要害怕，听明白了吗？
0: 啊，
1: 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理的增高，就不要害怕。就好比如说我吃哪个东西了，我是用哪个东西增高了，那这个东西我不用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干什么？就我再提升提升我自己的身体，我再往下历历就行了，除一除就行了。这个饮食的增高它不是病，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病它就不行了，听明白了吧？
0: 嗯。那但是看你这个二十副中药还要不要吃上？
1: 20副中药我看一看吧，哈，我看根据你病情，我需不需要改一改？不需要改直接用，需要改我就常问老师告诉你，我再重新给你规划一下子。
0: 孙老师，麻烦你帮我把肌酐降下来，我现在就踏实了。
1: 嗯，这是肌酐的问题，不就肌酐吗？哈。
0: 嗯。
1: 嗯。
0: 好的。
1: 嗯，好不好？
0: 这么说，谢谢啊、
1: 哦。行，好，
0: 麻烦你
1: 等
0: 我忘睡觉，降气干这个，你降气干，再说是降
1: 气干。我知道了，这都不算什么，气干这好办。
0: 嗯，
1: 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嗯
0: 我就拜托你了，我就指望你了，我现在啊。
1: 好。
0: 行。
1: 好，再见。
0: 感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盛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吉林长春的啊，第一次沟通吗？
3: 第一次空中，我听你的电话才几天。
1: 那今天参与节目一定是在健康当中也是遇到困难了，需要帮助是吧？
3: 对对对，盛老师。
1: 那就说一说，看盛老师能不能帮助你，好吧？
3: 是我的婆婆，今年86岁。她现在就主要的问题，晚上多数都在12点的时候，她就腿就抽筋了，就鼓大包了。这个鼓大包的位置就是在腿肚子上。再一个呢，就是右胳膊一直都是凉的，这个下半段乱上伸不开这只手。上医院也住过院，就是属于那个脑梗，他有高血压10多年，糖尿病有4年多，打胰岛素。
1: 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3: 高压有的时候可以在180或者是156吧。低压呢就是70，有点低。
1: 他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3: 4年左右吧，现在打胰岛素。打胰岛素接近2年吧，不到。
1: 现在血糖很平稳是吧？
3: 就是在这个饮食方面他比较注意。
1: 口干口渴吗？
3: 口干口渴，他说了。
1: 喝水多不多？想不想喝水？
3: 他喝水。

0: 他很注意喝水，想喝水。
1: 排尿多不多？
0: 还行吧，他起一次夜，不好的可能起两次夜。
1: 饥饿感快不快？饿的快不快？
0: 饿的好像不快，他吃什么东西我感觉挺能吃的。
1: 啊，这个消瘦吗？
0: 不消瘦。
1: 嗯，不瘦哈。
0: 嗯，
1: 这血脂怎么样？有没有量？
0: 血脂好像他跟我说过，住院的时候可能血脂高的。
1: 啊，他身上的血脉这个淤堵的比较严重，我们称为淤血体质，严重的血瘀，严重的阴虚。阴就是精血津液，精血不足，津液亏，再加上血瘀，那么这样他就好不了，血脉都不通了。
0: 对对对，你说的也对。他好像检查的时候有双下肢动脉，好像就是有堵塞的那种。
1: 他闭塞不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再加上个精血不足，肝湿所养，所以说他就容易抽筋儿、聚筋、筋短、筋皱了。血脉淤结，它就容易导致半身不遂呀，这个通透性下降啊，所以说麻木就容易出现。再加上它这个肝湿所养，肝血不足，那么这个期间肝主筋，肝是管这个筋和爪的。这个人的筋和这个爪，就我们手指甲，我们的手指好不好看肝。而这个晚间十二点，恰恰是肝经当令，也他的肝不是很好。你看他的血压。这个压差多大？为什么压差这么大？就是血脉淤堵不通。高压是收缩压，收缩的时候这个压力太大，舒张的时候又没有力量，所以低压就特别低，高压就 特别高。能听懂吧？
0: 嗯，能听懂。郑老师你就请讲。我耐心的
1: 是这样。那么他这个病要怎么治呢？一个是打通血脉，第二去养这个肝，揉这个肝，阴不足要调，精血亏哈，所以我建议他调理体质。
0: 嗯，明白。
1: 嗯，与此同时，给老人家用一个小药粉，喝个茶饮，结合着来，到时候给你发过方法。然后呢，你叫老人听这个课，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没事用后背撞树桩，你叫他去练习。你再比如说怎么去抻筋，你叫他听。
0: 可以的。
1: 好吧。
0: 嗯。
1: 问题不大，按照我说就去调。
0: 那你刚才说呢，我就再多问一句，他是自己买完了之后，就是每天搁开水冲当茶喝吗？
1: 一个是小药粉冲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煮的，煎煮的，你自己去抓啊。你这个中药抓不全，质量不保证，你也可以找场外老师，都没问题啊。
0: 行，这也是我相信的，我不能上外边那啥，行。谢谢郑老师的忠告，你太好了你。
1: 哎，那不客气不客气，把老人家调好就行了。前期先抓个十副八副的，吃完有效果就知道了。
0: 郑老师这样，接你的电话很不容易的，我想直接问问我自己的事儿。现在这时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1: 你说吧。
0: 这样，郑老师，我是67周岁。腰有点酸，我有胆结石，就是那种沙石状，但是严重的堆积起来。我
1: 泥沙呀，泥沙类型的是吧？
0: 对，泥沙状的。我胃吧，有时候就早上，我习惯去喝水，但我喝水的过程中吧，就是老往上反嗝。有时候这饭吧吃完之后的一段时间，它也往上反嗝。我这胃，我手热。完了腰呢最近呢有点酸疼，他拐的我左边就从这个胯骨下边这左的侧面，他总是不太那么舒服。完有的时候你要躺在床上也觉得这一侧跟这侧不一样。这胆结石就是这样，你要吃点东西的时候吧，你这边就是可能吃个鸡蛋或者连吃的几天鸡蛋呢。
1: 不能吃鸡蛋啊，你不能吃鸡蛋，少吃鸡蛋，少吃肉。少吃肥肉，多能给你这个胆结石排出来了，你再吃肉吃鸡蛋，这个胆结石好排，我给你个方法就行了。
0: 那表示感谢，很多人都说着这么小的胆石头排不出来。
1: 你记住，胆结石都能排，它所谓的石不是真正的石头，它就是你的胆汁浓缩到一定程度化成固体了，就像泥沙一样了，懂了吧？那么在临床上医院呢，不论是泥沙的还是块的，他没办法，他只有把胆给切除，他不切除他没办法。但实际上他不用这样啊，到时候给你方法。你的疾病大多数跟情志性有关系啊， 喝水嗳气打嗝不往下走，你包括得胆结石都是气郁生气，情志不畅，不顺心，不开心，不快乐，生气。
0: 是说咱们没见到，这是网上直播，但是你说的很对。
1: 嗯，
0: 应该是这样。
1: 对，你是这样，因为淤结，你淤在哪儿了？淤在肝胆上了。像这种情况呢，一般的口都苦。
0: 嗯，
1: 口苦，
0: 我嘴
1: 不舒服，
0: 睡醒觉特干特干，有时候能干醒了。
1: 对。那么你为什么腰不舒服啊？你腰不舒服是因为你肾亏啊，我们称为酸困，腰为肾之府，它不足，它虚就会这样，是肾精不足啊。你以后有机会，你补养精气神，或经开支解郁，特别养精气血特别好，非常适合你。
0: 嗯，
1: 你去做就行了哈。你刚听节目时间短，慢慢你都能学得很多哈。慢慢来吧。我把方法和你的母亲到时候呢发给老师，叫老师发给你，好吧？
0: 好的，盛老师。
1: 祝
0: 你休息了。
1: 哎，客气客气。祝你跟老母亲身体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好吧，就这样。
0: 好的，盛老师，谢谢，表示感谢。同样，你也保重身体。
1: 好
0: 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就医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长期在异地居住，不能返回连云港参加体检怎么办？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对于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长期居住在外地，并且办理了医保、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备案手续的人员，可先自费在居住地体检，提供体检费发票向单位申请报销，根据人员类别对应的体检实际结算价格确定报销限额。2026年分别为厅级干部每人每年1610元，处级干部每人每年1210元，处级以下干部职工每人每年970元。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 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

微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5: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6: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孙权从兄长孙策那里继承家业，蒸蒸日上。现在孙权和曹操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刘备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诸葛亮呢？
2: 你别急呀。官渡大战以后，刘备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拨给他一些人马，让他驻扎在旁边的小县城新野。

0: 刘备在荆州住了几年，刘表一直把他当上等宾客来招待。但是刘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因为自己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心里总是闷闷不乐。
1: 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任谁也开心不起来啊。
0: 有一次呢，他摸摸自己的大腿，心里有了感触，流下了眼泪。刘表发现了，就问他遇到什么不快活的事儿了呀。刘备说，哎，没什么，以前我经常打仗，每天不离开马鞍，大腿上的肉很结实的。现在在这儿过着清闲的生活，大腿的肉又长肥喽。看看日子像流水般过去，人都快老了，还干不了什么大事业，想起来就感到难过呀。刘表安慰了他一阵儿，但是刘备心里总在考虑着长远的打算。为了这个，他想寻找个好帮手。
1: 好帮手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啊。
0: 他打听到襄阳这个地方有位名士叫司马徽，就特地去拜访。司马徽很客气地接待了他，问他的来意。刘备说，不瞒先生说，我是专程来向您请教天下大事的。司马徽听了，呵呵地大笑起来。他说，哎呀，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懂得什么天下大事啊？要谈天下大事，得靠有才能的俊杰。刘备央求他指点，说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这样的俊杰呢？司马徽说，这一带有个卧龙，还有个凤雏，您能请到其中的一位，就可以平定天下了。
1: 一个卧龙，一个凤雏，这两个人的名字听起来都挺厉害的。
0: 刘备急着问，这卧龙和凤雏都是谁呀？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呢，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凤雏名叫庞统，字士元。刘备向司马徽道了谢，回到了新野。正好有一个读书人来见他，刘备一看对方举止大方，还以为他不是卧龙就是凤雏呢，热情地接待了他。经过一番谈话，这才知道此人名叫徐庶，也是当地的一位名士，因为听到刘备正在招揽人才，特地前来投奔他。刘备很高兴，当时就把徐庶留在部下当了谋士。
1: 徐庶能帮上刘备的忙吗？
0: 徐庶说，我有个老朋友叫诸葛孔明，人们称他为卧龙，将军是不是愿意见见他呢？刘备一听，当然特别高兴了。他从徐庶那里知道了诸葛亮的情况。原来诸葛亮不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琅琊郡阳都县。他少年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叔父诸葛玄跟刘表是朋友，就带着他到荆州来。不久他叔父也去世了，他就在隆中定居下来，搭个茅屋，一面耕田一面读书。
1: 一边耕田一边读书，原来诸葛亮是一位隐于乡间的高人。
0: 那时候诸葛亮年纪只有27岁，但是学问渊博，见识丰富，朋友们都很钦佩他。他也常常把自己比作春秋时代的管仲、乐毅。但是他看到天下乱纷纷的，而当地的刘表也不是能用人才的人，所以他宁愿隐居在隆中，过着他恬淡的生活。刘备听了徐庶的介绍，他说，既然您跟他这样熟悉，那就请您辛苦一趟把他请来吧。徐庶摇摇头说，哎，这可不行啊，像这样的人一定得将军亲自去请他，才能表示出您的诚意呀。
1: 看来诸葛亮的架子也很大。
0: 刘备先后听到司马徽、徐庶这样推荐诸葛亮，知道诸葛亮 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带着关羽、张飞一起到隆中去寻访诸葛亮。诸葛亮得知刘备要来拜访他，他就故意躲开了。刘备到了那里，却扑了个空。
1: 咦，诸葛亮这是闹哪呀？
0: 他这是在考验刘备的诚意呢。跟刘备一起去的关羽、张飞都感到不耐烦了，但是刘备却记住了徐庶的话，诚心诚意地去请，一次见不到就第二次再去，两次不见那第三次又去请。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诚意打动了，就在自己的草屋里接待了刘备。
1: 刘备去了那么多次，可算见到诸葛亮了。
0: 刘备把关羽、张飞留在外面，自己跟着诸葛亮进了屋子。趁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刘备坦率地说，如今汉室衰落，大权落在奸臣手里，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但是还是想要挽回这个局面，只是想不出好办法，所以特地来请先生指点呐。
1: 诸葛亮有什么高见吗？
0: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虚心请教，也就推心置腹地跟刘备谈了自己的主张。他说，现在曹操已经战胜了袁绍，拥有100万的兵力，而且他又挟持了天子发号施令，这就不能光凭武力和他争胜负了。孙权占据江东一带已经3代，江东地势险要，现在百姓归附他，还有一批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看来也只能和他联合，不能打他的主意呀。
1: 曹操和孙权都惹不起，应该去哪里呢？
0: 接着诸葛亮分析了荆州和益州的形势，认为荆州是一个军事要地，可是刘表是守不住这块地方的。益州呢，也就是四川，土地肥沃，向来称为天府之国，可是那里的主人刘璋也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大家都对他很不满意。
1: 那就应该去攻打这两块地方了。
0: 最后诸葛亮说，将军是皇室的后代，天下闻名啊，如果您能占领荆益两州，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内政，一旦有机会，就可以从荆州、益州两路进军，攻击曹操。到那时，有谁不欢迎将军呢？能够这样，功业就可以成就，汉室也可以恢复了。刘备听着听着，不禁打心眼里钦佩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他说，先生的话真是开了我的窍啊，我一定照您的意见干，现在就请您跟我一起出山吧。
1: 诸葛亮对天下大事看得这么透彻，一定能给刘备帮上大忙的。
0: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热情诚恳，也就高高兴兴地跟着刘备到了新野。后来人们把这件事儿称作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这番谈话称作隆中对。打那以后，刘备把诸葛亮当老师对待，诸葛亮也把刘备当作自己的主人，两个人是越来越亲密了。
1: 刘备也是一个爱惜人才的明主。
0: 关羽和张飞看在眼里，心里很不高兴啊，背后嘀嘀咕咕的。他们认为诸葛亮年纪轻轻，未必有多大的能耐，怪刘备把他看得太高了。刘备向他们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先生，就像鱼得到水一样，以后可不许你们乱发议论了。关羽、张飞听了刘备的话，这才没有继续说什么，但还是不服气。直到后来，在诸葛亮的指挥下，连打了几个大胜仗，这才真正的服气了。
1: 看来，要让别人真心佩服，还是要靠真本事。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东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刘备三顾茅庐，总算把诸葛亮请出了山，那诸葛亮是怎么帮助刘备壮大的呢？
2: 话说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公元208年，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刘表，他的人马还没有到荆州，刘表就已经病死了。他的儿子刘琮听到曹军声势浩大，被吓破了胆，先投了降。这时候刘备在樊城驻守，他听到曹操大军南下，决定把人马撤到江陵。荆州的百姓听说刘备待人很好，都宁愿跟着他一块儿撤退。
3: 曹操会放过刘备吗？
2: 曹操赶到襄阳，听说刘备向江陵撤退，又打听到刘表在江陵囤积了大批的军粮，怕被刘备占去，亲自率领着5000骑兵去追赶刘备。刘备的人马带了很多的辎重，还有10几万百姓跟着，每天呢只能行军10几里。曹操的骑兵一天一夜就赶了300多里，很快就在党阳长坂坡追上了刘备。
3: 这可怎么办啊？
2: 刘备的人马被曹操的骑兵冲杀的是7零8落，还亏得张飞在长坂坡抵挡了一阵儿。刘备诸葛亮呢，这才带着很少的人马摆脱了追兵，但是往江陵的路已经被曹军给截断了，只好改道退到夏口。曹操占领了江陵，继续沿江向东进兵，很快就要到夏口了。诸葛亮对刘备说，现在形势紧急，我们只有向孙权求救这一条路了。
3: 孙权会帮助刘备吗？
2: 正好孙权担心荆州被曹操占领，这样对自己的威胁可就太大了，于是派鲁肃来找刘备，劝说他和孙权联合起来抵抗曹军。诸葛亮当下跟鲁肃一起到柴桑去见孙权。诸葛亮见了孙权说，现在曹操攻下了荆州，马上就要进攻东吴了，将军如果决心抵抗，就趁早同曹操断绝关系，跟我们一起抵抗，要不然干脆就向他投降吧。如果再犹豫不决，

0: 祸到临头可就来不及了。
1: 孙权怎么说呢？
2: 孙权反问诸葛亮
0: 说，那么刘将军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严肃地说，刘将军是皇室后代，才能盖世，怎么肯低三下四去投降曹操呢？孙权听诸葛亮这么一说，心里想，哦，你们家刘将军英雄盖世，那难道我就是狗熊饭桶吗？于是激动地说，哼，我也不能把江东的土地和十万人马白白的送人。不过刘将军刚打了败仗，怎么还能抵抗得了曹军呢？
1: 对啊对啊，刘备现在还有能力和曹操一战吗？
2: 诸葛亮说，
0: 这一点您放心吧，刘将军虽然败了一阵，但是还有水军两万，曹操兵马虽然多，远道而来，士兵也已经精疲力尽。再说北方人不习惯水战，只要我们协力同心，一定能够打败曹军。孙权听了诸葛亮的一番分析，心里挺高兴，就立刻召集部下将领讨论抵抗曹操的办法。
1: 听诸葛亮的意思，如果刘备和孙权能够联合起来的话，未必会败给曹操。
0: 为了商量对敌之策，周瑜单独去找孙权，他说，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曹操兵马号称80万，这是虚张声势，其实只不过20几万，其中还有不少是刚刚投降的荆州兵，不一定真心的替他打仗。您只要给我50000精兵，我保管把他打败。第二天，孙权任命周瑜为都督，拨给他30000水军，叫他同刘备协力抵抗曹操。
1: 35万人就能打败曹操吗？我有点不信啊。
0: 周瑜领兵进军，在赤壁和曹军前哨碰上了，果然不出周瑜所料，曹军很多人水土不服，已经得了疫病。双方一交锋，曹军就打了个败仗，被迫撤退到长江的北岸。周瑜率领水军进驻南岸，和曹军隔江遥遥相对。正像周瑜所预料的那样，曹操带来的这些北方来的士兵不会水战，他们在战船上遇到风浪颠簸就受不了，头晕目眩，吐得稀里哗啦的。后来他们把战船用铁索拴在一起，哎，这船呢果然就平稳了不少。
1: 周瑜他们该怎么打败曹操呢？
0: 周瑜的部将黄盖看到了这个情况，向周瑜献了个计策。他说，敌人兵多，我们兵少，拖下去对我们不利啊。现在曹军把战船都连接在了一起，我看可以用火攻的办法来打败他们。周瑜觉得黄盖的主意好，两个人还商量好，让黄盖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曹操，表示要脱离东吴投降曹操。曹操呢，以为东吴的将领怕他了，对黄盖的假投降啊，他是一点儿也没怀疑。
1: 曹操大意了。
0: 黄盖叫士兵偷偷准备好10艘大船，每艘船上都装着枯枝，浇足了油，外面裹着布幕，插着旗帜，另外又准备了一批轻快的小船，拴在大船的船尾上，准备在大船起火的时候转移用。隆冬的11月，天气突然回暖，刮起了东南风。当天晚上，黄盖带领着一批士兵分成10条大船驶在前面，后面呢跟随着一批船只。船队到了江心，扯满了风帆，像箭一样驶向了江北。
1: 不知道黄盖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呢？
0: 曹军水寨的将士听说东吴的大将来投降，正纷纷挤到船头看热闹呢，没想到东吴的船队离北岸约么还有2里地的光景，前面10条大船 突然同时起火，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十条火船就好比十条火龙一样，迅速无比地闯进了曹军的水寨。那里的战船都挤在一起，又躲不开，很快的就全都烧起来喽。一眨眼的功夫，已经烧成了一片火海。水寨烧了不算，岸上的营寨也着了火了。曹军很多士兵被烧死了，还有不少人被挤到江里，他不会游泳呢，马上就淹死了。
1: 呀，曹操这回输惨喽。
0: 周瑜一看北岸起火了，马上带领着精兵渡江进攻，他们把战鼓擂得震天响，北岸的曹军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马打过来，军心大乱。曹操拖着残兵败将向华容的小路上逃跑，那条小路全是水洼泥坑，骑兵没法通过。曹操赶忙命令老弱兵士找了一些稻草铺路，他带着骑兵好容易才通过，可是那些填铺稻草的兵士却被人马给踩死了不少哦。
1: 曹操带着几十万大军过来，想不到如今这么狼狈。
0: 刘备和周瑜一起分水路两路紧紧的追赶，一直追到南郡，曹操的几十万大军战死的加上得疫病死的损失了一大半，曹操只好派部将曹仁、徐晃越进分别留守江陵和襄阳，自己呢带兵回到北方去了。经过这场赤壁大战，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4: 好朋友，
3: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完善调解工作经费保障制度，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经费补助补贴。社区的市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运行提供工作场所和必要的办公条件，工作场所应当方便群众反映诉求化解纠纷。符合条件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可以委托社会力量办理，所需服务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鼓励社会各界通过捐赠等方式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提供经费支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唐铁牛也不客气，坐下。我说杨老师，你置办这么多韭菜什么意思？
5: 我想咱们两个近乎近乎跟你结拜为弟兄，不知牛老弟意下如何？
4: 啊，你要跟我结拜为弟兄？
5: 对对对。
4: 哎呀，您是教书的先生，我是个做小买卖的，我觉得跟你高攀不上啊。
5: 哎，您可不要这么说，我这个教书的也不过就是一介穷儒啊，我除了念过书识几个字之外还会什么呢？
4: 可也是，我除了刀工小买卖弄瓷器之外我也不会什么。既然你有这个意思，咱俩得详细谈谈唠唠，你家是怎么回事，你也得需要知道知道我家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咱们互相得了解了解。
4: 嗯，请问你家里边令尊是干什么的？你这回上东京汴梁要去干什么呢？
5: 哎，别提了，家父也是一个教书先生，在我们那个白杨村，我们是世代教书啊，过的是清贫的生活。现在交趾国进兵进犯，我们那一代百姓民不聊生啊，学生们念书也都不打算好好念了，各自都回家了，有的人呢已经逃跑了，投亲靠友去了，当地不能谋生了。东京汴梁我有个亲戚，我想到我亲戚家，到那儿寻求一个谋生之路。
4: 那你到那儿怎么谋生呢？
5: 无非是看看谁家有公子了少爷了，需要一个教书的先生去教学，到他的府内授课。
4: 啊，是这么回事。
5: 那你在景德镇
4: 是专门贩卖瓷器的吗？
5: 对，我在景德镇专门贩卖瓷器。这景德镇的瓷器挺有名，你知道吗？
4: 哦，我听说过，听说过，听说过你们中原大国的景德镇瓷器最出色。
5: 嗯，他眼睛心里边又一动，
4: 你们中原大国景德镇的瓷器最出色，
5: 那说明你不是中原大国的。
4: 这阵唐铁牛对对方这个人可就加了提防。
5: 嗯，是那么回事，我们这个景德镇呢，原来不叫景德镇，这大宋朝三帝真宗的时候，景德年间，我们那个瓷器烧得特别好，皇上啊就高了兴了，把这景德镇的瓷器呢就当作贡品了，给皇帝专用，所以自打那年开始就改名为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很有特点呐，没听别人说过吗？薄如纸，亮如镜，白如玉，响如磬啊，这就是景德镇的瓷器。
4: 哦，是这个样子。
5: 哎，你要喜欢的话，将来我弄一点儿给你送家。
4: 好好好好。
5: 唐铁牛心想，不对，他是鄱阳湖边上的，对景德镇的瓷器好像一无所知，我这么一说他听着都感到很新鲜。这小子别的是交之果的什么密探吧，啊，听他说话可是说得非常流利，对中国话非常精通。话又说回来了，外国的密探一般都是中国通啊。
4: 嗯，
5: 这样吧，既然是你要跟我结拜为弟兄呢，那么我也有点高攀，结拜就结拜吧，今后咱们以兄弟相称，我叫你老大哥，你就叫我贤弟啊。
4: 好好好，咱们要正式举行一个仪式。
5: 还要举行仪式？
4: 对，我这马上就去操办。
3: 说着话，就看这杨佩杨老师站起身来，出去找店房的店小二，
6: 让店小二买来了香烛等物，就在这客房的屋子里边的桌案上把香烛燃起。燃起之后，两人跪倒一通磕头，对天明誓。这位杨佩呢，先对上帝说了：“苍天在上，弟子杨佩在下，今日我与牛唐先帝在此结为异姓弟兄，从今之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三心二意，是天诛地灭，死不得善终。”
3: 兄弟，该你明示了。
5: 唐铁牛就想啊，哎呀，现在我们跟交之国正在双方交战，这小子别再是交之国派往东京汴梁的密探吧，我不得不防。你看这唐铁牛啊，有的时候吵得像个憨的狼一样，但是他还粗中有细。正因为他心里边对这杨先生产生了怀疑了，所以他这对天明誓啊，他自个儿也不是由打心里边愿意的。唐铁牛还很信迷信，心想这玩意儿焚香祷告对天明誓，据说这玩意儿挺灵，离地三尺有神灵啊，我要一说明誓，将来怎么怎么地，这神仙要知道之后就记那本上了，日后真要我说这话不兑现，就先按着我那誓言来惩罚我。所以唐铁牛呢灵机一动，他说我们两个人从今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

0: 应当如有三心二意，我就是个蠢不伦登蠢的。他冒出这么一句来，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把这杨沛杨先生给弄愣了。杨沛一听，贤弟，这个蠢不伦登蠢的是什么意思？太太，您说你不知道啊？哎呀，我告诉你，这个蠢不伦登蠢的呀。比那个什么天打五雷劈呀、啊，比这个什么千刀万剐呀、啊，什么万劫不复啊，什么死不得善终啊，比那些个都严重。这是我们家乡的土话，那就是最厉害、最厉害的惩罚了，就是蠢不伦登蠢的。哦，哎呀，贤弟，你言重了。嗨，既然明示，那咱就得明重一点儿。两人磕完了头之后站起来了，这杨先生对唐铁牛马上从感情上就表示出又进了一层。来吧，贤弟，坐下，今天晚上咱们多喝几杯，这回啊，咱不喝醉不睡觉，你看如何？唐铁牛说对，今天咱们是结为异姓兄弟。说明是前生有缘，三生有幸，这一路上怎么就把咱们俩碰在一块儿了呢？啊，哎，这都是天意该然呐！来吧，喝。开始用小杯，后来用大碗儿，两个人你一碗我一碗就喝起来了。一边喝着酒，唐铁牛就开始盘问他，我说大哥。咱们俩算是一个头磕到地下，虽然说不是一个姓氏，犹如一奶同胞，手足之情啊！我问你，家里边有什么人呢？我大嫂可曾看见？啊，你大嫂在家里边是打鱼的，我们在鄱阳湖边上吗？哦，有孩子吗？有两个孩子尚未成人呢。哦，那你这回到东京汴梁，打算到那儿去谋生，想着给人家教书，你这一去就不回来了呗？不不不不，我到那儿啊，投个亲戚，先打听打听，东京汴梁城内有没有缺教书先生的家庭，如果找到一个事情了。一切都定准了，然后我从东京汴梁，我还得回来。回来之后得把家小接到东京啊，在东京租上一间小房，安下一个住处，然后我才能在那里给人家教书啊。哦，照这么说，你这回上东京汴梁是短期的，3天2日就回来。对对对对对，贤弟。你这回到东京汴梁待多长时间呢？
1: 哎呀，我这到东京汴梁时间也不长，我呀就是做一份买卖，有一批瓷器呀，打算往东京汴梁那瓷器店里边运，我得见见瓷器店的掌柜的，看看这个货什么时候到最合适，他得把定钱给我，然后我再回来，接着呢，我就往那儿运瓷器了。
0: 哦，好，好，好，好，说不定你要是3天2日回来，你我弟兄还能一路同归呢。
1: 哎，那好，那好，那好，真要一路同归的话，大哥，那我得跟着您上您家里边瞧瞧吧。咱俩结为金兰之好，我得去拜谒一下嫂夫人呐。
0: 哦，应该应该，回来的时候我可以领你到我的家中看看，只是我家里边非常贫寒，怕你见笑。
1: 哎，哪里哪里，你别看我是做买卖的，我也不是发大财那个人，我家里比你呀强了不多少。来来来，干干，说着干了，这酒喝着喝着，唐铁牛就想出个馊主意来，我说大哥。咱这样吧，咱俩划拳好不好？咱以划拳论输赢，谁要输了谁就喝，谁要赢了谁就不喝，这好不好？
0: 好，好，好，那咱俩划拳，
1: 这俩人就划上拳了。来啊，两好， 六，这唐铁牛画拳有个特点，他这手啊长得像熊掌一样，手指头特别短还粗，就好像那个胡萝卜似的，这手指头还伸不直。他跟这画拳出拳这个手势啊含混不清，你说这拳呢、啊、你说出仨呀都弄不准。所以这么一来呢，这位杨先生呢老输，唐铁牛比划一下他就输了。来，俩好啊，保一对呀、啊、哎，你那到底是多少？保一对，你出那个，你看我出这个，我看你刚才那仨手指头出来了没有，这我是这意思，我这手攥不严。唐铁牛连耍赖再打马虎眼，左一碗右一碗，就把这位杨先生灌的舌头发了短。这杨先生最后说话呀，舌头啊在嘴里边直噜噜说不清了。我说、哎、先帝，等你回来之后，我一定请你到我寒舍一叙。先帝说实在的，现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啊，先帝你这个买卖做不做的也没什么大意思了，将来要是愚兄我发迹之时，你就跟着我干吧，我会让你高官得做的啊。唐铁牛可没喝醉，唐铁牛一看他喝醉了之后冒出这么一句来，将来我发迹你跟着我干，我会使你高官得做。唐铁牛心想，这句话说的又有毛病，说不定这小子有点酒后吐真言，冲这时候啊我还得灌他两碗。好吧，我说大哥，我冲你将来能发迹，我跟你能沾光，咱还得再干一个，这甭画拳了，来，好，干。哎呀，我不行了，我得要躺下了，扑通。说话间他倒那床上了，唐铁牛由打座位上站起来，怎么样大哥，头疼吗？啊，就看这位杨佩杨先生倒在床上，这下半身还在床下在那堆位着，打上呼噜了。大哥别那么睡呀、啊、这么睡不得劲儿啊，我把你周到那床上去。哎呦，我说您可是别这么的。唐铁牛把他周到床上放好喽，伸手把他这帽子摘下来，戴着帽子你说这多别扭啊啊！摘下帽子之后，唐铁牛就顺着帽子来回直捏吧，这帽子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啊？啊，把这帽子挂上，接着把他这个外衣蓝衫给解开了。哎呀，这衣裳也脱了吧啊！哎呀，往兜里边摸了摸，兜里边有点散碎银子，没什么别的东西，把蓝衫挂墙上，里边是内衣内裤。唐铁牛把他靴子给他扒掉放下了，把这靴子提了起来，连靴子底儿哪哪都看看，最后就摸他这裤子，这裤子有兜没有啊？上衣这里边还有什么呀？贴身上衣里边有一个兜，这兜里边好像有一张纸叠的东西，这里是什么？唐铁牛伸手由他贴身这兜里边奔掏出一封信来，这信是封着的，表皮上写的这个字儿，唐铁牛一看他认识，面城太师亲启。太师是谁？东京汴梁城里的太师就是蔡京吧？怎么这个人能给蔡京带一封信呢？这什么意思？哎呀，封着呢，
2: 封着呢。

瞅他已经睡熟了，一半会儿可醒不了。这信我得偷偷的看看，说不定从这封信里边我就能查出来这个小子的真正身份是什么人。唐铁牛就把这个信呢拿过脸盆来，弄上一点水，把这个信的封口的地方杵在这水里泡了一会儿。唐铁牛把它拿出来，把这个信封就打开了，原封不动的就打开了。揭开之后，由打里边把这信就瞪出来，瞪出来这信，唐铁牛把这信打开一瞧，坏了，一个字都不认得，怎么回事？上面写的是外国文字，交之国文。唐铁牛那汉字还认得不算太多呢，别说外国文字了。哎呀，我的妈呀！唐铁牛啊，唐铁牛啊，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早念点书多好，读点外国文字，到这时候看这玩意也能认得，他这写的什么玩意儿啊？嗯，面呈太师，外国文字，这文字可能就是交之国的文字啊。如果说是交之国的文字，说明这个小子他是交之国派往东京汴梁的密探，这个密探还不是一般的密探，是高级密探，要不然怎么能跟蔡京有来往呢？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把它弄明白，我要知道这信上写的什么，我把这信扣住这就行了。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信上写的什么呀，我怎么办呢？我把信烧了，烧了不行，烧了这个事儿就没了。我把信原封给他，原封给他，我跟这小蛇没法学。我回去就跟丞相李刚我就说去，空口无凭啊。我把这信偷着揣我兜里，明儿他一醒，他知道了，这事儿又砸了。我把他宰喽，我把他宰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哎，唐铁牛想出个办法来，他转身出去找店小二要了几张信纸，要了笔墨砚瓦都拿来了。这可真难为唐三爷了，点着灯啊，在灯光下，唐铁牛把这纸铺到这边，就像小孩学画画一样，照葫芦画瓢，他就按这是上面的文字一个一个的临摹，反正是哪儿多一点哪儿少一点都按他那个样，是什么他不认得，照那上面整个把这封信他给临摹下来。当然了，他临摹的并不像人那个文字写的那么好，但是你要明眼人一看能知道他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写完了之后，唐铁牛把他临摹的这张纸叠好了，揣到自己的怀里，然后把他这封信叠起来装到信封里边，找店小二要来浆糊又给封上，借着灯光他又烤了烤，把他烤干了，原封叠好又放在这位杨佩杨先生的怀里。放到他怀里之后，唐铁牛一看他睡得还很熟，唐铁牛坐着睡不着了。唐铁牛想，这个人肯定不叫杨佩，肯定他也不是鄱阳湖畔的教书的，他上东京汴梁去说不定去干什么呢？太师，太师据我所知除了蔡京之外，官居太师者还有这么两三位，不会是别人。我得跟他真正的套好了近乎，我得观察出他的去向，我到底看他上哪儿。想好这主意了，天快亮了，唐铁牛倒在那床上才迷瞪了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日上三竿，那位杨佩杨先生才醒，睁开眼伸了个懒腰，哎呀，这酒喝的，哈哈哈贤弟，你昨天也喝多了吧？唐铁牛扑棱又打对过床上坐起来了。嗨，别提了，我这一宿连梦都没做呀，一觉到现在我也喝多了。我这人呐不会喝酒，可是跟您这一结拜成为弟兄，心里边高兴。嗨，这一高兴。

0: 正所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就喝多了。没别的，咱们哥俩得登城上路了。
1: 好，于是杨飞跟唐铁牛两个人把马牵出来，各自上马，马上加鞭，一路上两个人作为旅伴小行夜住，这天就进了东京汴梁。进东京汴梁到十字街这，唐铁牛就说了，大哥，咱们恐怕要分手了，我要往右拐，您怎么走啊？哎，正好我往左拐。唐铁牛说，好，咱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我三天后我就还回来。唐铁牛说，三天后我也回来，那咱们就十里长亭会面。唐铁牛说，好嘞，不行我找您去，您给我留个地址。哎，不用不用不用，我那个亲戚的地址很难找。唐铁牛说，您先走吧。就看杨佩转身走了，唐铁牛勒住缰绳没动。唐铁牛心想，我得跟着他，在下回再说。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跟杨佩两人进了东京汴梁，来到十字大街要分手了。唐铁牛问杨佩，你那个地址在什么地方？这杨佩不跟他说。最后两个人约定3天后在十里长亭再见面。唐铁牛眼瞅着杨佩骑着马一拐弯，从十字大街往左那条路拐过去了。唐铁牛把这马缰绳带住，心想，我得跟着他，我看看他到底上哪儿去。但是要是骑着马跟着他，容易被他发现。唐铁牛急忙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往前走了不远，一看路旁边有一个茶馆，唐铁牛由打马上蹦起来之后，把这个马缰绳就拴到茶馆门口的柱子上了，冲着屋子里边打了一声招呼，掌柜的，我这马拴在这儿啊，我一会儿就来取，给我看着点。唐铁牛步行转身就奔着十字大街左边那条路就走过去。唐铁牛怕杨佩发现他，把头上这帽子摘下来了，往腋下一夹，再加上他个矮，在来往如梭的人流当中穿行，谁也看不着他。但是唐铁牛就在这行人的缝里边远远地瞄着杨佩那匹马，因为杨佩在马上比较高，唐铁牛盯着他，心想，我看他怎么走。就瞅杨佩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又往右一拐，顺大街往右拐，唐铁牛步步紧跟，远远地盯着，瞧杨佩走着走着就奔了太师府去了。

0: 果然到了蔡京的府门外，唐铁牛在远处还瞧着，一看他没在那大门进去，就瞧这个人呢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在蔡京府旁侧有一胡同的进那胡同了。唐铁牛紧跟着也来到这胡同口这儿，往那边一瞧，他正好在胡同的那头就出去了，又往右拐。唐铁牛紧跟着又进了胡同了，最后发现他从后门进去了。唐铁牛暗想，哎呀，这事儿可严重啊。他说他是教书先生，到东京汴梁来谋生，说的那么贫寒，说的那么清苦，如今到了东京汴梁头一家他扎到太师府里边去了。我敢断定他是焦之国的密探，这点无疑了。唐铁牛急忙转身回到茶馆外头，把自己的马解下来之后，给这茶馆的掌柜的扔了点散碎钱，骑上马就回到了状元府。唐铁牛这一回到状元府，状元府里边的家丁一看唐三爷回来了，哎呦，大家伙赶紧是远接近迎啊，挨个来问呐，唐三爷，众位在前线怎么样啊？问这个问那个，很多人还专门问状元周景龙。当然这状元府里的家丁都管问陈状元，唐铁牛呢憨憨的搭弄着，哎，不错，都不错，别问了，闹不闹的话，我快到上房屋里边去见见那几个老太太。唐铁牛先到后边堂楼见这位老太太，老太太有徐母啊，还有周母啊，这几个老太太都在后边堂楼上待着呢。原来都在铁龙山上住，周景龙在这状元府一落足之后呢，把这些老夫人们就都接到这儿来了。他们这次出去远征，临行之时都曾向着老夫人们辞行，所以唐铁牛这次回来得先见这些老夫人们。唐铁牛一见了这些老太太，这老太太们都问自己的儿子，问这些年轻的弟兄，尤其是周景龙的母亲，看见唐铁牛来了，这就等于前敌上来了信儿了，问唐铁牛，周顺怎么样啊？哎，挺好，在钱先生，他是我们的招讨使，带领着我们众位弟兄，我们带着10万人马到了九江，首战告捷呀，把焦之国那伙的贼兵给打的是抱头鼠窜，望影而逃，关闭城门，不敢出战呐。现在呀，就是缺点粮食，这不让我回来吗？回朝啊，来办点粮食，然后压着粮草二路到前线。哎，您呢，尽管放心得了。唐铁牛嘴里边这么说，心里边暗想啊，我不能跟你说实话，老太太，我要一说这周景龙到那会儿就让你给抓过去了，这老太太非昏倒这儿不可。老太太再一病了，有个三长两短，这楼子都是我捅的，我呀该安抚就快安抚。唐铁牛给这老太太们见完礼之后，给这府里边的这些年轻的家小们，都是他们的未婚妻，挨个都送送信儿，什么铁金定啊、郑翠萍啊、梁秀英啊、刘秀香啊、陈清秋啊、盖娇娘啊，这信儿全都送到了。他送的都是喜信儿。他们一问前线上众人的话，唐铁牛是一好百好啊。家里边都安抚完了，唐铁牛就开始够奔丞相府找丞相李刚。因为唐铁牛知道这件事情必须先让李刚知道，来到丞相府一求见，丞相李刚正在自己的书房里边看书，听说前线上的唐三将军唐铁牛回来了，李刚颇为惊异，心想唐铁牛怎么回来了，马上吩咐他到书房里面来见。唐铁牛来到书房里边，一见丞相李刚忙跪倒磕头，丞相，我给您见礼了。哎呀，这不是唐都尉吗？快快免礼平身，旁边落座。吩咐从人献茶之后，李刚就问唐铁牛，唐都尉， 你们众位弟兄统带三军到前线之上，与交之国敌军交战，胜负如何？
1: 哎，丞相别提了，倒在前线上也应该说是托大宋朝的鸿福啊，托丞相您的恩德，我们众位弟兄统带10万人马到九江，首战告捷，打得交之国的敌军抱头鼠窜。
0: 好好好，
1: 当天晚上我们全营之中摆酒庆贺，庆贺我们首战告捷，大家伙喝了一个昏天黑地。
0: 哦啊，
1: 紧接着过半夜我们就都睡着了，敌军就来投营，兵分四路相继而入，我们四面出击抵抗敌军，没用多久都回来了，谁都不缺，把招讨使让你给抓走了。
0: 啊，李刚一听此话当真，
1: 那可不，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招讨使被人抓走之后，紧接着第二天押粮官就到了，这押粮官是奉的兵部司马府童贯童司马的命令给我们押去的粮草。第二天中午呢，我们为了安抚民心继续庆功，结果吃完饭之后大伙儿都拉稀。
0: 那怎么的了？
1: 送的都是发霉的粮食，这发霉的粮食投完了之后我们吃也没感觉怎么样，吃到肚子里边可都受不了了。我们到的那个粮草车粮草炖那一看，才知道这粮食都是坏了的了。
0: 您说说这兵部司马他是不是有点居心叵测，他是不是有点猴拉稀坏肠子了，
1: 他这叫坑害宋军，有意误国呀。
0: 哦，有这样的事情，
1: 这还能假得了吗？我带了样本来了，不信您瞧瞧。唐铁牛一伸手就把那口袋发霉的粮食解下来放桌子上。
0: 丞相您瞧瞧这个，我们前线上10万大军就吃这样的粮食，活得了吗？
2: 李刚把那个小粮食口袋拿出来用鼻子一闻，把这口袋放到桌子上。
0: 当时丞相李刚这个脸色就沉起来，这还了得！唐铁牛，你随我一起上朝面君，把此事奏于当今圣上知道。
1: 是啊，我现在特别着急啊，前线这可没粮食了。我这一来，阮英说了，要向就地的州城府县去催粮。可是就地的州城府县究竟能有多少存粮呢？能供得起我们10万宋军食用吗？啊，所以早一天就比晚一天强。我回来了之后，恨不能这今天晚上就能进宫见着皇上，把这事说明白，让皇上马上降旨。一方面要追查责任，查问童贯；另一方面，第二批粮草必须立即就得动行了。
0: 是啊，是啊，今天晚上只恐怕当今圣上不能接见我们。
1: 那怎么办呢？您想个办法。
0: 嗯，
1: 我这还有阮英写给圣上的本章呢。
0: 好，等见着圣上一块儿呈上吧。
1: 丞相，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
0: 什么事？
1: 唐铁牛就把在半路上碰见这位杨佩杨先生这个事情从头讲了一遍。我呀，按他那个信我抄了一份下来，您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唐铁牛伸手从怀里边就把他临摹的那封信拿出来，您看看。
2: 丞相李刚打开一瞧，李刚认识这字，这是交之国的文字，但是对交之国的文字李刚通的并不是那么全面，马上就找来一个府内精通交趾国文字的人，用现在来说他就是翻译，让他把这封信给翻译一下。尽管唐铁牛临摹的那个字写的是歪歪扭扭，但是这个翻译按照那个字形还是把这个意思给破译出来了。翻译出来之后跟丞相这么一说，丞相当时一听这脸色就更阴沉了。为什么？ 这个信是写给蔡京的。

写给蔡太师，告诉蔡京说我们的人马已经到在九江了，我们这次进犯大宋国朝，主要因为大宋国朝以大欺小，我们年年纳贡数量太多，再一个说我国丢失三宝被你们大宋国朝的一个小孩子盗来，我们希望那么三宝归还，能够减少我们的岁贡，同时呢要割让你们的一片领土，求蔡京在皇帝面前为之斡旋，事关重大，所以我们派去了右军师马雅礼跟您当面商谈。李刚看完这封信之后，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更阴沉了。唐铁牛，照此说来，跟你一路同行的那个旅伴，他不叫杨佩，他可是交之国的右军师，叫马雅礼呀。哎呀，我要知道是这右军师马雅礼，你说当时我把他拿绳子捆起来带您这儿来多好。李刚说你带这儿来也不行，他许自己不承认的，他不承认，不承认咱们就给他动刑，飞刑拷打，他早晚得承认。不行不行，丞相，我还这样，我还长了个心眼儿。进城之后，我眼瞅着他绕到蔡京的后府门进去了，说明现在马雅礼就在蔡京的府内。咱们见了皇上，就参他一拜，让当今圣上马上发官兵把蔡京府包围，立时把这马雅礼捉获，蔡京里通卖国，罪在不赦，这不就行了吗？哼哼，唐铁牛，你把这事看得太简单了。蔡京既然跟他有些私通，马雅礼来到这里不见得住在蔡京的府内，真要是兴师动众发官兵把蔡京的府给包围了，找不出马雅礼来，这个事可就无法收场，就连当今圣上也会怪罪我们妄告不实，甚或说我们是栽赃陷害，那怎么办呢？这件事先得暂放一放。那我这有证据，你看我这有信。你这个信是你写的，不是他写的。即使你把这个信呈给圣上，蔡京会说你这个信是伪造的，也是有意陷害他，编造了这么一封信，谁能作证？那怎么办好呢？为今之计，就是得把这马雅礼捉住。马雅礼捉住之后，还得把他问出口供，然后才能治罪于蔡京蔡太师。那像你所说的，他又不知道在哪儿，那往哪儿捉他去？李刚说：“你这一路之上，你跟马雅礼两个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你看马雅礼对你有没有怀疑？”唐铁牛说：“他对我没有怀疑，他把我真当瓷器店掌柜的。”我半道上碰见劫道的，还救过他一回命，他对我感恩戴德，所以才跟我结拜为兄弟。这就好。你不是说你们定三天后在十里长亭再会吗？是啊，谁知道这小子三天后他还去不去啊？他现在待一天呢，要四天再去呢。这样，你如期到十里长亭去等他，如果这马雅礼要去了，你就把马雅礼在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把他生擒活捉，不能在东京汴梁城内捉，在城内捉耳目众多，走漏风声，容易让蔡太师知道。在十里长亭那倒是个好去处，你要把他捉住之后把他带回东京。那我三天到了他也不去呢？不去你就先不走，你再等一天四天甚或五天。不行，前提上十万宋军没粮食吃，我急等着就得走啊。那不要紧，你多沉两天可以让粮草车先行嘛。哎，丞相，就依您这个意思来办吧。当时唐铁牛跟丞相李刚两个人就商定好了，商定好了之后，唐铁牛把他这封信揣到怀里了，而且说跟当今圣上不能讲这话，现在还得保密。当天晚上，丞相李刚领着唐铁牛就告奔皇宫内院，这不能。

0: 能等皇帝早朝了，等皇帝早朝还得等三天，太耽误事。当他们来到后宫进门之外的时候，丞相李纲求内侍臣万里禀报，就说前敌上唐都尉特有紧急折报呈奏圣上，请圣上召见。内侍臣到里边去了老半天，转身就出来了。丞相，陛下正宿在西宫，让我们告诉丞相，圣上龙体欠安，今日不见。唐铁牛在旁边一听，我把他老奶奶，他不见我就闯宫。唐铁牛为什么急？别看唐铁牛平素当中好像什么都不在乎，这回派他欢朝，他这心里边可惦记着前敌上十万宋军和他的那些众位弟兄啊。唐铁牛知道前敌上是多么样的危机呀，很多人眼看就没有粮食吃，这些事情如果不及时的禀报给皇上，二路粮草要是送不到的话，很难设想其后果。唐铁牛是磨盘山大寨主出身，一到着急上火的时候，也难免他的野性发作，所以他今儿骂起来了。唐铁牛真要往里愣闯。这个功夫，丞相李纲一回首，唐都尉，你要沉着冷静，不可造次。
1: 是啊，我不可造次，前提是多少人在这挨饿呢，知道吗？
0: 唐铁牛为什么这么大气呢？因为他听着内侍臣说那话里边有毛病。内侍臣说皇帝现在正在西宫，在西宫那儿，而且身体欠安。唐铁牛心想，既然身体欠安，为什么不在朝阳正院呢？啊，跑到西宫那儿去，西宫娘娘蔡金花那是最受宠的，分明是你这个皇上贪恋酒色，不理朝政。唐铁牛所以来气了，他瞧了瞧丞相李纲，
1: 丞相，您不让我造次，您说得怎么办？
0: 李纲告诉内侍臣，你再往里边传禀一声，就说前敌上加紧奏折已到，皇帝必须今天晚上龙目御览，事关重大，必须今天晚上召见我们。唐铁牛在旁边又说，你告诉皇上，你就说前敌上都死了，再不接见的话呀，说不定交趾国兵就打到东京汴梁来了。唐铁牛这几句话说的很厉害，这内侍臣赶忙拨头往里禀报，皇上是不是有病？没病，徽宗皇帝正在西宫下院跟娘娘蔡金花在那一起玩呢。干什么玩呢？在那下棋呢。这娘娘蔡金花棋下的不错，这八弟徽宗呢也是一个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的皇帝。徽宗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可以说才艺齐全，徽宗的瘦金书在书法界颇有影响，徽宗画的画也很有名吧，徽宗弹琴下棋都挺好，唯独一样就是治理朝政，在政治上缺少建树。所以这是徽宗皇帝跟蔡金花正下棋下到尽头上呢，刚才内侍一禀报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今天晚上不召见。当内侍第二次又来的时候，站在了徽宗皇帝的身旁，哎，陛下，丞相李纲说前敌上加紧的奏折已经来了，事关重大，求万岁必须今晚召见。那位唐都尉在旁边说，他说都死了，交趾国的人马眼看就到东京了。这两句话对徽宗皇帝是颇有震动。皇上一听啊，都死了？谁都死了？我派出这些个谏官们都死了，交趾国的人马眼看要到东京了，这危机到皇帝的宝座了。这徽宗皇帝才把这个棋停止了。玉琪，咱们改日再下，来传我的旨意，让他们在仁寿宫见面。徽宗皇帝站起身来，转身到仁寿宫， 在仁寿宫里边召见李纲和唐铁牛。徽宗皇帝在仁寿宫里边端坐完了之后，李纲跟唐铁牛又打外边就进来，来到仁寿宫，一进这宫，唐铁牛就先抹眼泪了。哭着进来了。唐铁牛会弄，为了引起徽宗皇帝的注意，他哭着进来之后咕噔就跪在那儿，跪那儿还哭。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徽宗皇帝看完了奏折之后，他心里边也有点不痛快，暗想，没想到这就出师不利呀。唐铁牛说，陛下不光那个呀，兵部府里边派去的押粮官给我们送的粮草都是些发了霉的粮食，没法吃啊，10万大军都拉肚子，眼看着这军事都没有战斗力了，陛下如不责怪童贯，如不再派人送粮食，前提上我们就得大败而归，交之国的人马就得直杀到东京汴梁啊。唐铁牛把这个事态说得非常严重，然后他把那粮食口袋摘下来就呈递给徽宗，有太监把这粮食口袋递到龙书案上，徽宗一看，这样的粮食能吃吗？啊！徽宗皇帝当时他也生了气了，这就是兵部府的童贯派人给你们送去的粮食吗？对，就吃这粮食，这粮食喂猪喂狗都不吃，他跑前线上让我们的兵士们吃啊。好，待等早朝之时，朕要查问童贯，如果属于童贯的职责，我定要对他严惩。朕立即降旨，命令兵部府速准备2路粮草车，立即运往前线，不得有误，你看如何？多谢万岁，陛下您圣明。这粮草车最好是3天之内备齐，臣我押着粮草一路同行。好，就依你见。八弟徽宗点头答应下来，
1: 这个功夫丞相李纲又向忽

0: 他坐的是轿，唐铁牛来的时候他骑的是马，这马是丞相府里的马。走到分道口的时候，唐铁牛又在这马上就跳下来，跟丞相李刚就说了，丞相，现在事已至此，就等着您催问皇帝，及早的把粮草凑齐了，我呢就回转状元府了，您回您的府，咱们就在这分手了。丞相李刚说好。丞相李刚坐着大轿转路回府，唐铁牛呢自个儿一个人溜溜达达往前就走，心里边还算开开点缝，为什么？这粮草车有指望了。唐铁牛就合计，我怎么样子再把那麻雅里要是再能抓住，此次回东京就没白来呀。唐铁牛心里一高兴，嘴里边还好哼哼哼哼着，往前走着走着就觉得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着。唐铁牛心想，这谁呀、啊、挡着我的道。唐铁牛一抬头呀，他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老道，头挽着法卷，别着一根竹簪，身上穿着斗青色的道袍，腰中系着丝绦，身背后背了一口宝剑。这个老道一步络腮胡须，唐铁牛一瞧这老道，认识他，忽然想起来，谁？当初在藏军山上曾经比武较量过的那个南烈门。这个南烈门会练天地三才掌啊，唐铁牛是找的骆小天，请来骆老英雄用释迦牟尼掌把他给破了。那老头撵这个南烈门撵了一跑都没回来，不知道这老到哪去了。万万没有想到，时隔这么多的时间，今天半夜在东京汴梁城的大街上跟他碰见了。这可属于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唐铁牛一看，耶，嘿嘿，这不是南烈门吗？老道在唐铁牛面前一站，正是贫道，这不是唐都尉吗？哎，你要干什么？
1: 我不要干什么，我听说唐都尉剿平了藏军山，建功立业，杀死了很多的绿林英雄，捉住了很多的江湖好汉啊。唐都尉，你怎么今天不骑马不坐轿，自个儿一个人单行呢？
0: 哎，我好这么的，你管得着吗？
1: 唐都尉，在藏军山上你请来的那个姓骆的哪儿去了？
0: 干什么？他走了。
1: 他走了，他不帮你的忙了，那今天你可就走不了了。从打藏军山上那个姓骆的老匹夫追着贫道四处逃跑，我好不容易才得脱身，这些日子我无处存身战力，四海漂泊，犹如一夜浮萍。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晚上我在这大街上会碰到你，这是不是天意使然呢？ 唐铁牛，今天碰到贫道，这就是你的末日来临了。说着话，老道身背后一伸手，噌把这宝剑瞪出来。唐铁牛往后一撤身，呀噔儿，他把棒槌蹬出来了。怎么着，你拿宝剑怎么着还想跟你唐三爷较量较量吗？
2: 何止是较量较量，贫道打算今夜晚就在大街上结过你的狗命，给死去那些绿林豪杰报仇雪恨。
0: 报仇雪恨，我告诉你，牛逼的老道，你要知道你唐三将军不是好惹的，真要动起手来还不定谁把谁打趴下呢。你躲了这么多日子不露面，这是你的福气，今天一露面，我看你也该跟他们一块进监狱了。不信你就过来，当当，照亮照亮。
2: 南烈门双手一摆，这宝剑照着唐铁牛唰一下就扎过来了。唐铁牛摆棒槌往外就架，走他！两人就在这大街上打起来了，踢踏踢踏踢踏，棒槌跟剑磕碰有声。这唐铁牛前蹿后蹦，是左躲右闪。
1: 南烈门的武艺
2: 可不是一般的

0: 那是上层的武艺，跟唐铁牛动起手来打了十几个照面，唐铁牛自觉着不敌。唐铁牛心想，今晚上要坏，我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又没有接应我的，这个老道剑法出奇，我打他打不过，我要逃回状元府呢，逃回状元府，这不给状元府惹麻烦吗？哎呀，这怎么办？不管怎么说，唐铁牛心想，我先跑得了。唐铁牛唰虚撒一棒子，转身扔蹦扔蹦扔蹦扔蹦。唐铁牛自觉得自己腿底下利索，连窜带蹦那是够快的，他以为完全可以把这老道给甩下，万没有想到这老道南脸门的宝剑手中一提，一毛油腿底下更快，是紧追不放。唐铁牛头前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哎呀，唐铁牛心想，我这一窜一蹦一般人可是追不上，我这一蹦盯别人跑好几十步的，这个老道推得这么快，一点没把他落下。唐铁牛跑着跑着，这脑袋上可就见了汗了，脑袋上一见汗，唐铁牛心里边就着了急了，心里边一着急他得想主意，心想我得怎么办呢，我得怎么上哪儿跑呢。哎呦，唐铁牛心想，东京汴梁城里边没有一个迎接我的啊！前面就到了城门洞，唐铁牛在黑夜之中也不知道这是哪道城门，到城门洞这地方再往前走就跑不出去了。唐铁牛来到城门洞这一转身，开，老大，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方了，我可跟你要没完了。南脸门说，唐铁牛，事到如今，前有城门挡道，后有贫道在此，你还往哪里活命？他往前一纵身，唰一剑又劈下来。唐铁牛摆棒槌，就跟南脸门两人在城门洞就打起来。打着打着，忽然看见这个南脸门对唐铁牛虚点一剑，往下一侧身，侧身唰又是一劈，啪。往上一撩，紧接着来一个犀牛望月，这一剑奔唐铁牛这儿戳来了，这一剑过来，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子，老道底一个扫堂腿，嘡，把唐铁牛给踢躺下了。唐铁牛想，哎呦，就地十八滚，滚起来，还没等起来，刚么趴着，老道一脚踩在后胸上，双手一合这宝剑，唐铁牛。为绿林英雄报仇的时间来了，这剑刚要往下扎，斜刺里有打那城门洞，嗖，就跳过一个黑影来，蹦过来一个人，这个人来到老道的跟前，用左手的一柄短把梅花戟，咯，一架他这个宝剑，老道这个宝剑就起来了，啊，你谁？老道这一愣神的功夫，唐铁牛在老道的脚底下，那能老实吗？他往这边一咕噜，唐铁牛噔蹦就蹦起来了。唐铁牛借夜色定睛一瞧，站在老道对面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个大姑娘青丝发，高挽的盘云髻，身上穿着短衣襟小打扮，看不清什么颜色，腰中系着藏青色的个汗巾子，足下蹬着软帮软底牛皮靴，手中拿着一对短把梅花戟。这姑娘长得圆凤脸，胖乎乎的，两道浓浓的眉毛，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悬胆鼻子，樱桃口，最大一个特点在眉层的当中间长了一个黄豆粒大小的红痣。这姑娘太漂亮了，唐铁牛一看，这是个印度姑娘。他怎么说印度姑娘？虽然是夜色映照之下，但也看得出来这姑娘的肤色有点黝黑，不是那种细皮嫩肉长得很白的那种姑娘。虽然黑，但不影响她的貌美，你看上去仍然是那样妩媚，那样迷人。这姑娘用左手戟架住了南脸门这宝剑，南脸门宝剑被他戟架住之后，也定睛一瞧，一看旁边是一个女子。唐铁牛站在旁边的这姑娘把这戟也撤下来，双戟一分。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冤仇啊？啊，深更半夜 在大街上死活争斗，我看你是一个出家之人，犯不上开杀戒吧。南烈门双手合着宝剑看着姑娘，这位姑娘，你是他的什么人？我不认识他，我也不认识你，我是一个过路之人，看到你们两个在这以死相拼，我来劝劝架。尤其是我看您是一个出家的道长，您这位道长据我所知应该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的，不杀生不害命，整日在你的庙宇里边诵经，这才是正理。怎么今天你这个道长手拿宝剑要举剑杀人呢？举剑杀人这是开杀戒，开杀戒不违背你们的教规吗？这姑娘说完这两句话之后，唐铁牛在旁边就把茬接过来了。姑娘，你不知道，他呀不是正经老道，他是那种今天种上明儿出来二八月出家的老道，他当初他是当贼的，后来呀这贼当不了了，穿上道袍他也诵经了，所以他今天晚上在杀人。姑娘听到这里，你真是这样的道长吗？南烈门差点没气死。南烈门心想，唐铁牛，事到如今你还在旁边跟我说这样的话，唐铁牛你少要多言，姑娘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贫道是正式的出家之人，不过这个人作恶多端，贫道今天打算杀了他，斩除人间祸患。哦，你说他作恶多端，他都是做的什么恶呢？他做什么恶？他杀掉了很多我的朋友，杀掉了很多江湖上的英雄。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呢？我的朋友，南烈门一想啊，我真不能说我的朋友都是谁，我要说我的朋友都是绿林中的这些个强盗匪寇，那自然而然就等于把我自个儿的真正身份也暴露出来。这你就不用问了，姑娘，我看是这样吧，这样的闲事你最好少管。你可要知道，贫道我这个人有一个脾气。
1: 哦，您有什么脾气？
0: 我这个人做事要做到底，杀人就有杀个死，今天我杀他这是一定不能改变，谁想阻拦我也不行，你还是走你的路吧。
1: 哦，道长，感情您还有这样的脾气呀？
0: 我也有个脾气您知道吗？你有什么脾气？
1: 我这个人呐，就是见闲事就爱管，要管还就管到底。今天你这个出家之人非要杀人不可，我是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杀。
0: 嗯，你这姑娘，如果你要敢阻拦贫道，别说贫道对你也不客气，没有你的好处。
1: 怎么？难道说你连我也要杀吗？我们两个可是素无仇恨呐。
0: 你阻挡我的行为，贫道就要给你惩处。
1: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
0: 说着话，这姑娘们双击左右一分。
1: 那你就来吧。嗯，南烈门心想，这姑娘好大胆子，她居然敢跟贫道我要较量较量。这功夫唐铁牛在旁边瞅着，姑娘你别怕他，还有我在这儿呢，这老道比我能耐大不多少，有你出来给我一帮忙，咱俩指定把他给宰喽。姑娘你就跟他干，你就挥个三角毛四门斗的就行，你在正面打，我在后面打，咱两肋夹攻，非把这个老道给他砸瘪了不可。姑娘一听这句话，我用不着您帮忙，我这人还有个毛病，我要跟谁动手就讲单打独斗，要是别人帮忙那算谁的本事啊？ 您呐，走您的吧。他刚才要杀你，现在我把你救了，你爱上哪去就上哪去，还不快点逃命？
0: 唐铁牛一听，哎呀，这姑娘可是好大的胆子，
1: 连帮忙的都不要，居然让我快走。姑娘越让他走吧，唐铁牛还抹不开的走了。
0: 姑娘，我跟你说嘛，我不能走。你说你为了救我跟他闹翻了脸了，我要是一走，那我对得住你吗？姑娘，你丈夫人要不行的话呀，你走吧，我喝出气了，我跟他干了。
1: 不，还是你走吧。老道子当面一看，嘿，这二位弄得挺熟。
2: 你这姑娘快点躲开，不然的话我可就不客气了。
1: 你不客气能怎么样呢？我正想要领教领教。
2: 哦，如此说来你看见。
0: 说着话，老道双手一摆，这宝剑奔着姑娘的前胸唰一剑就扎过来，剑奔姑娘前胸这一扎过来，姑娘把她的双戟往左右一分，看剑来了，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剑躲过去，用她的右手戟趟一磕她的剑，左手戟往前一进步唰奔老道就扎过来，老道赶紧冲剑趟戟，两人就打在了一起。
1: 他俩人打在一块了，唐铁牛站在旁边给官兵撂阵。唐铁牛心里想啊，我还真不能走，这姑娘虽然这话说的这么大，她究竟本事有多大我还不知道，我得看看这姑娘武艺如何。如果这姑娘真能胜了他，这倒好办，姑娘真要胜不了这老道，我得想办法帮这姑娘。姑娘刚才有话在先，不让我帮忙，那我就得听人家的。
0: 唐铁牛在旁边瞧着，一看姑娘这对双戟摆开之后，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跟老道打在一起。最初的时候，看姑娘这个戟招，出世缓慢，动作柔和，犹如行云流水，随心所欲。老道这宝剑，当然那也不是平常的宝剑。那是受过名人指教的招数，但是老道跟这姑娘打在一起的时候，瞅这姑娘招数比较柔和。
1: 老道一边打着一边自己心里在想，这个姑娘看来招数很沉稳，毕竟是一个女流啊，待会儿贫道我使出几手凛冽的绝招，我就让她败北。
0: 这老道打着打着，突然间抖擞精神，把宝剑把给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接连往进招。随着老道这个剑势一变，就看姑娘这对梅花双戟也摆开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姑娘的招数也变了。姑娘的神态就不像刚才动手那个样子，一戟紧似一戟，是一戟快似一戟。
1: 老道这功夫跟姑娘打在一块儿，感觉到赢他有点吃力，一个是他是宝剑，是单兵器，再一个姑娘这个戟是双兵器，他这单兵器会双兵器差着劲，宝剑是轻武器，这戟是重武器。按说这女孩子使双戟的可真少见，
0: 老道心想，哪儿蹦出这么一姑娘来呢？啊，他的武艺怎么如此出众呢？我真得加点小心。老道正在合计，我用什么招数能赢他呢？我不能再次跟他久战。但是他想不久战不行，他的本领并不比姑娘高。当他们两个人打到了四十来个回合的时候，这老道反而心里边倒觉得他的武艺不敌这姑娘。为什么呢？他看这个姑娘戟花不乱，脚步不散，而却沉着应战，好像还有很多的力量没使出来。老道心想，这怎么办？我用什么一个巧招胜他？
1: 老道跟姑娘这儿打着不是吗？唐铁牛在旁边别看没有过来帮战，但是他的嘴没闲着。唐铁牛在旁边分散老道注意力，唐铁牛那嘴直劲叨咕，
0: 哎，这老道不行了，
1: 老道名叫南烈门呐、啊。

0: 谦他可不是好人，南烈门是老道，金谦让姑娘好嘲笑啊！你要打不过这姑娘啊，老道老道，你可就丢人现眼了，我看马上要输。哎呀，姑娘这几招真厉害呀、啊！老道这宝剑眼看要完，哎，南烈门，你可小心着，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在旁边分散老道注意力，唐铁牛那嘴直劲叨咕：“哎，这老道不行了，老道名叫南烈门呐，从前他可不是好人，南烈门是老道。”金谦让姑娘好嘲笑啊，你要打不过这姑娘啊，老道老道，你可就丢人现眼了，我看马上要输。哎呀，姑娘这几招真厉害呀、啊、老道这宝剑眼看要完，哎，南烈门，你可小心着。唐铁牛在这拿嘴那么叨咕，这南烈门能说听不着吗？一听到唐铁牛说这话，就南烈门心里边就生气，但是他强制着自己，心想就全当他在旁边是狗叫唤，你别听他那个，我知道他这招数分散我的注意力，好让姑娘赢我。老道跟姑娘打着打着，突然间虚点一剑，侧身往下拜，他往下抖的这个方向正对着城门洞那个地方，姑娘在他身后摆双戟，随后就追，白戟往上一追，这老道一翻身，唰，一剑奔姑娘劈下来。姑娘拿戟往上一架的功夫，这老道就说把剑往下一抽，来这个剪万疗愈，唰，这一剑奔着姑娘撩过来。姑娘拿戟那么一挂他，这姑娘有意思，要拿这个梅花戟的戟翅的把他宝剑给咬住。老道知道姑娘的用意，他赶紧把剑往下一撤。又往下一撤步，他这一撤步的功夫打算变换新招往前进攻，他就这么一撤步，要打那个城门洞里边飞出半块砖头来，而且还有一个声音喊了一嗓子：“走！”这半块砖奔着老道这脑袋就来了，老道就觉得风声一响，一看有个东西奔着来了，他赶紧拿宝剑一开，把这半块砖给打碎了，半块砖这一打碎。

0: 之后，老道刚往城门洞那一看，又打城门洞这呜，又扔过一把土来，差点没把老道这眼给迷了。老道就觉得一个土到这跟前了，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呼，脸上挂了不少土，这把土躲过去了。老道正躲这把土的功夫，就看那姑娘纵身就上，左手挤奔着老道上那么一点，老道拿宝剑那么一划，这姑娘右手挤奔着老道肚子里唰就扎过来。老道往下一哈身，这挤扎过去之后，姑娘往回一带，嗯。这老道幸亏手疾眼快，手脚比较利落，他往下一弓腰，躲嘛没全躲过去，让这几翅子就在肚皮上唰的一下给拉开个口。幸亏这口拉的深度不够，这口如果深度要够的话，肠子肚子内五脏一块就都出来了，那就大开膛了。该着老道不死啊，唰的一下子，这几翅子过去，老道觉得一阵疼，他还故作镇静，虚此一剑，转身行就跑。老道撒腿这一跑，唐铁牛随后想要追，但是唐铁牛追了一段路之后，他又回来了。唐铁牛心想：我别追他，看那姑娘没追上来，我要单崩追，我们两个又碰到一起了。我还不是他的对手，这怎么办？唐铁牛转身回来了，老道跑哪儿去？唐铁牛不知道了。回到城门洞附近，一看这姑娘还在那儿站着。唐铁牛心想：刚才有打那城门洞里边怎么飞出一块砖头来？而且听见一声喊，等，接着还扔出一把土来，那说明那里边还有一个人呢。唐铁牛回来的时候，就看有打城门洞那黑影里晃晃荡荡走出一个人来。唐铁牛一看呢，走出这个人个头跟他差不多，胖瘦跟他一样，长得是秃眉毛眯缝眼，这个眼珠还一劲老往上翻，嘴角往下撇，长得有一脸麻子，穿的这个衣裳不算破旧，但是穿到他身上怎么看怎么难看。腰里边系着一个搭包，底下罗圈腿，这罗圈腿比那唐铁牛罗圈腿还厉害，简直快形成一个圆圈形了。这位尬游尬游就这么过来了，打跑了打跑了。唐铁牛一看，哎呦我的妈，我以为我是天底下最难看的呢，我要跟他一比感情，我正经是一个漂亮小生啊。姑娘，这是谁呀？姑娘一乐，他是我丈夫。唐铁牛当时心里想，这可是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了，他怎么能是他丈夫呢？他怎么能是他媳妇呢？这是谁给保的没这么缺德呀？那瞅着也太不般配了。这些话都在唐铁牛的肚子里边，他当面可没说。唐铁牛看了看这姑娘，姑娘，他真是你丈夫吗？真的，真是我丈夫。哦啊，哎，这位公子，哎，我刚才失敬了，失敬了。结果这傻子看看唐铁牛，你挺好啊，哎，挺好，挺好。姑娘，没请教您的尊姓大名啊。嗨，这位壮士，我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过路之人，在这碰见这么一件事儿，我给您帮了一个忙，用不着留什么名姓，我就告诉您的名姓，恐怕过一段时间你也会把我的名姓给忘掉的。
1: 不能不能，俗话说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更何况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呢、啊、这救命之恩我得终生图报啊，今天不报将来我也得想办法去登门拜访。用不着用不着这个啊。那这位公子尊姓大名啊？这傻子冲唐铁牛光乐，嘿嘿嘿嘿嘿嘿。 把唐铁牛吓一跳。唐铁牛心想，就成天这模样，谁受得了啊？难为这姑娘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呢？姑娘，这公子有名姓吗？他的名姓你也不用问了。哦，姑娘，请问你是何方人士？这个你也别问了。啊，姑娘，我什么都不问，我不糊涂的话吗？啊，你把我救了，我总得知道你是谁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啊？姑娘，你这是上哪儿去呀？
0: 我呀，是去找我的丈夫。
1: 你，
0: 啊，
1: 你去找你的丈夫？
0: 啊，对呀。
1: 那他不是你丈夫吗？
0: 是啊。
1: 他那天信里说什么话这是啊？这姑娘是不是也有点魔怔病了？怎么语无伦次？
0: 哎，姑娘，对，既然他是你丈夫，为什么你还说去找你的丈夫呢？
1: 哎，这话呀，跟你一两句说不清楚。这么说吧，我呀，天天背着他，他呢，是我的丈夫。我背着我的丈夫啊，我去找我的丈夫。可是我那个丈夫在哪儿，到现在也没找着。啊，背着你的丈夫去找丈夫，那你那个丈夫叫什么呢？我不能跟您说，我必须见到我的丈夫之后，我才告诉你谁是我丈夫。如果见不到我的那个丈夫，我绝不能事先告诉你谁是我的丈夫。
0: 啊，我明白了，合着姑娘您是背着你这丈夫找丈夫，要找你那个丈夫得见到你的丈夫才告诉谁是你丈夫，要见不到你那丈夫就不能说谁是你的丈夫。
1: 唐天就心想，这是他娘的绕口令，这话可真难懂。姑娘一点头，对了，就是这么回事。
0: 那你们两个这怎么在城门洞这儿待着呢？
1: 别提了，我们两个走了好多地方了，盘缠钱都已经花没了，正好到在这里没有钱住店，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在城门洞这个地方安身，全且度过这一夜，恰恰在这里安身的时候您就来了，这不就救了您了吗？也许我们住在这里正和您相遇是有缘分的。
0: 哦，原来如此。
1: 姑娘，那你今天住这城门洞里，明儿怎么办呢？
0: 明天再说明天吧。不行，我就长街卖艺。
1: 别家，姑娘，像你这样的人把武艺卖到地下，那十分可惜呀。今天你既然是已经救了我了，你不跟我报真名实姓，我跟你报个真名实姓。实不相瞒，我是当今圣上御笔亲封的四品都尉，我姓唐，叫唐铁牛，号叫永丰。我们几个弟兄呢，有的是文状元，有的是武状元，在这东京汴梁城，虽不说跺一脚四城烂颤，也都是满朝文武大臣都知道的人。我今天回朝是办点事儿，没想到碰到往日的一个宿敌，亏了姑娘你帮我这个忙，要没有你帮我这个忙，今天晚上说不定我这条小命就丢了。姑娘，这样吧，既然你施恩不图报，我也不打算再详细追问你是谁了。你呢，现在没有盘缠钱，没有路费钱，逼得你要街头卖艺了，我看你这艺就别卖了。唐铁牛说着话往身上一摸，这身上还有几块银子，他两块两块全掏出来了，一共有50来两。姑娘，这50来两银子我给你作为你的盘缠钱，你看怎么样？姑娘一瞧，您这钱我不能要啊，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干嘛要您的钱呢？我跟您素不相识。姑娘，这话不说远了吗？ 怎么还说素不相识？刚才你把

我的命都救了，还叫素不相识吗？这钱无论如何你得收着啊。那我收着也行，我算借您的。行，就算借我的，我不要利息钱。好吧，这钱我收着，将来我一定要还您。我记住您的名字了，您叫唐铁牛，是四品都尉。对对对，没错没错。姑娘把这50两银子接过去，接过去揣到了怀中。唐铁牛说，姑娘，我看今天晚上你们俩就别在这儿住了，你跟着我呀回这状元府。状元府深宅大院，前前后后闲房有的是，我随便找一间房让你们两口子在那儿住下，也比这城门洞强得多，你看如何？不打扰了，您请回吧，我也到您的状元府会给您添麻烦，再者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让别人也会笑话我的啊。唐铁牛心想，这姑娘是个有个性的女子，不过也是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女子，背着丈夫找丈夫。姑娘，我要走了，我再向您讨教一句，能不能告诉我个真名，告诉我个姓？您就别问了，那将来要是别人问我谁救了我了，我怎么说呢？我得把你描述半天，说那么一大姑娘。不用那样，您就告诉她，我叫寻夫女。寻夫女。哦，好了，姑娘，那我就告辞了。唐铁牛跟这姑娘抱完拱手转身行，顺路回转状元府。唐铁牛回到状元府之后，坐到自己的这屋子里面，还琢磨了半天。怪呀，这姑娘背着丈夫找丈夫，见了她的丈夫才说谁是她丈夫，不见她的丈夫她就不能告诉谁是她的丈夫。这姑娘她一共有俩丈夫，背着一个傻丈夫，还要找那个丈夫，那丈夫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可太蹊跷了。为这事儿，唐铁牛啊老半天没睡觉，到了过半夜了，唐铁牛这才睡了觉。天亮之后，唐铁牛先到丞相李纲府，到丞相李纲府他得催问粮草的事儿。丞相李纲啊当时就上朝了，他就找皇帝去了，告诉唐铁牛在他的府里边等候消息。李纲上朝回来之后跟唐铁牛就讲了，说当今皇上对这个事情还是颇为重视的，一个是他把兵部司马童贯亲自叫到跟前，问童贯把发霉的粮食运往前线这个事儿是谁办的。童贯呢矢口否认他知道这件事，童贯答应他一定要追查这个责任，谁把发霉的粮食送往前线。皇帝说了，如果童贯不把这个事情寻根究底查问清楚，那么当今圣上就要治罪于童贯，同时让童贯准备筹集第二批粮草，派押粮官押送往前线。这第二批粮草皇帝给限了一个时间，说在明天就得筹办齐整，立即就由打东京汴梁动身。唐铁牛一听这就有了希望了，明天是他回来的第三天，那么第三天粮草一行的话，他可以跟着这第二批粮草车够奔前线九江。唐铁牛又打丞相这儿回到状元府，跟状元府这些女眷就讲述了自己此次回朝的整个办事经过。总而言之，这次回朝办事还算顺利。别看当今皇帝沉湎酒色，荒淫无道，由于唐铁牛这一折腾这一闹腾，一说前线的情况危机，这还真使皇帝把这件事情给重视起来了。众女眷一听，大家也都高兴。唐铁牛说，明天我可就要走了，你们有捎信儿的，是写书信的，带口信儿的，都跟我说明白，我到前线上给你们挨个全都带到。
这些个女眷们该写信的写信，该烧口信的烧口信，都嘱咐唐铁牛。唐铁牛把一切事情办完之后，又到在丞相府，他就跟丞相李刚商量，明天粮草车要走了，蔡京府里边这个奸细麻雅里我怎么办，抓不抓他。李刚说，你呀，按照你原来的计划，你不说吗，三天之后你跟他在十里长亭俩人见面，你还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去挡着他，如果这麻雅里到在十里长亭，你想办法把他生擒活捉，如果你自己觉得捉拿麻雅里有点困难的话，那么我呢给你暗派几十名壮丁，让他化妆成平民百姓，埋伏在道路两旁，帮着你捉拿这麻雅里。唐铁牛说，这样吧，我要拿他呀，我琢磨是绰绰有余，您呢给我派十个人吧，派多喽我还怕走漏风声引起别人的注意。李刚说，好，不过有一样啊，如果我埋伏在那个地方，这个小子要不去呢？李刚说，十有八九他不往那里去，不去的话你就晚走一天，让粮草队伍先行，你晚走一天，随后骑快马也可以撵上他们。唐铁牛说，好嘞，就这么办了。唐铁牛在丞相李刚这儿定好了主意。第二天，唐铁牛告诉二路押粮官，你们的粮草车先行，我呢上十里长亭那儿等你，如果你们粮草车到在十里长亭那没看到我，你就不用管我，你们走你的，我随后一定能撵上你们。二路押粮官听这位唐都尉说完这话，心里就明白了，粮草车照实起行。唐铁牛呢来到丞相府这儿，丞相府给他安排了十名便衣武士，各带兵器，各带绳索。唐铁牛骑着马跟这十名便衣武士拉开了距离，好像素不相识一样，伴着这十里接官厅就先行。唐铁牛来到十里接官厅那个地方，下马把这马拴到树林子里边一棵树上，站在大道边上看着过往行人，他就盼望着这麻雅里能够从此路过。那十几位呢都藏在树林深处，瞄着影子看着唐铁牛呢，只要唐铁牛这儿把麻雅里一抓住，大家伙一拥齐上，他就跑不了了。唐铁牛在这等着，一会儿的功夫，这二路押粮官催赶着队伍由打这地方路过过去了。过去之后，这麻雅里还没出现，唐铁牛还在那等着，一直等到中午没人，过午没来，下午没到，天黑没见。唐铁牛一看，他娘的，到天黑了他还没来，我不能再等了，再等着城门就关了，我进不去了。唐铁牛来到树林深处，把这十几个武士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咱们得回去。唐铁牛领着这十几个人就回了东京汴梁，来到了丞相府，一见李刚，跟李刚把这个情况一讲，李刚说，十有八九他明天再走，因为今天是你粮草车起行，如果他真是麻雅里的话，蔡京知道你今天粮草车起行，肯定不能让他今天到十里长亭见你，即使麻雅里不怀疑你，说不定蔡京听麻雅里一说路上交了那么一个朋友，也会替他担心。粮草车起行之后，很可能他在第二天再行，你明天再等一下，如果明天等一天还等不到他，后天你就不等他了，你就走吧。唐铁牛说，好吧，我喝着去了，明儿我再等这一天。第二天早晨，老早的唐铁牛又领着那十几个武士到了十里接官厅，这十几个武士照旧埋伏在树林深处，唐铁牛又在大道边上
看这过往的行人，有奔东京的，有打东京里边出来的，有打早晨等到四时，有打四时等到五时，远远的就看见有一个人骑了一匹马，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奔这儿来了。唐铁牛看看走近，哎呦，没错，正是那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杨佩。唐铁牛走两步来到跟前，一车马的缰绳，哎呀，我说大哥呀，你让我好等啊。这杨佩在马上一瞧，哟，兄弟，你可真不失约，哪能失约呢？唐铁牛心想，小子，你跑不了了，咱们下次再说。

0: 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贷款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公积金贷款有几种还款方式？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公积金贷款实行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两种还款方式，借款人可以任选一种，贷款期限为一年的，实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在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内，借款人不可以变更还款方式。有市民咨询，公积金贷款放款后，职工申请提前部分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与偿还首次公积金贷款的先后顺序是否有硬性规定，有哪些影响？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没有硬性规定先后顺序，公积金放款之后就可以办理提前部分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百岁光阴苦不多，劳心计较又如何，充饥不过三餐饭，附体能穿几匹骡，金玉满堂忧强盗，田园千顷怕崔柯，夜来脱去鞋和袜，一个铜钱带不得。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所谓腿子活呢，可以算是一个相声界的术语。哎，说的是呢，两位演员上台之后找一个由头，然后合作表演一出戏曲啊，分别是进入角色。这里面呢有正唱也有歪唱，有的是其中一个人不会，有的呢两个都是棒槌。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这类作品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黄鹤楼》。这个版本是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今儿好日子啊，
11: 是
10: 立秋，
11: 哎，今儿是
10: 贴秋膘的日子，
11: 哎，
10: 今天中午特意吃了4两素炒饼。
11: 贴什么膘了？这个
10: 相信大伙儿也都贴了秋膘了。
11: 嗯，
10: 贴完秋膘上这看我来，我很欣慰啊，
11: 高兴、
10: 啊、嗯，我很高兴啊。
11: 嗯，
10: 今天在这儿是咱们相声专场。
11: 对
10: 啊，
11: 嗯，
10: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11: 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啊，
10: 先引进出来再说。
11: 嗨，
10: 有名字这个人？
11: 当然了，叫什么？于谦。
10: 好名字
11: 是吗？
10: 好好干
11: 哦，
10: 好好干，
11: 一定
10: 知道吗？
11: 哎，
10: 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
11: 哎呦，
10: 把这个搁在心里边，
11: 应该的，
10: 不丢人。
11: 哎，
10: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也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有那天，慢慢熬。
11: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我这话
10: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希望你好。
7: 我谢谢您，
12: 希望你啊出类拔萃，
7: 哎，
12: 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
7: 哎，得。

0: 谢谢您，
1: 是不是？
0: 谢谢您吉言。
1: 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早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没事就多敏敏，多学学。
0: 什么？
1: 敏而好学，
0: 学学。
1: 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
0: 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
1: 啊，
0: 没有这个。
1: 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0: 哦，不同行，
1: 哎，都是搞艺术啊。
0: 哦，
1: 专业不一样。
0: 您也是演员吗？
1: 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
0: 您，
1: 艺术家好些日子了。
0: 是啊，
1: 哦，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0: 哦，京剧。
1: 京剧，京剧知道吗？
0: 京剧知道啊，
1: 京剧
0: 大戏，
1: 大戏。
0: 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跟这没关系，知道吗？
1: 讨厌，我是唱京剧的，
0: 京戏啊，
1: 著名京剧表演的艺术家。你早听没不认识我的，
0: 是吗？
1: 哎，
0: 怎么称呼？
1: 超级玛丽。
0: 这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
1: 这你看他可乐吧，多新鲜。
0: 怎么叫超级玛丽啊？
1: 超级玛丽
0: 啊？怎么讲啊？
1: 超级
0: 啊，
1: 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
0: 超级，
1: 超级
0: 玛丽。
1: 京剧界有俩艺术家，
0: 谁呀？
1: 马连良、李慧良。
0: 哦，
1: 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
0: 哦，比他们都强。
1: 哎，
0: 超级玛丽。
1: 当然了，当然了，这是现在。
0: 嗯，
1: 当初咱们也人小。
0: 哦，人家也教过你。
1: 哎，上李慧良家里头，
0: 李先生那儿，
1: 上马连良家里头。
0: 哦，
1: 你得学学。
0: 那当然了，
1: 他们这说戏都挺晚，
0: 是吗？
1: 夜里十一二点还说戏呢，等着我。
0: 那夜里他给您说戏啊？
1: 就十一二点。
0: 哦，
1: 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
0: 是啊，
1: 他等着我。
0: 哦，
1: 啊，上李慧良那儿去，一进门管事的都急了，你们才来呢啊？
0: 嗯、
1: 哦，你还打算干吗你啊？
0: 嗯、
1: 哦。一进门那儿等着了，
0: 哦，
1: 弦儿也得了，
0: 嗯，
1: 鼓也等着了，
0: 好，
1: 李先生等着我呢，
0: 嗯，
1: 来吧，赶紧吧，
0: 吊吊嗓子，
1: 这开价吧，
0: 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吊嗓子，
0: 那怎么这腔啊？这个，
1: 这就包龙图打作开封府，知道吗？
0: 啊，
1: 跟这个改过来的。
0: 哎，哪儿改过来的？这是
1: 知道吗？唱完了，这赶紧，李老板，您先忙着，我得奔马连良那儿去。
0: 上马先生那儿，
1: 马先生还等着我呢，
0: 也等着您。
1: 一进门，马夫人急坏，
0: 哦，
1: 才来，老头都快不行了。
0: 嗯、啊，
1: 赶紧吧，
0: 快快快！
1: 一进门，这鼓弦都等着了。
0: 嗯
1: 啊。

0: 这倒对，没错。马先生，马连良先生是回民嘛？哎，回叫卖包子就这么吆喝，知道吗？
1: 这你跟这外行，你怎么能着了这个急？
0: 我外行啊，我外行啊，
1: 我超级玛丽，我
0: 别提这超级玛丽
1: 了吗？啊，从小跟马连良长起来。
0: 是啊，
1: 马先生给我说戏，哦，最喜欢我了，
0: 是吗？
1: 这个原京剧啊，千万不能够着急，知道吗？这个必须啊，这个用丹田去，知道吗？这个嘴里边一定要清楚啊，吐这样。观众无论坐在哪啊，最后一排这个点儿音都得送到。有这么几个句话，咱们京剧演员要唱出来得是这样啊。
0: 怎么唱？
1: 花爱白钱满小猪，哎呀，这这喝水嘎嘎皮肉，接墙头影不见得一声拆枕的，屎啊！
0: 这是唱戏的说的。
1: 你说一遍，你说一遍，让我听点啊。
0: 你给来来。
1: 花二百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给我吃肉，接着墙头扔出来籽儿一声，您猜怎么着？死了。好，你接着说就好哈。有时间上家来给我说说这个。
0: 嗨，我怎么样？谁给谁说呀？这是
1: 打小学戏，行遍大江南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超级玛丽就是我。哦，没有不知道。
0: 是啊，
1: 但是在京剧界这些年，我非常的寒心呢。
0: 怎么了？
1: 看惯了这些个世态炎凉，哦，文人相轻，艺人相贱，互相的排挤，很没意思。哦，亲眼看着很多的小演员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0: 对，
1: 很多人老艺术家都熬得不错的位置上，不自重。做些不该做的事儿，最后吊儿郎当入狱。
0: 嗨，您等会儿吧。啊，那句成语不叫，那叫郎当入狱。
1: 是你老艺术家小名叫屌。
0: 嗨，有唱戏叫屌的吗？你这
1: 屌不让我唱啊？他们害我呀！
0: 是啊，
1: 活该。
0: 怎么了？
1: 死不死？哦，啊，谁怕你们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哦，此处处不留爷。老子上铁路。
0: 实话说出来了
1: 是吧？
0: 好是不是？
1: 是吧？
0: 行
1: 啊，小咱哪儿都能唱哦，就指着你们。
0: 是
1: 这么几个团了啊，就这么几个剧场了，
0: 不见得
1: 离开你们干不了了。哎，人狗不理怎么干？西单庆丰怎么干？上海南翔怎么干？对吗？
0: 全是包子铺啊，
1: 成功的摊包怎么干？对吗？
0: 您跟人家比什么？
1: 杭州小笼包怎么干？
0: 行了，
1: 小艺这个啊，
0: 别跟人家比呀、
1: 啊！你说这意思，
0: 不唱了不是？
1: 不理他们哦，走自己的路。
0: 好，
1: 想说谁说谁去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关那个去了我。
0: 这不是就不唱了吗？
1: 当我的艺术家，活该死，知道吗？左顾我门也没有。后来他们恨我，哦，中国京剧界的害我，
0: 是吗？
1: 联合工商局的跟城管执法大队，把我的工资都没收了啊！
0: 是
1: 气得我呀！啊，你怎么弄啊？看着大车把我那服装道具，气炉子都拉走了，
0: 气！
1: 那个后台吃饭呢，演员吃饭呢，恨得我呀！好不让干，拉倒，活该，知道吗？我在治呗，知道吗？
0: 您这面儿按上这动作可不错啊！
1: 是啊，跟他们着不了这个急，
0: 好不跟他们着急，
1: 哎，不让唱拉倒，
0: 好，
1: 知道吗？哪儿都一样唱，
0: 对，
1: 哪儿都一样唱，
0: 跟他们不唱没关系啊！哎，今天你在这儿唱唱怎么样？
1: 好，在这儿唱，
0: 在这儿咱们两个人，
1: 谁呀？
0: 我，
1: 啊，
0: 我呀，
1: 你跟我唱啊？我没想到啊。你这嘴够有尿的，
0: 什么词儿啊？您这是啊？您这什么词儿啊？
1: 你这是难为人呐！
0: 怎么了？
1: 这逮着蛤蟆挤出脑白金来，这叫是？
0: 挤死也挤不出来呀、啊！这个，
1: 我那个东西都得城管那儿了。我咱怎么弄？咱不能这样唱。
0: 没关系，
1: 我没有服装啊。
0: 没事，
1: 我的那个道具啊，
0: 啊，我用不着。
1: 我那些东西都没有。
0: 捏些东西。哪些东西？
1: 你这舌头有问题啊！
0: 我舌头有问题，
1: 不干这个的啊！
0: 什么呀？
1: 听这口风，你师傅就结巴。我告诉你，
0: 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那些个东西都没有，
1: 那些个这
0: 什么呀？
1: 这都腾语知道吗？
0: 什么腾语？
1: 能语，
0: 成语，
1: 腾语，成语，
0: 哎，
1: 是吧？
0: 行，
1: 没东西咱怎么唱？
0: 没关系啊，没关 愿意，咱就过过瘾，素身上，
1: 素的，
0: 素着上，
1: 没弄过素的，知道吗？没人吃，知道吗？知道吗？那个老主来看韭菜，扭头走了，耽误买卖，没有素的不干，门也没有，没有。
0: 这天弄肉的可爱坏呀、
1: 啊！哎，爱坏干嘛？像话吗？
0: 包子
1: 不唱戏吗？
0: 唱戏！
1: 你告诉弄素的干嘛？
0: 素身唱，
1: 素身啊！
0: 啊，谁告诉您弄素的了？
1: 哦，不是素馅儿、啊。
0: 废话，
1: 纳闷，你跟外行没法说。
0: 清唱懂不懂吧？
1: 清唱
0: 啊，
1: 口轻点儿，少搁盐呗。
0: 还是包子？
1: 不是，怎么着？
0: 不是您离开包子说得了话吗？
1: 不是，你说，你打算怎么着吧？你怎么着？
0: 唱戏呀、
1: 啊！是啊，
0: 唱俩唱戏、啊。
1: 你怕谁？怎么着？这不讲理，你知道吗？你动我试试。
0: 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
1: 敢？
0: 我说您这后。您再上后厨把刀抄出来，我受不了。
1: 没有，在城管这儿了。
0: 行了，别提这事儿了
1: 啊！
0: 唱戏唱不唱？
1: 唱，
0: 咱俩唱，
1: 咱唱，你跟我唱，
0: 我跟你唱。
1: 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了，那就
0: 那当然了，
1: 你跟我学。这样，
0: 我跟您学点能耐，学点本事。
1: 你跟我学本事，
0: 您是
1: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跟我学本事，再说一遍。
0: 我跟您学学能耐。
1: 你哪说理去这块儿？你看，我教你了，
0: 怎么样啊？
1: 这教你
0: 行啊？
1: 先教你几出立会良戏。
0: 好，
1: 武戏
0: 啊，
1: 咱独有的立先立派的戏，大武生的戏，
0: 嗨，
1: 连排本戏。

0: 七侠五义，不，唱全了四十来本。
1: 不不不，
0: 咱这唱不了那些啊。
1: 对，
0: 掐通往镇，
1: 嚯，
0: 通往镇
1: 啊，
0: 波波镇，
1: 嗯，
0: 龙替镇，展皮镇，传线镇。
1: 您又要包我是怎么着？
0: 不是连开本戏吗？
1: 本戏哪有波波镇？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这
0: 武戏呀，武戏，我给你歪腿，哎，我给你窝一窝，咔嚓一声，好玩
1: 啊！别
0: 这，
1: 算了
0: ，哎，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下子，
1: 您这是窝腿吗？这个
0: 吊汤用啊，这个
1: 啊，算了吧，
0: 不来这个。
1: 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
0: 来文的吧，
1: 哎，唱功戏吧，
0: 文的便宜，文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是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
1: 跟人学戏还要钱呢？
0: 你多戏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
1: 哦，还给钱？
0: 怎么着？不打算花钱？
1: 不打算。
0: 不打算花钱，那小戏啊，
1: 行，您就咱俩就随便这么唱着过过瘾就完。
0: 大伙儿瞧瞧我，
1: 我也没打算真拜师学艺，
0: 看看我这艺术是吧？
1: 啊，就是嘛，
0: 也好些年不唱了
1: 啊。
0: 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
1: 嗨，
0: 四十来年也不唱了，说良心话，
1: 四十多年不唱了。
0: 我决定今年35岁生日的时候，我好好的搞一纪念活动，知道吗？
1: 这位可能包子吃多了，
0: 咱们来吧，
1: 啊，
0: 现在来吧，开始来。我等不了了，快点来呀，唱戏呀！
1: 我说您请一打手去成不成啊？
0: 请一打
1: 您老跟我这晃这范儿是唱戏吗？这个
0: 是艺术家呀，唱来吧，
1: 来
0: 吧，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
1: 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您真能唱吗？
0: 这你还演你问去？
1: 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
0: 那
1: 什么都不问，您摆一架势就要唱戏的。
0: 哦，忘了，
1: 挑出戏，
0: 挑一出戏唱啊！
1: 哎，您挑一出戏唱。
0: 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
1: 哎，
0: 这个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1: 哦哦，
0: 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皮儿拉的，我会1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
1: 没那么多出
0: 戏。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
1: 哎，这就在理。
0: 50来出还不是出处都好
1: 啊，
0: 最拿手也就18出。
1: 你瞧瞧，
0: 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
1: 哦，
0: 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
1: 对 对, 对，
0: 我就会18出，就这18个格，就我最拿手就这18个格，知道吗？你数去，就这18个格，知道吗？你看，
1: 您还是狗不理出来的吧？
0: 我不理，
1: 废话，哪儿18个折还带首饰的？您这个
0: 唱戏吗？唱戏吗？不是有这个吗？
1: 哪儿就有这个呀？
0: 老生不都这个吗？京剧那个，嗯，
1: 没有没有，
0: 现在不让这儿了。
1: 然后在这儿，这不在这儿，
0: 撵瓤口吗？
1: 没有，哪儿啊？
0: 没有啊，
1: 没有这个。
0: 哦，你们这京剧改革了，现在
1: 压根儿也没有您的事儿，
0: 是吧？
1: 哎，挑出戏，
0: 挑出戏啊
1: 啊，
0: 挑出戏，挑你挑。
1: 我挑啊，
0: 你来，
1: 也是
0: 你来
1: 啊啊！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
0: 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0: 一听这话就是外行。
1: 二进宫，
0: 咱们有规矩。
1: 怎么了？
0: 一气得。
1: 一气得，
0: 二进过，让人笑话，让人笑话。
1: 您那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
0: 那当然了。我最膈应这，知道吗？黏黏糊糊的啊，
1: 粘牙，
0: 粘牙，那这不行，这戏不行，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空城计》。
0: 哎，这搞笑啊！
1: 什么？
0: 小花脸戏最幽默，这最幽默这戏啊！
1: 怎么？
0: 《空城计》？
1: 《空城计》
0: 看着满满登登一掀盖，任哪儿没有，知道吗？空播闹着玩，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没意思。小花脸，
1: 空城计是小花脸戏。
0: 再换
1: 啊！
0: 再换一个，再来一个。
1: 我可会的不多。
0: 你说，
1: 您要会，咱就唱这出。
0: 哎，哪出？
1: 黄鹤楼。
0: 黄的
1: 啊，
0: 剪大了，
1: 发面来了是怎么？
0: 拍剪子没弄好，给多了。
1: 黄鹤楼跟面没关系。
0: 黄鹤楼
1: 啊，
0: 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
1: 哪儿无底洞？没有无底洞。
0: 唐僧嘛，他们取经去。
1: 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
0: 啊、这
1: 三国戏，
0: 三国
1: 啊，
0: 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
1: 干嘛呀？您这
0: 有马来西亚没有？
1: 什么马来西亚？
0: 什么
1: 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
0: 看过。
1: 魏蜀吴三国。
0: 哎，对、
1: 啊，三国
0: 啊，怎么着？你说，快点！
1: 这我还怎么说？我
0: 考考你，我考考你。
1: 您上这考我来了？
0: 我就看他脑子快慢，搞一个智力测验。
1: 三国戏啊，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呢。

0: 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
1: 不乐意去啊。然后呢？然后
0: 上
1: 不？别打边啊！我打边，站住！说，
0: 不，你先等我一下。
1: 说，
0: 我打什么奔啊？
1: 你看你来了，来了。说，
0: 刘备不乐意去
1: 啊？结果去吗？
0: 去了。诸葛亮定计，
1: 刘备不就得了吗？
0: 啊，
1: 请三国请刘备过江。
0: 对呀、啊，
1: 不乐意去
0: 啊？
1: 诸葛亮让他去。
0: 对，
1: 刘备就去了。
0: 对呀、啊，
1: 去吧，走吧。
0: 啊，
1: 走啊，走着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噔噔。哎，出一蘑菇，把蘑菇吃了。刘备长个了，长个了，还往前走是吧？你走，又有一个一问号，一碰出一朵花儿。吃完花，刘备一抬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能打子弹。
0: 行了，
1: 带刺的王八就
0: 来了，这是你们。别说了，行了
1: 啊。怎么着？
0: 您除了卖包子，就是超级玛丽了吧？
1: 你怎么知道我这艺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是没有？
1: 有没有后边那个？
0: 没，前面那都没有。
1: 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
0: 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
1: 不要这个了。
0: 带水战，刘备过江赴宴嘛。
1: 就这点是吧？
0: 就这一折。
1: 这创蘑菇有没有吧？还要不要吧？
0: 创蘑菇什么都没有，
1: 不要这个了。
0: 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
1: 改编本的是吧？改编本，
0: 您那才算改编本
1: 啊。改编本，行，
0: 就唱这个吧。
1: 行，跟你着急，我真着急，我告诉你。
0: 谁着急呀、啊？这
1: 可了不得了，
0: 讲戏讲这么半天，
1: 好，
0: 唱不唱？
1: 好，来吧
0: ，
1: 我都等过去了，快点吧，啊、快点，来。
0: 您先撂，这都没说好呢，您唱什么呢？
1: 哦，好，对，
0: 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
1: 啊，行，你来多少？你说。
0: 您这老买卖口咱俩唱不了。
1: 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
0: 我这
1: 满嘴外行话，你上家去吧，你上我家去吧，你天天去，连续10天给你一个贵宾卡，8折以后啊。
0: 还是包子铺啊，
1: 你看你不会包上家去。
0: 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啊、
1: 是你别喊，你闹什么闹？别闹，
0: 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
1: 有事说事，别张那么大嘴，我打小就怕尿罐子，我告诉你啊。
0: 嗨，这咱不带人身攻击的，行不行？
1: 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快点，你来什么你怎么？
0: 哎，这还像话？
1: 哎，
0: 我来刘备啊。
1: 啊，
0: 刘备啊，
2: 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
0: 也没事，您也翻翻西游记哈。
1: 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
0: 刘备刘玄德呀，您这
1: 刘
0: 跟唐僧取经干嘛呀？
1: 刘玄德
0: 啊，
1: 什么身份？
0: 皇上啊，您这
1: 皇商
0: 啊，刘皇叔。
1: 刘皇叔，
0: 哎，
1: 好书你都卖了，
0: 什么好书？
1: 黄书你都留下了，有盘吗还？啊？
0: 我告诉你啊，哎、再说我没逮起来，你可快逮起来了。
1: 我没留皇叔啊，
0: 谁呀、
1: 啊？那话
0: 没留皇叔，你店买皇叔呢？你这
1: 你要卖不就把买吗？
0: 谁卖呀、
1: 啊？你自个儿留着。
0: 刘备，刘皇叔、啊，
1: 刘皇叔啊！我怎么着？我留谁？不是你这，
0: 您要喜欢，您把这盘留下啊。
1: 有吗？
0: 什么有？
1: 有多少？
0: 什么有多少？
1: 不是你怎么？哎呀，急死我了！
0: 您来住。你还急死您了？
1: 好，跟您说啊，着不了这急。照我那伙计，我早打出来，你知道吗？
0: 没伙计，什么事
1: 啊？
0: 您来诸葛亮行了，
1: 我来珠子，来珠子是吗？
0: 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
1: 你该卖也得卖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你这怎么？怎么着？
0: 诸葛亮知道吗？
1: 啊，
0: 孔明
1: 啊，
0: 孔明
1: 啊，
0: 诸葛亮
1: 啊，看吧，啊，
0: 什么呀？
1: 行，可以，这我来吧，诸葛亮、孔明，我来俩，行了吗？行不行？
0: 您还我急死您，急死我了，诸葛
1: 又要我亲命了，我告诉你，我怎么弄这玩意儿？我
0: 您还有一擦汗的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诸葛亮，
1: 你不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着，知道吗？
0: 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
1: 俩人嘛，
0: 一个人啊，
1: 又摆一个人过继了。
0: 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
1: 啊
0: 啊！诸葛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
1: 啊啊！
0: 一个人。
1: 啊
0: 啊
1: 啊！然后呢？
0: 您就来。
1: 我怎么着？
0: 您来这诸葛亮啊？
1: 他乐意吗？
0: 啊！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店把诸葛亮包了啊？ 乐意不乐意啊？
1: 不是，我就来这个吧。
0: 还是
1: 我来这个啊？
0: 啊，
1: 那来吧，开始吧。还怎么着？
0: 还有呢？
1: 还有干嘛？
0: 我再来个张飞。我感谢张飞。
1: 不黄鹤楼吗？
0: 是黄鹤楼啊。
1: 这流沙河什么事啊？
0: 怎么还是西游记呀、啊、您这个
1: 张飞嘛，不流沙河吃人，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不是那个
0: 您说那是沙僧，
1: 不是一个人啊？
0: 这更俩人了。这
1: 不是一个人啊？
0: 我不是一个人。
1: 你别带沟里去，我告诉你们啊，
0: 我那是沙和尚。
1: 你来谁？
0: 我来张飞。
1: 你来张飞，那我来沙和尚。谁来沙和尚到底啊？
0: 飞眼沙和尚啊，是怎么着？
1: 你说的，打刚才刘备过江遇沙和尚，
0: 遇沙和尚干嘛？
1: 谁遇沙和尚了？
0: 谁也没遇沙和尚。
1: 那还唱什么呀？那个，
0: 嗨，哎呀，我这辈子抬不起这个。
1: 你这没沙和尚，这戏还什么意思啊？啊，
0: 三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
1: 那也能啊，谁说不能改良呗？
0: 改吧，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
1: 没有沙和尚，
0: 您来鲁肃。
1: 我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
0: 来点芝麻酱没有？
1: 有青蒜吗？
0: 来点豆芽菜。
1: 来这吃面的，您这是
0: 什么时候就乱七八糟？
1: 那不让卖这个啊！
0: 您这包子铺我知道，
1: 不怎么回事，这么乱呢？
0: 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1: 这人嘴里都没准词，你听见了吗？
0: 我没准词儿
1: 啊！
0: 鲁子敬知道不知道？
1: 知道，知道。
0: 鲁大夫，
1: 行
0: 啊，
1: 大夫啊，啊，大夫，
0: 啊，大夫，
1: 大夫，
0: 官职
1: 大大夫。
0: 你谁大夫？你有病？你是怎么着？
1: 不是怎么着？你着着急，气死我了！我告诉你，
0: 谁气死谁呀、啊？
1: 哎呦，真跟这外行吵吵这急，你
0: 就这么四个人，
1: 那怎么着呢？从哪儿开？五行山开，啊？
0: 好嘛，您这要不
1: 啊？
0: 行了，
1: 来呀
0: 啊！刘备过江。
1: 刘备过江，
0: 刘备过江开始，
1: 行，
0: 张飞闯帐就算结束了，
1: 就这点啊，
0: 哎，唱个戏胡
1: 啊，那行，
0: 好不好？
1: 我教教你呗，就是吧？
0: 啊，那嗨，您就跟您学学吧，
1: 跟我学呗，是吧？啊、来吧，
0: 开始唱，
1: 来、哎，怎么着？
0: 您有这劲儿，把桌子搭后头去，怎么样？
1: 搭桌子呢，
0: 多新鲜呢！
1: 哦，搭桌子呢，
0: 分出前后台来，
1: 桌子前面呢，
0: 前台啊，
1: 桌子后边呢，
0: 后台，
1: 我在后厨待着啊。
0: 您先上前面来吧，
1: 怎么着？
0: 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
1: 有买牌的是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要什么？
0: 小座。
1: 小座是吧？
0: 啊，搬椅子。
1: 小座是吧？就这一把椅子？
0: 啊，就这一把椅子。
1: 那仨人坐哪儿呢？
0: 怎么还仨人呢？
1: 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我拿兔蹄去，你等着。
0: 嗨。拿醋碟儿干嘛呀？你
1: 这怎么回事？
0: 不是包子铺了，
1: 不是哦。嗨，
0: 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不咱这没法唱，
1: 尽量吧。
0: 什么尽量啊？
1: 这就开始了，
0: 归后台。
1: 好、
0: 哦，归后台，
1: 上后边去。
0: 哎，对，
1: 不是你瞧，我这小化化妆吧。
0: 啊，对对啊，
1: 我这演诸葛亮我。
0: 你瞧，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知道化妆就是。
1: 常来啊，
0: 是干这个的。
1: 哎，对，怎么着？开始啊？
0: 什么扮相？您这
1: 多好，热情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啊！
0: 行了，您这套就甭使了。
1: 嗯，第一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
0: 嗯，行了，报道报道，
1: 开始啊，
0: 开始了啊。
1: 怎么着？
0: 忘了跟您说了
1: 啊，
0: 没场面，
1: 没场面啊，
0: 没场面，咱只能凑合
1: 啊啊！
0: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1: 打家伙不行，
0: 俩人都上。
1: 不行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
0: 怎么了？
1: 打家伙是骂厨子，知道吗？
0: 嗨，谁让您摔碗了？
1: 不许啊！
0: 打架锣鼓点知道吗？锣鼓经
1: 啊！哎，这人快来吧你。
0: 怎么还动手啊你？
1: 哪看过这个去？我告诉你，
0: 恩特
3: 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了嘛起唱起，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了嘛起唱起。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停吧停吧停吧停吧。
1: 啊，怎么了？
0: 咱俩是大秧歌出场啊！
1: 我没事，晚上净上那楼底下那儿跟老太太们跳去了。
0: 哎呀，嗨，
1: 活动身体。
0: 行了行了，这没人看这个，
1: 不要这个，
0: 不要这个
1: 啊，不要这个，
0: 家伙点，你知道书吗？
1: 我知道。
0: 打什么？
1: 你说呀，天天。
0: 哎，
1: 你说呀，你
0: 忘了。
1: 着了，不会吧？
0: 我干嘛不会呀、啊？
1: 给我听听，
0: 刘备出场打小锣，
1: 打小锣
0: 啊！
1: 你学一个，我听听，你学一个。
0: 小锣没有，就是
1: 来，我听听。
0: 抬抬抬，
1: 这来多少？
0: 怎么还来多少啊？
1: 得有准数啊！别糟践了，来多少？
0: 这也来多少？
1: 看着来要不？
0: 可不是看着来，
1: 看着来啊！
0: 到底哎，
1: 好，看着来，看着管够啊！
0: 过脑袋了都，
1: 那不像话！怎么了？
0: 什么呀？您这是？
1: 你不告我这管够就完吗？
0: 到中间就停了，
1: 到这儿就得了。
0: 那可不是吗？
1: 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
0: 再有一个，
1: 哎，
0: 咱俩得一块儿出来呀、
1: 啊！我也得出来。
0: 当然了，
1: 我出不来。
0: 怎么了？
1: 我看着过呢。啊、
0: 嗨。怕跑了气还是怎么着？
1: 怎么着？我出来啊！
0: 咱俩一块儿上、啊，
1: 一块儿是吧？
0: 逢场上嘛，
1: 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1: 行 啊，
0: 来来来，
1: 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
0: 干嘛紧张？
1: 别害怕啊！
0: 来来，
1: 见了汗了，你看
0: 一块儿啊。
1: 你先出来得卖你啊，让观众瞧瞧你、啊、
0: 卖谁呀
1: 啊
0: 您还卖包子去得了
1: 啊，
0: 卖谁呀，您站一排呀、
1: 啊、站一排啊
0: 啊、
1: 哦、站一排，
0: 咱俩得说话呀，
1: 还得说话是吧，
0: 多新鲜的。
1: 哎哎，好好，脾气太大，这人
0: 不是脾气大，你这
1: 教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你们知道
0: 吗？啊先生
1: 啊先生，
0: 俩先生 啊
1: 几个？
0: 几个都没有。
1: 你来多少
0: 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啊？
1: 来，怎么着
0: 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
1: 我怎么叫呢？
0: 您得管我叫主公。
1: 主公？
0: 哎，
1: 主公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1: 啊？你怎么着？
0: 主公就是皇上。
1: 谁啊？
0: 我。
1: 你是皇上
0: 啊？
1: 大伙儿都瞧去吧，国家没人了，看见了吧？
0: 哎，
1: 长得跟包子似的，当皇上，你看。
0: 您看谁都像包子，我告诉您吧，
1: 啊，
0: 什么呀您这？
1: 他当皇上，你看这事儿呢？怎
0: 么不是我是皇上？
1: 那谁是啊？
0: 刘备是皇上，
1: 刘备是皇上
0: 啊！
1: 啊，来来来来来，
0: 好吧，
1: 你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先生，
1: 啊，皇上，
0: 嗨，主公
1: 不皇上吗？
0: 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
1: 我小样还整俩名呢啊？
0: 没俩名，
1: 嗯嗯，
0: 啊，先生，
3: 啊，公是。
0: 怎么了？哪出啊？
1: 怎么了？
0: 探母啊，这是。
1: 对，先唱探母。
0: 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
1: 黄鹤楼
0: 啊。
1: 对呀、
0: 啊，对呀、啊，黄鹤楼，
1: 黄鹤楼有打人吗？啊，
0: 没有。您唱那不对，知道吗？
1: 哦哦哦哦，
0: 该您说话了，
1: 该我说话了、啊。
0: 哎，叫我
1: 叫你啊。
0: 哎，
3: 啊，主公，
0: 重来啊！
1: 啊，再来。
0: 啊，先生，
3: 啊，主公，
0: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
3: 啊。
0: 太不了，
3: 哎，提起此事话到长了。在1953年，美帝的阴谋和谈被揭穿，
0: 对对对对，
3: 阴谋北窜南朝鲜，
0: 行行行，什么人？
3: 武松他，
0: 别唱了，
1: 什么呀？
0: 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1: 这怎么着？多好，这个
0: 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儿串
1: 啊？不是，这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
1: 该我了吗？
0: 该您也没有快板儿，这里头
1: 是后边不讲这事吗？发配就外在干孟州呢，不有这个吗？
0: 没有没有，
1: 就这翘口啊，没有
0: 翘口啊，
1: 啊，
0: 就这么一句，
1: 就一句啊，
0: 哎，
1: 就一句啊，
0: 哎，可不是吗、
1: 啊？行，你跟我那不一样，
0: 山人送主公，
1: 我那本子搁到后台那塑料兜里边都丢了，你知道吗？
0: 您这本子都搁塑料兜里，
1: 嗯，都丢了，你知道吗？
0: 您这不怎么样，
1: 不太一样，再来
0: ，嗯嗯。啊先生，
3: 啊主公，
0: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哎害不了，
1: 哎哎对，来说来着，怎么着了啊？不是，
0: 您得打家伙呀，
1: 又打家伙，
0: 您这认了不成？
1: 哦，不能这样，
0: 多新鲜呢。
1: 哦，你看这玩意儿他没交代清楚，这里边
0: 打家伙，
1: 他打家伙啊，
0: 哎，
1: 打什么来着？
0: 扛狼进来，扛狼进来，
1: 牛！来吧，开始
0: 啊！
1: 错不了了，
0: 行啊！
1: 我这点我听过。
0: 哎，你把姑害苦了。

0: 人京剧不有这一唱这完事当给去的吗？不有这个吗？
1: 有这个也不能出字儿啊。
0: 对对对对，我们这老本都带这个知道吗？
1: 没有，
0: 不要这个，
1: 不要。
0: 嗯嗯，来再来。
1: 嗯，不该苦苦海光，龙潭虎穴不去闯。
0: 扛龙踩雷，扛龙踩雷，扛龙踩雷包。
1: 怎么老有这包啊？
0: 我得忘不了这个，怎么
1: 没听说过？
0: 赶紧开始，
1: 山人送主公这儿呢啊！
0: 还有话呢，
1: 多新鲜呢！
0: 来来来，
1: 您这是干嘛呢？
0: 呵，你瞧这玩意儿好玩的东西啊！嗯，
1: 龙潭虎穴不去闯。
0: 国亮啊，
1: 哎 ，yes， 外国人呐，
0: 什么都会，
1: 没听说过。哎，分明是宋国王，难以还乡啊！
0: 善人宋之公，
1: 免，
0: 还宋之公，
1: 免，
0: 再宋之公，
1: 免。你那边哪儿哪儿啊？你就送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送我哪儿去啊？你
0: 我们一般都得送到那下边去，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啊，往下轰我是怎么着？
0: 不是怕你吃多了不消化？
1: 您这还有一句词儿呢，
0: 还有什么词儿啊？
1: 啊，这山人送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了，
0: 到我了，
1: 可不是吗？
0: 呵，你瞧瞧
1: 啊，
0: 这到我了，
1: 可不是到您了吗？
0: 还让我唱啊？你听吗？
1: 我不听，我一个人站这干嘛呢？我
0: 你听啊，
1: 多新鲜呐！
0: 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1: 这位要玩命似的
0: 啊！
1: 唱啊！
0: 这点就是咱们有额了金德的东西。
1: 哦，这真东西出来了，
0: 跟别人不一样。
1: 您唱，您唱，
0: 嘿嘿，有额了金德的东西。
1: 哎，好，
0: 这点就是你一下场啊
1: 啊！
0: 诸葛亮先给你猜一灯谜，知道吗？远瞧灯子，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看像石龙坡。
1: 幸亏我捂住了啊，
0: 石富宽，
1: 哎，这听着，
0: 好吧，先瞧吧呀，
1: 啊，这
0: 没听说过，
1: 这多好，这一个小时零三刻钟，
0: 行了，
1: 就是打灯谜，诸葛亮出来猜灯谜呀、啊，
0: 哎，这好，
1: 不像话，
0: 老本都有这个，
1: 哪儿老本儿您
0: 没带这个的是吧？
1: 没有，
0: 哦，那怎么回事？
1: 该您唱
0: 了，该我唱了是吧？
1: 啊，
0: 我唱啊，
1: 对啊，
0: 你看，可乐吧，是吧？
1: 唱有什么可乐的？
0: 你想想。
1: 我想什么呀？
0: 别来这套啊！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
1: 怎么了？
0: 知道吗？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
1: 对呀、啊，
0: 对吧？别骗人，知道吗？
1: 没有，
0: 头句什么词来着？
1: 哎，谁不会？
0: 知道吗？不是一蒙住，刚才猜灯谜猜的蒙住了，是吧？
1: 这还蒙住了、
0: 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知道
1: 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哎，
0: 为我哀家泪如马。
1: 嗯，
0: 将身且知大家口。
1: 嗯，
0: 都是蹲在芦林水不进鹅阳。
1: 谁高腔？别唱，
0: 高腔呢？
1: 哪儿高腔啊？
0: 多好
1: 啊！
0: 这个，
1: 您唱的哪出啊？这是
0: 我唱《黄鹤楼》啊，
1: 这是《黄鹤楼》。您真
0: 我这词儿就这样，
1: 我那词儿就不这样。
0: 你说我听听，跟我这么说，你说
1: 那还有什么两
0: 个？说，您说说说，
2: 不要掉了。
0: 你说，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说，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说，你还说
1: 讲。你哪句不会啊你？
0: 你来，别废话，两句都说了，你还在乎后两句吗？啊，来，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后边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你这算你狠，行了啊，行，好，行，好吧，
1: 你把我词儿框出来，算我狠。
0: 谁告诉你？照我的来，
1: 让你来，
0: 你照我的来，先从灯谜那开始。
1: 行，您还照我这来得了？
0: 那不写了吗？
1: 是吧？
0: 来，该我了
1: 啊！
0: 打家伙，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0: 主公上马。心那么心不爽啊，心那么心不爽啊，有闪人呢、啊、八卦在袖内藏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将身儿坐着在这中军宝帐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然后了涿州那一得章，俺杀了诸葛亮，俺且不表啊，
1: 哎，后面又来了一代章哎。
0: 说什么呀？说

0: 唱单加10块钱，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庆宇不改这个，
1: 没有
0: 店庆是才唱这个了，是吧？啊？
1: 怎么着？您把铺子里那点事儿先放放，成
0: 吗？我没想着啊
1: 啊，唱二黄知道吗？
0: 是啊，怎么着？二黄
1: 啊，
0: 二黄什么回事？谁徒弟？啊？
1: 没有
0: 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0: 主公
1: 没打家伙呢，
0: 俺王
1: 我打，
0: 你打呀。我没见过这样的，知道吗？
1: 我呀，弄这么一棒子，
0: 我唱戏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见过欺负人的，知道吗？
1: 啊，我早知这样，王海没人咱俩唱这个啊，你这受不了这个，
0: 我呛啊，我呛啊，我
1: 卖包子还带枪似的
0: 啊，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
1: 谁不会唱？
0: 你真明白假明白？
1: 就唱这头，知道不知道？
0: 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啊，什么头句什么？
1: 四句 啊，
0: 说，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身且坐中军帐。
0: 第三句什么？
1: 这位耳朵还不太好，
0: 你说，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
1: 等候涿州易德章。
0: 你打家伙吗？
1: 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身且坐中军帐。
1: 哎，在底下。
0: 等候涿州易德章，
1: 唱谁唱？
0: 这多可乐这个！
1: 说话呀！
0: 啊，
1: 说话呀！
0: 三人送主公，
1: 还送主公？
0: 咱们你说的吗？
1: 这儿有白
0: 白主公，
1: 白您过来，
0: 怎么着？
1: 您这一句不会？
0: 等会儿，你站这儿说去。我怎么了？
1: 唱戏不怎么样，这位置记得还挺清楚啊。
0: 说吧，怎么着吧？
1: 我站这边胆儿大，你知道吗？行，
0: 怎么着？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0: 不就这两句吗？
1: 是啊，
0: 你看我的词儿，这不一样吧？是吧？啊，
1: 这可不是不一样。您说什么乱七八糟？
0: 稳坐中军帐，
1: 等候易德章。
2: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0: 行，
1: 先背你这玩意儿。
0: 来吧
1: 。你看，我还得绕那边。
0: 你看这玩意儿，
1: 你看。
0: 这舞台调度你看看。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0: 走，哎呀，哎，行了，哎，我这没有这个，这都不行，这个
1: 来，
0: 这要是端着一屉，这非算撒身不可。
1: 谁让你端着
0: 啊？
1: 端气干嘛？
0: 这太危险了，这个啊！
1: 这
0: 太危险了，这个
1: 没这别害怕呀！
0: 不害怕啊！
1: 张飞出来，
0: 你放心，不害怕，不害怕，可了不得，太累了，这
1: 来
0: 这。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0: 走，别害怕，别害怕，
1: 我害怕。
0: 你也喊
1: 什么？
0: 你也喊，你也
1: 我喊，俩都喊啊！
0: 咱俩一块儿喊，都不害怕。
1: 没听说过
0: 啊？喊不喊？
1: 俩人不害怕，还唱什么呀？
0: 你害怕不害怕吗？
1: 我害什么怕呀？
0: 你不害怕，你别喊。我害怕，我喊不完了吗？对吧？害怕不害怕？
1: 我告诉你啊，我让你给我带沟里去了，快！
0: 那
1: 你坐这吧。
0: 这是
1: 我告诉你，你坐这儿，
0: 我坐这儿。
1: 上场了，知道吗？
0: 是
1: 打家伙
0: 啊，
1: 打家伙呀！
0: 看吧，打
1: 是啊，打家伙，您看什么呀？打家伙，知道吗？
0: 我打吗？
1: 啊，
0: 我给你这面子吗？咱过这个吗？开杠相能的了，对吗？
1: 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
0: 对呀，你看了吗？是不是？怎么着？
1: 打家伙？
0: 打吗？
1: 打
0: 呀！
1: 打
0: 怎么弄啊？啊，
1: 打家伙？
0: 怎么打？
1: 您甭打家伙，您回去打馅儿去得了。
0: 打完了？
1: 什么打完了？
0: 我怎么着？你快说，急死我了！你都
1: 刚才打那家伙，您不会吗？
0: 我刚才打家伙、你快点！
1: 怎么意思？
0: 我都等不了，快来！我可爱打这玩意儿，快来！
1: 嗯，
0: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德章。
1: 走啊！
0: 抬着令牌，令牌。大气大台，
1: 张飞他妹妹是怎么着？
0: 你这儿有唱，
1: 我哪儿有唱？
0: 你这儿丁傻儿啊？
1: 什么乱七八糟？您行了，
0: 有唱，
1: 怎么了？
0: 张飞出场打小锣啊？
1: 这不小了，7寸的了，盘子是怎么着？
0: 这我们都7寸底儿，
1: 没有
0: 啊？你要多少？
1: 张飞出场快家伙呀，
0: 快家伙
1: 啊！

0: 什么叫快家伙？
1: 急急疯啊！
0: 怎么个急法？
1: 您这家伙点儿都不知道，
0: 年头多都忘。快说，别着急。
1: 将，这不是快家伙呀？
0: 将啊！将完了之后呢？
1: 要了亲命！
0: 快点，将完
1: 家唱戏，我饿，您这玩意儿。
0: 是干这个的，快点，怎么着？
1: 将，师傅，来，这手酸了，这个，
0: 来，
1: 啊，将，这是一蹦蹬仓，
0: 啊，将，蹦蹬仓，
1: 哎，然后这是一挖呀呀，
0: 哎呦，还挖呀呀，
1: 哎，下来赶扭子，
0: 将，
1: 扛啷才来，
0: 哎，这
1: 唱啊，
0: 哎，还有挖呀是吧？
1: 哎，对，
2: 稳坐中军帐，等候一得仗，将蹦大肚仓，才仓，将，蹦蹬仓，挖呀呀呀呀呀呀，
1: 我挖呀。
2: 你倒挖呀，
1: 我挖呀，你挖呀什么呀？
2: 你告诉我干嘛呀？我问你了，我用你告诉我，你这玩意多累啊？啊？
0: 怎么着挖呀？来，该你了，
1: 我还挖得出来吗？我这个
0: 你少挖点儿，
1: 就甭挖了，打家伙吧。
2: 螳螂腿来，螳螂腿来，螳螂。
1: 心中可恼，志过量，
2: 报。
1: 做事不与谋商量，
2: 报。
1: 怒气不为喜，
2: 肉报。
1: 还这个呀，
0: 这词是
1: 把我张床啊，扛，快还谋的大雄王，火恼啊，火恼啊，
0: 这就得。稍崩，该您说，您等会儿，
1: 怎么着？
0: 不是这个，该您说话了，行吗？
1: 又到我了，
0: 多新鲜的！您老坐这像话吗？
1: 哦，也得站会儿哈。
0: 啊，该您说话了，
1: 我说什么？
0: 您合着不会这词儿都？
1: 我这塑料兜丢了，没告诉你吗？
0: 别提这塑料兜，
1: 词儿啊都在里头了，你知道吗？
0: 行了，
1: 没有了。
0: 我告诉您，行了吧？
1: 你说，快说。
2: 三千岁金德仗来，怒气不息于活人之气、啊。
1: 三千岁金德仗，怒气不活，就这个。
0: 哎，
1: 确实没问题，错不了啊。
2: 火恼啊，
1: 进家
2: 火恼
1: 肉包。
2: 三千岁金子包长，怒气不息，你何人之气呀？
1: 先生哪、
2: 啊、这个这个，
1: 某家就围着你来，
2: 你围我来，
1: 扎扎扎，
2: 您吃下体行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黄鹤楼》，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在2017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和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这两本书是王安忆在2017年献给热爱他的读者的双重惊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王安忆和他这两本书。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这本书收入了《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相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这是王安忆非常擅长的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其针脚绵密的讲述方式十分的王安忆，却又带着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的世态人情，描摹观察着生活的底蕴。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王安忆曾透露新长篇匿名的创作十分辛苦。他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的最后一次喘息。2016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没有日常琐事打扰的日子里，他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和《相关处处》，同时构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国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在评论家吴佳燕眼中，这三部新的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讲述了出生在内地的男孩六岁时跟着母亲偷渡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与妻子、与生母、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羁绊一生后，他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一个欠债人。他的恩欠，他的愧疚， 他的困求，他的缘。

星座相关处处程度的人之处境。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一只更大的茧，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份。向西向西向南，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陈玉洁和徐美棠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小说题目就是她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她们都算是生活的失意者，彼此映照，彼此陪伴，然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漂泊，人在异乡找不到归宿。可以说这部中篇里蕴含着王安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思考。正如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永远让人有所思，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给他最高的评价。王安忆的散文随笔作品也同样如此。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安忆的散文集《仙缘与尘缘》。这本书围绕着旅行、事情、读书、忆旧等不同主题分为四集，与王安忆身为小说家时躲在人物背后的视角不同，这本清新别致的散文小品充满温情与意趣，融汇了他对人性的体贴，对事情的幽微洞察。行旅与事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在这本书中，王安忆从容悠游，袒露自己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其思想独到深邃而不流于俗，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王安忆说，写作就是种庄稼，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他一直笔锋不减，也不断变换着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先后出版了《小报庄》《长恨歌》《我爱比尔》《天香》《遍地枭雄》《众生喧哗》等多部优秀著作。写作之余，王安忆也非常热爱阅读，他看大量的书，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他尤其偏爱《红楼梦》，他说，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事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就是前缘。仙缘与尘缘中的不少文字跟阅读有关，其中重点收录的一篇名为《仙缘与尘缘》的散文，是王安忆将《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进行对照分析的阅读笔记。文章在谈论沈复与芸娘的悲戚情爱时，不时联想到宝玉与黛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关遭际，而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细切感愧，显示出在读书中读人、在读人中读情的不凡功力和醇厚意味，从而使经典作品具有了更为丰沛的意义。在这些真情而赤诚的字里行间，你得以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而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声响起，一凡带你走进花样年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媒体人李优毅带来的一篇关于优秀的思考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正的优秀并不刺眼》。想起若干年前，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 A 总带着孩子和太太自驾旅行回城，路过我们所在的城市，临时打电话给我的女老板。他们不仅工作合作顺畅，私交也不错，于公于私，我的女 boss 都应该热情款待。只是女 boss 的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外地，为了接待对等而方便，她带上我，并且叮嘱我安排个一日游。我花了很大心思选饭店、景点、交通路线、守信，并且提前了解相关典故，打算既做好导游，也当好秘书。这一行宾主尽欢，晚餐气氛尤其好，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私房菜馆，每道菜都有典故，我提前预习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A 总酷爱苏东坡的诗词，我投其所好，卯足了劲儿唱和，从豪情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到轻巧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还有哲理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饭桌气氛热闹得像个小戏台，一天时间在说说笑笑中结束，我心里很得意，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 boss 带我到酒店送别 A 总一家，我这才发现他这两天穿的都是平跟鞋，个头看上去和穿了高跟鞋的 A 总太太持平，她衣着随意简朴淡妆，除了婚戒没有任何首饰，和平时的霸道总裁风格完全不同。她全程挽着 A 总太太，不时照顾 A 总女儿，临别不忘与他们拥抱，单独送上别致的手信。和她相比，我隐约觉得我做得不妥，觉得哪儿出了问题。回程路上，他沉默很久才开口对我说，你很优秀，但是很多时候花开无需太盛。有一位男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女作家衣着简朴，话不多，态度谦虚，丝毫没有高谈阔论。男作家从他的反应觉得这肯定是个不入流的作者，不然为什么这么低调。瞬间男作家有了居高临下的自豪感，开口问，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是的先生。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吗？能否让我拜读一两部？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男作家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得意地接着说，你也写小说，那我们是同行，我已经出版了339篇小说，请问你出版了多少？我只写了一个。男作家有点瞧不上地问，哦，你只写了一部，那能告诉我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吗？女作家平静地说， 这部小说叫《飘》。高谈阔论的男作家马上闭了嘴。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一生的确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飘》。1936年上架，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纪录。《飘》问世的当年，好莱坞就以当时的天价$50,000购得了《飘》的电影改编权。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已经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超过2000万册。在已负盛名的时候，米切尔依旧对狂妄的男作家说，我只写过一部小说。就像当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飘》的文字欠美丽，思想欠伟大，我不过是位业余写作爱好者。她婉拒各种邀请，一直与丈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直到1949年8月11日和丈夫牵手出门看电影遭遇车祸，5天后逝世。当年我的女 boss 告诉我，你可能不知道， A 总的太太是业内出色的财务管理专家，虽然她看上去并不起眼。 A 总的女儿在最好的大学读中文，古诗词写得不比现代文差，毛笔字都可以拿去直接做字帖。昨天你太得意了。美人的高境界是美而不自傲，可是这样的人很稀缺。优秀的高水平是好而不自大，可是这样的人很罕见。假如优秀是锋芒，光彩照人，艳光四射，那么卓越就是内敛。就像打通任督二脉内功深厚的高手，从来不嚷嚷着满世界找人比武。你很难知道自己对面坐着的人的真正实力，却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不怎么样的权利，这样不好。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想说的是，越优秀的人越有平常心，就像大道至简，出类拔萃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泯然众生。没有那么多看不惯，没有那么多优越感，没有那么多嫌弃，没有那么多不随和，只有看上去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不起眼。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些不起眼的人可能早已超越优秀，达到卓越的境界了呢？所以他们才往往比闪瞎眼的人过得更好啊。我想起自己不经夸之后的臭显摆，恨不得时光倒流，重新回到那张桌前，做个安静的旁观者。优秀是闪耀自己，卓越却是兼顾他人。把人当成寻常人就好相处，把事当成寻常事就好处理。愿我们都能做个不寻常的常人。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最近读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咱们下期再会。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0: AI 人工智能。
1: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个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4: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0: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孙权从兄长孙策那里继承家业，蒸蒸日上。现在孙权和曹操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刘备什么时候才能遇到诸葛亮呢？
5: 你别急呀。官渡大战以后，刘备逃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拨给他一些人马，让他驻扎在旁边的小县城新野。刘备在荆州住了几年，刘表一直把他当上等宾客来招待。但是刘备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因为自己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心里总是闷闷不乐。
1: 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任谁也开心不起来啊。
5: 有一次呢，他摸摸自己的大腿，心里有了感触，流下了眼泪。刘表发现了，就问他遇到什么不快活的事儿了呀。刘备说，哎，没什么，以前我经常打仗，每天不离开马鞍，大腿上的肉很结实的，现在在这儿过着清闲的生活，大腿的肉又长肥喽。看看日子像流水般过去，人都快老了，还干不了什么大事业，想起来就感到难过呀。刘表安慰了他一阵儿，但是刘备心里总在考虑着长远的打算。为了这个，他想寻找个好帮手。
1: 好帮手哪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啊。
5: 他打听到襄阳这个地方有位名士叫司马徽，就特地去拜访。司马徽很客气地接待了他，问他的来意。刘备说，不瞒先生说，我是专程来向您请教天下大事的。司马徽听了呵呵地大笑起来，他说，哎呀，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懂得什么天下大事啊，要谈天下大事得靠有才能的俊杰。刘备央求他指点，说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这样的俊杰呢？司马徽说，这一带有个卧龙，还有个凤雏，您能请到其中的一位就可以平定天下了。
1: 一个卧龙，一个凤雏，这两个人的名字听起来都挺厉害的。
5: 刘备急着问，这卧龙和凤雏都是谁呀？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呢名叫诸葛亮，字孔明，凤雏名叫庞统，字士元。 刘备向司马徽道了谢，回到了新野。正好有一个读书人来见他，刘备一看对方举止大方，还以为他不是卧龙就是凤雏呢，热情地接待了他。经过一番谈话，这才知道此人名叫徐庶，也是当地的一位名士，因为听到刘备正在招揽人才，特地前来投奔他。刘备很高兴，当时就把徐庶留在部下当了谋士。
1: 徐庶能帮上刘备的忙吗？
5: 徐庶说，我有个老朋友叫诸葛孔明，人们称他为卧龙，将军是不是愿意见见他呢？刘备一听当然特别高兴了，他从徐庶那里知道了诸葛亮的情况。原来诸葛亮不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琅琊郡阳都县，他少年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叔父诸葛玄跟刘表是朋友，就带着他到荆州来。不久他叔父也去世了，他就在隆中定居下来，搭个茅屋，一面耕田一面读书。
1: 一边耕田一边读书，原来诸葛亮是一位隐于乡间的高人。
5: 那时候诸葛亮年纪只有27岁，但是学问渊博，见识丰富，朋友们都很钦佩他。他也常常把自己比作春秋时代的管仲、乐毅，但是他看到天下乱纷纷的，而当地的刘表也不是能用人才的人，所以他宁愿隐居在隆中，过着他恬淡的生活。刘备听了徐庶的介绍，他说，既然您跟他这样熟悉，那就请您辛苦一趟把他请来吧。徐庶摇摇头说，哎，这可不行啊，像这样的人一定得将军亲自去请他，才能表示出您的诚意呀。
1: 看来诸葛亮的架子也很大。
5: 刘备先后听到司马徽、徐庶这样推荐诸葛亮，知道诸葛亮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就带着关羽、张飞一起到隆中去寻访诸葛亮。诸葛亮得知刘备要来拜访他，他就故意躲开了。刘备到了那里却扑了个空。
1: 咦，诸葛亮这是闹哪样？
5: 他这是在考验刘备的诚意呢。跟刘备一起去的关羽、张飞都感到不耐烦了，但是刘备却记住了徐庶的话，诚心诚意地去请，一次见不到就第二次再去，两次不见那第三次又去请。诸葛亮终于被刘备的诚意打动了，就在自己的草屋里接待了刘备。
1: 刘备去了那么多次，可算见到诸葛亮了。
5: 刘备把关羽、张飞留在外面，自己跟着诸葛亮进了屋子。趁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刘备坦率地说，如今汉室衰落，大权落在奸臣手里，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但是还是想要挽回这个局面，只是想不出好办法，所以特地来请先生指点呐。
1: 诸葛亮有什么高见吗？
5: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虚心请教，也就推心置腹地跟刘备谈了自己的主张。他说，现在曹操已经战胜了袁绍，拥有100万的兵力，而且他又挟持了天子发号施令，这就不能光凭武力和他争胜负了。孙权占据江东一带已经3代，江东地势险要，现在百姓归附他，还有一批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力，看来也只能和他联合，不能打他的主意呀。
1: 曹操和孙权都惹不起，应该去哪里呢？
5: 接着诸葛亮分析了荆州和益州的形势，认为荆州是一个军事要地，可是刘表是守不住这块地方的。益州呢，也就是四川，土地肥沃，向来称为天府之国， 可是那里的主人刘璋也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大家都对他很不满意。
1: 那就应该去攻打这两块地方了。
5: 最后诸葛亮说，将军是皇室的后代，天下闻名啊，如果您能占领荆益两州，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内政，一旦有机会就可以从荆州、益州两路进军攻击曹操，到那时有谁不欢迎将军呢？能够这样，功业就可以成就，汉室也可以恢复了。刘备听着听着，不禁打心眼里钦佩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他说，先生的话真是开了我的窍啊，我一定照您的意见干，现在就请您跟我一起出山吧。
1: 诸葛亮对天下大事看得这么透彻，一定能给刘备帮上大忙的。
5: 诸葛亮看到刘备这样热情诚恳，也就高高兴兴地跟着刘备到了新野。后来人们把这件事儿称作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这番谈话称作隆中对。打那以后，刘备把诸葛亮当老师对待，诸葛亮也把刘备当作自己的主人，两个人是越来越亲密了。
1: 刘备也是一个爱惜人才的明主。
5: 关羽和张飞看在眼里，心里很不高兴啊，背后嘀嘀咕咕的。他们认为诸葛亮年纪轻轻，未必有多大的能耐，怪刘备把他看得太高了。刘备向他们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先生，就像鱼得到水一样，以后可不许你们乱发议论了。关羽、张飞听了刘备的话，这才没有继续说什么，但还是不服气。直到后来，在诸葛亮的指挥下，连打了几个大胜仗，这才真正的服气了。
1: 看来，要让别人真心佩服，还是要靠真本事。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医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刘备三顾茅庐，总算把诸葛亮请出了山，那诸葛亮是怎么帮助刘备壮大的呢？
2: 话说曹操平定北方之后，公元208年，

0: 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刘表，他的人马还没有到荆州，刘表就已经病死了。他的儿子刘琮听到曹军声势浩大，被吓破了胆，先投了降。这时候刘备在樊城驻守，他听到曹操大军南下，决定把人马撤到江陵。荆州的百姓听说刘备待人很好，都宁愿跟着他一块儿撤退。
1: 曹操会放过刘备吗？
0: 曹操赶到襄阳，听说刘备向江陵撤退，又打听到刘表在江陵囤积了大批的军粮，怕被刘备占去，亲自率领着5000骑兵去追赶刘备。刘备的人马带了很多的辎重，还有十几万百姓跟着，每天呢只能行军十几里。曹操的骑兵一天一夜就赶了300多里，很快就在党阳长坂坡追上了刘备。
1: 这可怎么办啊？
0: 刘备的人马被曹操的骑兵冲杀的是七零八落，还亏得张飞在长坂坡抵挡了一阵儿。刘备诸葛亮呢，这才带着很少的人马摆脱了追兵。但是往江陵的路已经被曹军给截断了，只好改道退到夏口。曹操占领了江陵，继续沿江向东进兵，很快就要到夏口了。诸葛亮对刘备说，现在形势紧急，我们只有向孙权求救这一条路了。
1: 孙权会帮助刘备吗？
0: 正好孙权担心荆州被曹操占领，这样对自己的威胁可就太大了，于是派鲁肃来找刘备，劝说他和孙权联合起来抵抗曹军。诸葛亮当下跟鲁肃一起到柴桑去见孙权。诸葛亮见了孙权说，现在曹操攻下了荆州，马上就要进攻东吴了，将军如果决心抵抗，就趁早同曹操断绝关系，跟我们一起抵抗，要不然干脆就向他投降吧。如果再犹豫不决，祸到临头可就来不及了。
1: 孙权怎么说呢？
0: 孙权反问诸葛亮说，那么刘将军为什么不投降曹操呢？诸葛亮严肃地说，刘将军是皇室后代，才能盖世，怎么肯低三下四去投降曹操呢？孙权听诸葛亮这么一说，心里想，哦，你们家刘将军英雄盖世，那难道我就是狗熊饭桶吗？于是激动地说，哼，我也不能把江东的土地和10万人马白白的送人。不过刘将军刚打了败仗，怎么还能抵抗得了曹军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刘备现在还有能力和曹操一战吗？
0: 诸葛亮说，这一点您放心吧，刘将军虽然败了一阵，但是还有水军20000，曹操兵马虽然多，远道而来，士兵也已经精疲力尽。再说北方人不习惯水战，只要我们协力同心，一定能够打败曹军。孙权听了诸葛亮的一番分析，心里挺高兴，就立刻召集部下将领讨论抵抗曹操的办法。
1: 听诸葛亮的意思，如果刘备和孙权能够联合起来的话，未必会败给曹操。
0: 为了商量对敌之策，周瑜单独去找孙权。他说，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曹操兵马号称80万，这是虚张声势，其实只不过20几万，其中还有不少是刚刚投降的荆州兵，不一定真心的替他打仗。您只要给我50000精兵，我保管把他打败。第二天，孙权任命周瑜为都督，拨给他30000水军，叫他同刘备协力抵抗曹操。
1: 35000人就能打败曹操吗？我有点不信啊。
0: 周瑜领兵进军，在赤壁和曹军前哨碰上了。果然不出周瑜所料，曹军很多人水土不服，已经得了疫病。双方一交锋，曹军就打了个败仗，被迫撤。

0: 退到长江的北岸。周瑜率领水军进驻南岸，和曹军隔江遥遥相对。正像周瑜所预料的那样，曹操带来的这些北方来的士兵不会水战，他们在战船上遇到风浪颠簸就受不了，头晕目眩，吐得稀里哗啦的。后来他们把战船用铁索拴在一起，哎，这船呢果然就平稳了不少。
1: 周瑜他们该怎么打败曹操呢？
0: 周瑜的部将黄盖看到了这个情况，向周瑜献了个计策。他说，敌人兵多，我们兵少，拖下去对我们不利啊。现在曹军把战船都连接在了一起，我看可以用火攻的办法来打败他们。周瑜觉得黄盖的主意好，两个人还商量好，让黄盖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曹操，表示要脱离东吴投降曹操。曹操呢，以为东吴的将领怕他了，对黄盖的假投降啊，他是一点儿也没怀疑。
1: 曹操大意了。
0: 黄盖叫士兵偷偷准备好10艘大船，每艘船上都装着枯枝，浇足了油，外面裹着布幕，插着旗帜。另外又准备了一批轻快的小船，拴在大船的船尾上，准备在大船起火的时候转移用。隆冬的11月，天气突然回暖，刮起了东南风。当天晚上，黄盖带领着一批士兵分成10条大船驶在前面，后面呢跟随着一批船只。船队到了江心，扯满了风帆，像箭一样驶向了江北。
1: 不知道黄盖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呢？
0: 曹军水寨的将士听说东吴的大将来投降，正纷纷挤到船头看热闹呢，没想到东吴的船队离北岸约莫还有2里地的光景，前面10条大船突然同时起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10条火船就好比10条火龙一样，迅速无比地闯进了曹军的水寨。那里的战船都挤在一起，又躲不开，很快的就全都烧起来喽。一眨眼的功夫，已经烧成了一片火海。水寨烧了不算，岸上的营寨也着了火了。曹军很多士兵被烧死了，还有不少人被挤到江里，他不会游泳呢，马上就淹死了
1: 呀。曹操这回输惨喽。
0: 周瑜一看北岸起火了，马上带领着精兵渡江进攻。他们把战鼓擂得震天响，北岸的曹军不知道后面有多少人马打过来，军心大乱。曹操拖着残兵败将向华容的小路上逃跑，那条小路全是水洼泥坑，骑兵没法通过。曹操赶忙命令老弱兵士找了一些稻草铺路，他带着骑兵好容易才通过。可是那些填铺稻草的兵士却被人马给踩死了不少哦。
1: 曹操带着几十万大军过来，想不到如今这么狼狈。
0: 刘备和周瑜一起分水路两路紧紧地追赶，一直追到南郡。曹操的几十万大军，战死的加上得疫病死的，损失了一大半。曹操只好派部将曹仁、徐晃越进，分别留守江陵和襄阳，自己呢带兵回到北方去了。经过这场赤壁大战，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相识情深却已
1: 远。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异地就医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长期在异地居住，不能返回连云港参加体检怎么办？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对于市本级机关事业单位长期居住在外地，并且办理了医保，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备案手续的人员，可先自费在居住地体检，提供体检费发票向单位申请报销，根据人员类别对应的体检实际结算价格确定报销限额。2026年分别为厅级干部每人每年1610元，处级干部每人每年1210元，处级以下干部职工每人每年9。

0: 970元。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

0: 手推翻。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邓天王啊，在杨氏后夏鲁奇的房间之外偷听闲话，夏鲁奇呢就提出要到小教场跟杨氏后较量一番。杨氏后呢为了让兄弟高兴，哥俩到后院骑上马上大街，就奔了小教场了。夏鲁奇那话说的挺狂啊，邓天王暗气暗憋，心里头就不服气，心说了，凭什么这五状元就是你们俩的呀？别人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了，把别人都轰走了，到时候就剩你们俩去武科场，这五状元手抓板钻你们就得着了，没那么美的事儿，我得跟你们起哄去。夏鲁奇，别看你拳脚功夫比我强，用兵刃呢不定谁高谁低呢，我得借着这个机会呀，连面子找回来，让你尝尝我的霸王枪。老邓打定了主意，跟谁也没说，到后院拉马也跟着去了小教场了。他不认识路啊，到大街上一耽误，人家那俩人啊就先到了。杨氏后夏鲁奇技压群雄，不怪人家夏鲁奇狂啊，他确实是有能耐。夏鲁奇就跟杨氏后说了，当今天子开科举士，虽然说来的人不少，但是最后能留下来争夺武状元的没有几个。你看今天晚上这人也不少，最后啊就剩下咱们哥俩了吧。大哥，我早会儿说什么来着，能跟我比武争夺武状元的也只有您。来吧，您也甭客气了，咱们哥俩撒马一战，看看到底是谁高谁低。杨氏后一笑，兄弟，咱们俩还用比试吗？肯定是你的枪法高啊，这一科的武状元八成就是你的了。夏鲁奇摇了摇头，哎，大哥啊，您总说我的枪法比您好，咱们哥俩这些年呢拆招过招次数也不少，我总觉得您呢有所保留，没尽全力，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咱们哥俩呢痛痛快快的打上一场，谁输了就是输了，谁赢了就是赢了，你我兄弟之间不存在谁栽面不栽面的问题，您要是不跟我比，我这一辈子也不知道您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到时候稀里糊涂的我夺了这个武状元了，兄弟我这心里头也不痛快，这武状元是您让给我的，您说我这心里头能高兴吗？始终啊得是一块心病。杨氏后在马上点点头，好吧，兄弟，就依你之见，我今儿个毫无保留的跟你比试一番。夏鲁奇乐了，哎，这才是我的好大哥呢，自家兄弟您总藏藏掖掖的，这叫怎么回事啊？来吧，您先进招。杨氏后话不多说，一抬腿摘下来银丝鹿筋亮银枪，兄弟 承蒙相让，那我可就先进招了啊。他一拧这大枪，刚说要往里进招，就听有人大喊了一声，我说姓夏的，你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某家要让你知道知道我这枪法的厉害。大家拢目光一看，只见从小教场外边冲进一匹大黑马来，这匹马蹄之背高九尺，头至尾有丈三，从脑门到鼻子眼是一巴掌宽的白毛，四个马蹄子跟洗脸盆子那么大，从蹄碗到蹄穗长得也是白毛，除了这两处之外呀，其他的地方都是黑毛，去油黑，油光锃亮。此马的名字叫做四蹄踏雪玉面追风兽。马上端坐这个主，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一丈五尺开外。只见此人呐，头戴造缎子软扎巾，密排黑绒球，造缎子的飘带三根软翅朝天，身上穿着造缎子绑身靠袄，胸前寸排骨头钮，白绒绳搓打十字盘，勒得绷绷紧紧绷绷，黑色的丝鸾大带纱腰，大红色的兜裆滚裤，薄底儿高腰的快靴牢插在冰铁凳内。再往这个人脸上看，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光，花脚的眉毛，一双铜铃大眼，狮子鼻子，大嘴叉，鸭耳毫毛一尺多长，青须须的胡子茬，二十三四岁的年纪，黑黑的，愣愣的，气势惊人，是声如雷吼，真不亚于三国的张飞，前朝的敬德呀。再往这个主手里看，手中平端着一条丈八冰铁立贯枪，黑色的枪缨子，一巴掌宽的枪尖子，茶杯口粗细的枪杆子，从枪转到枪尖子整体打造一个接口都没有，实打实的大铁枪啊。这条枪在灯光之下一照，烁烁放光，冷气森森，上秤一称恐怕得有百斤开外。这个主人黑马黑，枪也黑，都黑到一块儿去了，就压在一团黑旋风相仿，奔着夏鲁奇可就来了。别人不认识这位，夏鲁奇能不认识他吗？此人不是别人呐，正是下午跟他打架的邓天王。邓天王怎么才到呢？他不认识路啊，走了两处冤枉道，这才来到了小教场。再来的晚点啊，人家这二位啊都回去了。老邓赶到小教场门口，正听见夏鲁奇刚才说的那片话，他是大吼一声就冲进了教场之内，来这切近把马这么一勒，吁，我说姓夏的，刚才你说的那套话我可都听见了啊，真乃是藐视天下的英雄啊，你气得我肝都疼。下午啊，咱们俩不是比试拳脚了吗？这回呀，咱们俩比比兵刃，你我是分上下，论高低呀。夏鲁奇一乐，黑的个子，你比拳脚不行，又想跟我比兵刃，往回找不找吧？你小子这不怕输的精神可真让人佩服，从客店都追到我小教场来了，真是条汉子，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报个名吧，咱们俩也别打这糊涂架。书中暗表，老邓听说过夏鲁奇的名字，杨世厚不是和王先知等人说过吗？夏鲁奇呀，可不知道这邓天王是谁。老邓单手拿枪，一拍胸脯，把嘴这么一撇，姓夏的，我告诉你啊，我就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天下无双，帽子潘安，一朵梨花压海棠，黑面小乌龙的邓天王啊。夏鲁奇一听这都乐了，你说这一大套都什么呀，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0: 老邓呵呵也乐了，哎呦，

0: 你是比一般人聪明啊，我这么长的外号都迷惑不了你，你还知道问我叫什么名字呢？你在马上坐好了啊，别回头我一报名把你架子从马上掉下去。某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名叫邓继军呐、
1: 啊。哦，
0: 合着你叫邓继军。
1: 不错。
0: 那好啊，你不是要和我比试枪法吗？尽管上来，下马奉陪。邓天王是越瞧下鲁奇越不顺眼。
1: 行小弟，你甭狂，咱们俩一交手你就狂不起来了，哪儿走砍枪吧你。
0: 老邓秃噜大枪一颤，是分心就刺。这一枪扎的是又快又猛，气势又足，就光凭这气势就让人不敢小看。夏鲁奇一看，哎，这个人使的枪啊比他那拳脚强多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个枪往过一扎就能看出这个人下没下过功夫。这老邓在金陵姚家那可不是学了一天两天的枪法呀，也算得到霸王枪的真传了，经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因此夏鲁奇可也不敢大意，聚精会神，荷枪往外这么一挂，嘡啷，两条枪碰到了一处，夏鲁奇就觉出来了，这位这把子力气可不小。没等他撤枪变招呢，邓天王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刷前把一撤，这大枪横下里这么一抡，来了一个横扫千军，枪杆子奔着夏鲁奇的太阳穴就抽过来了。夏鲁奇急忙一个大低头，让过枪杆子去，悬当换腰一颤大枪扎奔邓天王的软肋。邓天王把大枪这么一立，用枪杆往外一扒了他这枪头，抡大铁枪是搂头就盖。夏鲁奇呢一横青铜虎头散金枪，来了个老军官门，嘡啷封住了门户，紧接着一摇大枪往里进招。这两个人呢可都是使枪的高手啊，下家枪对霸王枪，两条枪上下翻飞，行前就左，行左就右，二马冲锋，趟起尘土多老高来，人跟人斗，马跟马斗，就打到一块儿了。老邓是憋着气儿来的，攒足了十成的力气，把浑身的能耐都使出来了，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和夏鲁奇呀、啊、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夏鲁奇呢看官定势，套式还招，稳扎稳打，倒要看看这位有多大的能耐，使的是哪家的枪法。十来个回合一过去，夏鲁奇可看出来了，哎呀，这位可不简单呐、啊、用的是金陵姚家独门的霸王枪。会霸王枪的可不多呀，这位会使霸王枪，使的还挺不错，这就是碰上我了。要是碰见二家别人，好家伙了，就这气势还真招架不住。他这一上来是真猛啊，邓天王这枪法猛，夏鲁奇不跟他硬碰硬，变着法儿的使巧招，你一力降十会，我就一巧破千斤，我让你折腾，把你折腾累喽，我再还手。打仗不在一开始谁占优势，最终啊是看谁赢了，那个才最重要呢。夏鲁奇跟邓天王两个人双枪并举，杀得难解难分，看到两旁边的举子们不由得是都竖起了大指啊。这个说你看见没有啊，人家俩人这才叫真正的高手呢，那一招一式交代的干净利索，快而不乱，慢而不断，两个人是各有所长啊。那个说没错啊，黑大个子使的枪法刚猛霸道，黄脸英雄使的枪法是纯熟老练，这个稳当劲儿实在难得呀。他们怎么议论咱不说，单说夏鲁奇跟邓天王这一交手就是40多个回合，邓天王的枪法大开大合， 不能说把霸王枪的精髓都使出来了吧，也得掌握五六成。就这个功夫对付一般的战将啊足够用了。就是碰到夏鲁奇这样的高手，这一上来也是占着上风呢。楚霸王项羽创出来的这套枪法，那个是绝对名不虚传，能使霸王枪的主，那个也不是浪得虚名的。两个人打到将近50个回合，夏鲁奇一看呐，这老邓体力没那么足了，枪招没那么快了，力气也没那么猛了，鼻洼鬓角啊，多少也见了汗了。这时力气头啊用得差不多了，你折腾完了啊，这回呀你看看我的吧。夏鲁奇这儿攒着劲儿呢，两个人要是交手10个回合，他能有2个回合还手就不错，这就是要保存实力，蓄势待发，不鸣则已，是一鸣惊人呐。您看这打仗啊，他也得讲策略，逢强制取，遇弱活擒。说他勇猛霸道，你没有人家那勇猛劲儿，你就得以柔克刚，使用巧妙劲儿啊跟他周旋，等他这股子勇猛劲儿让你给耗下去了之后呢，你再进行反击。所以说呀，这打仗光靠说我力气大，我出手有多猛多猛，那个不一定能赢，该动脑子还得动脑子。邓天王这股子猛劲儿过去了，夏鲁奇微微一笑，邓继军，你这霸王枪使得也不怎么地呀，狂风暴雨的瞎折腾一顿，你看你伤着我一根头发丝儿没有啊，啊，这就叫什么呢，你强任你强，清风拂山岗，你横任你横，明月照大江，不论你有如何的刚猛，如何的凶恶，我都当你是清风拂山，明月照江。虽然能加于我身，但是你却不能对我有丝毫的损伤。得了，甭废话了，跟你说太深奥的你也不懂，简直是对牛弹琴。光看你表演不行啊，我也得表演一下啊，要不然你不服气呀。把精神打起来啊，加点小心，我可要进招了。夏鲁奇说声进招啊，立刻就发起了猛攻啊。老夏家的枪法刚柔并济，要快有快，要慢有慢，而且要狠劲儿还有狠劲儿呢，既是力量型又是技巧型。夏鲁奇可得过他爹金枪手夏文东的真传，当爹的教儿子那能有虚的吗？会什么教什么呀。再加上他呢对这个枪法上也有天分，就拿现在他这个枪法来说，虽然比不了他爹顶峰的那个状态，那也是十分的不可小觑呀。这条虎头钻金枪吞吐撒放，拦拿盖打，把邓天王给逼的是团团乱转，这时候再想还手可都还不上了，处处挨打是险象环生。老邓心里琢磨了，哎呀，我说这个姓夏的一开始躲躲闪闪的呢，合着呀他这是耗我的力气呢，等我这力气头使得差不多了，他呀突然猛攻打我，该措手不及，这家伙可太坏了啊，老毛深算耗子拉木屑，大头在后头呢，这后劲儿可有点大，我还真不一定扛得住，扛不住也得扛啊，现在说不打了，我不如你，那个不是更在面了吗？一个人丢人事小啊，我顶着金陵府姚家霸王枪的名号呢，不能让老师丢人呢，拼了拼了吧。老邓一咬后槽牙，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强撑着又跟夏鲁奇打了10几个回合，是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枪法散乱，呼哧带喘，这汗呐、顺脑门子哗哗往下流，流到眼睛这儿啊也不敢擦呀，敢不敢擦的先放一边，根本就腾不出手来，这汗水呀一淹这眼睛，这个难受劲儿啊。

0: 可就别提了，
1: 是沙疼沙疼的呀。不光疼啊，这眼睛还睁不开了呢。你想啊，这俩人打仗，你合着眼打，那还好得了吗？下了武棋一看这机会来了，我得好好羞臊羞臊你，让你小子没完没了追着我打架。他对着邓天王可就下了家伙了，因为互相啊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小教场这儿还有官兵维持秩序，不能伤害别人的性命啊。邓天王不是头戴造缎子软扎巾吗？造缎子的飘带，三根软翅朝天。下鲁奇这一趟枪扎下来，您再看邓天王啊，软扎巾上这黑绒球一个都没有了，飘带啊还剩下半截，那三根软翅啊也不朝天了，全都朝地了。造缎子绑身靠袄，上边有好几个大窟窿，胸前那寸牌骨头钮啊也全开了，白绒绳搓打十字盘，那十字盘也没了，丝鸾大带也掉了，大红色的兜裆滚裤啊都露着大腿了，薄底快靴呀还有一只。哎呀，邓天王这个惨呐、啊！本想着凭借自己的枪法到这儿来给人家来个下马威，哪知道这个下鲁奇呀、啊，不但拳脚好，而且这个枪法呀更好，这是不让人活了，这是啊！老邓这脸皮够厚的，今儿个都搅出寒碜来了，恨不得呀找个地缝钻进去。夏鲁奇这个枪法呀就是好，这火候拿捏的也好，您别看就给邓天王扎成那样，可是连邓天王身上一点皮儿都没擦着，这是真功夫啊。武术好学，掐手难练，这个分寸十分的不好掌握，一天两天你可练不出来。羞臊人归羞臊人，但是不能出人命，你把人扎得血了呼啦满身是眼儿，这回去以后大出血盖楼死了，那你就摊上人命官司了，那可不行啊。夏鲁奇现在打邓天王就跟老叟戏顽童一般，想怎么耍吧就怎么耍吧。他正在得意之间，耳轮中就听见这小教场之外有人大吼一声啊，夏鲁奇，你赢了也就赢了呗，干嘛还要如此羞臊于他，是所谓哪般。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

0: 啃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金谷。
4: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摔碎瑶琴凤尾寒，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玉觅知音难上难。邓天王在五科场和夏鲁齐当场动手，双枪并举就杀到了一处。要说邓天王这武术不错，马快枪急，力量头也大，可分碰上谁了。夏鲁齐那是一般人吗？山东夏家门金枪手夏文东的大儿子，自幼跟随他爹学习武艺，本身天分高，自己又能吃苦能下功夫，他在枪法上的造诣啊，那是十分的了得呀。就连天下第一名枪高四季，那都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高四季说是金枪手夏文通的徒弟，实际上只是挂个名，那枪法呀是跟人家夏鲁齐学的。高四季都能如此了得，您想这夏鲁齐得到一个什么程度吧。由于霸王枪啊过于凶猛霸道，一开始夏鲁齐只能是躲避锋芒，四五十个回合以后，等邓天王这力气头用得差不多了，他这才还手进招，把邓天王浑身上下呀给挑了个稀里哗啦，都没个整地方了。都这个比一枪把邓天王扎死还羞臊人呢。老邓呢本来想着自己是霸王枪的传人，夏鲁齐拳脚好，他不可能兵刃也好吧，我要利用枪法把他赢喽，连在客店前边丢脸那事儿给找回来。谁知道他可想错了，这一下撞枪口上了，这回呀更丢人，丢的是变本加厉呀，简直是无地自容了。想找机会跑吧还跑不了，夏鲁齐这条枪把他给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枪山相仿啊。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只听得小教场外边有人是大吼了一声，夏鲁齐你赢了也就是赢了，何必还要纠缠不休，如此羞臊于他是所谓哪般呢？那位说喊话这个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黄巢黄巨天。黄巢是怎么来的呢？咱们呢还得往回交代两句。原来这邓天王吃着吃着饭，他说要上厕所，他去就去吧，大家伙儿呢继续在这儿喝酒聊天。等过了半天了，黄巢就说，这邓贤弟是掉厕所里了是怎么着啊，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来呢，他这个人呢爱惹事儿。孟贤弟呀、你去看一眼吧，别回头他出去啊再惹出麻烦来。孟觉海答应一声，到厕所一看呢没人，就问伙计啊，看见没看见一个比谁个头都高的黑的个子。伙计说看见了，这位爷呀跟我们打听丙字十二号客房。之后呢他顺着打听就出去了。孟

觉海也听见杨世厚跟王先知说了，他和夏鲁奇住在丙字12号。老孟一寻思，这邓天王别是要找后账，跑到人家房间打架去了吧？他跟伙计打听清楚了这丙字12号在哪儿，撒脚如飞就跑过去了。跑到那儿啊，房门关着呢，侧耳一听，这屋里头一点动静都没有，伸手敲了敲门，屋里头呢也没人搭茬。孟觉海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呀，看起来他们是没在客店里打架，这是约好了上别处打去了。我赶紧呢跟王大哥黄大哥去说一声吧，瞅瞅他们仨现在在哪儿呢，赶紧给他们劝架去。孟觉海急急忙忙回来，就跟黄朝王先知说，王大哥黄大哥，我去厕所呀没找着老邓，听伙计说呢，他打听夏鲁奇住的那个客房了，我去了一看呢，那儿也没有人呢，估计他们三个人呢是到外边打架去了，咱们这酒啊还是先别喝了，找找他们去吧，互相都是朋友，别回头真打出个好歹来，那可就麻烦了。王先知说，孟贤弟说的是啊，黄贤弟啊，你带着人呢出去找找，我也带着人呢在店里边找找，找得着找不着，一个时辰之后咱们还在这儿见面，再商量一下怎么办。黄朝站起来领着孟觉海葛从周就奔了后院马棚了，出去找人，不知道那几位能走出多远呢，还是骑马方便，过去这骑马呀就跟现在这开汽车差不多少，动不动拿个快递都得开着车去。黄朝呢到了马棚那儿多了个心眼儿，就问那看马的伙计，有劳这位小哥，请问您看见没看见一个黑大个子从这儿骑着马出去了？伙计说，看见了，有个白脸的和黄脸的拉着马刚走，那黑脸的大个子呀也到这儿来，拉着马跟着也出去了。哎呦小二哥，那他们走了有多长时间了？走了有这么个半个多时辰了吧。好好好，多谢小二哥。孟觉海葛从周黄朝三个人一听伙计说的这三个人的长相，正是夏鲁奇、杨师厚和邓天王，那就别耽误着拉麻溜出去找人吧，都快半个多时辰了，出门也不能到处乱追呀，你也不知道他们三个人去哪儿了。还是葛从周心细，他一看这客店对面啊坐着个老头，他就拉着马过去了，对老头说，请问老人家，您在这儿坐着呢，坐了有多长时间了？老头说，坐了有半个多时辰了吧。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儿吗？葛从周心说，哎，这个时间上对得上，他肯定能看见邓天王从这儿出去奔哪个方向了。他就说了，老人家，我跟您打听个事儿，半个多时辰以前呢，您看见没看见一个黑的个子拉着个大黑马从这个店房里出来了，奔哪个方向去了？可巧啊，这个老头啊还就是邓天王跟他打听道的那个老头。那位说，过去半个多时辰了，和现在一个多小时，老头怎么还在这儿呢？嗨，情节需要，无巧不成书嘛。老头一听葛从周打听那个黑大个子，他就回答了，是不是一个长得个儿挺高，拉着个特大号的大黑马，还特别浑的一个黑大个子呀？哎，没错，就是这个人。老人家，您看见他奔哪个方向去了吗？老头说，他跟我打听小教场在哪儿，然后啊就奔这小教场去了。哦，那我知道了。对了，我再多问您一句，这小教场怎么走啊？老头把去小教场的方向这么一说，
葛从周连连道谢，过来跟皇朝孟觉海说：“二位哥哥，我打听清楚了，邓大哥呀，奔了小教场了，咱们去小教场找他去就行了。”三个人不怠慢，翻身上马。在路上啊，孟觉海就跟皇朝说：“皇大哥，多亏葛贤弟了，要不见咱们得跑多少冤枉路啊。”皇朝笑道：“可不是吗，你别看通美贤弟岁数小啊，可他这个人文武双全，做事不慌不忙，心思缜密，料敌机先，这要有了机会呀，他够个帅才。”葛从周乐了：“大哥，您瞧您这话说的，把我都夸得不好意思了，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皇朝说：“通美呀，要论跨马征沙，哥哥可能比你强点，要论心思缜密，那个哥哥是望尘莫及呀。我说你够个帅才，可是没有半点奉承之处。你年纪还小啊，将来等你长大了，那个是前途无量。”葛从周一笑：“好啊，那我就借大哥吉言吧。”兄弟三个人呢，边走路边聊天，顺着老头指的这个方向呢，可就找到小教场这儿了。离着老远呢，就听见这里边啊，不时发出一阵阵哄堂大笑。这哥仨还纳闷呢，这小教场里边有说相声的，是怎么着啊？改了相声大会了。等到了小教场这门这儿，往里这么一看，邓天王啊，让人家夏鲁奇用枪给挑的，从上到下稀里哗啦一山不整，整个一个在这儿啊出洋相呢，那个人家大家伙能不乐吗？大家伙乐，皇朝可乐不起来了，因为老邓是陪着自己来的，老邓受了欺负了，受了侮辱了，这个如同羞辱自己一样啊。皇朝到长安城来赶考，他想的是息事宁人，我是来夺武状元的，不是到长安城来打架的。因小失大，那个就不值当的了。可这夏鲁奇在客店门口说那个话呀，皇朝就不爱听。要没有王仙芝拦着，就差点跟夏鲁奇打起来。在小教场这儿这么一瞧，邓天王二次受辱，让人家给戏耍成这个样，他心中这点怒气是再也压不下去了，一下就爆发了。因此皇朝抬腿摘枪，大吼了一声，是冲进了小教场。他一拿兵刃，葛从周跟孟觉海把兵刃也抄起来了，跟着他呀随后也进去了。杨师后一瞧三个人各拿兵刃，而且他们跟邓天王啊还是一伙的，心里头可就误会了，认为这三个人是帮着邓天王来打架的。你们有人，我们也有人呢，那我能看着我兄弟吃亏吗？杨世后双手擎枪奔着皇朝就过来了，他既然是误会了，就不多说那么多话了，啪大枪一抖，是分心就刺。皇朝这儿呢憋着一肚子火啊，先说你们看不起我们，瞧我们不像来夺武状元的，今儿我就让你看看我真实的实力。没有打虎翼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海洋，想碰面见输赢就得使出十成十的能耐来。杨师后这一枪扎过来了，皇朝在马上一歇身，大枪抡圆了，攒足了十成的力气，一兜他这枪杆，嘡啷，把杨师后的大枪啊给兜起五尺多高来。这一下不要紧，面前头是空门大开呀。杨师后可没想到皇朝这么大的力气，他这一愣神的功夫，皇朝一拧这菊花紫金枪，使了一个盖马三枪，左边一枪拨草寻蛇，右边一枪凤凰展翅，
中间一枪是直捣黄龙啊，这

三枪扎的急如狂风，快似闪电。杨世厚这身能耐可不小，他的武功和夏鲁奇不分上下。今儿个碰见黄巢了，这黄巢一出手，不亚于下山的猛虎，搅海的乌龙啊。这条枪又快又猛，那个气势比邓天王的霸王枪还要大上三四分呢。杨世厚左边一架，右边一拦，把左右两枪都给封出去了。可是中间这枪啊，他可腾不出手招架来了。只见一道紫光奔着面门刷就来了。杨世厚急忙一个大低头，耳轮中就听见砰这么一声，黄巢的紫金枪这枪尖子呀，正扎到杨世厚这个扎金上。古代的人呐，都拢发包金，把这个头发梳起来，挽成个发短，颠少去梳归正纹。再说黄巢这一枪扎到这个杨世厚的扎金上了，他是一翻腕子，啪这么一抖手，就把杨世厚的扎金给挑飞了。这里边可是黄巢手下留着情呢。杨世厚虽然说低头躲过这一枪了，如果人家大枪前把往下一摁，再往前一扎，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黄巢上去一个照面，就连杨世厚扎金给挑飞了。杨世厚这脑门子上哗这汗就下来了。黄巢也不管他了，邓带绷邓绳马往前一撞，挺枪直奔夏鲁奇。他是口中说道：“邓贤弟，闪躲一旁，待愚兄会斗于他。”邓天王这儿都快哭了：“黄大哥，你可来了！这姓夏的枪法可厉害，比他那拳脚啊还邪乎呢。您可得多加小心，我把他交给您了，您可得帮小弟雪今日之耻啊！”说着话，他一拨马，闪到一边去了。黄巢对他说：“邓贤弟，你放心吧，我黄巢的朋友被欺负了，这个面子咱们必须得找回来。”刚才黄巢一个照面赢了杨世厚，夏鲁奇偷眼可看着呢，他心里头不由得就是大吃一惊啊。夏鲁奇心说，杨世厚虽然说没跟我真正动过手，平常都是切磋武艺点到为止，但是我可觉得出来，他的能耐跟我仿佛，绝对不会比我低到哪儿去。就他那样的能耐，一个照面就败了，我能扛得住这个蒙面大汉多少招呢？他这儿刚一犯犹豫，杨世厚过来了，冲着黄巢一抱拳：“朋友，多谢江下留情，姓杨的是甘拜下风。”说着他又对夏鲁奇说：“兄弟，咱们不是这位朋友的对手，你也不要自取其辱了，走吧，咱们回店房休息去吧。”夏鲁奇可不是那么轻易服软的人呐，他跟杨世厚说：“大哥，您败在他手里头了，那是没注意，兄弟我不能不战而退，要是那样啊，就让人家把咱们哥们看得太薄了。他不是要给他朋友往回找面吗？您输了，我也得给我的朋友往回找面啊。今天我给他一个机会，赢了我手中这条枪，他这面子就算找回去了。赢不了我呀，我让他跟他朋友一块儿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眼。”黄巢在马上一阵的冷笑：“嗯，你这话说得好啊，甭说你还要跟我比试，就是你想回客店，我都不能让你回去。你瞧瞧，你把我兄弟都给打成什么样了。下午你们两个人打架，可以说是他的不对，晚上你们两个人打架也可以说是他的不对，但是你教训教训他就得了，何必赶尽杀绝，把人给羞臊得无地自容呢？就冲这个，你想走都走不了，走也行，必须给我朋友。”

0: 要赔礼道歉。夏鲁奇哈哈大笑，哎呀，哈哈哈哈，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你就说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没那么大能耐出来充什么好汉呢，让我给赔礼道歉呢，是比登天还难，咱们俩呀交交手，你要是能把我赢了，你说什么都行，赢不了我呀，你说的一切都是空谈。夏鲁奇这里边可耍着赖了，他说着说着话，突然这枪就来了，因为什么呢？他看出杨师厚败给皇朝了，这个人的能耐肯定是小不了，明刀明枪的打，有杨师厚做参照物，估计自己啊也够呛。于是他突如其来就出了枪了。夏鲁奇是枪法大家，那个手底下快得不得了啊，要真是能耐仿上仿下的，他这一抢先手，谁输谁赢是难以预料啊。高手比武，任何一个因素都能决定胜负，这抢占先机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平时不是咱们总爱说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的遭殃，就是这个道理。今儿个夏鲁奇就抢了先手了，他要给皇朝来一个狼吃羊，冷不防皇朝要是一手忙脚乱，他逮着机会了抓紧进攻，就许能赢喽。谁想到啊，皇朝是临危不乱，掌中菊花紫金枪一颤，扑噜，就是老罗家的绝招梅花七蕊式，大枪是后发先至，扎奔了夏鲁奇的梗嗓咽喉。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3: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完善调解工作经费保障制度，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经费补助补贴，社区的市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运行提供工作场所和必要的办公条件，工作场所应当方便群众反映诉求化解纠纷，符合条件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可以委托社会力量办理，所需服务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鼓励社会各界通过捐赠等方式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提供经费支持。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险，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0: 进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托云秀寄回来的钱一文也没有见着，我想这事本来也没有凭据，不便多说。母亲说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5000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1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去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付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站歇了一天，你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1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看得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什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内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到房里时却有3副铺盖，我又问是哪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
5: 就是他呀。
4: 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胡色熟罗长衫，铁线纱甲马褂，生得圆圆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2撇八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戴帽边墨镜眼镜。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吗？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账房的人也到了。那买办问的广东人，这个捉贼捉赃啊，你捉着赃没有啊？那广东人说，赃是没有啊，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火，我只问他要东西。那买办说，这又奇了，有什么凭据呢？这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 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沾着江苏缉捕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铁带，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蓝布长衫，像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这明明是官场中人，如何会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
5: 我说不明白了，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啊。
4: 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南，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然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了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当路站着呀。买办抢着说，那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他不做贼，他在那里带做贼的望风呢。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儿，怎么便说他望风呢？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啦，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什么还戴着墨镜眼镜啊？试问他看得见什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作样吗？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
5: 说着了你没有啊？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的房里搜一搜。
4: 那人怒道，
5: 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志台的，房间多是要紧的文书物件，你敢乱动吗？
4: 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
5: 与你无干。
4: 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
5: 你让我搜吗？
4: 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
6: 你们怎么都成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着王八蛋出去。
4: 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哪里推得动他，却被他又走上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带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办呢。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床底下一搜，拉出个网篮来，七横八竖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支铜水烟筒。
6: 众人一见一起乱嚷起来，这个说，哎，那支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杆烟枪是我的，今天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
4: 又有一个说，
7: 哎，那双新鞋是我的。
4: 一霎时都认了去，细看时我所用的一支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只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官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搜了半天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问着道，
5: 我的长衫放在哪里啦？
4: 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了，便说，
5: 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
4: 广东人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一个巴掌，
5: 我只问你要。
4: 那人没办法，你要东西跟我来吧。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他走到散仓里面，在一个床铺旁边，嘴里叽叽咕咕地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被广东人揭开一看， 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那小钟

0: 还在那儿嘚嘚地走着呢。到了此时，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眼明手快，机警非常。自回房去睡觉，想着这个人办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一面想着，不觉睡去。到了明日，船到南京，我便上岸去。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纠治，我也不急去打听了。上的岸时，便去寻访我的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里面去了。半晌出来道：“太太说，侄少爷来到，本应该好好的招呼，因为老爷今日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这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儿，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吧。”我听了一番话，不觉呆了半天，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等我伯父回来再说。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说还没有回来，我只得耐心再等。一连打听了几次，却只不见回来。我要请见伯母，他又不肯见。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本来就没多少，此时看看要用完了，心焦得了不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天我又到伯父公馆去打听，失望地回来，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盘算着，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就是客栈的房饭钱也还不晓得在哪里呢。正在那里纳闷，忽听了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我不觉呐喊道：“我初到此地，并不曾认得一个人，这是哪一个呢？”抬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不觉呆了一呆。
2: 嗨，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0: 哟，连我都不认得了吗？你读的书怎么样了？
2: 我听了这几句话，方才猛然想起，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姓吴，名景增，表字季之。他比我长了十年，我同他同窗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他是个大学生，同了四五年窗，一向读书，多成他提点我。前几年他中了进士，绑下用了知县，撤迁撤了江宁。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此时见了他，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呢，上前见个礼，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
0: 哎，我的公馆就在前面，到我那里去吧。
2: 说着季之拉了我同去，果然不过一箭之地就到了他的公馆。于是同到书房坐下，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一一地告诉了他。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见我，所以住在客栈的话，季之愕然道：“哪一位是你令伯？是什么班的？”我告诉了他官名，是个同知班。
0: 哦，是他呀，
2: 他的号是叫子仁的是吗？
0: 是，
2: 我也有点认得他，同过两回席呢，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却不知道就是令伯呀。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然而我好像听见说

0: 回来了呀。还有一层，你的令伯母为什么不见你呢？这个连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或者是因为向来未曾见过，也未可知。这又奇了，你们自己一家人为什么没见过呀？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成了家。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却都没有带家眷。我又是金帆头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没见过。哦，是了，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像得很呢。这也难怪。然而你年纪太轻，一个人住在客栈里不是个事啊。搬到我这里来吧，我同你从小就在一起的，不要客气。我也不许你客气，你把房门钥匙交给我吧，搬行李去。我本来正愁着房饭钱无着，听了这话自是欢喜，谦让了两句，便将钥匙递给他。哎，有欠过房饭钱吗？站里是五天一算的，上前天才算结，到今天不过欠了三天。季之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去搬行李，给了一元洋钱，叫他算还三天的钱，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那家人去了。我一想，既然住在此处，总要见过他的内眷方得便的，一想罢便道，承大哥过爱，下榻在此，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季之也不客气，就领了我到上房去，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季之告诉了来历，这李氏人甚和蔼，一见了我便道，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须知住在这里便是一家人，早晚要茶要水，只管叫人，不要客气。此时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回答，只答了两半是字，坐了一会儿仍到书房里去。家人已取了行李来，季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开了被褥，又问了些家乡近事。从这天起，我就住在季之公馆里，有说有笑，免了那孤身做客的苦况了。到了第二天，季之一早就上衙门去了，到了向午的时候方才回来一同吃饭。饭罢，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季之道，你且慢忙着，只要在藩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盗台的新闻，谈了半天就忘记了。哎，明日我同你打听来吧。我听了这话就止住了，因问起野鸡盗台的话。嗨，说来话长呢，你先要懂得野鸡两个字才可以讲的。那就因为不懂啊，才请教嘛。有一种刘昌，上海人叫做野鸡。
1: 那这么说，刘昌做了盗台了？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有一个绍兴人啊，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总而言之啊，是一个绍兴的土老。就是这土老在家里住得厌烦了，到上海去谋事，恰好有个亲眷呢在上海南市那边啊开了个大钱庄，看着他老实啊，就用了他做个跑街。我不懂得跑街是个什么职业，先要问明。跑街就是到外面收账的意思，有时候到外面打听打听行情，送送单子也是他的事。这土老做了一年多倒还安分。一天呢，不知道听了什么人说起打野鸡的好处。我听了又不明白道，什么打野鸡啊？可是打那刘昌吗？去嫖刘昌就叫打野鸡。这土老听得心动，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什么会香里吧，在一家门首看见一个黄鱼。什么叫黄鱼啊？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坛了，这里南京人啊叫大脚妓女叫黄鱼。又是野鸡又是黄鱼， 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

0: 你且慢说，笑着，还有好笑的呢。当下土老同他都搭起来啊，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问起名字，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说一口北京话。这土老呢，花了几块洋钱呢，就住了一夜。到了转天早晨要走呢，桂花送到门口，叫他晚上来。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嘛，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谁知那土头土脑的，信是一句实话，到了晚上果然走去，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桂花又随口说：“明天来呀。”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又装了一个干尸。我正听得高兴，忽然听见装干尸三个字，又是不懂。花一块钱去坐坐，季家拿出一碟子水果，一碟子瓜子儿来敬客，这就叫做装干尸。当下土老坐了一会儿又要走了，桂花又约他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桂花留他住下，他就花了两块洋钱又住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他连说有，可是要过两三天呢。过了三天呢，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什么生意啊，他也不隐瞒，一一的照直说了。问他一个月有多少工钱，他说六块洋钱。这么说，我的一个戒指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
1: 不要紧，我同账房先生商量，先借了年底下花红银子来兑的。
0: 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
1: 那说不定的，生意好的年份可以分六七十元，生意不好也有二三十元。
0: 桂花沉吟了半晌，那这么说，你一年不过一百多元的进账。
1: 做生意人不过如此。
0: 你为什么不做官呢？
1: 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我们乡下人哪里有那种好运气。
0: 你有老婆没有？
1: 哎，老婆是有一个的，可惜我命硬，前两年把她克死了，又没有一男半女，真是可怜呐。
0: 真的吗？
1: 自然是真的，我骗你做什么？
0: 我劝你还是去做官。
1: 我指望东家加我点工钱已经是大运气了，哪里还敢望做官呢？况且做官要拿钱去捐的，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还要好几百银子呢。
0: 要做官顶小也要捐个道台，那小老爷做他做什么？
1: 道台那还不晓得是个什么行情呢。
0: 我要你依我一件事儿，包有个道台给你做。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3度。趋势天气，10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4度。11号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度到3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今年上半年连云港港对非建杂货运输量再创历史新高。周晋会见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市级机关党建引领联企筑起先锋型全面启动，省运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三人制篮球赛收官。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2: 奋进155，实干开新局。
1: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张晓楠、高文龙报道。近日，多艘装载工程设备、基建物资、营运车辆的建杂货船舶从连云港港起航，驶向尼日利亚、几内亚、坦桑尼亚等共建“一带一路”非洲国家。今年上半年，连云港港对非洲国家建杂货出口量、作业船舶艘次同比分别增长35%与25%，两项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对非建杂货远洋运输作业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大件异形货集中、明火绑扎作业频繁、船舶周转节奏快，多重因素叠加制约港口外贸作业效能。为破解运输作业难点，畅通出海通道，港口统筹各方资源，联动海事部门优化作业保障，排查安全隐患，理顺作业流程。连云港海事部门实行24小时值守服务，明晰码头、航运、海事三方安全职责，建立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做到各类安全隐患整改、风险处置实现100%闭环清零。连云港虚沟海事处海事监管科科长高文龙：
3: 连云港海事局依托海事加码头传染联勤中心，通过安全监管提质、政务服务提速、协同治理提效，持续畅通中国制造出海通道，全力护航中非经贸合作往来。
1: 在作业全过程中，各方严格把控作业资质审核、现场安全监护、作业隐患核查、事后巡查复核等关键环节，针对重大件船舶实行一船一侧保障模式，依托智能监控、无人机巡航等科技手段，提升作业安全与作业效率。高效顺畅的港航保障体系有力支撑了对非贸易稳步增长。据统计，今年以来，连云港海事部门已安全保障180多艘次对非建杂货船舶作业，货运总值超400亿元，累计为外贸企业减少

0: 物流成本数千万元。记者肖恒刚报道，7月7号，市长周进会见了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马克斯罗查一行，双方就深化经贸合作、加强产业对接、促进人文交流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流。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周进对马克斯罗查州长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连云港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周进说，连云港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方起点，也是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主人公孙悟空的家乡。当前，连云港正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国际枢纽海港，全力打造服务国家战略的标杆和示范。连云港产业基础坚实，区位优势独特，石化、医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特色鲜明，港口通航世界各地。同时，连云港拥有山海相依的独特风貌，生态环境优美，自然风景宜人。连云港与朗多尼亚州在农业、环保、经贸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将以中巴两国元首携手共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共识为战略引领，充分发挥海陆联动、东西互济的枢纽优势，积极拓展地方友好合作，为巴西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来连兴业搭建桥梁提供便利。马克斯罗查对连云港市的热情接待和周密安排表示感谢。他表示，朗多尼亚州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在推动农业增产、工业增效的同时，积极探索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之路。朗多尼亚州对连云港在石化、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发展成就表示赞赏，期待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开展技术交流与产业合作，推动双方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实现互利共赢。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王丽颖、韦玉仓报道。日前，市委市级机关工委部署启动党建引领联企筑企先锋行活动，活动将通过市级机关单位与相关企业精准对接，联企业助发展、解难题、促生产、送服务、强党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港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本次活动充分发挥机关党建政治引领和服务保障作用，以强优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为重点，明确各单位按照一机关一企业、一部门一共建工作机制，择优选派基层党组织书记担任筑企专员，切实履行好信息专员、企情专员、代办专员、联络专员、服务专员职责，常态化下沉一线，宣传重点政策，对接发展诉求，帮办难题事项，精准服务生产。活动聚焦精准联企、聚力筑企、党建代企、暖心送企，坚持小事快办、难事专办、大事联办，根据诉求难易程度、涉及范围，实行分级处置、精准办理，做到及时办理、限时办理、联动办理、专题办理，靶向破解企业用工、融资、用地、审批等发展堵点，为企业职工解决住房、就医等急难愁盼，让企业经营更安心发展。

0: 周到，营造风清气正、廉企廉薪的优质营商环境。
1: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0: 记者雷淑慧、丁敏轩，通讯员葛宁报道。经过七天的激烈角逐，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7月8号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032名青少年运动员劈波斩浪，奋力争先，用速度与激情展现了江苏游泳新生代的青春风采。在为期7天的比赛中，3个年龄组别共展开112个项目的比拼。这场比赛不仅是对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验，更是对心理素质和临场发挥的严苛考验。各年龄组选手不畏强手，敢打敢拼，充分彰显了江苏青少年游泳后备人才的朝气与实力。根据竞赛规程，本次比赛各项目录取前8名进入省运会游泳决赛。随着今天上午最后一项比赛的钟哨吹响，本次预赛圆满画上句号。7天时间里，连云港市体育中心见证了无数激动人心的瞬间，也记录了江苏青少年游泳健儿的成长与拼搏。这片游泳池成为无数青春梦想的起跳台。男子16至17岁组100米、200米蛙泳全能冠军，连云港代表团运动员刘宇坤。
2: 我会根据这次预赛的一些其中的一些不足，然后经验来看，然后后续的训练会更加的努力，然后在决赛拿到一个好成绩。
0: 连云港代表团教练张力。
3: 这个比赛呢，其实不是很轻松，比分呢也是比较接近。首先呢，我觉得需要充分肯定孩子的努力和奋斗，其次我相信孩子的潜力，他是可以表现得更好的。这次预赛结束之后呢，也会给他进行一些技术上的升级和改进，希望就是在决赛的时候吧，能够让孩子以更好的状态去取得更优秀的成绩。总体来讲，还要继续加油。
0: 预赛的终点正是决赛的起点，获得资格的运动员们将带着赛场上的得失与感悟，转入更为紧迫的备战周期，为10月11号省运会青少年部游泳决赛积蓄力量。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年轻的勇者们能够超越自我，再创佳绩。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7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场决赛中场哨响，为期5天的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3人制篮球比赛在东海县体育馆圆满完赛。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各支参赛队伍为争夺最终的桂冠，在比赛中展开了力量、技巧与团队协作的激烈较量。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充分展现了江苏篮球运动的高水平与独特魅力。经过为期5天的多轮鏖战，在男子乙组决赛中，连云港市男乙一队顶住压力，力克强敌南京队，成功登顶。连云港队队员庞家豪：
4: 是靠我们团队的默契，都非常相信对方，然后每一次进攻都非常自信。
0: 连云港队教练李尚东：
5: 作为连云港队的教练，此刻我内心无比激动，孩子们日复一日的拼搏与汗水，今天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这块沉甸甸的金牌属于整个连云港，这是我们家乡共同的荣耀。
0: 在其他组别的较量中，各支强队同样奉献了高水平的表现。男子甲组方面，无锡一队凭借稳定的发挥夺得头名，而苏州队则展现出强大的整体实力，包揽女子甲乙两组双冠。男子甲组冠军无锡队队员田天笑：
6: 也要感谢我的队友，他们每场都非常的拼，然后也帮助了我打了很多关键球，然后同时要感谢我的教练组，他们在闲余时间给我们进行放松治疗等一系列后勤准备，然后就感觉他挺开心的。
0: 女子甲组冠军苏州队队员韩硕：
7: 这次比赛的对手也非常有挑战性，但是我们团队中的配合，包括很多克服赛场上的困难，让我们取得这次成绩，然后我也非常的开心和激动，希望自己经过更多的努力，然后会去往更好的平台。
0: 本届赛事汇聚了全省200余名优秀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为他们搭建了交流竞技、增进情谊的平台。各获奖队伍及运动员在收获荣誉的同时，也展现了卓越的体育风尚、青年积极向上、勇于挑战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王伟宇、吕伟报道。受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华东沿海将迎来强风雨天气。我市渔政海事部门迅速行动。

0: 同步开展渔港隐患排查、船舶避风管控、气象预警宣传等各项防台准备工作，全力筑牢海上安全防护网。在赣榆区海头渔港码头，渔政执法人员逐船开展巡查检查，重点排查渔船缆绳老化、锚泊固定不牢、甲板设施松动等安全隐患，现场指导渔民收紧加固渔船缆绳，增设加固锚点，检查消防救生设备、排水设施是否完好，敦促渔民及时整改排查出的问题，确保所有停泊渔船稳固安全，不留隐患。同时，执法人员现场向渔民宣讲极端天气防范知识，提醒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强对流天气期间严禁出海作业。赣榆区海头镇渔船管理办公室专职船管员李正达：
1: 我们实行全天候巡查值守机制，对辖区停泊渔船开展全覆盖排查，督促船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逐项做好渔船防风、防雨、防走锚措施，同时通过微信群方式推送气象预警，实时提醒渔民做好避险防范。
0: 为筑牢海上安全防线，连云港海事局召开防台工作调度会，从7月8号8时启动防御台风四级响应，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主动靠前部署，同时运用智慧海事、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等开展全域巡查，紧盯灌河口、海上风电场等重点水域，管控客渡危化品船舶，引导中小型船舶进港避风，敦促落实客船进限航、水上施工全面停工要求。同时，海事联合气象部门加密会商研判，实时跟踪在航船舶，开展点对点精准预警提醒，提前部署海巡艇、拖轮、救助船待命。目前辖区船舶均完成避风安置，各项防台工作有序推进。本台记者报道，我市开展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一年以来，物业服务透明度、公共收益管理、物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不断提高、规范和优化，群众投诉量不断下降，全市已有965个小区上线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率达73.3%。自去年6月起，我市针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推动物业服务质效持续改善。截至今年6月底，我市共有专业化物业管理小区964个，其中763个成立了业委会、物管会，占比79.15%。专项整治中制定了统一的物业服务信息标准化公示模板，包括物业管理区域情况、物业服务内容、收费信息、履约情况、物业费收支、物业共有部分经营情况以及公共水电费分摊、维修资金等内容，要求各小区在醒目位置向广大业主公示，接受业主监督。此外，还开发了全市统一的智慧物业服务平台，该平台依托我的连云港 APP 增设我的物业板块，业主经实名认证可用手机实现小区公共事务线上表决投票，评价物业服务满意度，了解小区公共收益收支，查询物业维修资金情况，查看小区公开公示信息等。本台消息，城市管理进社区城市啄木鸟有奖征集活动7月7号正式启动，市民可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城市啄木鸟板块，将自己发现的道路破损、绿地脏乱、供水管道破裂、道路积水等城市治理问题进行反映投诉，并积累积分，经核实立案后，按照城市啄木鸟有奖采集赋分清单给予话费奖励。据了解，本次有奖征集活动开展时间为7月7号0时起至7月22号24时止，活动范围为海州区、连云区、市开发区、徐尾新区、云台山景区。活动中，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负责准确收集市民诉求信息，实现24小时不间断综合信息采集，操作流程简单便捷，市民只需下载并实名注册我的连云港 APP，搜索城市啄木鸟板块，点击页面内的问题随手拍，点击我要上报，文字简要说明现场情况，同步上传3张清晰的现场实拍照片，选择问题类别，信息无误后提交，积分及当月排名可在问题随手拍专区的界面中查看。据介绍，按照城市啄木鸟的有奖采集赋分清单，活动采取积分制，每月按照积分排名对获奖者进行手机的充值话费奖励，其中第一名至第20名各奖励200元，第21名至第50名各奖励100元，第51名至第100名各奖励50元。本台记者李磊。

0: 北卫星，通讯员赵薇娜、尹梦婷报道。目前各大高校的学生已经开启了假期生活，不少大学生希望利用暑期时间兼职务工，一方面积累社会实践经验，锻炼综合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劳动赚取酬劳。但随着暑期兼职市场的升温，各类招聘乱象、求职诈骗陷阱也进入了高发阶段。针对大学生暑期务工发生的侵权受骗问题，我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发布安全风险提示，广大在校学生谨慎求职，擦亮双眼，精准规避务工风险，依法维护自身合法劳动权益。记者从人社部门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了解到，历年暑期的学生务工投诉举报案件主要分为收费类诈骗、虚假招聘诈骗以及刷单、电商代理、游戏代练等线上诈骗三大类型。其中收费类诈骗案发率最高，此类诈骗多由黑中介及违规用工人员操盘，以高薪轻松、零门槛入职、包上岗等话术为噱头，吸引大学生求职应聘，随后以报名费、体检费、服装费、岗前培训费、岗位保证金等各种名目变相收费。学生缴费后遇到的岗位和宣传严重不符、无岗可安排的情况，部分的不法分子收款后直接失联跑路，学生缴纳的费用难以追回，造成直接财产损失。海州区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人员杨旭光：
1: 对于收费类诈骗防范方法，我们要谨记正规兼职入职零收费，凡是要求提前交费的一律拒绝。
0: 除了前置收费骗局、虚假岗位宣传、强制调岗等用工侵权问题也十分普遍，不少招聘信息刻意隐瞒工作强度、模糊岗位内容、篡改工作地点与薪资标准，存在严重的虚假宣传问题。许多学生原本应聘文员、客服、门店服务等轻松的文职岗位，入职后却被用人单位强制安排至流水线作业、体力搬运、外勤配送等高强度岗位，实际工作内容与招聘的宣传落差极大。与此同时，刷单返利、电商代理、游戏代练等线上兼职骗局逐年高发，且暗藏极大的法律风险。不法分子依托居家兼职、高佣金、秒结等宣传吸引学生参与。针对暑期兼职各类诈骗和用工乱象，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梳理汇总了全方位的求职防范和维权指南，助力大学生安全合法暑期务工。
1: 谨慎选择求职渠道，优先通过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正规招聘平台或官方企业寻找兼职，警惕熟人介绍或小广告中的高薪陷阱。签订书面协议，即使无法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应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务协议，明确工作时间、地点、薪资标准及结算方式，并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招聘截图等作为维权证据。
0: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提醒广大有兼职意愿的在校大学生，暑期求职务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仔细甄别招聘信息，远离各类求职陷阱。一旦遭遇侵权诈骗问题，要第一时间固定留存全部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第一时间告知学校与家长，并前往劳动监察大队寻求专业帮助，通过合法渠道维权止损，平安有序度过暑假。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报道。近期海州区新南街道紫云社区一场书香换绿意、共读半成长活动温情上演，一本本蒙尘的旧书在这里找到新主人，一颗颗沾着晨露的蔬菜裹挟着油墨香走进千家万户。在海州区紫云社区大厅里，书摊与书果摊前排满了孩子。小学生周恒宇用十本旧书换到了一串葡萄和一本五年级英语笔记。据了解，现场共有40多名中小学生踊跃参与，书本互换，用旧书换蔬菜，让绿色低碳和循环共享变得可触可感。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活动不止这一场，社区设置长期置换角，居民随时可存书，累计积分，积分能够兑换蔬菜乃至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孩子们置换来的书籍统一存放在社区的2楼图书室，暑假期间摆在大厅供孩子们阅读学习。剩余蔬菜则被送到了空巢老人和困难户家中。社区还计划带着蔬菜走进小区流动宣传，让更多居民参与进来。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7号，江苏省红色故事宣讲大赛成果展示暨颁奖活动在南京举行。我市选手表现优异，王梦思、孙子元、李默元、赵苏瑶、郑子涵荣获金牌讲解员称号，范若颖、王浩获得优秀讲解员称号。我市选送节目《红色故事代代传》在活动上进行了展示。 近日，有人在云台山的一处密林当中发现了多株野生天麻。天麻是名贵的中药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我市目前还没有发现野生天麻的记录，这是首次发现野生天麻种群。据《中国植物志》和《江苏植物志》记载，江苏发现野生天麻的记录仅有南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3: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3: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3: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2: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0: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4: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5: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6: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企业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对一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3: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0: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1: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2: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

0: 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3: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4: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3: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5: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3: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2: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6: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 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4: 时光
11: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896年的湘西桑植，群山壁立，困锁苍生。伴随着饥饿和压迫，贺文长诞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16年，他挥动两把菜刀，高举义旗，燃起至暗时刻的民族火种。1927年，他一声枪响撕裂长夜，发出了涌向微光前进的号角。他是出身贫寒的农民之子，却能于绝境中撕开生机，重写战争法则。他是国民革命军军长，却义无反顾踏上荆棘，皈依光明。他是开国元帅，却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亲民如子。战争岁月，他以战马丈量河山，立国之初，他誓要击碎世界偏见，蒙冤受害，他坚定信仰，挺直脊背。他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将借由贺龙的女儿贺杰生的文字，重温贺龙的故事。文章的标题是父亲的忠诚。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父亲贺龙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部书，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从我懂事那天起，我就用心灵去读它，用我沿着他的足迹孜孜不倦的跋涉和寻找去读它。而在我用几十年生命读懂的几个篇章里，南昌起义前后投向共产党怀抱是他写下的最激动人心的一章，最耐人寻味的一章。如果给这个章节取个题目，我想非忠诚二字莫属。在人们的印象中，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父亲身材伟岸，手里总是握着一只大烟斗，动如虎，静如松，是个无所畏惧而又敢于担当的人。他生于民风强悍的湘西，长于军阀混战的乱世，一旦给他一个机会或一片天地，他便会像苍鹰那般翱翔，像蛟龙那般翻飞。我查过民国时期的史料，1916年2月，当他带领血气方刚的12个弟兄端了8毛西盐局，在故乡湘西桑植建立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后，一时三湘震惊，朝野惶恐。当时的湖南省长曾纪吾后来在《湖南各县风俗调查笔记》中写道，桑植地处偏僻，昔年风俗淳朴，民性耿直，自民武军兴，匪风颇炽，贺龙以贩夫走卒揭竿作乱，不数年荣挽军服，总领数千，身居显要，名震乡邦。父亲出身贫苦，小小年纪就凭着超人的胆识出外赶马谋生，养家糊口。曾纪吾说他是贩夫走卒揭竿作乱，虽然口吻轻蔑，但与事实大体相符。问题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正是贩夫走卒这样的劳动人民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在以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中，试问有几个不是这样的贩夫走卒，又有几个不被他们梦想推翻的统治阶级诬陷为赤匪。至于曾纪吾说我父亲不数年荣挽军服，总领数千，身居显要，名震乡邦，我倒要感谢他如实道来，为历史记录下了父亲在那个远去的年代怎样的八面威风，怎样的叱咤风云。父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人看到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啼饥豪寒。1921年，四川南北两军形成对峙，父亲奉命率领一团人马入川作战。三年乱仗打下来，父亲虽从团长升任师长，但对孙中山利用旧时武装治理中国的做法产生了怀疑。许多年后，他用一生也没有改掉的湘西口音叹道：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啊，那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啊？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几十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深感父亲当时的内心有多么凄苦和悲凉。因为这次公开发表的言论，既透出了他对中国时局积重难返的无奈，又流露出对中国未来的茫然。他看到了，要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必须打倒军阀和官僚，又苦于身单力薄，根本改变不了中国的现状。那种进退维谷的窘境，就像在黑夜中执着，在荆棘中盘桓。1925年至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先是依靠有许多共产党人的黄埔师生喋血东征，荡平了陈炯明叛匪，接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父亲驻扎在贵州铜仁的队伍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独立第十五师，这使他渐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那个曙光中，第一次出现在父亲眼里的人是共产党人周逸群。他是以北伐宣传队的名义进驻父亲那支队伍的。当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原来周逸群的家就在父亲的队伍驻扎过的贵州铜仁，他父亲还是我父亲的好友。由于周家富裕，我父亲的部队曾吃过他家慷慨支援的许多粮食。周逸群认定我父亲是个可以为共产党所用的国民革命军将领，一见面就自报家门说：我是红脑壳壳，我带来的30名宣传队员都是红脑壳壳。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民革命军中是合法的。父亲也有心接触共产党，他想看看传说中的共产党到底比国民党有何高明之处。因此他对周逸群说：红脑壳壳好吗？可惜你们共产党不兴结拜，要是兴结拜，我现在就想和你这样的共产党写蓝谱。周逸群说：蓝谱还不就是一张纸？只要我们的奋斗目标一致，蓝谱算个什么呀？有了周逸群这个共产党的朋友指点迷津，出谋划策，父亲在北伐路上精神焕发，春光满面。他指挥的部队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直到和友军一道攻克武昌，把革命的烈火顺势烧向中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军。从湘西赤子到开国元帅，贺龙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是一部永不褪色的英雄史诗。毛主席曾称赞他，贺老总嘛，有三大优点。第一点，对敌斗争坚决；第二点，对党忠诚；第三点，能深入联系群众。短短几个字，概括了贺龙元帅光辉的一生。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分享贺杰生的文章《父亲的忠诚》。当父亲的队伍先后在中原要地许昌和郑州大败奉军，率先占领河南省会开封时，武汉国民政府发来通电嘉奖，称诸将士忠勇用命，冲锋陷阵，见此奇功，弥深敬畏，并决定将父亲领导的独立第十五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番号。父亲升任暂编第二十军军长，周逸群升任军政治部主任。这也就是说，正在赤化的父亲和他那支队伍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起来，连共产党人周逸群也得到了重用。可惜啊，好景不长，父亲在河南突然接到了撤出中原回师武汉的命令，没过多久又奉命向江西九江方向移动。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当父亲的部队在北伐路上摧枯拉朽，乘胜进军时，突然荣光被炙，又突然从北方调到南方，这背后隐藏着一只只黑手。说到底，无论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都想把父亲和他的这支队伍招至麾下，不过共产党已先行一步。此刻不仅周逸群成了父亲的左臂右膀，而且通过周逸群在队伍中吸纳了大量的共产党人，正在暂编第二十军筹建以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的新编第三师，让周逸群当师长。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就在这时进入了倒计时。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在这一年，也即1927年，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了412事变，继而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715事变，国共两党从此分崩离析，以刀枪相见。在突起的狂风暴雨中，无数的共产党人被通缉、被逮捕、被屠杀、被囚禁，革命转眼被浸泡在血泊中。但在这年的8月1日，作为国民革命军军长的我父亲却站在了南昌江西大旅社的台阶上，一手举着他那只银光闪闪的勃朗宁小手枪，一手掐着秒表，庄严地下达了南昌起义的命令。要知道，那时候父亲还不是共产党员，他之所以被推举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和共产党策动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肩并肩地站在一起，除去他这支部队成了南昌起义的绝对主力，还在于他作为国民党的义军之长，在共产党人最危险、历史的天空最黑暗的时候，主动选择并跟定共产党，而且他是那样的义无反顾，那样的急不可待，就像在用一生在等待这一天。父亲于是有了这段被共产党信任和重用、被人民拥戴、被后人击节赞叹的光荣历史。史家风行的说法是，他从此抛弃了高官厚禄、富贵荣华，跟着共产党，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鞋不穿，穿草鞋。最近有朋友去南昌拜访八一起义纪念馆，回来告诉我，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至今还保留着父亲当年的入党登记表。这是父亲经历起义中的激烈战斗、起义后的仓促撤离，在南下瑞金途中填写的。这时起义部队已损失过半，围剿起义军的反动军队正像疯狂的狼群那样扑上来，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和残酷。父亲已经没有退路，也不想要退路了，因而在且战且退的一路上，他反复对周恩来说，恩来，让我入党吧，我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了，党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天部队住在后来被开辟为中央苏区的瑞金县城的一座破旧的学校里，周恩来想起父亲多次向他提出入党要求，便把发展父亲入党的任务交给谭平山和周逸群。这当然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尽管是非常时期，但作为父亲的入党介绍人，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和周逸群认为可以省略庄重的仪式，也可以省略在墙壁上悬挂党旗，但对父亲进行一次严肃谈话是不能省略的，哪怕他的历史功绩比他们大，实际地位比他们高。谭平山和周逸群对像学生那样虔诚地坐在一条板凳上的父亲说，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等等现在还剩多少？父亲淡然一笑，摊开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了。谭平山和周逸群又问，
那么，你的社会关系呢？你在工农军政各界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怎样呢？父亲说，以前的社会关系，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或许还问了更多，但那份党员登记表只记录了这些。我不知道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年代，那么多战火，又是在那么严酷的行军途中，父亲这份入党登记表为什么还能保留下来？但我知道，父亲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是个对共产党绝对忠诚的人。当他把脚迈入党的门槛，就和过去一刀两断了，开始与党患难与共，不离不散。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贺龙不是历史书上冰冷的两个字，他是共和国大厦坚硬的基石，是民族危难之际不屈的缩影。今天我们重读他，不仅是回望他的传奇，也是探索中华民族何以屹立不倒的答案。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去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制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去治病养生，让没条件的朋友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一样可以去实现治病养生的目的。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健康这个层面上啊，可以说各种类型的疾病都有。比如说在这个炎炎的夏季，有的人是热的受不了，天天是猫在屋里不敢出来，甚至打空调啊，吹风扇呀，吃冷饮呀，受不了太热了。还有的朋友天天泡在水里，那么就有一部分朋友跟我们截然相反，他是冷的受不了，不敢想象，是不是？如果说不通过这档节目说，以及很多患者朋友反映，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感觉可能吗？这么热还冷，还穿个秋衣秋裤，甚至晚间睡眠还得盖个厚厚的被褥，不然呢就受不了。这个疾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广大患者朋友人群当中存在。所以说针对这个健康来说呀，各种的疾病都会产生超出我们的想象。说为什么这么的天儿啊，几十度还会怕冷呢？什么原因呢？又该怎样去治，如何去治呢？这个病如果说极度怕冷不治会怎么样呢？带着这样的健康话题，咱们今天讲去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去讲一讲。说严重的胃寒怕冷，这个季节啊，就说这个季节就平时也有哈，穿得很厚，说这个病如果不治会怎么样，无非就是多穿点招点罪， 那会发生别的疾病吗？
3: 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后果非常严重，必须得医治，也就必须得改变这种症状。
2: 因为什么呢？
3: 因为他体内的寒气非常重了。如果说这个病不治，记住，患有骨关节系统疾病，骨关节啊，我没说哪个部位，骨关节系统疾病可以说板上钉钉，膝关节会变形，屈伸会不利，踝关节就是我们常说的脚脖子，你最后会变得很硬，回不了弯儿，你蹲一下蹲不下啊，膝关节都知道蹲一下困难。那如果说这个脚不回弯儿，很僵硬，你走路都是个问题，所以说它会变得很硬很僵硬，就像长死了一样。针对股骨头啊，再往上捋，胯会产生股骨头坏死，在腰会出现腰间盘突出、颈椎膨出以及肩周炎、颈椎病。他在骨关节上，在胳膊肘上，这个人是不敢回弯，乃至手脚严重变形。有的人严重到什么程度，已经这个关节没有知觉，麻，他是从僵硬、麻、木到没知觉，没知觉就得自己来回伸拽，只有大量的活动他能会好一些，才有一点知觉。这是在骨关节系统上。如果是在肠胃上，这个人会怎么样？吃些东西就顶上来，就始终啊肚子是满满的，总嗳气，总打嗝，吃点东西就堵住了，不吃饿，吃完就胀，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放个屁才舒服，这叫排气。哎，如果说不往出排气啊，那更完了，那一揉腹啊咕噜咕噜响。那在肠胃上，这个人如果肠胃一旦出现问题，时间长了，记住亏气少血是必然的了。脾胃为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呢，赖以生存的这种根儿，那人不吃饭哪能行啊。所以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最后就极度的差，会演变成各种问题，一旦脾胃出现问题，各种问题就来了。而且由于这种寒性比较重，会导致心阳闭阻，后背是极度疼的，后背沉，后背重，后背冒凉风，后背僵硬，心跳阻力非常大，行动过缓，心律不齐，嘴唇发紫，舌筋下面发青发紫，舌头翘起来看看下面青紫筋也非常严重。冠心病是早晚形成的，冠心病听好了，就心阳闭阻型的这个冠心病啊，有的朋友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大量采取活血药，实质上你把这些活血药停完，心脏病还是存在，因为你心阳闭阻了，寒性过重了，长期吃这个药只能维持，甚至把胃黏膜扯坏，吃出胃出血啊，心脏是这样。那么如果说在肝脏上呢，这个人会出现迎风流泪，眼睛总是流眼泪呀，没有风也是流眼泪，一天水汪汪的。有的朋友就想不明白，盛老师，我一天有眼泪总流。

量体温呢，他体温还不高，甚至还低呢。不要用西医的这种体温去判断人体的这种阴阳湿寒燥啊，不要去这么判断，它是两回事。我说的是一种状态啊，一种状态，也就是一种体质，也是一种空间。空间就像我们生存的空间一样，你空气看不见它是存在的，你湿气你看不见它是有的，哎，火辣的阳光这种热量你看不见它是存在的，寒气袭人，哎，它也是有的。你不要拿着环境用西医去解答，它是两回事，牛马不相干。所以说这个病对人体伤害是非常大的，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必须得治。最关键是它太折磨人了。那这个疾病是我们怎样治，如何去治啊，是怎样导致的，这就是需要我们掌握的了。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导致的，你就不知道怎么去治。所以说治病一定要溯本求源，找病根儿。没有溯本求源找病根儿，你永远治不了。怎么才能溯本求源找病根儿呢？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啊。刚才我们谈到说，就在炎炎夏季，有的人就受不了啊，这个温度已经40度，甚至40多度，他还要穿得很厚，穿秋衣秋裤，甚至毛衣毛裤，晚间睡眠还要盖着厚厚的被子。和我们其他的朋友截然相反，他为什么在炎炎的夏季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呢？怎么获得的呢？是不是大家总在想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个人大手术，或者是这个人做了剖腹产、引产，在体质极度虚弱之下，寒气乘虚而入，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冬季啊，天冷的前提下，梅雨季节或者冬季。记得啊，人在大病重病的时候极度虚弱，正气不足，风寒湿邪，什么风邪、寒邪呀、湿邪，它会乘虚而入，就如我们家里的门窗没关紧一样，直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直接就在我们家庭当中安在扎营。后期随着我们的门窗一关闭，好了，出不去了，闭塞在里面了。特别是这种坐月子，不论你顺产也好，剖腹产也好，还是你小产也好，记住，凡是在分娩的这个期间，人体会不由自主的把这个关窍打开，比如说这个骨盆就开始打开了，不然怎么往出顺产呀？哪管你是剖腹产，但是这个期间身体还是有一种自我的调节，会不由自主的把这个关窍开闭状态，这个期间也容易导致风寒暑湿这些邪六淫乘虚而入。所以说这个坐月子，有的人把自己关得严严的，门窗啊，一个是阳光挡上，要么是避风避寒，千万不能吹风，不然会落下月子病，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个做法有时候啊，我们很多朋友会做到极度过了，极端了，就是屋里闭塞很严，然后呢有空气不流通，空气不流通，以致温度湿度超标，细菌超标，甚至有中暑的，有啊。我记得看这么一个报道，是在哪个地区啊，有点忘了，是南方，应该是不是深圳就是上海啊，这个记不住了。就是坐月子期间门窗关得非常严，然后这个女性月子期间呢中暑了，也是在夏季，这就是没有做好月子。实际上坐月子呢，就是护好风护好寒，温度保持10度，哎，甚至不叫你洗凉水澡是正确的。不洗凉水澡不是不可以洗澡，可以洗，可以擦拭，一定要保证水温，屋里的空气温度与体温也是相等的，这个风不要直接吹关节，屋里的空气可以流通，但是感受不到这种风的吹袭。这是为了做好月子。聊远了，就是说月子期间、小产期间乃至剖腹产，关窍是打开的，如果说你遇到风寒了，它乘虚而入，最后呢你关窍随着关闭一下子就在体内安在扎营了。因此说月子病不好治，其实治月子病呢会治也能治，
开窍散寒啊，

0: 或者开窍驱风、看窍出师都行，就看你会不会，懂不懂这个道理。这是一种原因，就是没有呵护好自己。还有一种原因啊，就是体质偏颇过重，就是先天有余后天有别。有的人这个体质先天性的就不好，体虚绕，他后天没调理，不会调，不知道怎么调。先天不足，后天可以给养，就是调养，体质是可以调养的。有的人说我出生就这样，我不是遗传吗？父母高血压我也高血压，父母胃寒怕冷我也胃寒怕冷，父母气虚我也气虚，我这是理念父母，我能改吗？我告诉你，都可以改。就如你父母给你一块地，你父母种的地给你了，到你手里，你父母种的时候这个地非常贫瘠，那到你手里你就不知道改吗？这个土地是可以改良的，身体也是这样。所以先天不足后天给养，有的人先天身体体质很好，后天呢失调了啊，你看一开始都很好，到后期呢他反而疾病多了，为什么呢？没有呵护好，没有注意，就导致了体质偏颇过重了。这叫先天不足，比如说先天阳虚先天气虚，这样的人是最容易感受风寒的。这个风还差着，主要是寒，这极度怕冷就是寒邪过重了，寒邪过重。因此在这个疾病上，大家想一想，要想手脚热乎起来，身体不能怕冷，我们首先怎样去做呀？散寒，把体内的寒气散掉去掉，散寒的同时采取温里助阳。就如这个空间一样，你把它驱除了，清空了，内在一定要在天层上，不能叫它出现空的状态，不然这种寒邪又乘虚而入了。一定要充盈，人的体质一定要充盈啊。所以说散寒，散寒怎么办呢？这里告诉大家，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笔记上啊，如果说你极度畏寒怕冷手脚冰凉的啊，特别是关节沉僵的，买独活20克，独活白僵蝉12克，干姜或者高粱姜15克，鲜灵脾15克，川木瓜15克，防风9克，桂枝15克，炙的甘草6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分早晚2次用。这个方法持续用多长时间呢？20天到40天，必须把体内的寒气宣泄出来。这个病在夏季治疗事半功倍，事半功倍，还很彻底。这是治疗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在散寒的同时过后了，记住一定把体质赶紧的调理体质。如果是不调会怎么样？我告诉大家，你寒去掉了，驱狼来虎，你把寒散掉了，在这个季节如果说没有扶正体质没有去调理，那么这个湿气很容易就乘虚而入。这个季节湿气很重的，所以说呢，你最后寒去掉了，产生了湿，又形成了湿痹，这叫摁到喉咙起了瓢。治病啊，一定要标本兼治。标是疾病本身，本是什么呢？是身体自身本体，这叫标本兼治，一定把自身的这一块提上去调节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患有这个疾病，你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案去进行，一步一步去实施，你这样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难吗？不难。你感受盛老师说的有道理，就不妨一试。你认为没道理，那么你也可以提出来，说我哪里有疑惑，哪里没听明白，咱们大家共同探讨。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关于健康知识就讲解这些，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 例如阳虚体质的人

0: 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喂，盛老师吗？
2: 啊，你好，我盛老师。
3: 哎呀，盛老师，你好，你好。
2: 哎，
3: 哎呀，我是河南那个南阳的。
2: 啊，河南南阳的听众是吗？
3: 对，我是新学员。
2: 啊，新学员，好。嗯。是这样哈，不论新学员还是老学员，今天参与节目也是带着问题走进来的。盛老师问一下，这个学习有多久了？啊，然后呢，有没有收获？都哪里有收获？收获到什么程度？自己有哪些问题？啊，需要盛老师的指导，好吧，详详细细的给我说一下。
3: 好好好的，跟你学习一个多月了。
2: 有一个月了哈。这个有没有收获？都做什么了？怎么做的？
3: 哎呀，有啊，太有了，盛老师。
2: 嗯，有收获。
3: 你讲的那个锻炼方法，哎呦，有这个臂长轮，
2: 嗯，
3: 还有那个揉肚子，
2: 嗯，
3: 哎呀，我都做了。
2: 嗯，都跟着学了，好。
3: 嗯，我做的这个臂长轮，哎呀，我早上起来就是往前转几十圈，然后再往后转上几十圈。
2: 嗯，
3: 我一直都坚持一个多月了。
2: 坚持一个来月哈。
3: 我之前吧，就这个左臂，胳膊以前都抬起来呀就疼。哎呦，做饭的时候啊，拿不起锅。哎呦，现在好多了。
2: 对，有改变哈，就是比以前强了哈。
3: 对，很实用啊。就包括这个揉肚子，我也有改善。我这个肚子吧经常胀气。还不敢吃凉的。哎呦，我就是左右的推。
2: 对，
3: 你不是说左右推吗？
2: 对，左右推或者顺时针揉啊，就是推过来推过去，再顺时针揉，像擀面一样。
3: 我就是推过来推过去。哎呦，我就感觉呀里面咕嘟咕嘟的一直响。然后吧过一小会儿呀就开始放屁排气了。
2: 好事这是。
3: 然后啊就舒服很多。哎，下一顿饭吃完我不推吧，他又开始胀肚子了。盛老师呀，是不是我这个就是你讲的那个自身体质不太好啊？
2: 如果好话你也不会这样了。你看你为什么脾胃不好，胀气，对吧？
3: 对。
2: 你为什么不敢吃凉的？因为你阳气不足，就火力劲不够，我们称为阳虚体质。如果说你体质非常强，没有阳虚，你又怎么不敢吃凉的呢？你看人家吃冷饮也没事儿，你吃凉的就不行，这不是阳虚吗？阳虚就不能吃凉的，吃凉的容易犯病，容易受寒邪。所以阳虚的人呢，他的疾病基本上都是跟寒有关系啊，跟寒有关系。那你这个疾病呢，你看看是不是体质的问题？如果阳气足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啊，还有说你为什么这个肚子总胀呢？除了凉气之外，还有气不顺，啊，气不舒，气不顺也有。那么还有的人是因为气不足，脾胃运化无力，这种情况通过推小腹啊、揉小肚子，都可以直接提升胃肠的蠕动力，都可以改善胃气不足、胃气瘀的一个症状。你看你通过这个揉啊、推啊，也有改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有气虚。 你也有气郁，就是气郁体质、气虚体质啊，你有啊。但明显一个就是你阳虚体质，你说是不是体质的问题？
3: 哦，是。
2: 所以说呢，你锻炼是改善你目前的症状，是解决你目前这个痛苦的地方。那么你要想彻底解决疾病，你还要改善体质，就根基。这就像老百姓种地一样，你天天施肥呀、你天天松土啊，你天天浇水没用，你还得保证你土地的肥沃。你土地自身肥沃，那么你天天松土，天天浇水，你不断的下功夫，那你这个功夫就有意义。如果说你这个土地不肥沃，像盐碱地或者是沙漠丘地一样，它没有营养，那不论你怎么松土，不论你怎么浇水，它都不会长得很茁壮。体质就是你的根，就是你下功夫，你得首先你体质好，这叫标本兼治。我们很多人多数都是在这个标上下功夫，就疾病上下功夫，症状下功夫啊，我治病，但是很少去调理自身，调理身体，调理人很少。调理体质不就是调理人吗？所以说我还建议你呢，把根本上调一调。
3: 所以我想吧，总不能就只一直这个推肚子是吧？
2: 对，
3: 这样也不是个长久的办法呀。
2: 没错。
3: 哎呦，想来想去，真不如改善我的体质啊！就像您说的，把那个体质改善过来了呀。真是真正的健康，是不是？
2: 是，体质也需要改善。运动啊，锻炼啊，食疗啊，茶饮呢也需要用。我不能说你们千万别犯一个毛病，就是我用这个我就不用那个。谁告诉你吃饭的时候不能吃菜呢？谁说吃菜又不能吃饭呢？饭菜我可以同吃啊，我甚至还可以喝汤啊。是不是它多样化？一条腿走路远不如两条腿，是吧？两条腿永远不如多条腿更稳，你说是不是？多管齐下不比双管齐下好吗？双管齐下不比你单一要强吗？
3: 是
2: 啊，就是成年人不做选择题，只要适合我的都去做。所以说呢，你该调体质调体质，需要做的这是根本，但是你需要锻炼的，需要茶饮的，你该做也做，结合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个事儿？
3: 哎呀，所以说嘛，我非常认可邓老师你讲的体质。这次调理体质那个西黄丹出厂价，我也参加抢了一份儿
2: 啊，
3: 现在吃了一个星期了。
2: 吃一个星期，这个药品非常不错。你要想调理体质，大家想改善体质，这个药是最稳妥的。这个药非常稳妥，疗效稳定，药效也稳定啊，效果见效也快，药劲儿大，一个星期也有效果了。你怎么吃的现在这个药？
3: 我是早一碗，晚一碗。
2: 早一碗，晚一碗。怎么样？现在有没有效果？
3: 我吃这一个星期。就是大便呀也没那么稀了，小肚子也没那么凉了。
2: 你看看，这就说你通过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阳气在提升，寒气减少了，这是最明显的一个表现。
3: 哎呀，本来当时的时候我寻思的这病常年就这样老是不好，这个体质得到了改善，病呀也跟着也得到了改善，我现在呀对接下来的调理非常有信心了。
2: 是，不但你有信心，我也很有信心，共同努力会越来越好的。方向对了，用产品用对了，方法结合到位了，我跟你说康复就很简单了，没有不康复的道理。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病终身疾病，那个终身疾病，我说你们生活饮食犯错误，你们的行为犯错误，你们治疗方向又不正确，然后用的产品这个又没有疗效，我说他怎么可能能解决呢？如果说你生活不犯错，这个饮食不犯错，没问题，然后呢你解决的问题方向又对，用的产品又好，那就康复很简单，水到渠成的事儿，是吧？这不都挺好吗？那你其他现在还存在哪些问题？就是差在哪儿？你给我说一说。
3: 陈老师，我跟你说呀，我的这个肠胃差到什么程度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消化不好，又不敢吃那个凉的，后来呀那个硬的还有那个麻的那个辣的之类的东西，我呀一点都不敢吃了。我现在还瘦得很，身上也没有肉。哎呀，而且我非常容易拉肚子。经常一天都拉多次。
2: 那是因为你脾胃也寒。宗交寒。阳虚时间长了，这个体质绕时间长了，这个脾胃上首先受困所导致。所以说脾胃受到的这个影响最深，那你就专门在脾胃上稍微下点功夫，你用个茶饮，我告诉你拿笔记上。
3: 行，好。
2: 用这个温宗驱寒茶啊，就用碧城邪、碧拔、丁香、高粱姜、刀豆，刀豆要烧了，砂仁、白豆蔻啊，这些各多少呢？哈，这些可以各35克或者是50克都行，就是一边多，给它放在一起打成粉。 然后每次进餐之前20分钟，前20分钟，1/2或者1/3汤勺，听好了，1/2到1/3汤勺都行，温水送服，
3: 温水送服
2: 、啊，这个用一个星期左右，停个3-5天，用一个星期停个3-5天，慢慢去温中散你的寒啊。然后这个方法还可以结合什么呢？结合就是，胃脘穴。气海穴、关元穴、神气穴这几个穴位，这四个穴位啊，去用药艾条药灸，3-5天一灸，每个部位灸多长？15分钟左右。这几个结合之下，这个10天8天的啊，10天20天的，基本上也就解决了，问题就不大了。就是你单独在脾胃上下点功夫，因为脾胃受到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说你给他开点小灶。
3: 嗯
2: 啊，你整体调归整体调，但有些地区就像说这孩子，10个孩子有的孩子就特别营瘦，你单独给他吃点小灶，就是撵上来。
3: 哦，好，陈老师，要不你把这些那个茶饮发给我们那个场外老师吧？
2: 没记下来是吧？怕记不对。
3: 对，
2: 啊，
3: 有的记不清楚。
2: 可以，这样我发给咱们专家老师，到时候你管专家老师要啊，让专家老师知道你，他们的权威性、他们的专业性都很强啊。行，
3: 那好，
2: 那就
3: 老师了呀。
2: 不客气，不客气。行，就这样。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3: 好，陈老师，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盛老师吧？
2: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4: 哎呀，盛老师。
2: 哎。问一下，哪里的朋友？
4: 河的，这个山东牡丹区的。
2: 啊，山东菏泽的，老朋友新朋友啊？
4: 那是老朋友了。我听那个节目听了很长时间了，好久了。
2: 听时间有一段时间了，那我问一下，今天也是不是带着问题走进来的？在健康上需要帮助是吧？
4: 是，我想这个请教你
2: 啊。那这样，我想了解一下你基础情况，就是你都有哪些问题，然后呢，跟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你都做什么了，怎么样？就是哪些有改善，改善到什么程度？目前还存在什么问题？你把你整个情况都给我说一说，好不好？
4: 我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胃胀气。就吃了饭，吃顿饭好一些，好一点就是说你不能坐，吃了饭以后你把那个腰带弄松一点，跑跑，活动活动好点。如果坐那哈，一会儿再胀气，胀得很难受。再一个就是你饿的时候，一饿的时候那个胃它疼一点。它这个主要是这个胃，现在这个主要的毛病是胃。这也因为这段时间我感觉这个视力、这个听力有明显的下降。现在有就是你四五米远以外你就看不见人脸了吧，我就感觉下降厉害。我这个体质，我经常听你讲，我看着我这体质好像有点气虚，没力，两腿没力。就是说走路不大不稳，好溜达的，走一会儿这个腿很容易疲劳，不想动了。再一个就是说，你出有时候你那个有点小热的时候一出汗，那你都止不住，得啥时得出很大一会的汗，得出很多，才能止住的。这可能是你的气虚吧，这个。
2: 血糖怎么样？
4: 血糖不高，血压也不高，血压一般就是比较低。高压有时候低的时候都低到90以下，高的时候也就是110那往左右，低压一般的50-60那个块儿，这个心率跳的也比较慢，心率有时候就40多50多，这到60多很少，一般心率也慢，这个睡眠也不大好。睡眠就是说入睡有点困难，还是经常做梦，你只要一个夜就是梦。一个晚上就得醒7-8回就感觉了，这是。睡一会儿哪一点没醒了，一点没醒了，这叫睡眠居然不是好的。
2: 我问一下，
4: 您
2: 听我节目啊，跟着我这个课呀学习呀有一段时间了。是年头也不少了，您就什么也没用，什么也没锻炼，什么方法也没采用吗？
4: 我现在这三年了，就做站桩，一直坚持站桩，站桩特。

0: 就今年这一段时间没跑，每天早晨都起去跑一下，跑跑。
1: 嗯，站桩怎么站的？站多久？
0: 现在一般就站一个小时左右。
1: 具体怎么做？除了一个小时，你具体怎么做？操作的这个过程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操作过程就是那个按他这个手机上，他那个发那个就是两脚分开肩同宽，
1: 嗯，
0: 就是双膝微屈，不超过脚尖，不是？
1: 嗯嗯。
0: 头这个屈伸引进，这个设计上颚，
1: 嗯，
0: 就是这个。就这把做了，我就这是，你看。
1: 呼吸上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正常呼吸是吗？
0: 呼吸，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是觉得一时呼吸，一时呼吸，我现在就改的正常呼吸，咋着呼吸这个舒服咋着来。
1: 你之前没有按照这个腹式呼吸吗？就是胸腹呼吸。
0: 因为作业不是说这个整个过程这样做，也坐在中间的时候坐一会儿，就是说沉呼吸，给他会沉呼吸，就感到这肚里这个没舒服，沉呼吸沉。
1: 嗯，
0: 不是说整个过程都这样呼吸。
1: 嗯
0: 嗯
1: 嗯，
0: 我一般呢早晨起来跑跑，有时候那个拉拉吊环吊，
1: 嗯，
0: 吊在那个好像那个腰来呀沉沉的，我那个拽，就那个感觉那个做那个，也做过一段，这两天没咋做，昨天把那捏。
1: 嗯，
0: 我做过很长一年多把它拧了，我就。
1: 嗯，好。
0: 感到我站完桩以后，感到虽然说有点累，感到现在感到很好。
1: 嗯。
0: 感到很舒服。
1: 嗯。
0: 感到站完桩这个练把它拧练完以后也感到很好。
1: 嗯。其他的有没有用？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跟着学跟着做的？
0: 其他做那不行，我也转过后背。
1: 嗯。
0: 装后背有人家不经常，因为装后背这个有时候摔胳膊，那这不是说每天那样摔吧，说有时候想起来摔摔那样。
1: 嗯，茶饮呢、食疗啊、用药都有没有配合？
0: 去年也吃过这个疗程的保安丹，还有这个金黄丹，改成吃过两回。这两位最近这位给王老师为了定龙三个疗程的金黄丹和两个疗程的这个保安丹。
1: 嗯。
0: 他给我配点这个中药粉药面啊，治胃的说这。
1: 好，我听明白了啊，我现在开始给你指导啊，你听好。你虽然是跟节目听了三年了，但是你做的呀，你像新学员一样，你做的不到位，你欠缺很多啊。首先咱们说第一个，这个站桩你站的很好，但是呢站的不够标准，没有达到我要求的标准。站桩不要求站一个小时。站桩15分钟左右就行。
0: 哦，
1: 最关键站桩最关键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吐纳呼吸。你看，你按照我说的吐纳呼吸，你就感觉很得劲儿。你不按照这个吐纳呼吸，你就差着很多，是不是？
0: 嗯嗯。
1: 哎，你要深呼吸，要你的胸和腹把气吸足，然后再长喘气，把气都吐纳出去。这个是加强你心肺的复苏能力。不然咱们的心肺功能得不到加强锻炼，它越来越虚越来越弱，到最后它就没有能力呼吸了，没有能力扩张和收缩了。我们每天练习吐纳呼吸是加强心肺的收缩能力和扩张能力，不然等到我们岁数再大了，真的是肺脏就没有扩张能力了，也没有收缩能力了，肺脏就跟我们腿一样变得走不了路了，所以说这个呼吸就变得特别清浅。那我们趁现在有能力天天锻炼，天天锻炼，这样我们就是90岁100岁咱们的肺脏心脏能力依然很强，明白吗？
0: 好，明白。
1: 说站桩呢，一个是早晨站桩，一阳升起的时候，一阳升起紫气东来，这种吐纳呼吸对我们身体的氧气啊，或这个对脏腑器官呢是最有意义的，受益性最强。深呼吸长喘气就是主要吐纳呼吸。
0: 嗯，
1: 全身放松，虚怀若抱，这个心神收敛，这个一定做到。就深呼吸，长喘气，这个吐纳很重要，不是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就这么站一年也没用。所以说，你吐纳呼吸只要达到了15-20分钟，就会已经很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撞后背也好啊，你是其他也好，慢这个吊环晨跑也好，你做的没有持之以恒。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种情况是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你任何一样事情，贵与专嘛，你只要专注了做到了，你最后都有收获，都有收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该做的没有做。你比如说你眼神不好， 你视力不好。

0: 那么我讲的明目操五套，这个五套明目操你并没有做，那么你腹部消化不好，胃肠功能下降，那么你就没有做到什么呢？腹肠揉推两肋，还有个第三点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最关键，你所有的运动量其实都很大，都不断的在想加强提高身体的素质，对吧？让身体的素质提升的更好，但是你身体素质提升再好，你得让这个身体有饭吃，你不能空锻炼，不能空锻炼，你就是属于叫这个牛马呀，叫这个人呢干活干的很多，但是你却不喂他。咱们举个例子，你养一条狗或者养个马，你想叫它身体很健壮，你没事就会牵出去遛它，对不对？你看，你看视频，很多人呢、啊，就是锻炼这个养的宠物犬啊，你自己养的这个马匹呀、啊，为了很健壮，会经常骑它，会经常遛它，让它自己跑，对吧？
1: 对。
0: 但是他们也给马提供很充足的营养啊。那你身体的你阳不足气不足，你体脂绕体脂空体脂虚，你光锻炼这不掏老本吗？你怎么提升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呀、啊？所以说你看你的心率这么低，你的血压这么低，心率慢是身体没有能量了，这个血压低是因为没有收缩力。所以说你没给身体提供充足的这个基础的提升条件。它需要氧你没给，需要气没给，需要精血你没给，甚至需要元神你也没给，然后呢它需要血脉打通你也没给，需要体脂净化环境创造你没给，就所以说你一直在空运动，你做的再多你营养根基不够。
1: 明白了、
0: 嗯、
1: 我这个
0: 你跟节目学的啊，说实话不够精，听的不够到位，咱们很多学员听完之后都做了、做的非常好。我给你提供的茶饮你听好了，就是这个平时经常喝的，有炙的党参，炙的黄芪。
1: 这个你叫那个王老师发过吧？我现在记忆力还差，我记不住。
0: 啊，没事，那我发给你益气茶，喝益气茶、
1: 啊，
0: 然后食疗当中啊，益气汤啊，这个益气粥啊，你都用一用，包括这个肚汤啊，是不是？我都讲过，就是你通过吃啊，咱食疗也到位啊，就说你不能空锻炼啊，明白了吗？
1: 对，我现在就是眼睛经常用了，还行不？
0: 眼睛就按照我说的，你只要说眼睛花是因为什么呢？精血不足，再一个长期眼睛不运动锻炼，眼睛退化了，明白？眼睛退化了，你就听我的，明目操五套，你跟场外老师挂了电话，你跟场外老师去请教，叫他教你。我们每天视频呀、教，带着大家一块做，就包括明目操五套，怎么做，如何做，都做示范的。
1: 对
0: 啊，
1: 中。
0: 就是健康的事我们不能在那躺着等，光靠药，我们该运动也得运动，该锻炼也得锻炼，那我运动锻炼呢也要保证基础的能量和营养啊。
1: 好嘞，好吧，中
0: 行，好，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我期待你的好消息。这马上就是手里就有药了，就赶紧把它吃它啊，用上它，这么好的产品赶紧抓紧用啊。
1: 中
0: 行，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 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喂，沈老师。
0: 哎，
4: 你
0: 好。嗯，久等了，欢迎你。
4: 嗯，你好。我就是上一次吃的那个中药嘛，还买的菊黄丹。后来我不是老是喉咙咳嗽嘛。我老公说你就检查一下，你非要吐下来吐大了，你就我麻烦了，我就不管你了啊。后来我第二天就到这个医院检查一下这个肾功能，还有那个甘油三酯。哇，到这个单子拿了以后啊，哇，肌酐210.8，胆人那个都这个血脂高的无所谓，特别是这个肌酐200多，千一上次就是吃的那个就是里面有红衣的那个中药嘛。我听到人家那个上讲的说红衣吃的容易肌酐会升高。升高了六七十哎。
0: 肌酐高啊，你主要是你不要光关注指标，你先关注你的症状。
4: 症状还有这个泡沫啊，哎呦，啪子啪子啪子。
0: 平时喝水量和运动量怎么样？
4: 都可以啊，连我每天都喝水，好多有好多，还有臭汗。我那这几天那个肌酐高了，我心不舒服。你看我5点钟就起来走路了，跑走。
0: 你是这样，我看了一下你病历哈，你之前跟我沟通过，打过电话是吧？我查了一下你病历啊，先别着急，我看一下您是淮安的是不是？
4: 淮安的。
0: 您姓冯，冯兴兰是吧？
4: 对。
0: 我看了一下你之前有肾炎、泡沫尿、血压高、血脂高、心脏下过支架、子宫脱垂、子宫肌瘤手术过，是吧？怕冷，特别怕冷，是吧？现在除了肌酐之外，你其他怎么样？
4: 其他的就是血脂啊，血糖值正常，尿酸也高。
0: 这我记一下的啊。
4: 还有胆固醇也高，那个都一点点。再说是肌酐太高了，高了，连正常人高了100多的酐可得了啊。
0: 你这样先别着急，你尿酸这高一点不算严重，主要是肌酐高是不是啊？
4: 肌酐高了100多了。然后没啥。
0: 血压血脂怎么样现在？
4: 血压血脂还行。
0: 我问一下你个口苦吗？手脚热不热呀？有没有？
4: 都没有，都是好像正常，就是肌酐高。泡沫尿的多了很没劲。
0: 泡沫尿多哈。然后呢，我问一下睡眠怎么样？
4: 睡眠还可以。
0: 睡眠还行。好，每天运动量现在怎么样？
4: 运动量也可以，运动就是我就是走了一趟，回来就是把那个腿担在那个上面，弄个揉揉，回来还有甩胳膊，还有垫脚，右胳膊，甩胳膊。
0: 没有高抬腿，慢跑都没有是吗？
4: 有小点，我跑了一会儿就这个心脏慌，喘气慌，费劲。
0: 那你得锻炼啊，喘气费劲，你慢跑不是很快，颠着慢慢颠，这个是加强你身体的循环呀、代谢呀，不是让你很快，但是你要以你承受心肺承受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去运动锻炼，颠起来慢慢跑，颠着跑。
4: 还有这个腰也最近也酸。
0: 你适当运动出出汗，微微出汗，喝水量要有。
4: 这几天没怎么出汗，也喝水，我水杯子随身带，还有那个他们现在打空调，我都卖了。晚上睡觉，孩子跟我睡觉，我都不让他跟我睡，我都连风都没吹，都不敢。
0: 你不，你这个我跟你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鸡肝高啊，尿素蛋糕鸡肝高，你不用害怕。你越紧张越焦虑啊，你反而越容易高，听明白了吗？就高也是正常的，它无外乎你就是说这个高，我饮食上，特别是吃点动物肝脏，我也容易高。高完之后我不吃了，它慢慢就代谢下去了。
4: 我这下子瞎了哦，以前那个一个那个钢道角啊，什么那个道角，我现在瞎了都不能吃。
0: 嗯，
4: 我现在就吃个弄个黄瓜拌一点盐啊，完了就是吃个丝瓜呀。这个像那个芹菜嘛，都焯水。现在菜都焯水，
0: 啊，
4: 把奶奶那个漂泥塔的那个搅到那种。
0: 嗯，是这样哈，这个不用紧张，你要紧张麻烦了，啊。
4: 哎，哇，老公说你赶紧查查，有你这个症状又来了，你又咳嗽了，你赶紧查，你要是吐了老我就不管你了哦。你看我看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
0: 嗯。你这也没事的，不用害怕哈，不用害怕。你现在无非这个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理的增高，就不要害怕，听明白了吗？
4: 啊
0: 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理的增高，就不要害怕。就好比如说我吃哪个东西了，我是用哪个东西增高了，那这个东西我不用就行了。然后剩下的干什么？就我再提升提升我自己的身体，我再往下历历就行了，除一除就行了。这个饮食的增高它不是病，饮食的增高不是病，病它就不行了，听明白了吧？
4: 嗯。那但是看着这个二十副中药还要不要吃上？
0: 二十副中药我看一看吧，哈，我看根据你病情，我需不需要改一改？不需要改直接用，需要改我就叫常文老师告诉你，我再重新给你规划一下子。
4: 孙老师，麻烦你帮我把鸡肝降下来，我现在就踏实了。
0: 嗯，这是鸡肝的问题，不就鸡肝吗？哈。
4: 啊。
0: 嗯。嗯。
4: 好的。
0: 嗯，好不好？
4: 这么说，谢谢啊、哦！
0: 行，好，
4: 麻烦你
0: 等
4: 我忘睡觉，降鸡肝这个，你降鸡肝，再说是降鸡肝。
0: 啊，我知道了，这都不算什么，鸡肝这好办。
4: 嗯，
0: 好吧。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我就拜托你了，我就指望你了，我现在啊。
0: 好。
4: 行。
0: 好，再见。嗯。
4: 感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盛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吉林长春的。第一次沟通吗？
5: 第一次沟通。我听你的电话才几天。
0: 那今天参与节目一定是在健康当中也是遇到困难了，需要帮助是吧？
5: 对对对，盛老师。
0: 那就说一说，看盛老师能不能帮助你，好吧？
5: 是我的婆婆，今年86岁。她现在就主要的问题，晚上多数都在12点的时候，她就腿就抽筋了，就鼓大包了。这个鼓大包的位置就是在腿肚子上。再一个呢，就是右胳膊一直都是凉的，这个下半段乱上伸不开这只手。上医院也住过院，就是属于那个脑梗，他有高血压10多年，糖尿病有4年多，打胰岛素。
0: 高压多少？低压多少？
5: 高压有的时候可以在180或者是156吧。低压呢就是70，有点低。
0: 他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
5: 4年左右吧，现在打胰岛素。打胰岛素接近2年吧，不到。
0: 现在血糖很平稳是吧？
5: 就是在这个饮食方面他比较注意。
0: 口干口渴吗？
5: 口干口渴他说了。
0: 喝水多不多？想不想喝水？
5: 他喝水，他很注意喝水，想喝水。
0: 排尿多不多？
5: 还行吧，他起一次夜，不好的可能起2次夜。
0: 饥饿感快不快？饿的快不快？
5: 饿的好像不快，他吃什么东西我感觉他挺能吃的。
0: 这个消瘦吗？
5: 不消瘦。
0: 不瘦哈。
5: 这
0: 样血脂怎么样？有没有量？
5: 血脂好像他跟我说过，住院的时候可能血脂高的。
0: 他身上的血脉这个淤堵的比较严重，我们称为淤血体质。严重的血瘀，严重的阴虚。阴就是精血津液，精血不足，津液亏，再加上血瘀，那么这样他就好不了，血脉都不通了。
5: 对对对，你说的也对。他好像检查的时候有双下肢动脉，好像就是有堵塞的那种。
0: 他闭塞不通，这个是

0: 气，其二呢再加上个精血不足，肝湿所养，所以说它就容易抽筋儿、聚筋、筋短、筋皱了。血脉淤结，它就容易导致半身不遂呀，这个通透性下降啊，所以说麻木就容易出现。再加上它这个肝湿所养，肝血不足，那么这个期间肝主筋呢，肝是管这个筋和爪的，这个人的筋和这个爪，就我们手指甲，我们的手指好不好看肝。而这个晚间十二点恰恰是肝经当令，也他的肝不是很好。你看他的血压，这个压差多大，为什么压差这么大，就是血脉淤堵不通。高压是收缩压，收缩的时候这个压力太大，舒张的时候又没有力量，所以低压就特别低，高压就 特别高。能听懂吧？
1: 嗯，能听懂。郑老师你就请讲，我耐心在
0: 这
1: 听。
0: 那么他这个病要怎么治呢？一个是打通血脉，第二去养这个肝，揉这个肝，阴不足要调，精血亏哈，所以我建议他调理体质。
1: 嗯，明白。
0: 嗯，与此同时给老人家用一个小药粉喝个茶饮，结合着来，到时候给你发个方法。然后呢，你叫老人听这个课，比如说我在节目当中讲的，没事用后背撞树桩，你叫他去练习。你再比如说怎么去抻筋，你叫他听。
1: 可以的，
0: 好吧。
1: 嗯，
0: 问题不大，按照我说就去调。
1: 那你刚才说呢，我就再多问一句，他是自己买完了之后，就是每天搁开水冲当茶喝吗？
0: 一个是小药粉冲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煮的，煎煮的，你自己去抓啊。你这个中药抓不全，质量不保证，你也可以找场外老师，都没问题啊。
1: 行，这也是我相信的，我不能上外边那啥。行，谢谢郑老师，谢谢郑老师的忠告，你太好了你。
0: 那不客气不客气，把老人家调好就行了，前期先抓个十副八副的，吃完有效果就知道了。
1: 郑老师这样，接你这电话很不容易的，我想直接问问我自己的事儿，现在这时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0: 你说吧。
1: 这样，郑老师，我是67周岁，腰有点酸，我有胆结石，就是那种沙石状，但是严重的堆积起来，我
0: 泥沙呀，泥沙类型的是吧？
1: 对，泥沙状的。我胃吧，有时候就早上，我习惯去喝水，但我喝水的过程中吧，就是老往上反嗝。有时候这饭吧吃完之后的一段时间，它也往上反嗝。我这胃，我手热，完了腰呢最近呢有点酸疼，它拐的我左边，就是从这个胯骨下边这左的侧面，它总是不太那么舒服。完有时候你要躺在床上也觉得这一侧跟这侧不一样。这胆结石就是这样，你要吃点东西的时候吧，你这边就是可能吃个鸡蛋，或者连吃个几天鸡蛋呢。
0: 不能吃鸡蛋你不能吃鸡蛋，少吃鸡蛋，少吃肉少吃肥肉多能给你这个胆结石排出来了，你再吃肉吃鸡蛋。这个胆结石好排，我给你个方法就行了
1: 那表示感谢，很多人都说这么小的胆石头排不出来。
0: 你记住，胆结石都能排，它所谓的石不是真正的石头，它就是你的胆汁浓缩到一定程度化成固体了，就像泥沙一样了，懂了吧？那么在临床上医院呢，不论是泥沙的还是块的，它没办法，它只有把胆给切除，它不切除它没办法。但实际上它不用这样到时候给你方法。你的疾病大多数跟情志性有关系喝水爱起打嗝不往下走，你包括得胆结石都是气郁生气，情志不畅，不顺心，不开心，不快乐，生气。
1: 咱们没见到，这是网上直播，但是你说的很对。应该是这样。
0: 对，你是这样，因为淤结，你淤在哪儿了？淤在肝胆上了。像这种情况呢，一般的口都苦。口苦。
1: 我嘴
0: 不舒服。
1: 对，醒觉特干特干，有时候能干醒了。
0: 对。那么你为什么腰不舒服你腰不舒服是因为你肾亏我们称为酸困。腰为肾之府。它不足，它虚，就会这样，是肾精不足你以后有机会，你补养精气神，或经开支解郁，特别养精气血特别好，非常适合你。你去做就行了哈。你刚听节目，时间短。

0: 慢慢慢慢你都能学的很多哈、嗯啊、慢慢来吧、
1: 嗯、
0: 我把方法和你的母亲到时候呢发给老师，叫老师发给你，好吧？
1: 嗯，好的好的，盛、
0: 啊、
1: 老师，
0: 嗯、啊啊、祝您
1: 辛苦了、啊、
0: 哎，客气客气、
1: 嗯、
0: 祝您跟老母亲身体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好吧？就这样。
1: 好的，盛老师、
0: 嗯、
1: 谢谢、
0: 嗯、
1: 表示感谢，同样你也保重身体、
0: 嗯、好
1: 了，再见。
0: 嗯 嗯,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九集，
5: 在板垣家门口，板垣的轿车开了过来，中泽拉开车门，板垣走下车来。
6: 将军，明天见。
5: 板垣看了看中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中泽一边看一边念出声来。
6: 将军，我最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总觉得他们已经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很多事情不让我参与，也不让我知道，但我近来一直小心谨慎，不应该有什么纰漏，我怀疑是不是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你一定要仔细清查，要是我暴露了，你们最后的希望就没有了。将军，这是蛇发来的电报。
5: 板垣点了点头。中泽看着板垣征询地问道，
6: 将军，他长期潜伏是不是过于神经质了？
5: 板垣点了点头说，
7: 有这种可能。
6: 过去他也怀疑过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可最后什么事都没有，搞得我们多么的紧张啊。
7: 哎，现在啊是非常时期，我们要小心。今天晚上和他还有一次联系吧。
6: 是的，
7: 以后增加与他的联系，让他安心。我们内部还是要再想想。
5: 板垣说完转身进屋了，佣人迎了上来，帮他脱了大衣，拿走了公文包。此时在沙发上，廖飞正捏着惠子的嘴往里看着。
8: 我怎么没看见？你一定是咽了。
5: 惠子指着自己的嘴巴。
8: 在哪儿啊？
5: 廖飞正愁着，突然看见板垣走了进来，便赶紧直起身来。
8: 板垣叔叔，
7: 你们这是？
8: 惠子的嗓子突然失声了，我帮他找了一种中国药，叫留身丸。
7: 我知道这种药，治嗓子很灵的。怎么了，惠子？很苦是不是？
5: 惠子使劲的点了点头。板垣摸了摸惠子的脑袋。
7: 想治好嗓子呀，苦也要忍着啊。
5: 说着话，惠子的妈妈走了过来。
9: 饭做好了，吃饭吧。
5: 大家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起饭来。惠子因为廖飞坐在自己的身边而显得更加高兴。正在这时，黑木慈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板垣家的门前。 正要敲门的时候，忽然透过窗户看到廖飞和板垣家三口人正自然而幸福地吃着晚饭，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想了一会儿，这才悻悻地走了。吃过晚饭，又坐了一会儿，廖飞才从板垣家里走出来。惠子坚持要送他，走到院门口时，廖飞拦住了他：“
8: 回去吧，外面冷，再感冒了，嗓子更好不了了。听话，回去吧。”
5: 惠子依恋地望着廖飞，却没有回去的意思。他紧紧拉着廖飞的胳膊，低着头，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8: 惠子，你回去吧。
5: 惠子低着头不说话，也没有动。廖飞看着他，忍不住问道：“
8: 惠子，怎么了？我看看怎么了。”
5: 惠子抬起了头，眼里好像泛着泪光，他看着廖飞，突然把廖飞抱紧了。廖飞犹豫了一下，随后也顺势抱紧了他。天上飘着雪花，街道上很冷清。二宝蜷着手猫着腰站在路边，正在卖着玉米。廖飞开着摩托车奔了过来，他在路边停了下来，来到二宝跟前买玉米。他挑了一个老玉米拿在手里，对二宝说：“
8: 找到了吗？”
5: 二宝左右看了看，轻声回答道：“
4: 找到了，街口那儿有一个叫英英诊所的，能治。”“
8: 行吗？”“
4: 扎针包灵，治不好啊不要你钱。”“
8: 那好，治不好再找你算账。”
5: 廖飞说完开着摩托走。回到宿舍里，廖飞脱了衣服，注意了一下门外，见没有任何声音，于是走到桌前，把收音机上的电子管换下来，而后又接上晾衣服的铁丝，拿出铜的镇纸和铜勺，迅速地做好了简易的电键。他坐了下来，开始发报。苏联远东情报局，库拉科夫兴冲冲地走进杰普洛夫的办公室，他的手里拿着一张刚刚收到的电报纸。“
10: 哎，来了，廖飞的情报来了。今晚上12点开始播音，频率是31.85，一共播30分钟。

0: 军官宿舍楼的走廊里，此时只有几盏灯，光线很昏暗。一个人穿着内衣，哆哆嗦嗦地走进了厕所。突然，一队战士冲了进来，楼里的灯突然全亮了，各个房间里立刻出现了骚动。那个在厕所里的人探出头来，又缩了回去。库拉科夫在走廊里大声宣布：
1: 这是内务检查，所有人员原地待命，不要离开房间。
0: 说完，他瞅向杰普洛夫，杰普洛夫点了点头：
2: 开始吧。
1: 开始。
0: 于是库拉科夫向战士们一挥手，战士们立刻奔向了各个房间。库拉科夫跟随几个战士推开一间房门，上去就摸收音机，见收音机没有发热，便扭头就走。房间里的军官们见了，都互相探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此时，年轻军官瓦西里从厕所的一间隔断中探出了脑袋，外面发生的事情使他不免感到有些惊奇。杰普洛夫跟随一队战士走进一个房间，他走到了一张床前，床上没有人，但被子却乱扔在那儿。他一把掀开被子，床头上有一个简易的收音机，他摸了一下，揪掉耳机，打开开关，从收音机的喇叭里传出了苏联歌曲，接着是一个女人的播音。
3: 这一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0: 库拉科夫在一旁惊愕地问道：
4: 这是谁的床？
2: 哦，是。
0: 杰普洛夫话没说完，瓦西里冲了进来。
5: 哦，是我的，是我的床，将军同志。
0: 杰普洛夫没有说什么，把头转向了床头的那台简易的收音机。瓦西里明白了，立刻回答：
5: 啊，这是我的，我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这是我自己组装的，好玩。
0: 杰普洛夫停顿了一下，问他：
2: 你不知道军官不允许有私人收音机吗？
0: 瓦西里点点头：
5: 知道，但是这只是一台我自己组装的双管推挽式。哇，将军同志，我知道错了，我马上处理掉，请您原谅我。
2: 下不为例。
0: 切普洛夫说完，带着人走了出去。望着切普洛夫等人远去，瓦西里长出了一口气。天上飘着大雪，东北的天气因为下雪反而显得比平时缓和了一些。摩托车停在一家诊所前，廖飞拉着很不情愿的惠子来到了诊所门口。惠子看着挂着英英诊所招牌的门脸，不放心地问廖飞：
6: 就是这儿啊，这么脏的地方能看好病吗？
7: 能不能看好病得看了再说。
0: 廖飞说着把惠子扶进了诊所。
7: 有人吗？
8: 哎，来了。
0: 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屏风后传了出来，随着声音卓越迎了出来。
8: 啊，先生，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0: 说完卓越愣住了，廖飞看着站在面前的女人也愣住了。廖飞愣了一下，赶紧说：
7: 哦，嗓子病了，说不出话，失声了。
0: 卓越愣了一下，也赶紧找了一个话头：
8: 先生的中国话讲得真好。
0: 惠子看了看卓越，又看了看诊所，撅起了嘴：
6: 不看了，我不要直男人看病，咱们还是……
7: 让你看你就看，哪来那么多废话。
0: 心情烦躁的廖飞突然发起火来，惠子一下子愣住了，眼泪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卓越看着廖飞，又看了看惠子：
8: 你们两个是谁病了？
7: 啊，是他嗓子。

0: 说着指了指惠子。
1: 哼，
0: 卓越不快地扫了一眼惠子，
1: 我看是你病了，怎么能对病人这个态度呢？你出去，你在这儿我没法做诊断，你出去。
0: 廖飞愣住了，惠子看着卓越也愣了一下。廖飞松开惠子的手走出去，站在了门口。卓越没有再说什么，坐在惠子对面打开了台灯。
1: 请张嘴，张开嘴巴。啊，
0: 卓越说着用一块纱布揪住了惠子的舌头向外一拉。惠子叫了一声，显出很恶心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卓越把廖飞叫了进来。
1: 哎，听惠子小姐说你是她的监护人，所以……
0: 廖飞一听愣了，奇怪地看着惠子。
2: 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监护人了？
0: 惠子笑了，低头不语。卓越扫了一眼惠子，对廖飞说：“
1: 我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就是想知道你能不能为他确定治疗方案。”“
3: 可以的，我爸爸妈妈不在，我就听他的。”
0: 惠子抬起头来，赶紧说。廖飞没有再解释什么，对卓越说：“
2: 说吧，怎么治疗？”“
1: 哦，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也就是不治疗，回去多喝水，多睡觉，不要激动。谈恋爱可以，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好的。所有的医生都会这样处理的，包括日本医生。”“
3: 那不行，我要工作的。”
0: 惠子赶紧说，又求救似的看着廖飞。廖飞赶紧问：“
2: 那第二种方案呢？”“
1: 第二种方案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方法，针灸。我可以保证你出了这个门就可以工作了。”“
3: 针灸？针灸是什么？”
0: 惠子询问地望着卓越。
1: 就是用这样的四根针刺激你的咽部，促进血液循环，达到消除炎症的目的。”“
3: 这样的针刺进去？”
0: 惠子看着卓越拿出来的针，感到十分可怕。“
3: 这也太野蛮了。我不干，我们还是去关东军总医院吧。”“
2: 哼，日本医生只能让你回家静养。”
0: 廖飞说完冷笑了一下。惠子犹豫了。“
3: 那这样不危险吗？”“
1: 不危险，针灸啊，在我们中国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比你们日本国家的历史都要长，没有危险的。怎么样，做不做？”“
3: 好哥哥，你说呢？”
0: 惠子转头望着廖飞，廖飞点了点头。“
2: 坐吧。”“
3: 那好，坐。”
0: 惠子说着仰起了头。卓越用火柴点燃了艾条，艾条冒出了缕缕的青烟。惠子奇怪地看着卓越：“
3: 这是什么？”“
1: 啊，桌子上放的是针，这个就是酒，合起来称为针灸。”
0: 惠子听了点点头，可脸色却吓得有些发白。卓越用酒精给惠子的脖子消了毒，拿起了桌子上放在器皿里的针。惠子吓坏了，她紧紧地抓住廖飞的手，闭上了眼睛。“
3: 浩哥哥，你别离开我。”
0: 说着，他的身体也几乎贴在了廖飞的身体上。卓越看了看廖飞，表情很复杂。廖飞此时显得十分尴尬。卓越沉了口气，拿起一根针，正要往里扎的时候，廖飞说话了：“
2: 你小心，这是 工作？哦，他的工作。
0: 卓越瞟了廖飞一眼。
1: 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这是工作，你安静点，这也是我的工作。
0: 卓越说着，果断地把八根针都扎了进去。扎完后，卓越嘱咐道：
1: 哦，好了，小姐，你不要动，要保持30分钟。哎，这位先生，你拿好，来回的胸口两边，注意不要碰到小姐的皮肤。
0: 卓越说着，把艾条塞到了廖飞的手里。艾条的烟徐徐地熏进了惠子的眼睛和鼻子，弄得惠子直流眼泪，直要打喷嚏。可他又怕动了脖子上的针，所以一动也不敢动，那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怜。
2: 这有什么办法吗？
0: 廖飞询问地望着卓越。卓越塞给了廖飞一把生炉子的破扇子，然后转身走进了里屋。在里屋，卓越透过玻璃窗看到廖飞一手拿着艾条小心地熏烤着，一手拿着扇子细心地为惠子扇风的样子，泪水不由地滚落下来。苏联远东，这是一处孤零零的农宅，只有老两口在捣弄着木棱子和柴草。瓦西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他交给老汉一些钱，而后就走进了一间里屋。屋子里十分凌乱，看来是个平常不住人的房间。瓦西里进来以后，看了看外面依然劳作的老两口，悄悄地从一个角落里弄出来一台发报机，便开始发报。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此时依然在忙碌着。突然，一名收报员叫着站了起来：“
4: 呼号蛇，开始呼叫我们，频率是32.83，32.83。”
0: 梅古博士听到，立刻从里屋冲出来。
5: 马上接受，开始录音，值班的三部机同时跟踪，快！
0: 电讯室内立刻显得一阵忙乱。梅古博士站在一旁，紧张地盯着收报员的手，而收报员此时正满头大汗地紧张地收着报。发报停止了，收报员手里的笔刚一停，梅古就抓起电文向板垣的办公室走去。
5: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0: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6: 是他吗？
5: 应该是他。我和收报员仔细听过了，密语对，发报手法也对，中间没有犹豫和迟疑，只是时间不对。他没有在我们规定的联络时间发报。另外，这一台发报机不是他以前用过的那一台，而是换了一台新的。哦，这是电文。
6: 念。
5: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0: 梅古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6: 他怀疑？不，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7: 我们内部？您是说我们内部？
0: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十集。
6: 报告，收到蛇发来的急电。
7: 屋内，板垣和中泽一听都愣住了。
8: 是他吗？
6: 应该是他。哦，这是电文。
8: 念。
6: 是，电文是，今遭紧急搜查，我险些暴露，目前尚安全。敌方已掌握电台播送密码的联络方式，不可再用。如不解除对我安全的威胁，我将不再与你们联系。蛇。哦，还有一句密码，目前我们还不能翻译。
7: 美谷说着，把电报纸交给了板垣。板垣又重新看了一遍电文，眉头不禁锁了起来。
8: 他怀疑。不，肯定是我们内部有人出卖了他。
9: 我们内部？你是说我们内部？
7: 中泽惊诧地望着板垣。板垣转头对美谷问道，
8: 内部新出现的电台有活动吗？
6: 哦，有。
8: 什么时候？
6: 昨天午夜23:55前后，持续了1:40。
8: 我们的密语播音是在
9: 零点。

0: 张泽答了一句，但原眉宇间的疙瘩锁得更大了。
1: 这是巧合吗？
2: 不，绝不是巧合。眉谷博士，能确定这部电台的大体位置吗？
3: 哦，目前还不能。这部电台也许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也许是功率太小，还不能确定。它的发布时间又太短，没有固定的发布时间，这对于我们确定方位是很不利的。但是它几次发报都是在12点到1点半之间进行的。
0: 板垣叹了口气，
1: 唉，蛇是我们在苏军内部最后的希望，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它。你们马上发报稳住蛇，告诉他我们会尽一切努力保证他的安全。
0: 板垣说完转向中泽，
1: 马上准备一下，把我们手头上掌握的共产党的、国民党的那些联络点和联络人全部抓起来，把他们彻底清剿了。
0: 中泽听了不禁皱起眉来，担心地问，
4: 如果他们真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谍报机关，我们现在动手会惊动他们，不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他们会东山再起，我们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1: 你还做什么梦呢？啊！
0: 板垣烦躁地一挥手，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是苏军随时有可能向我们进攻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藏在他们内部的这条蛇被他们给斩了，我们就成了瞎子，我们就会陷于极大的战略被动。到那时候，你就算是摸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那些情况，还有什么用啊？我总觉得呀，内部新发现的电台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是要敲山震虎，让他害怕，让他着急，让他像蛇一样感到恐惧，他才会跳出来，我们也才有机会，明白吗？
0: 中泽和眉谷立刻立正回答，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1: 好了，准备一下，召集开个会，联合宪兵司令部统一行动。
4: 是。
0: 此时在英英诊所里，卓越在给惠子起针，起一根针就用酒精棉球擦一下，一直到全部起完。惠子的脖子此时变得红彤彤的，她担心地问道，
5: 没有留下疤痕吧？
0: 卓越笑了，摇了摇头，
6: 没有，就是有点发红，一会儿就好了。
0: 说着他递给惠子一面镜子让他自己看，惠子拿过镜子照了照，放心了。
5: 哦，真的没事儿。
6: 来，发声给我听听。啊
5: 啊
6: 啊
5: 啊，
6: 一，
5: 一，
6: 一，
5: 一。
0: 卓越笑着点了点头，
6: 没问题了，你可以去工作了。
0: 惠子高兴地紧抓住廖飞的手，差点跳了起来。
5: 浩哥哥，中国的艺术真是神了，一下子我就能发音了。医生，你能再给我一点药吗？以防我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
6: 不行。
5: 为什么？
6: 因为这些药大部分生长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也就是云南和贵州一带，现在实在是买不到了。
5: 那再没有别的办法吗？
6: 除了你以后小心一点不要烤炭火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正确的发音方法。
5: 那上哪儿去学？

0: 呢？
1: 真正的专家都到云南去了，我只会一点简单的方法。你发声的时候可能是喉部的肌肉太紧张了，一定要放松一点。你看这儿，啊啊，这儿啊，这儿要放松，这儿放松了就说明你的喉头肌肉放松了，你的声带就不会因为过度紧张而疲劳，炎症也就少了，明白吗？
0: 哦，这儿吗？
1: 嗯，是。
0: 哦，我有点明白了。
1: 嗯，你长期使用嗓子，如果能保持住这个正确的发声方法，才能真正的保护好嗓子，这要长期练习才行。
0: 嗯，我明白了。
2: 惠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认真地点了点头。卓越看着惠子，忍不住笑了。
1: 你很聪明。
2: 在旁边一直等着的廖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3: 医生，你看诊费是多少钱？
1: 10块钱。
2: 卓越回答了一句，忍不住扫了廖飞一眼：
3: 这么有点贵。哼，
1: 我能治病吗？
2: 卓越说完又看了廖飞一眼。廖飞迟疑了一下，掏出钱递给卓越：
3: 给你。
2: 而后拉起惠子赶紧走了。大街上，廖飞和惠子坐的车在向前开去，行进中他们与另一辆车擦肩而过，这辆车里坐的正是池田。池田的车在一家小照相馆门前停了下来，他走下车走进门去。照相馆的布置很简陋，却是样样齐全。照相馆的老板名叫乔雷，见池田走进来立刻迎了过去。
4: 哎呀呀呀呀呀，池田太君您来了。哎呀，您可有日子没来了啊，真是想死我了。您喝茶，来来来来，这可是好朋友从关内带来的。
2: 哼，池田白了他一眼，乔雷立刻改了口：
4: 啊，嗨，中国啊，从中国带来的。来来来，您甭管是哪儿来的了，茶好不就行了吗？来，您尝尝，品品，香啊！
5: 你们中国人就知道香，可是苦才能磨练意志。
2: 池田说完又白了他一眼，乔雷的脸上赶紧堆上了笑。
4: 哎呀，您算是说对了，我们老百姓要啥意志，就要棒子面，要是3天能吃上棒子面，那就叫意志了。不过这都得全靠您了。怎么样，您想一个？
5: 那就。
2: 池田的脸色立刻缓和了下来。乔雷半开玩笑地对池田说：
4: 哎，您这香归香，那您赊这个账可不少了啊！您看啊，是不是啊？
2: 没等乔雷说完，池田掏出来一包东西递给了他：
5: 喏，120、135的胶卷都有，长度你自己裁吧，这里一共是5米。
2: 乔雷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愉快。
4: 我说呀，那您赊这个账，哎呀，您这是5米啊，算您35块钱吧，您还差着呢，也不多，还差来回来去500多块钱吧。行，来给您算一个整，好吧，来500块钱。
5: 什么？这么多？
2: 池田听了，眼睛立刻瞪了起来，乔雷的脸上也赶快堆出了苦涩。
4: 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蒙我爸爸去，我也不敢蒙您呐，您说是不是？您是日本太君，咱可是这个比比有宗啊，张张可查哈。来来，您看着，您看着。
2: 池田愣了愣，不好再说什么，口气也缓和了许多。
5: 这些日子，我就能找这么多了，再多了也没有，你自己看着办吧。
2: 乔雷赶紧顺水推舟地说。
4: 那好，那好，那好，那好，那好，您别急呀、啊。下次您给我弄点显影粉、定影粉什么的就行。
5: 哼，你们这些支那人，贪婪无耻。
4: 对对，您骂的对，骂的好。可有一样啊，是您自己要来的，对吧？没人敢捆着你们日本太君上我这小店来，对吧？
5: 你要不是你给我那几支香烟让我染上这个，我能来你这种肮脏透顶的鬼地方吗？我让你给毁了，你这个魔鬼。
2: 池田说着仇恨地看着乔雷，乔雷又堆起了笑脸。
4: 哎您也就这么一说，回头啊，您那个时候啊，心疼我还来不及呢。好好好，咱别斗嘴了，您里边，哎，里边请。
2: 池田跟着乔雷进了里屋，里屋很小，只有一铺炕。池田进来，一步就窜到炕上去。乔雷的伙计见了，连忙走上前去给乔雷点了个云炮，池田贪婪地抓着烟枪就抽了起来。
4: 哎，您慢慢香着啊，我先到外边给您盯着去。
2: 乔雷说完走了出去。再说廖飞回到关东军情报局里，进大门刚刚登记好了名字，就被一个军官给叫住了。
6: 你可回来了，开紧急会议，抓捕敌人的谍报机关，快去吧，在会议室。
7: 好。
2: 廖飞愣了一下，赶紧跑了过去。关东军情报局会议室里，此时屋里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坐在会议室主席位置的是宪兵司令水野将军，主持会议的是他的手下黑木慈少佐。廖飞找了个地方想坐下，黑木慈大声地喊了起来：
8: 都起来，都站起来，战前准备会议，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坐在那里像什么样子？宪兵队在这边，情报局在那边，行动。
2: 黑木慈一声令下，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立即寻找自己的位置。等到大家基本站定以后，黑木慈开始说话。
8: 今天的行动是宪兵队配合我们，对我们已经怀疑的敌方谍报组织进行大搜捕。我们……
2: 黑木慈话没说完，水野立刻打断了他。
9: 混蛋，谁告诉你是我们宪兵队配合你们情报局行动啊？是你们情报局配合我们宪兵队行动。
2: 黑木斯听了赶紧一个立正，正要说什么，池田悄悄地走了进来。黑木斯和水野都鄙视地看了他一眼，池田没敢吱声，胆怯地站进了队列里。水野看着屋子里的人大声地说话了：
9: 哼，看看你们的样子，还想去抓共产党抗联？
2: 队列里没有人回答，只有站在一旁的中泽说话：
10: 抓到的人要由我们来询问，
9: 等抓到人再说吧。
2: 水野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9: 说不定你们这些笨蛋 一个都找不着呢。今天的行动计划由黑木队长布置，说吧。
7: 今天的行动是对全市进行全面搜捕，由23联队负责封锁新京所有进出通道，包括火车站。宪兵队以小队为单位，按照部队番号顺序，由西向东，每小队负责一条街，要检查到人，检查到户，明白吗？
11: 是。
7: 情报局的人员按照处室序号，由低向高，配合由西向东的每个宪兵小队的行动，明白吗？
11: 是。
2: 黑木斯说着拿出表来。
7: 下午14点部队开始运动到位，15点开始行动。现在对表，12点，5 4 3 2 1，好。将军，您还有什么吩咐？
2: 水野看着站在面前的军人们摆了摆手，
9: 没有了，
7: 准备吧。
2: 随着黑木茨的一声令下，大家纷纷向外走去。中泽转过身来对水野说，
10: 关于谁审问的事，还是要听板垣将军的。
2: 水野狠狠地回了一句，
9: 我们都得听山田司令官的。
2: 说完一挥手，带着黑木茨走了。廖飞站在一旁看着中泽说，
12: 这么大的行动当然要以我们情报局为中心了，板垣将军可以跟水野司令力争的。
2: 中泽看看他，叹了口气，
10: 唉，这次行动规模太大了，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只有依靠宪兵队配合我们了，没办法呀。
12: 这么大规模的搜捕有用吗？
10: 哼，能有什么用，不过是对敌产生一个威慑而已。哎，也许碰巧能抓到几个壮进来也说不定呢。走吧。
2: 中泽说完转身走了。京津街上的警车、军车拉着警报呼啸而过，老百姓见了一个个都惊恐万分。在英英诊所门外的街道上，一队日军在黑木茨的带领下正挨家挨户地搜查着，他们很快便来到了英英诊所门前
7: 搜查。
2: 黑木茨一声大喊，宪兵们立刻冲了进去。此时廖飞骑着摩托车刚刚赶到，便赶紧跟了过去。屋内冲进来的黑木茨指着卓越正大声地命令着，
7: 你过来。
2: 卓越走了过来，
13: 太君有什么事情吗？
7: 你们诊所有几个人？
13: 两个，松坂洋子小姐和我。
7: 请松坂洋子小姐来一下。
13: 她平时都在关东军总院做护士，只有下班以后才过来一下，不常来的。
7: 那就是你一个人喽？
13: 是的。
7: 平常都是什么人来看病？
13: 日本人和支那人都有，这是我的证件。
2: 黑木茨接过证件看了看，刚要走，一个士兵突然报告，
14: 黑木少佐，发现了成桶的酒精。
7: 哦。
2: 黑木斯转过身来走过去踢了一下头，
7: 为什么有这么多酒精？
13: 因为酒精很难买，而我们开诊所又少不了，所以松坂小姐就多买了一些存在这儿，大概是这样吧。
2: 黑木斯看了看卓越一挥手，
7: 既然你说不清楚，那就到宪兵队说吧。
2: 卓越赶紧解释，
13: 是松坂小姐买的，不是我。
7: 那就叫松坂小姐来保你，走。
2: 士兵们应声正要上去抓卓越的时候，廖飞突然走了进来。
12: 哎呀，黑木君，你负责这一片。
2: 黑木斯抬头看了看廖飞，不觉愣住了，
7: 你怎么来了？
12: 嗨， 上午带惠子来这儿，请这位医生给看的嗓子。
7: 怎么样了？
12: 好了，全好了，已经能播音了。
7: 真的？真没有效？
12: 你自己去看吧。惠子非要在这儿再拿点药，我只好偷偷的跑一趟了。哎，医生，你赶紧给我点药。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百岁光阴苦不多，劳心计较又如何，充饥不过三餐饭，附体能穿几匹骡，金玉满堂忧强盗，田园千顷怕摧科，夜来脱去鞋和袜，一个铜钱带不得。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所谓腿子活呢，可以算是一个相声界的术语，哎，说的是呢两位演员上台之后找一个由头，然后合作表演一出戏曲啊，分别是进入角色，这里面呢有正唱也有歪唱，有的是其中一个人不会，有的呢两个都是棒槌。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这类作品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黄鹤楼》，这个版本是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今儿好日子啊，
12: 是
11: 立秋，
12: 哎，今儿是
11: 贴秋膘的日子，
12: 哎，
11: 今天中午特意吃了4两素炒饼。
12: 贴什么膘了？这个
11: 相信大伙儿也都贴了秋膘了。
12: 嗯，
11: 贴完秋膘上这看过来，我很欣慰啊，
12: 高兴、
11: 啊、嗯，我很高兴啊，
12: 嗯，
11: 今天在这儿是咱们相声专场。
12: 对
11: 啊，
12: 嗯，
11: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12: 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啊，
11: 先引进出来再说。
12: 嗨，
11: 有名字这个人。
12: 当然了，
10: 什么？
4: 于谦，
10: 好名字，
4: 是吗？
10: 好好干
4: 哦，
10: 好好干，
4: 一定
10: 知道吗？
4: 哎，
10: 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
4: 哎呦，
10: 把这个搁在心里边，
4: 应该的，
10: 不丢人。
4: 哎，
10: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也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有那天。
4: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我这话
10: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希望你好，
4: 我谢谢您，
10: 希望你啊出类拔萃，
4: 哎，
10: 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
4: 得，我谢谢您，
10: 是不是？
4: 谢谢您吉言。
10: 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早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没事就多敏敏，多学学。
4: 什么？
10: 敏而好学，
4: 学学。
10: 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
4: 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
10: 啊？
4: 没有这个。
10: 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4: 哦，不同行，
10: 哎，都是搞艺术啊，
4: 哦，
10: 专业不一样。
4: 您也是演员吗？
10: 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
4: 您，
10: 艺术家好些日子了。
4: 是啊，
10: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4: 哦，京剧，
10: 京剧，京剧知道吗？
4: 京剧知道吗？
10: 京剧，
4: 大戏，
10: 大戏。
4: 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这没关系，知道吗？
10: 讨厌，我是唱京剧的，
4: 京戏啊，
10: 著名京剧表演的艺术家。你早就没不认识我的，
4: 是吗？
10: 哎，
4: 怎么称呼？
10: 超级玛丽。
4: 这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
10: 这你看他可乐吧，多新鲜！
4: 怎么叫超级玛丽啊？
10: 超级玛丽
4: 啊？怎么讲啊？
10: 超级
4: 啊！
10: 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
4: 超级
10: 超级
4: 玛丽，
10: 京剧界有俩艺术家，
4: 谁呀、啊？
10: 马连良、李慧良。
4: 哦，
10: 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
4: 哦，比他们都强。
10: 哎，
4: 超级玛丽。
10: 当然了，当然了，这是现在。
4: 嗯，
10: 当初咱们也人小。
4: 哦，人家也教过你。
10: 哎，上李慧良家里头，
4: 李先生那儿。
10: 上马连良家里头。
4: 哦，
10: 你得学学。
4: 那当然了，
10: 他们这说戏都挺晚，
4: 是吗？
10: 夜里12点还说戏呢，等着我。
4: 那夜里他给您说戏啊？
10: 就11、12点。
4: 哦，
10: 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
4: 是啊，
10: 他等着我。
4: 哦，
10: 啊，上李慧良那儿去，一进门，管事的都急了。你们才来啊？
4: 嗯、
10: 哦，你还打算干吗你啊？
4: 嗯、
10: 哦，快走，快去，别走，来。
4: 嗯、
10: 哦，哎，一进门那儿等着了。
4: 哦，
10: 弦儿也得了。
4: 嗯，
10: 鼓也等着了。
4: 好，
10: 李先生等着我呢。
4: 嗯，
10: 来吧，赶紧吧，
4: 吊吊嗓子，
10: 这开价吧。
4: 嗯，
10: 当当当当当当。
4: 唱吧，
10: 包菜好办，我的面儿来唱着包拿着包唱唱包儿馅儿啊！
4: 嗨，卖包子的呀，
10: 包子干嘛掉嗓子？
4: 那怎么这腔啊？这个
10: 这就包龙图打作开封府，知道吗？
4: 啊，
10: 跟这个改过来的。
4: 哪儿改过来的？这是
10: 知道吗？唱完了，这赶紧，李老板，您先忙着，我得奔马连良那儿去。
4: 上马先生那儿，
10: 马先生还等着我呢，
4: 也等着您。
10: 一进门，马夫人急坏了，
4: 哦，
10: 才来。老头都快不行了，
4: 嗯、啊，
10: 赶紧吧，
4: 快快快，
10: 一进门这鼓弦都等着了，
4: 嗯
10: 啊。

0: 这倒对，没错。马先生，马连良先生是回民嘛？哎，回叫卖包子就这么吆喝，知道吗？
1: 你跟这外行，你怎么能着了这个急？
0: 我外行啊，我外行啊，
1: 我超级玛丽，我
0: 别提这超级玛丽了
1: 吗？啊，从小跟马连良长起来。
0: 是啊，
1: 马先生给我说戏，哦，最喜欢我了，
0: 是吗？
1: 这个学京剧啊，千万不能够着急，知道吗？这个必须啊，这个用丹田去，知道吗？这个嘴里边一定要清楚啊，吐气要清楚，知道吗？啊，真真的啊，观众无论坐在哪啊，最后一排这个耳音都得送到。有这么几个句话，咱们京剧演员要唱出来的是这样的啊。
0: 怎么唱？
1: 花爱百千买小猪。哎哎，这喝水嘎嘎皮肉，啊，街墙都。

0: 怎么了？
1: 看惯了这些个世态炎凉，
0: 哦，
1: 文人相轻，艺人相贱，
0: 嗯，
1: 互相的排挤，云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0: 对，
1: 很多人老艺术家都熬得不错的位置上了，
0: 嗯嗯，
1: 不自重啊，做些不该做的事儿，最后吊儿郎当入狱。
0: 嗨，您等会儿吧，
1: 啊，
0: 那句成语不叫，那叫郎当入狱。
1: 是，你老艺术家小名叫表啊。
0: 嗨，有唱戏叫表的吗？你这
1: 表不让我唱
0: 啊？啊，
1: 他们害我呀！
0: 是啊，
1: 哎，活该！
0: 怎么了？
1: 死不死？
0: 哦，
1: 啊，谁怕你们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哦，
1: 此处处不留爷，
0: 嗯，
1: 老子上铁路。嗯，啊，
0: 把实话说出来了，
1: 是吧？
0: 好好好，好，
1: 是不是？
0: 是吧？行行行行，
1: 啊，小咱哪儿都能唱
0: 哦，
1: 就指着你们，
0: 是是是，
1: 这么几个团了
0: 啊，
1: 就这么几个剧场了，
0: 不见得
1: 离开你们干不了了。
0: 哎，
1: 人狗不理怎么干？
0: 嗯，
1: 西单庆丰怎么干？
0: 哎，
1: 上海南翔怎么干？对吗？
0: 全是包子铺啊，
1: 成都的摊包怎么干？对吗？
0: 您跟人家比什么？
1: 杭州小笼包怎么干？
0: 这这行了行了，
1: 小艺这个啊，
0: 别跟人家比呀，
1: 啊。你说这意思？
0: 不唱了不是？
1: 我不理他们
0: 哦，
1: 走自己的路。
0: 好，
1: 想说谁说谁去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
1: 关那个去了我。
0: 这这不是就不唱了吗？
1: 当我的艺术家，活该死，知道吗？左顾我门也没有。后来他们恨我。
0: 哦，
1: 中国京剧界的害
0: 是吗？
1: 联合工商局的跟城管执法大队，把我的东西都没收了。气得我呀！
0: 啊，
1: 你怎么弄啊？看着大车把我那服装道具，
0: 哦，
1: 气炉子都拉走了。
0: 气！
1: 我那个后台吃饭呢，演员吃饭呢。
0: 哦，
1: 恨得我呀！好，不让干，拉倒，活该，知道吗？我在治呗，知道吗？
0: 您这面儿按上这动作可不错啊！
1: 是，啊，跟他们着不了这个急。
0: 好，不跟他们着急。
1: 哎，不让唱拉倒，
0: 好，
1: 知道吗？哪儿都一样唱，
0: 对，
1: 哪儿都一样唱，
0: 跟他们不唱没关系
1: 啊。
0: 哎，
1: 嗯，
0: 今天。你在这儿唱唱怎么样？
1: 好，哦，在这儿唱，
0: 在这儿咱们两个人，
1: 谁啊？
0: 我，
1: 啊，
0: 我呀，
1: 你跟我唱
0: 啊？
1: 我没想到啊！
0: 嗨，
1: 你这嘴够有尿的，
0: 什么词儿啊？您这是
1: 啊？
0: 您这什么词儿啊？
1: 你这是难为人呐！
0: 怎么了？
1: 这逮着蛤蟆挤出脑白金来，这叫是？
0: 挤死也挤不出来呀，啊，这个。
1: 我那个东西都得城管那儿了。我咱怎么呢？咱不能这样唱。
0: 没关系，
1: 我没有服装啊。
0: 没事没事，
1: 我得那个道具啊。
0: 这
1: 啊，
0: 不用不着。
1: 我捏些东西都没有。
0: 捏些东西，捏些东西。
1: 你这舌头有问题啊？
0: 我舌头有问题，
1: 不干这个的啊？
0: 什么呀？
1: 听这口风，你师傅就结巴。我告诉你，
0: 没听说过
1: 啊？
0: 没听说过。这些个东西都没有，
1: 那些个这
0: 什么呀？
1: 这都腾语知道吗？
0: 什么腾语？
1: 能语，
0: 成语，
1: 成语，
0: 哎，
1: 知道吗？
0: 行，
1: 没东西咱怎么唱？
0: 没关系
1: 啊，
0: 没关系，咱就过过瘾，素身唱，
1: 素的，
0: 素着唱，
1: 没弄过素的，知道吗？没弄过，没人吃，知道吗？那个老主来看韭菜，扭头走了，耽误买卖，没有素的不干，门也没有，没有，
0: 这天弄肉的可爱坏呀。
1: 哎，坏干嘛？像话吗？
0: 包子
1: 不唱戏吗？
0: 唱戏。
1: 你告诉弄素的干嘛呀？
0: 素身唱。
1: 素身啊？
0: 啊，谁告诉您弄素的了？
1: 哦，不是素馅儿啊。
0: 废话，
1: 纳闷，你跟外行没法说。
0: 清唱懂不懂吧？
1: 清唱
0: 啊，
1: 口轻点，少搁盐呗。
0: 还是包子？
1: 不是，怎么着？
0: 不是您离开包子说得了话吗？
1: 不是，你说，你打算怎么着吧？你怎么着？
0: 唱戏呀、
1: 啊？是啊，
0: 唱俩唱戏、啊。
1: 你怕谁？怎么着？不讲理，你知道吗？你动我试试。
0: 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
1: 敢？
0: 我说您这后，您再上后厨把刀抄出来，我受不了。
1: 没有，在城管那儿了。
0: 行了，别提这事儿了
1: 啊！
0: 唱戏唱不唱？
1: 唱，
0: 咱俩唱。
1: 咱唱，你跟我唱，
0: 我跟你唱。
1: 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了，那就。
0: 那当然了，
1: 你跟我学。对了，
0: 我跟您学点能耐，学点本事。
1: 你跟我学本事，
0: 您是
1: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跟我学本事，再说一遍。
0: 我跟您学学能耐。
1: 你哪说理去这块儿？你看，我教你了，
0: 怎么样啊？
1: 这教你
0: 行啊，
1: 先教你几出立会良戏。
0: 好。

0: 好，武器
1: 啊，
0: 咱独有的立先立派的戏，大武生的戏，
1: 嗨，
0: 连台本戏，七侠五义，唱全了四十来本。
1: 不不不，
0: 咱这唱不了那些啊。
1: 对，
0: 掐通往阵，
1: 嚯，
0: 通往阵
1: 啊，
0: 波波阵，
1: 嗯，
0: 龙替阵，擀皮阵，传线阵。
1: 您又要包啊？是怎么着？
0: 不是连台本戏吗？
1: 本戏哪有波波阵？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这
0: 武器啊，武器，我给你歪腿，哎，我给你窝一窝，咔嚓一声，好玩
1: 啊！别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算了，哎，
0: 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下子，
1: 您这是窝腿吗？这个
0: 吊汤用的这个
1: 啊，算了吧，
0: 不来这个。
1: 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
0: 来文的吧，
1: 哎，唱功戏吧，
0: 文的便宜，文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是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
1: 跟那学戏还要钱呢？
0: 你多戏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
1: 哦，还给钱？
0: 怎么着？不打算花钱？
1: 不打算。
0: 不打算花钱，那小戏啊，
1: 行，您就咱俩就随便这么唱唱，过过瘾就完。
0: 大伙儿瞧瞧我，
1: 我也没打算真拜师学艺，
0: 看看我这艺术是吧？
1: 啊，就是嘛，
0: 也好些年不唱了
1: 啊。
0: 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
1: 嗨，
0: 四十来年不唱了，说良心话，
1: 四十多年不唱
0: 了。决定今年35岁生日时候，我好好的搞一纪念活动，知道吗？
1: 这位可能包子吃多了，
0: 咱们来吧，
1: 啊，
0: 现在来吧，开始来。我等不了了，快点来呀，唱戏呀。
1: 我说您请一打手去成不成啊？
0: 谁的？
1: 您老跟我这晃这范儿是唱戏吗？这个
0: 是艺术家呀，唱来吧，来吧。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
1: 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您真能唱吗？
0: 这你还演？你问去？
1: 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
0: 那
1: 什么都不问，您摆一架势就要唱戏的？
0: 哦，忘了，
1: 挑出戏，
0: 挑一出戏唱啊！
1: 哎，您挑一出戏唱。
0: 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
1: 哎，
0: 这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1: 啊啊！
0: 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撇大嘴，我会一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
1: 没那么多出
0: 戏。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
1: 哎，这就在理。
0: 50来出还不是出处都好
1: 啊，
0: 最拿手也就18出。
1: 你瞧瞧，
0: 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
1: 哦，
0: 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
1: 对 对, 对，
0: 我就会18出，就这18个折，就我最拿手就这18个折，嗯，你数去，就这18个，知道吗？你看，
1: 您还是狗不理出来的吧？
0: 狗不理，
1: 废话，哪儿18个折还带首饰的？您这个。
0: 唱戏吗？唱戏吗？不是有这个吗？
1: 哪儿就有这个呀？
0: 老生不都这个吗？京剧那个，嗯，
1: 没有没有，
0: 现在不让这样。
1: 然后在这儿，这不在这儿，
0: 撵然后吗？
1: 没有，哪儿啊？
0: 没有啊？
1: 没有这个。
0: 哦，你们这京剧改革了，现在
1: 压根儿也没有您的事儿，
0: 是吧？
1: 哎，挑出戏，
0: 挑出戏啊？
1: 啊，
0: 挑出戏，挑你挑，
1: 我挑啊？
0: 你来，
1: 也是
0: 你来
1: 啊啊，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
0: 外行了吧？
1: 怎么了？
0: 一听这话就是外行。
1: 二进宫，
0: 咱们有规矩。
1: 怎么了？
0: 一气得。
1: 一气得，
0: 二进过，让人笑话。让人笑话。
1: 您那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
0: 那当然了。
1: 啊！
0: 我最膈应这，知道吗？黏黏糊糊的啊！
1: 粘牙，
0: 粘牙，那我这不行，这戏不行，
1: 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空城计，
0: 哎，这搞笑啊，
1: 什么
0: 小花脸戏，最幽默，这最幽默这戏啊，
1: 怎么
0: 空城计？
1: 空城计，
0: 看着满满登登一掀盖，任哪儿没有，知道吗？空锅闹玩，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没意思，小花脸，
1: 空城计是小花脸戏，
0: 再换
1: 啊，
0: 再换一个，再来一个，
1: 我可会的不多，
0: 你说。
1: 您要会咱就唱这出。
0: 哎，哪出？
1: 黄鹤楼。
0: 黄的
1: 啊，
0: 剪大了，
1: 发面来了似的，
0: 拍剪子没弄好，给多了。
1: 黄鹤楼跟面没关系。
0: 黄鹤楼
1: 啊，
0: 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
1: 哪儿无底洞？没有无底洞。
0: 唐僧嘛，他们取经去。
1: 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
0: 啊、这
1: 三国戏。
0: 三国
1: 啊，
0: 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
1: 干嘛呀？您这
0: 有马来西亚没有？
1: 什么马来西亚？
0: 什么
1: 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
0: 看过。
1: 魏蜀吴三国。
0: 对对、啊，
1: 三国
0: 啊，怎么着？你说，
1: 快点！这我还怎么说？我
0: 考考你，我考考你。
1: 您上 这考我来了，
0: 我就看他脑子快慢。搞一个智力测验，
1: 三国戏啊，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呢，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
0: 不乐意去啊，然后呢，然后
1: 说
0: 不，别打断啊，我打断，站住，
1: 不，你先等我一下，
0: 说，
1: 我打什么奔啊？
0: 你看你来了，来了，说，
1: 刘备不乐意去
0: 啊，结果去没去吗？
1: 去了，诸葛亮定计，
0: 刘备不就得了吗？
1: 啊，
0: 请三国请刘备过江，
1: 对呀、啊，
0: 不乐意去
1: 啊，
0: 诸葛亮让他去，
1: 对，
0: 刘备就去了，
1: 对呀、啊，
0: 去吧，走吧，
1: 啊，
0: 走啊，走着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噔噔，哎。蘑菇吃了，刘备长个了，长个了，还往前走是吧？你走，又有一个一问号，一碰出一朵花儿。吃完花，刘备一抬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能打子弹。
1: 行了，
0: 带刺儿的王八就来了，
1: 对对对，别说了，行了
0: 啊？怎么着？
1: 您除了卖包子，就是超级玛丽了吧？
0: 你怎么知道我这艺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是没有？
0: 有没有后边那个？
1: 没，前面那都没有。
0: 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
1: 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
0: 唠这个了。
1: 带水战，刘备过江赴宴嘛。
0: 就这点是吧？
1: 就这一折。
0: 这创蘑菇有没有吧？还要不要吧？
1: 创蘑菇什么都没有。
0: 不要这个了。
1: 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
0: 改编本的，改编本的是吧？改编本。
1: 您那才算改编本
0: 啊？改编本行，
1: 就唱这个吧。
0: 行，跟你着急，我真着急，我告诉你。
1: 谁着急呀、啊？这
0: 可了不得了。
1: 讲戏讲这么半天，
0: 好
1: 你这
0: 好
1: 唱不唱？
0: 好，来吧
1: ，
0: 我都等过去了，快点吧，快点来。
1: 您先撂下，这都没说好呢，您唱什么呢？
0: 哦，好，对，
1: 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
0: 啊，行，你来多少？你说。
1: 您这老买卖口咱俩唱不了。
0: 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
1: 我这
0: 满嘴外行话，你上家去吧，你上我家去吧，你天天去，连续10天给你一个退兵卡，88折以后啊。
1: 还是包子铺啊，
0: 你看你不会包上家去。
1: 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啊、
0: 是你别喊，你闹什么闹？别闹，
1: 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
0: 有事说事，别张那么大嘴，我打小就怕尿罐子，我告诉你啊。
1: 嗨，这咱不带人身攻击的，行不行？
0: 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快点，你来什么你怎么，
1: 哎，这还像话？
0: 哎，
1: 我来刘备啊。
0: 啊，
1: 刘备，
0: 刘备
1: 啊，
0: 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
1: 也没事，您也翻翻《西游记》哈。
0: 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
1: 刘备刘玄德呀，您这
0: 刘
1: 唐僧取经干嘛呀？
0: 刘玄德
1: 啊，
0: 什么身份？
1: 皇上啊，您这
0: 皇商
1: 啊，刘皇叔。
0: 刘皇叔，
1: 哎，
0: 好书你都卖了？
1: 什么皇叔？
0: 皇叔你都留下了？有盘吗还？啊？
1: 我告诉你啊，再说我没逮起来，你可快逮起来了。
0: 我没刘皇叔啊。
1: 谁呀？
0: 那话吗？
1: 没刘皇叔，你店买皇叔呢？你这
0: 你要卖不就完买吗？
1: 谁卖呀？
0: 你自个儿留着。
1: 刘备，刘皇叔、啊，
0: 刘皇叔啊！我怎么着？我留谁？不是你这，
1: 您要喜欢，您把这盘留下啊。
0: 有吗？
1: 什么有？
0: 有多少？
1: 什么有多少？
0: 不是你怎么？哎呀，急死我了！
1: 您来说。你还急死您了！
0: 我跟您说啊，找不了这题，照我那伙计，我早打出来，你知道吗？
1: 没伙计什么事
0: 啊？
1: 您来诸葛亮行了，
0: 我来珠子，来珠子是吗？
1: 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
0: 你该卖也得卖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怎么？怎么着？
1: 诸葛亮知道吗？
0: 啊，
1: 孔明
0: 啊，
1: 啊，孔明
0: 啊，
1: 诸葛亮
0: 啊，看吧，
1: 啊
0: 啊，
1: 什么呀？
0: 行，可以，这我来吧，诸葛亮、孔明，我来俩，行了吗？行不行？
1: 您还我急死您，急死我了！诸葛
0: 又要我亲命了，我告诉你，我怎么弄这玩意儿？我
1: 您还有一擦汗的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诸葛亮，
0: 你不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着，你知道吗？
1: 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
0: 俩人吗？
1: 一个人啊，
0: 一百一十过季了。
1: 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
0: 啊？
1: 诸葛，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
0: 哦哦，
1: 一个人。
0: 哦啊啊，然后呢？
1: 您来。

0: 我怎么着？
1: 您来这诸葛亮啊？
0: 他乐意吗？
1: 啊？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店把诸葛亮包了啊？
0: 不是，他乐意不乐意啊？
1: 不是，我就来这个吧。
0: 还是、啊、来这个啊？啊，那来吧，开始吧。还怎么着？
1: 还有呢？
0: 还有干嘛？我再来个张飞。我感应张飞，
1: 不黄鹤楼吗？
0: 是黄鹤楼啊。
1: 这流沙河什么事啊？
0: 怎么还是西游记呀、啊、您这个
1: 张飞嘛，不流沙河吃人，
0: 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不是那个，
1: 您说那是沙僧，
0: 不是一个人啊？
1: 这更俩人了，这
0: 不是一个人啊？
1: 我不是一个人，
0: 你别带沟里去，我告诉你们啊，
1: 我那是沙和尚。
0: 你来谁？
1: 我来张飞。
0: 你来张飞，那我来沙和尚。
1: 谁来沙和尚到底啊？
0: 非演沙和尚啊？是怎么着？
1: 你说的，打刚才刘备过江遇沙和尚，
0: 遇沙和尚干嘛？
1: 谁遇沙和尚了？
0: 谁也没遇沙和尚。
1: 那还唱什么呀？那个，
0: 嗨，哎呀，我这人都抬不起这杠。
1: 你这没沙和尚，这戏还什么意思？啊，
0: 三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
1: 那也能啊，谁说不能改良呗？
0: 怎么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
1: 没有沙和尚啊？
0: 您来鲁肃，
1: 我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
0: 来点芝麻酱没有？
1: 有青蒜吗？
0: 来点豆芽菜。
1: 来这吃面的，您这是
0: 什么时候就乱七八糟？
1: 那不让卖这个啊？
0: 这您这包子铺我知道，
1: 不怎么回事？这么乱呢？
0: 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2: 这人嘴里都没准词，你说这个啊？
0: 我没准词儿 啊！鲁子敬知道不知道？
1: 知道，是
0: 鲁大夫。
1: 行
0: 啊，
1: 大夫啊，啊，大夫
0: 啊，大夫，
1: 大夫，
0: 官职
1: 大大夫。
0: 你谁大夫？你有病？你是怎么着？
1: 我说怎么着？你这着着急，气死我了！告诉你，
0: 谁气死谁呀、啊？
1: 哟，真跟这外行着不了这急。
0: 也就这么四个人，
1: 那怎么着呢？从哪儿开？五行山开。啊，
0: 好嘛，您这要不
1: 啊？
0: 行了，
1: 来呀
0: 啊。刘备过江，
1: 刘备过江，
0: 刘备过江开始，
1: 行，
0: 张飞闯帐就算结束了，
1: 就这点啊，
0: 哎，唱个戏胡
1: 啊，那行，
0: 好不好？
1: 我教教你呗，就是吧？
0: 啊，那嗨，您就我跟您学学吧，
1: 跟我学呗，是吧？啊、来吧，
0: 开始唱，
1: 来、啊，怎么着？
0: 您有这劲儿，把桌子搭后头去，怎么样？
1: 搭桌子呢，
0: 多新鲜呢！
1: 哦，搭桌子呢，
0: 分出前后台来，
1: 桌子前面呢，
0: 前台啊，
1: 桌子后边呢，
0: 后台，
1: 我在后厨待着啊。
0: 您先上前面来吧，
1: 怎么着？
0: 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
1: 有买牌的是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要什么？
0: 小座。
1: 小座是吧？
0: 啊，搬椅子。
1: 小座是吧？就这一把椅子。
0: 啊，就这一把椅子。
1: 那仨人坐哪儿呢？
0: 怎么还仨人呢？
1: 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我拿醋碟去，你等着。
0: 嗨。拿醋碟儿干嘛呀？您
1: 这怎么回事？
0: 不是包子铺了，
1: 不是哦嗨，
0: 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不咱这没法唱，
1: 尽量吧。
0: 什么尽量啊？
1: 这就开始了，
0: 归后台。
1: 好、
0: 哦，归后台，
1: 上后边去。
0: 哎，对，
1: 呵，你瞧，我这小化妆吧？
0: 啊，对对啊，
1: 我这演诸葛亮吧？
0: 您瞧，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知道化妆就是。
1: 常来啊，
0: 是干这个的。
1: 哎，对，怎么着？开始啊？
0: 什么扮相？您这
1: 多好，热情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啊！
0: 行了，您这套就甭使了。
1: 嗯，第一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
0: 嗯，行了，报道报道，
1: 开始啊，
0: 开始了啊。
1: 怎么着？
0: 忘了跟您说了
1: 啊，
0: 没场面，
1: 没场面啊，
0: 没场面，咱只能凑合
1: 啊啊！
0: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哦、我打家伙。
1: 打家伙不行，
0: 俩人都上。
1: 不行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
0: 怎么了？
1: 打家伙是骂厨子，知道吗？
0: 嗨，谁让您摔碗了？
1: 不许啊！
0: 打架锣鼓点知道吗？锣鼓经
1: 啊！哎、这人快来吧你。
0: 怎么还动手啊你
1: 哪看过这个我告诉你
0: 恩特
3: 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的嘛起唱起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的嘛起唱起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停吧停吧停吧停吧
1: 啊怎么了
0: 咱俩是大秧歌出场啊
1: 我没事晚上净上那楼底下那跟老太太们跳去了
0: 那就嗨
1: 头等身体、啊、
0: 行了行了这

0: 没人看这个，
1: 不要这个，
0: 不要这个
1: 啊，不要这个，
0: 家伙点，你知道书吗？
1: 我知道，
0: 打什么？
1: 你说一个，天天，哎，你说一个，你
2: 忘了，忘了，不会吧？
0: 我干嘛不会呀、啊？
1: 说天天，
0: 刘备出场打小锣，
1: 打小锣
0: 啊，
1: 你学一个，天天，你学一个。
0: 小锣没有，就是
1: 来听听，
0: 抬抬抬，
1: 这来多少？
0: 怎么还来多少啊？
1: 得有准数啊！别糟践了，来多少？
0: 这也来多少？
1: 看着来要不？
0: 可不是看着来，
1: 看着来啊！
0: 到哎，
1: 好，看着来，看着来，管够啊！
0: 过脑袋了都，
1: 那我这话怎么了？
0: 什么呀？您这是？
1: 你不告我这管够就完吗？
0: 到中间就停了，
1: 到这儿就得了。
0: 那可不是吗？
1: 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
0: 再有一个，
1: 哎，
0: 咱俩得一块儿出来呀、
1: 啊。我也得出来。
0: 当然了，
1: 嗯，我出不来。
0: 怎么了？
1: 我看着锅呢。
0: 嗨、啊，怕跑了气还是怎么着？
1: 我出来啊，
0: 咱俩一块儿上、啊，
1: 一块儿是吧？
0: 逢场上嘛，
1: 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1: 行 啊，
0: 来来来，
1: 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
0: 干嘛紧张？
1: 别害怕啊！
0: 来来，
1: 见了汗了，你看
0: 一块儿啊。嗯。你吓我一跳，你是怎么着？
1: 这你先出来得卖你，让观众瞧瞧你、啊。
0: 卖谁呀、
1: 啊？啊，
0: 您还卖包子去得了
1: 啊？
0: 卖谁呀、啊？您站一排呀、
1: 啊？站一排啊？
0: 啊，
1: 站一排，
0: 咱俩得说话呀，
1: 还得说话是吧？
0: 多新鲜呢！
1: 哎哎，好好，脾气太大这人，
0: 不是脾气大，你这
1: 教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你们知道吗？
0: 啊，先生，
1: 啊先生，
0: 俩先生啊，
1: 几个？
0: 几个都没有？
1: 你来多少
0: 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啊？
1: 来，怎么着
0: 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
1: 我怎么叫呢？
0: 您得管我叫主公。
1: 主公？
0: 哎，
1: 主公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1: 啊？你怎么着？
0: 主公就是皇上。
1: 谁啊？
0: 我。
1: 你是皇上
0: 啊？
1: 大伙儿都瞧见吧，国家没人了，看见了吧？
0: 哎，
1: 长得跟包子似的，当皇上，你看。
0: 您看谁都像包子，我告诉您吧，
1: 啊，
0: 什么呀您这？
1: 还当皇上？你看这事儿，
0: 怎么不是我是皇上？
1: 那谁是啊？
0: 刘备是皇上。
1: 啊、刘备是皇上
0: 啊！
1: 啊，来来来来来，
0: 好吧，
1: 你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先生，
1: 啊，皇上，
0: 嗨，主公
1: 不皇上吗？
0: 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
1: 我、啊、小样还整俩名呢啊？
0: 没俩名、
1: 嗯嗯、
0: 啊，先生，
3: 啊，公是。
0: 哭啊！
1: 怎么了？
0: 探母呀、啊，这是。
1: 对，先唱探母。
0: 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
1: 黄鹤楼
0: 啊，
1: 对呀、
0: 啊，对呀、啊，黄鹤楼，
1: 黄鹤楼有打人吗？啊，
0: 没有。您唱那不对，知道吗？
1: 哦哦哦哦，
0: 该您说话了，
1: 该我说话了。
0: 哎，叫我，
1: 叫你啊。
0: 哎，
3: 啊，主公，
0: 重来啊！
1: 啊，再来。
0: 啊，先生，
3: 啊，主公，
0: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
3: 啊。
0: 太苦了！
3: 哎，提起此事，话到长了。在1953年，美帝的阴谋和谭被揭穿。
0: 对，
3: 阴谋北窜南朝鲜。
0: 啊，行，什么人？
3: 武松他。
0: 别唱了，
1: 什么呀？
0: 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1: 这怎么着？多好，这个
0: 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儿串啊？
1: 不是。这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
1: 该我了吗？
0: 该您也没有快板儿，这里头
1: 是啊，后边不讲这事吗？发配就在这干孟州呢，不有这个吗？
0: 没有，
1: 就这翘口啊，没有
0: 翘口啊
1: 啊，
0: 就这么一句，
1: 就一句啊，
0: 哎，
1: 就一句啊，
0: 哎，可不是吗、
1: 啊？行，你跟我那不一样，
0: 山人送主公，
1: 我那本子搁在后台那塑料兜里边，都丢了，你知道吗？
0: 您这本子都搁塑料兜里，
1: 嗯，都丢了，你知道吗？
0: 您这不怎么样，
1: 不太一样，再来，
0: 嗯嗯，啊，先生，
3: 啊，主公，
0: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1: 哎哎，对，来，说干的，怎么着吧？啊，不是，
0: 您得打家伙呀，
1: 又打家伙，
0: 您这认了不成？
1: 哦，不能这样，
0: 多新鲜呢！
1: 哦，你看这玩意儿，他没交代清楚这里边
0: 打家伙，
1: 他打家伙，
0: 哎，
1: 打什么来着？

0: 来吧，开始
1: 啊，
0: 错不了了。
1: 行啊，
0: 我喝这点我听过。
1: 哎，你把故海苦了，
0: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1: 道恨先生理不当。
0: 肉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人京剧不有这一唱这完事，当给去了吗？不有这个吗？
1: 有这个也不能出字儿，这。
0: 对对对对。我们这老本都带这个，知道吗？
1: 没有，
0: 不要这个，
1: 不要。
0: 嗯嗯，来，再来。嗯，
1: 不该苦苦海光，龙潭虎穴不去闯。
0: 扛啷踩嘞，扛啷踩嘞，扛啷踩嘞包。
1: 怎么老有这包啊？
0: 我就忘不了这个，怎么
1: 没听说过？
0: 赶紧开始，
1: 山人送主公这儿呢啊！
0: 还有话呢，
1: 多新鲜呢！
0: 来来来，
1: 您这是干嘛呢？
0: 呵，你瞧这玩意儿好玩的东西啊！
1: 嗯。龙潭虎穴不去闯，
0: 山人送职工，
1: 哎，诸葛亮啊，
0: 哎 ，yes，
1: 外国人呐，
0: 什么都会，
1: 没听说过。
0: 哎，
1: 分明是宋国王，难以还乡啊！
0: 山人送职工，
1: 免，
0: 还送职工。
1: 你那边哪儿哪儿你就送
0: 怎么了？
1: 你送我哪儿去啊你？
0: 我们一般都得送到那下边去，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啊，
1: 往下轰我是怎么着？
0: 不是怕你吃多了不消化？
1: 您这还有一句词儿呢，
0: 还有什么词儿啊？
1: 啊，这山人送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了，
0: 到我了，
1: 可不是吗？
0: 呵，你瞧瞧
1: 啊，
0: 这到我了，
1: 可不是到您了吗？
0: 还让我唱啊？你听吗？
1: 我不听，我一个人站这干嘛呢？我，
0: 你听啊，
1: 多新鲜呐！
0: 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1: 这位要玩命似的
0: 啊！
1: 唱啊！
0: 这点就是咱们有俄了金德的东西。
1: 哦，这真东西出来了，
0: 跟别人不一样。
1: 您唱，您唱，
0: 嘿嘿，有俄了金德的东西。
1: 哎，好，
0: 这点就是你一下场啊
1: 啊！
0: 诸葛亮先给你猜一灯谜，知道吗？远瞧灯子，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看向石龙坡。
1: 幸亏我捂住了啊！
0: 石富宽，
1: 哎，这听着，
0: 好吧，先朝吧呀！
1: 啊，这
0: 没听说过，
1: 这多好！这一个小时零三刻钟，
0: 行了，
1: 就是打灯谜。诸葛亮出来猜灯谜呀、啊？
0: 哎，这好，
1: 不像话，
0: 老本都有这个，
1: 哪儿老本儿？您
0: 没带这个的是吧？
1: 没有。
0: 哦，那怎么回事？
1: 该您唱了，
0: 该我唱了是吧？
1: 啊，
0: 我唱啊！
1: 对啊，
0: 你看，可乐吧？是吧？
1: 唱有什么可乐的？
0: 你想想。
1: 我想什么
0: 呀？别来这套啊！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
1: 怎么了？
0: 知道吗？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
1: 对呀、啊，
0: 对吧？别骗人，啊、知道吗？
1: 没有，
0: 头句什么词来着？
1: 哎，谁不会？
0: 知道吗？不是一蒙住，刚才猜灯谜猜的蒙住了，是吧？
1: 这还蒙住了、
0: 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知道
1: 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哎，
0: 为我哀家泪如我马。
1: 嗯，
0: 将身且知大家口。
1: 嗯，
0: 都是蹲在鲁林水不进鹅阳。
1: 谁高腔别唱
0: 高腔呢
1: 哪儿高腔啊
0: 多好
1: 啊
0: 这个
1: 您唱的哪出啊这是
0: 我唱黄鹤楼啊
1: 这是黄鹤楼您真
0: 我那词儿就这样
1: 我那词儿就不这样
0: 你说我听听跟我怎么说你说
1: 那还有什么两个
0: 你说您说说说
2: 不要掉了
0: 你说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说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说你狠说
1: 讲你哪句不会啊你
0: 你来别废话两句都说了你还在乎后两句吗啊来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后边
1: 等候涿州一得章
0: 你这算你狠行了啊来好行好吧
1: 你把我词儿框出来算我狠
0: 谁告诉你照我的来让你来你照我的来先从灯谜那开始
1: 行您还照我这来得了
0: 那不结了吗是吧来该我了
1: 啊
0: 打家伙
1: 螳螂起来的螳螂起来
0: 心不爽啊先那么心不爽啊有闪人呢八卦在秀后内藏啊
1: 冷的冷的冷的冷的冷的冷的冷的
0: 将身儿坐着在这中军宝帐啊
1: 冷的冷的冷的冷的冷的冷的冷
0: 的然后要着手那夜得帐按下了诸葛亮按前不表啊
1: 哎后面又来了一的帐哎
0: 说 什么呀？诸葛亮张飞俩人出场何难坠子呀？
2: 我好这对口坠子，这个
0: 还对口坠子，
2: 这加这唱单加十块钱知道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轻易不改这个，
0: 没有
2: 店庆是才上这个了是吧？啊，
0: 怎么着？您把铺子里那点事儿先放放成，
2: 我没想着啊
0: 啊，唱二黄知道吗？
2: 是啊，怎么着？二黄
0: 啊，
2: 二黄什么回事？谁徒弟？啊，
0: 没有
2: 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唱，
0: 你唱，
2: 主公
0: 没打家伙呢，
2: 俺王
0: 我打
2: 你打呀。我没见过这样的，知道吗？
0: 我还弄这么一棒子回来，
2: 唱戏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见过欺负人的，知道吗？
0: 啊，我早知这样，王海没咱俩唱这个啊，你这受不了这个，
2: 我呛啊，我呛啊，我
0: 卖包子还带枪似的
2: 啊，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
0: 谁不会唱？
2: 你真明白假明白？
0: 就唱这词知道不知道？
2: 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啊，什么头句什么，
0: 快唱。四句 啊
2: 说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申且坐中军帐。
2: 第三句什么？
0: 这位耳朵还不太好。
2: 你说快说。
0: 蒋申且坐中军帐
2: 啊，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2: 你打家伙吗？
0: 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螳。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啊，
1: 蒋申且坐中军帐。
2: 哎，在底下。
0: 说话呀
2: 啊，
0: 说话呀，
2: 三人送主公，
0: 还送主公
2: 咱你说的吗？
0: 这儿有白
2: 白主公
0: 白过来了。
2: 怎么着，
0: 您这一句不会？
2: 等会儿你站这儿说去。我怎么了？
0: 唱戏不怎么样，这位置记得还挺清楚啊。
2: 说吧，怎么着吧？
0: 我站这边胆儿大你知道吗？行，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2: 不就这两句吗？
0: 是啊，
2: 你看我的词儿，这不一样吗？是吧？啊，
0: 这可不是不一样。您说什么乱七八糟？
2: 稳坐中军帐，
0: 等候易得章。
3: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稳坐中军帐。
2: 记下来。
0: 准备，你这玩意
2: 儿，来吧，
0: 来吧，
2: 来吧。
0: 你看，我还得绕那边。
2: 你看这玩意儿，你看，这舞台调度，你看看。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2: 走。哎呀，哎。行，哎，我这没有这个，这都不行，这个
0: 来来来，
2: 这要是端着一屉，这非散撒身不可。
0: 谁让你端着
2: 啊？
0: 你端屉干嘛？这
2: 太危险了，这个啊，
0: 这我还就
2: 太危险了，这个
0: 没这别害怕呀，
2: 不害怕啊？
0: 张飞出来，
2: 你放心，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可了不得，太累了，这
0: 来，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2: 走吧，别害怕，别害怕，
0: 我害怕。
2: 你也
0: 往前吧，
2: 你也喊，你也
0: 我喊，俩都喊啊，
2: 咱俩一块喊都不害怕。
0: 没听说过
2: 啊？喊不喊？
0: 俩人不害怕还唱什么呀？
2: 你害怕不害怕吧？
0: 我害什么怕呀？
2: 你不害怕你别喊，我害怕我喊不完了吗？对吧？害怕不害怕？
0: 我告诉你
2: 啊，
0: 我让你给我带沟里去了，快，
2: 那
0: 你坐着吧。
2: 这是
0: 我告诉你，你坐这儿，坐这儿，
2: 我坐。
0: 上场了，知道吗？
2: 是
0: 打家伙
2: 啊
0: 啊！打家伙呀，
2: 看吧，
0: 打
2: 是啊，
0: 打家伙，您看什么呀？打家伙，知道吗？
2: 我打吗？
0: 啊，
2: 我给你这面子吗？咱过这个吗？开放性能的了，对吗？
0: 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
2: 对呀，你看了吗？是不是？
0: 怎么着？打家伙？
2: 打吗？
0: 打
2: 打呀？
0: 打
2: 怎么弄啊？啊，
0: 打家伙？
2: 怎么打？
0: 您甭打家伙，您回去打馅儿去得了。
2: 打完了？
0: 什么打完了？
2: 怎么着？你快说，急死我了！你都
0: 刚才打那家伙，您不会吗？我刚才打
2: 家伙。你快
0: 点，
2: 怎么意思？我都等不了，快来快来，我可爱打这玩意儿，来快来快来
0: 来，
2: 嗯，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2: 走。你这儿有唱，
0: 我哪儿有唱？
2: 你这儿丁山儿啊，
0: 什么乱七八糟？您行了，
2: 有唱。 怎么了？
4: 张飞出场打小锣啊，
2: 这不小了，七寸的了。
4: 盘子是怎么着？
2: 这怎么都七寸点儿？
4: 没有啊
2: 啊！你要多少？
4: 张飞出场快家伙呀，
2: 快家伙
4: 啊！
2: 什么叫快家伙？
4: 急急风啊！
2: 怎么个急法？
4: 您这家伙点儿都不知道，
2: 年头多都忘。快说，别着急。
4: 将，这不是快家伙吗？
2: 将啊！将完了之后呢？
4: 要了亲命！
2: 快点，将完
4: 家上戏，我饿，您这玩意儿。
2: 是干这个的，快点，怎么着？
4: 将师傅，
2: 来，这手酸了，这个，
4: 来，
2: 啊，将啊，这是一蹦蹬仓啊，
4: 将
2: 蹦蹬仓，
4: 哎，然后这是一挖呀呀，
2: 哎呦，还挖呀呀，
4: 哎，下来赶扭子，
2: 将，
4: 扛啷才来，
2: 哎，这
4: 唱啊，
2: 哎，还有挖呀是吧？
4: 哎，对，
1: 文则中军帐，等候已得仗，将蹦大肚仓才仓，将蹦蹬仓，挖呀呀呀呀呀呀，
4: 我挖呀。
1: 你倒挖呀，
4: 我挖呀，你挖呀什么呀？
1: 你告诉我干嘛呀？我问你了，我用你告诉我，你这玩意儿多累啊？啊？怎么着挖呀？来，该你了，
4: 我还挖得出来吗？我这个
1: 你少挖点儿，
4: 就甭挖了，打家伙吧，
1: 螳螂腿来螳螂腿来螳，
4: 心中可恼治国粮
1: 包，
4: 国事不与谋商量
1: 包，
4: 怒气不为喜
1: 肉包。
4: 还这个呀，
2: 这词是
1: 把我张床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
4: 快快欢谋的大雄王，
1: 火恼啊火恼，
2: 这就得稍崩，
4: 该您说，
2: 您等会儿，
4: 等会儿吧，
2: 怎么着？
4: 不是这个，
2: 该您说话了，行吗？
4: 又到我了，
2: 多新鲜的！您老坐这像话吗？
4: 哦，也得站会儿哈。
2: 啊，该您说话了，
4: 我说什么？
2: 您合着不会这词儿都？
4: 我这塑料兜丢了，没告诉你吗？
2: 别提这塑料兜，
4: 词儿啊都在里头了，你知道吗？
2: 行了，
4: 没有了。
2: 我告诉您，行了吧？
4: 你说，快说。
1: 三千岁金德仗来，怒气不息于活人之气、啊。
4: 三千岁金德仗来，怒气不活，就这个。
1: 哎，
4: 确实没问题，错不了啊。
1: 火恼啊，
4: 心肠；
1: 火恼
4: 肉包。
1: 三千岁金子包长，怒气不息，你何人之气呀？
4: 先生呐、
1: 啊，这个，某家就围着你呀、啊，你围我来，
4: 扎！
1: 您吃下体行吗？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8: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黄鹤楼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艳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一集，
4: 这次谈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几天之后，段仲宇将这次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大哥段博宇，没想到段博宇听了却有点不悦，他批评段仲宇道：
5: 你在郭厅长面前太不礼貌了，太狂妄了，今后再遇到他呀，要更加谦虚谨慎，多多向他讨教。是。
4: 段仲宇听了禁不住吐了一下舌头。
5: 要说段仲宇和郭沫若真是有缘，在那期间正是段仲宇和薛继常新婚燕尔之时，两人如胶似漆的舍不得分开。段仲宇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到高级助产学校去看薛继常，并常常在歌乐山脚下的那家小店里喝茶吃点心。因而他和郭沫若在1942年的春天又一次见了面。
4: 此时的郭沫若刚刚过了50大寿，为此周恩来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要说的话这篇文章。周恩来在文章中满怀深情地指出，
5: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4: 同时，新华日报还发行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25周年特刊，登载了董必武、邓颖超、潘子年和田汉等人写的祝贺诗文。
5: 在此之后，郭沫若编剧的《堂弟之花》在重庆隆重上演，引起了巨大轰动。
4: 关于郭沫若的这一切，段仲宇是从报纸上了解的，故而这次一见面，段仲宇就先向郭沫若祝寿。
5: 郭厅长，祝您身体康健，福寿绵长。
4: 郭沫若见到段仲宇也很高兴，又听到段仲宇的祝寿，赶紧回礼表示感谢。
5: 段同学，谢谢你啊。
4: 接着两个人一起坐了下来，像一对好朋友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话来。
5: 当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日本侵略者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遭受了巨大损失，而后日军又在马来半岛、新加坡、菲律宾、河属东印度群岛和缅甸等地连连得手，气焰十分嚣张。
4: 在谈到时局时，段仲宇向郭沫若请教：
6: 请问郭厅长，您对当今世界战局怎么看呢？我国到底能不能战胜日本呢？
4: 郭沫若停顿了一会儿回答道：
5: 我在几天前写了一篇叫《世界大战的归期》的文章，曾经在延安电台广播过。我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外形势，指出必须用持久战、消耗战、资源保卫战来对付德、日、意轴心国速战速决的阴谋。日军发动的战争是无意的，不意的战争最后必然归于失败。我们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

0: 乌莫若喝了一口茶水，润润自己的喉咙，接着说：
1: 现在啊，我50岁了，但你们还得向那荆棘的路走去。郭沫若的名字和过去50年的历史成绩都不要，只是一个人为革命干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时候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干到死为止。
0: 这些话像响亮的号角，使段仲宇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既增添了对郭沫若的敬仰，也更坚定了他战胜日军的信心。
1: 不管我活着的时候是否成功，我要干到死为止。
0: 您分手的时候，段仲宇和前几次一样提出要送郭沫若上山，郭沫若却还是婉言辞谢了。
1: 谢谢你，段同学，不过就不用送了，山不是很高，我能走。
0: 郭沫若说完，刚转头要走，又停住脚步，回头对段仲宇说道：
1: 段同学，现在如果有空，可以到我家里边去坐一坐。
0: 段仲宇听了，不免兴奋得一颗心砰砰直跳。
1: 去郭沫若家里做客，那简直太好了。
0: 但是段仲宇马上又冷静下来。
1: 郭厅长工作繁忙，好不容易休息休息，你还去人家里打扰，怎么好意思呢？
0: 段仲宇这么想着，便赶紧向郭沫若告别。
1: 啊，不了，郭厅长，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回学校了。
0: 看着段仲宇一脸遗憾的表情，郭沫若知道是段仲宇不愿意打扰自己，便说道：
1: 好，那我们找机会再见面。
0: 郭沫若说完便上山去了。令段仲宇感到欣喜的是，2个星期之后，他又在小店里碰到了郭沫若。
1: 郭厅长，哎呀，真没想到又碰到您了，这真是太好了。
0: 碰见段仲宇，郭沫若也十分高兴。
1: 怎么，才半个月不见，就又想我了？
0: 段仲宇听了，脸上一红，随即点头承认道：
1: 对，郭厅长，能为我解疑打惑，每次跟您谈话呀，都是我如履春风啊，如沐化雨，所以我十分想念您。
0: 听了段仲宇的话，郭沫若十分感动，他幽默地说道：
1: 你呀，你是把我当10万个为什么来使唤了。
0: 郭沫若说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等到两个人都笑够了，郭沫若才问道：
1: 段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尽管说吧，我一定会尽力解答。
0: 话说到这里，段仲宇的神情忽然有些奇怪，话也说得吞吞吐吐起来了。
1: 郭厅长，我有个问题向您请教，为什么许多青年都冒着生命危险向延安跑呢？
0: 听了段仲宇的问话，郭沫若一下子怔住了。

0: 斗的伟大目标。说到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开明和人民当家作主，
1: 分明的话，郭沫若是不便于在这里跟段仲宇说的。于是郭沫若突然想到了一句非常含蓄的像诗句一样的话，他微笑着对段仲宇说，
0: 你看，所有的植物都是向着太阳的，人不也是这样的吗？
1: 段仲宇有很高的悟性，他已经完全懂得了郭沫若话语当中的含义，懂得了其中的潜台词。
0: 是啊，万物生长向太阳，那么人呢？人不也应该向着光明和进步吗？
1: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段仲宇仍然牢牢地记着50多年前郭沫若对自己说的这句话。这是段仲宇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在探求人生真谛的道路上，他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了郭沫若的领导之外，大哥段伯宇还向弟弟段仲宇介绍了一个人。
0: 陆军大学特别班第5期有一个叫王启明的，你呢有机会可以和他接触接触。
1: 王启明是中共秘密党员，然而出于秘密工作的纪律，段伯宇没有向段仲宇点名，而弟弟段仲宇也并不笨，也猜得出王启明是中共方面的人。
0: 大哥，你介绍给我的这个王启明，他是不是那方面的？
1: 段伯宇赶紧摇了摇头，
0: 我不知道，反正你和他接触接触没有坏处。
1: 王启明原来在国民党第32军，第32军地下党负责人王新刚离开以后，党组织决定第32军地下党的工作由王启明负责，并由王启明负责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后来王启明也进入陆大学习，和段伯宇常有接触，但是在陆大那样的环境中，深谈是不大可能的，彼此只能是心照不宣而已。
0: 有时段仲宇偷偷买了新华日报，看完后就趁机偷偷地传给王启明，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会心的笑笑，也不多说什么。从王启明那里，段仲宇感受了一个进步军人应该有的气质，以及谨言慎行的作风。
1: 彼此接触多了，段仲宇便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怎么启明兄向我借的新华日报都是开了天窗的呢？
1: 开天窗就是报纸的版面上出现了一大片空白，这是由于国民党的新闻检察机关在新华日报发行前将原先登载的文章封锁停登，之后的印刷就将原来的文章板块空了出来，形成了天窗。
0: 在当时，只要新华日报开了天窗，就意味着国家发生某种重大的事件，就意味着国民党封锁了对自己不利的消息，压制了不同的政见。
1: 1941年1月11号，新华日报又开了一个很大的天窗，一时间山城震动，人们奔走相告，猜测纷纭，不知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段仲宇和王启明一样，也十分关心事态的发展。
0: 原来就在前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9000余名将士在奉命北移途中，突然遭遇有不止的国民党军的包围袭击，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也遭到了囚禁。蒋介石还下令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扬言要对叶挺进行军法审判。
1: 新华日报获悉这一情况之后，根据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指示，立即

0: 撰写了一篇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相的新闻报道，还写了一篇反对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番号的评论文章。
1: 但是这两篇文章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勒令停登，这就造成了新华日报开了大天窗的重大事件。
0: 由此段仲宇从王启明那里获得了某些启示，他开始关心报纸上开天窗的情况。
2: 原来报纸上一开天窗，中国就肯定有大事发生了，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了解时局，了解国民党压制民主、压制不同政见的独裁统治的内幕。
0: 通过阅读新华日报以及每一次探索开天窗的内幕消息，都使得段仲宇的思想天平不断地向真理方面倾斜。
1: 郭沫若、王启明还有新华日报这一个个启蒙老师，引导着国民党的标准军人段仲宇从旧营垒中一步一步走向崭新的人生。
0: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内因和外因的。如果说大哥段伯宇、郭沫若和王启明是段仲宇弃暗投明的外因的话，那么促使段仲宇走向光明的内因又是什么呢？这一切我们得从段仲宇在少年时代对蒋介石的崇拜说起。
1: 段仲宇年少的时候，北伐军正在安定北方，称霸一时的北洋军阀土崩瓦解，群雄割据的局面基本结束，中国开始归于一统。因此少年时代的段仲宇自然把北伐军的领导人蒋介石看作一个英雄豪杰。蒋介石可真是一个英雄好汉呢、他削平群雄，一统中国，这样的英雄伟业古今能有几个？是男子汉就要以蒋介石为榜样。
0: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段仲宇考入了南京的中央军校。当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蒋介石的时候，心里不免十分激动。他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蒋校长的训示，生怕听漏了一句话，而且把蒋介石的训示牢牢地记在心里。后来听蒋校长的讲课次数多了，段仲宇便感到蒋介石讲的课实在是有些乏味。
2: 他讲的大学、中庸和孟子这些课怎么只会的打官腔呢？却缺乏深刻的思想，缺乏能给我们启迪的哲理啊，只是就着课文说课文，还不如我们自己看书呢。
0: 就这样时间一长了，原初照在蒋介石头上的那层神圣的光环慢慢的开始淡化了。
1: 再后来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那些日子，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步步退让，这种弱国无外交的屈辱与清王朝几乎没有两样。
0: 为此段仲宇不免感到十分气愤。
2: 哼，强盗都进了门还打工作揖，将大好河山拱手送人，你蒋介石作为一国的领袖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局面发生呢？你还是英雄好汉吗？
0: 这么一来，富有爱国心的段仲宇对蒋介石的崇敬感又大大的削减了几分，而让段仲宇真正看透蒋介石本质还是在进入侍从室以后。
1: 段仲宇进入侍从室不久就亲手经办了一件事，那就是蒋介石下令枪决因为征兵而引起民众反抗的兵役署中将首长程泽润。
0: 一开始段仲宇把程泽润的所谓罪状呈报给蒋介石，然后再把蒋介石亲笔批示枪决的命令下达给下面有关部门， 最后是把程泽润被枪决后的尸体照片呈送蒋介石亲自过目，这一切都是由段仲宇一手承办的。
1: 当段仲宇看到程泽润被枪决后的照片的时候，不禁浑身一个哆嗦。那张照片中血淋淋的场景令段仲宇永生难忘。
0: 回到家里，段仲宇将程泽润被杀的情况向大哥段伯宇详细说了一遍。段伯宇听后愤怒地骂道：
3: 蒋介石杀程泽润是一石三鸟，杀鸡给猴看，既镇压了黑龙会，又以此减少了四川地方势力的威胁，可谓是杀非苦心，手段阴险毒辣呀。
0: 段仲宇听了大哥的话有些不解，忙问道：
4: 大哥，蒋介石杀程泽润是怎么个一石三鸟啊？
0: 段伯宇向弟弟解释道：
3: 程泽润是四川隆昌人，毕于黄埔军校，他一直对蒋介石忠心耿耿。1944年任军政部兵役署的署长，主管着全国的兵役工作，主要工作就是征兵。现在东北、华北、华中及华东等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征兵主要范围当然是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了，尤其是四川。
0: 说到这里，段伯宇举起右手竖起了第一根指头。
3: 这第一只鸟当然就是削弱四川地方派实力了。蒋介石把国民党政府迁到陪都重庆之后，为了安定四川的局面，削弱四川地方的实力派，他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啊，四川地方实力派却还是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和地盘，而程泽润便是四川人，与川系将领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将程泽润枪决，无疑对不服从的四川地方实力派起了一个杀一儆百的作用啊，让他们知道中央的厉害。
0: 听了大哥的分析，段仲宇点了点头。
4: 那第二鸟呢？
0: 段伯宇听了便竖起了第二根指头。
3: 这第二鸟就是征兵了。蒋介石把四川作为兵库粮仓，每年征兵数多达500000-600000，征兵多了，农村劳动力就减少，四川农业生产连年下降，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程学彪、陈燕秋。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二集，
4: 听了大哥的分析，段仲宇点了点头。
5: 那第二鸟呢？
4: 段博宇听了，便竖起了第二根指头。
5: 这第二鸟就是征兵了。蒋介石把四川作为兵库粮仓，每年征兵数多达五六百万，征兵多了，农村劳动力就减少，四川农业生产连年下降，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同时啊，征兵时极其不公平，并且还极其残酷地虐待那些壮丁，这样就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公愤，不仅舆论纷纷谴责，社会团体也不断地抗议，群众甚至还自发起来进行反抗。蒋介石啊，为了平息民愤，就把兵役署长程泽润作为替罪羊给抛了出来，把兵役工作中的所有罪责一股脑统统推到了程泽润的头上。在这样的背景下，程泽润也只得代奖受过了，而蒋介石却博得了皇上圣明、敢于秉公执法的美名。
4: 段仲宇听了不禁皱紧了眉头，
5: 这蒋介石真是精于算计，手段毒辣呀。
4: 这时段博宇又竖起了第三根指头，
5: 这最后一鸟呢，就是镇压黑龙会了。黑龙会是川东一带最大的帮会，即使在陪都重庆，黑龙会有相当的势力。程泽润就是川东黑龙会的首领，而蒋介石当然绝对不能容忍黑龙会的势力渗透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擒贼先擒王，于是下令将黑龙会的首领程泽润枪决，以去心腹之患呢。
4: 听了大哥段博宇十分精辟的分析，段仲宇不禁十分佩服大哥的胆识和谋略。
5: 大哥，这些您是怎么想到的？这么厉害啊！
4: 段博宇微微一笑道：“
5: 二弟啊，这些你以后也会知道。只要你做事多观察、多思考、多做调查就行了。”
4: 听了大哥的鼓励，段仲宇深有感触的点点头。
5: 在这儿不久，段仲宇又亲身经历了第二件大事，那就是蒋介石命令他发电报汇给王耀武一大笔近乎于天文数字的款项。
4: 事情发生在1945年的初秋，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王耀武当时任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奉命担任长沙、衡阳地区日军的受降主官。王耀武看着昔日在乡

0: 西会战中的主要对手，日本侵略军第二十军指挥官板西一良中将。今日作为战败国的降将，毕恭毕敬地把战刀高高举起，双手呈奉给王耀武。此时此刻，王耀武深深体会到了作为胜利者的骄傲和中国人的民族自豪。
1: 然而，受降和接收的事态却大大出乎王耀武的意料。王耀武这人本身还是比较廉洁的，不贪污，不腐化，生活简朴，甚至连烟酒也不沾。然而，整个国民党政权在抗战胜利时的大接收中，犹如饿虎入室，张着血盆大口，横冲直撞，肆意吞食，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因此，交通部长于飞鹏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吴奇伟对王耀武部队的接收情况极为不满，纷纷向蒋介石控告。
0: 但是，王耀武是蒋介石的爱将，他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好几个胜仗，尤其是1941年的江西上高会战，王耀武率74军和装备精良的50,000日军对阵，最终毙伤日军15,000余人，击毙日军34师团少将指挥关延勇。蒋介石得报后大喜，授给王耀武以国军的最高勋章。
1: 正因为蒋介石对王耀武特别宠信，所以对别人告王耀武的御状，蒋介石不禁置之不理。相反，他令段仲宇发电报到衡阳，批给王耀武一大笔的巨款。
0: 过了不久，王耀武通过侍从室给蒋介石一份回电，说这笔款项已代表委座发给了当地的乡绅了。段仲宇接到电报后，即拟成公文呈送蒋介石。蒋介石看了，不仅不责怪王耀武，反而龙颜大喜，批示说：“
2: 如数在电汇，赏给他。”
0: 段仲宇办完这件事之后，回到家中，又将此事告诉了大哥段伯宇。
3: 大哥，这笔钱的具体数字我没有记住，因为数字太大了，就像是天文数字，令一般人无法想象啊。而且钱不是拨给该部的经费，而是蒋介石直接批给王耀武本人的。谁知道王耀武居然发给了当地的乡绅，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0: 听完了二弟段仲宇的讲述，段伯宇思索了一下，问弟弟：
1: 你知道孟尝君的门下食客冯在收地租的时候烧地契的故事吗？
0: 这时候一直依偎在父亲段伯宇怀中的5岁小女儿拍起了稚嫩的小手叫了起来：
4: 故事？什么故事啊？我要听故事嘛。
0: 段伯宇只好先安慰了小女儿：
3: 好好，这个故事就让二叔叔给你讲好不好？
4: 好。
1: 于是段伯宇给二弟段仲宇示意，让他讲讲这个烧地契的故事。
0: 段仲宇熟读史书，对司马迁的煌煌巨著《史记》熟记于心，于是他向小侄女开口讲道：
3: 从前呢，在中国的战国时代，齐国有个贵族叫田文，继承他父亲田婴的爵位，他的封地叫薛，所以呢，他自称为薛公，自号叫孟尝君，被齐明王封为相国。这位孟尝君的门下呢，有食客数千人，其中啊，有个食客叫冯。有一天，冯用手指弹着自己手中的剑，唱歌说道：“长家归来乎，食无鱼。”就是说呀，我拿着长剑来投奔你孟尝君了，但你却连鱼都不给我吃。于是，孟尝君就让人给冯做鱼吃。过了5天。这个冯又弹着剑唱歌说：长家归来乎，出无居。就是说呀，我拿长剑来投奔你了，你却不给我车坐。

0: 孟尝君听了，就让冯有了车坐。又过了五天，这个冯啊，他又弹着剑唱歌说：“长家归来乎？无以为家。”就是说呀，我拿着长剑来投奔你了，你却不给我一所房子。孟尝君听到后心里不高兴，感到这个食客的要求也太高了。尽管如此，孟尝君还是给了冯一所房子。到了后来呀，孟尝君让冯到薛地去讨还债款，冯把讨得的钱酿酒买肥羊，召集所有的债户款待了他们一番，然后啊又当众的把地契给烧毁了。这样啊，冯就博得了债户对孟尝君极大的好感，所有的债户都感动得痛哭流涕，说孟尝君大恩大德，是位大好人。冯回来之后向孟尝君做了汇报，说他这样做呀，是为了给孟尝君增加好的名声，而这好的名声啊，是千金也买不回来的。孟尝君听了大喜，十分感谢这个叫冯的食客。
1: 段仲宇的故事讲完了，小侄女却听得意犹未尽，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段伯宇便送小女儿去睡觉了。段伯宇回来后向二弟段仲宇分析道：
0: 冯烧地契是为了替孟尝君收买人心，王耀武把蒋介石批给他的钱分送给香山，也是为了替蒋介石收买民心。抗战刚胜利，蒋介石政府大发劫收财，各地大小官员都是要金子、要房子、要车子、要女子、要位子的贪官污吏，这样的五子登科比比皆是啊，弄得沦陷区里鸡犬不宁，民怨沸腾。前几天我还听到这样一首民谣，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它说明啊，蒋介石政府在刚刚光复的广大国土上越来越失去民心了。蒋介石为了挽回局面，当然十分赞同王耀武收买人心的做法，重赏王耀武也是必然呐。
1: 段伯宇说到这里，段仲宇一拍脑门恍然大悟，
0: 怪不得呢，前几天我在侍从室里还多次看到过下面状告接收大员的文电，还听说呀蒋介石也指责接收太乱了，多次调整部署，甚至把他信得过的侍从室第二处第五组的组长李维果也派出去当党政计划接收委员会的秘书长。看来呀，蒋介石对于收拾民心问题挺重视的呀。由此来说，王耀武是深谙蒋介石之心，获得重赏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啊。
1: 听了弟弟的话，段伯宇点点头，
0: 是啊，可惜蒋介石并不懂得民心背向的道理，他以为收买几个乡绅就能收买了全中国人民的心，笑话。
1: 段仲宇接着说道：
0: 还有呢，蒋介石不光想收买人心，还想收买将心呢。
1: 段伯宇听了奇怪地问：
0: 将心那是什么？当然就是将军的心了。
1: 段仲宇大声回答，段伯宇听了不免关切起来。
0: 蒋介石想收买哪位将军呢？
1: 段仲宇指了指大哥：
0: 就是你曾经帮助过他逃离保定，后来你的大学学费都由他替你付了的那位将军呢。
1: 听了弟弟的话，段伯宇忽然站了起来：
0: 哦，你说的是傅作义将军？
1: 段仲宇肯定地点了点头：
0: 是，这件事啊还是我亲自办的。今天下午老蒋让我拟了一份电报给傅作义将军，估计啊明天下面的人就要准备去送货了。送什么货啊？
1: 段伯宇赶紧问道。段仲宇解释道：
0: 蒋介石直接批给傅作义将军一批枪械弹药，其目的呢就是收买他。枪弹呢是从美国支援国民党的军事物资里拨出来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1: 段伯宇听了想了一想，悼念道：
2: 这批枪械弹药啊，但愿能全部送到傅将军那里吧。
1: 段仲宇明白大哥的意思，于是说，
0: 大哥，这边有我盯着呢，一有情况啊，我就告诉你。
1: 段伯宇为什么如此关心这件事儿呢？
2: 原来傅作义在抗日战争中曾经屡建战功，他指挥的绥东百灵庙之役大挫敌方，有力打击了日军的气焰。而后傅作义又主动进行了袭击包头、河套驱敌和五原大捷等威武雄壮的三大战役，打得日伪军不敢再窜扰随西，直至抗战胜利。
1: 更为可贵的是，傅作义和八路军建立了较为密切的统战关系，但是这种统战关系却让阎锡山和蒋介石大为苦恼。
2: 傅作义把部队都带赤化了，他的嫡系部队35军都快成了7路半了。
1: 就在抗战胜利前夕，傅作义正式担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而他过去的顶头上司阎锡山却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虽然傅作义一向对阎锡山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与大哥谈话之后，过了一天，段仲宇从一个同事那里得到了情报。
0: 仲宇兄，你不是叫我打听打听委座送给傅作义将军那批枪械弹药的情况吗？我打听过了，结果呀，跟我们想的差不多。那批枪械弹药啊，一到了山西，就立刻被阎锡山雁过拔毛，给扣去了一半。
1: 段仲宇听完，禁不住愣住了。
3: 哦，怎么真会这样啊？阎锡山可真够黑的，傅作义将军如果知道了，一定会跟阎锡山闹起来啊。
1: 可是过了几天之后，段仲宇收到了傅作义发给侍从室转报蒋介石的一份回电，回电中称
2: 武器弹药已经如数收到。
1: 段仲宇见了电报，不禁感慨地摇摇头，他不知道傅作义在装聋作哑，还是真的被阎锡山给骗了。回家以后，段仲宇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哥段伯宇。听完弟弟的讲述，段伯宇禁不住咬牙切齿地说：
3: 仲宇啊，我跟你讲，我在太原待过3年多，因为开办书店，出售进步书籍，曾经受到过阎锡山的通缉。山西人民对阎锡山这位土皇帝的残酷压榨是恨之入骨啊，对他2面3刀大搞封建割据，疯狂搜刮人民钱财的恶劣行径可以说是人人唾骂。山西有个叫刘世亮的人，对阎锡山条例明目、收取苛捐杂税的行为也十分反感，曾经写了一副对联来讽刺他，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有屁无捐，像阎锡山这样的军阀岂能长久得了。
1: 听了大哥的话，段仲宇认为大哥对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看法可谓入木三分。自从他自己在侍从室经过了这几件事之后，他也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权腐败黑暗的真实面目。
0: 大哥，你说的不错，现在看来啊，我自己过去对蒋介石是雾里看花，模模糊糊看不真切，自从进了侍从室，成了委座身边的工作人员之后啊，看的就比较真切了。我感到这个平日里威风凛凛、道貌岸然、貌似不可侵犯的最高领袖，刮的是羊头，卖的是狗肉，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表面是一套，背地里又是一套。他嘴里高唱着三民主义、五党所宗，实际上啊，结党营私、狼狈为奸。他嘴里高唱着民主建国，却暗中排除异己、不择手段呢。
1: 说到这里，段仲宇的情绪尤其激动起来。
0: 特别使我感到气愤的是，我亲眼看到蒋介石和宋美龄一家人呢，竟把大批私人的钱存入了美国银行。
4: 上梁不正下梁歪，蒋介石如此，整个国民党上层集团当然也就巧取豪夺，相互间尔虞我诈，明争暗斗了。而之所以这群人能够结合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同样贪婪权位和对人民的巧取豪夺。
1: 段仲宇一边慷慨激昂地说着，一边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原先对蒋介石对国民党信仰的幻灭，越来越感到国民党政权前途的无望。而与此同时，他从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报刊上，从大哥段伯宇和郭沫若、王启明等进步人士的言谈中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一种灿烂的光明的前景。
2: 转眼之间到了1945年8月28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平日里雾气笼罩的山城重庆，今天却阳光灿烂，晴空万里，仿佛也在迎接着一位大人物的到来。
1: 此时是下午3点左右，群山环抱的九龙坡机场上站满了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方面著名人士以及中外记者，他们之中为首的是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周芷柔，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著名人士沈钧儒、左舜生、张伯钧、陈明书、谭平山、黄炎培和郭沫若等人，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也早早地来到了机场。
2: 3:45，一架专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机场上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1: 只见飞机机舱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魁伟的身影，他头戴一顶盔式帽子，身着一身灰布做的中山装，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陪同下，一边徐徐走下飞机，一边手拿盔式帽频频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这位高大伟岸的人物就是毛泽东。
2: 毛泽东飞抵重庆的消息不胫而走，各种新闻媒介广为传播，党政军民学等各方面人士奔走相告，有力地揭穿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获得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赞扬。毛泽东一身济天下之安危的话传遍整个山城。
1: 在这一段时间里，段伯宇、段仲宇兄弟和他们的父亲段云峰在日常闲谈时几乎每次都要谈到时局，特别要谈到毛泽东到重庆的活动情况及其前因后果。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剧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的高兴，今天呢，又和大家伙相聚在电波当中。前些天呢，有一位老兄弟，比我大几岁，过去呀，也是一个医生，他跟我说到了自己的一件事情。这位老医生呢，姓陈，在这儿呢，我们就叫他陈医生吧。这个陈医生呢，原本呢，家是河北农村的，现在嘛，城市扩大，把他们家那个村啊，也给划到城市里了。以前呢，他们就是农村。这位陈医生呢，家里的长辈、爷爷、父亲都是中医，就是以前老时候民间郎中吧，又叫赤脚医生。所以呢，他从小啊学了点医术，后来呢20来岁的时候上了一段时间学习班，又学了点西医，在村里啊当个赤脚的大夫，干了这么多年了，在当地啊还是有点名气的。后来呀，村规划成了社区，他的儿子自打医学院校毕业以后呢，也没分配到大医院去，也就跟着他子承父业，就接着他的班干了个 社区卫生室。这位陈医生啊，现在年纪也大了，基本上不工作，但是呢，没事的时候啊，还是喜欢到儿子的诊所去看看。他们家那个诊所门前呢，就挨着一个小广场。哎，一到下午傍晚的时候吧，这个小广场里面不是有那些个体育器材吗？很多老年人哎，就在那儿锻炼。这陈医生啊也喜欢去。他说有那么一天呢，就在这个小广场上有一个老头，看年纪啊差不多65、66岁的样子，就忽然一下子倒在地上。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双目紧闭，嘴呢在那一张一张，呼吸啊很用力。这个老百姓叫啥呢？叫倒气儿。实际上这种呼吸看似呼吸的很用力，那有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这种呼吸叫无效呼吸，和呼吸停止是一样的，有出气儿没进气儿。这个老头呢不是本村的，但是旁边也有几个认识他的，就赶紧喊陈医生过来看看，因为就在旁边嘛，喊一嗓子，陈医生呢在诊所里就听见了，过来一看，这人不是摔跤，而是猝死。陈医生就马上让旁边带手机的打120电话，然后呢把自己的儿子叫来，给做什么呢？心肺复苏。然后在诊所里面拿出了两丸安宫牛黄丸，就给这个老人灌下去了。过了大概30分钟吧，120过来一看，这老先生呢表情虽然还是有一些痛苦，但看着呼吸啊意识啊都已经清醒了。后来一检查，大面积的心肌梗死。通常情况下，在急救措施完备的这个情况下，致死率也在85%以上。可是这老先生啊，竟然在挺了将近呢一个小时之后，居然还保留着意识。医生啊很难理解，后来一问才知道啊，服了安宫牛黄丸。这些急救医生呢就很佩服这个陈医生，这是老前辈啊，虽然是赤脚医生，好像地位不是很高是吧，但是他们有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很了不起。这陈医生啊他就跟我说，说自己呢是从80年代末知道了安宫牛黄丸这个药，从那以后诊所里就一直常备几丸，这30-40年来啊已经记不清是多少次拿出来救人了，上百次总得有了。每逢遇到这种猝死或者是中风的患者，就拿出来给他吃一丸，用掉以后呢他会马上再买上放在那儿。他就回忆着说，说有一年呢用得很频繁，一年用了8次，但也有连续2-3年都用不上的时候，但是他一直保持着至少6丸的库存。这30多年了，用了上100次，只有1次这人没救回来，其他的全部抢救成功。所以这位陈医生呢后来就跟我说起这个事儿，他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你通过空中电波普及安宫牛黄丸这个事儿，这叫啥？功德无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安宫牛黄丸首先是现在的确有些人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个陈医生就讲， 说最近这几年还好些了。说过去呀，他有时候跟患者聊天，特别是有一些心脏病的、动脉硬化的、老年痴呆、先兆的，就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人，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说你家里啊常备几个安宫牛黄丸啊。很多时候这些人会问安宫牛黄丸是什么，都没有听过这个药。甚至有人听到这里头有个宫字，会认为这是一种妇科用药。所以这个陈医生啊就说，一开始呢遇到这种患者的时候，经常觉得很纳闷啊，你作为一个心脑血管病患者来说，病了这么多年了，而且有些人已经很危险了，心梗脑梗已经具备了所有的条件，随时啊都有可能发作，但是呢他不知道安宫牛黄丸，这在一个医生看来简直是很不可思议。心脑血管病患者常备安宫牛黄丸，这是一个常识啊。当然啊，现在这种情况呢比以前好多了，但仍然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这东西。有些人虽然知道，但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没有这个防范的意识，即便有这个意识，也很少有人会买上几丸放在那儿。毕竟这东西啊不便宜，最普通的也要好几百一丸，花好几百块钱买完了放在那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甚至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有用，估计啊很少有人能接受，是不是？但是呢，这个陈医生就跟我说，说现在呀，我通过空中电波普及安宫牛黄丸，这绝对是个功德无量的事情。你想，现在每天会有多少人突发心脑血管意外啊？那通过空中电波这一普及，能挽救多少人的命啊？简直就是不可估量。其实啊，就这位陈医生这么一说呀，我也觉得挺兴奋的。毕竟啊，现在这个心脏病啊、脑血管疾病啊，仍然是咱们目前死亡原因的第一个疾病。而且啊，还有很多人因为中风留下了残疾，胳膊挎筐的，腿画圈的，拄拐的，坐轮椅的，卧床的。其实这些人呢，如果他发病的时候能有三粒甚至是一粒安宫牛黄丸，可能都不会那么严重。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之前的一个病人，他在我这儿看好过病。有一天呢，这女同志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老伴儿啊忽然开始出现一过性的头晕，时不时的忽然眼前一黑，但是转眼间就好了，一阵儿一阵儿的，一会儿晕一下，一会儿晕一下，一天出现了好几次这个症状。女同志看这情况

我说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就是小中风，如果不谨慎对待，很有可能啊会发展成大中风，也就是脑梗或者脑出血。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让他呀先去药店买三粒安宫牛黄丸，当天晚上服两粒，中间间隔两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服一粒，观察情况。如果问题没有得到改善，那就马上要去医院了。这女同志挂了我的电话，哎，就去药店买了三粒安宫牛黄丸。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老伴儿当天晚上服用了两丸之后，明显感觉到症状啊频次降低了，但还是有。第二天一早又服用了一丸安宫牛黄丸，一些症状基本消失不见了。而且这女同志啊多次确认她老伴眼球的转动情况也都恢复了正常。到了第三天，她老伴小中风症状呢完全消失。后来给我打电话呀，一个劲儿的道谢，说我是他和他老伴的救命恩人。我说你老伴的救命恩人不是我呀，是安宫牛黄丸。那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几粒安宫牛黄丸，那他老伴十有八九啊非死即残。那在这儿呢又说到安宫牛黄丸了。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就一个字儿，贵。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贵呢？首先他能救命的，他肯定不便宜，对吧？另外呢，你看安宫牛黄丸的组方一共是11味药，珍珠、朱砂、雄黄、黄连、黄芩、栀子、郁金、冰片，这是八味。这八味呢都没有什么太多稀奇的地方，最关键的是它另外三味成分都是动物身上出产的，牛黄、犀角、麝香。那这三种药材里面啊最难得的最珍贵的是犀角。犀角啊就是犀牛的角，你看古时候啊咱们中国也是有犀牛的，后来呢就被人给杀光了，灭绝了，甚至包括整个亚洲犀牛都不多了。现在国际上呢只有非洲还有少量的犀角出产，而且现在啊犀牛呢是全世界都在保护的珍稀动物，许许多多的国家呢都在禁止使用犀牛角制作任何的产品。咱们国家呢也在1993年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条文，禁止任何形式任何产品中使用犀牛角，药品当中啊也被禁用了。所以现在的安宫牛黄丸呢都是用的水牛角浓缩粉。所以啊这个安宫牛黄丸在1993年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安宫牛黄丸还是这个用犀角做的，之后啊就没有了，绝版了。这也是为什么1993年之前的安宫牛黄丸被炒得那么贵的原因。其实啊，安宫牛黄丸不用炒已经是很贵了。你看它里面，别说犀角这种现在基本上绝迹的东西了啊，也不用说牛黄麝香这个有多珍贵，你就说珍珠、朱砂也都是极其珍贵的药物，是不是？老话讲贵有贵的道理，刚才我们说用于救命保命的能不贵吗？对不对？安宫牛黄丸可以用于心脑血管系统突发病变的急救，像心梗啊、脑梗啊，就这些都可以用来急救。

也可以用来预防。这是个什么原理呢？我们说啊，安宫牛黄丸用咱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强力的疏通血管，心脑同治，一边呢可以安定神魂，一边呢可以快速的清理心脏里的寒湿邪气，把这个宫啊给它打扫干净，让元神住的舒舒服服的，它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为什么它能有这样的作用呢？你看这个中药的中医组方，中医组方讲究什么呢？君臣佐使。那么安宫牛黄丸里面什么是君药呢？牛黄，对吧？安宫后面就是牛黄。牛黄是什么呢？牛黄就是牛的胆结石。哎，你看这个东西在牛身上是病，但是拿出来这就是宝贝，入肝经和心经。肝呢主疏泄，所以呢牛黄有化痰开路、迅速疏泄的能力。这样呢对心脏大脑来说，正气能进得去了，邪气能出得来了，这是咱们元神安定的一个首要的条件。然后这个方子里还配了一味非常霸道的药材，什么犀角。你看那个犀牛啊，长得很威猛啊，鼻尖上有两个竖着的排成一行的尖尖的角，那只要他把头一低下，这俩尖尖的角对准了敌人，别管什么狮子、老虎、野猪、狗熊啥的，都不是对手，得躲得远远的，对吧？所以犀角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和威慑力，它带有很强的杀气，它要攻击什么杀什么，就是杀咱们体内的一切邪毒。尤其犀牛是水兽，它的角是犀牛一身的精华所化，所以可以克制一切血中之毒，号称是解一切毒、疗一切血。但是遗憾呢，现在犀角用不成了，都是水牛角代替的，这个解毒疗血的这个功能啊，它差了点。那这一点上呢，其实也算是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咱们中医的理论是有道理的。你看犀牛角和水牛角，它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分析成分啊，有啥区别？都是角蛋白，哎，没有多大的区别。甚至我们用水牛角浓缩粉来代替犀角，营养成分还高了不少，但是它药效啊就略微差了点。为什么？咱中医说，因为水牛偏于温顺，它是家畜，所以攻击性就差了点，对吧？缺的就是这点攻击性，这我们没办法哈，这是国家政策决定的。不过事情啊都是两面性的，什么意思？有利必有弊。用水牛角代替犀角，虽然破血清毒的效果差了那么一点，但它的安全性也高了很多，对吧？所以咱们老百姓啊都可以放心的去用。然后我们说这个方子的佐使药物，它里面用了四种通窍的香料，什么呢？郁金、冰片、雄黄、麝香。其中郁金呢属于草本植物，冰片呢是龙脑樟树的枝叶提取出来的，属于是木本植物，雄黄呢是一种矿物质，属于是石头，啊，麝香呢，里面我们说了，是麝身上的分泌物，对吧？属于是肉。这四味药的作用，即草木食肉之香，打开咱们堵塞的心窍，他们是打开心宫大门的钥匙，把心宫大门打开了，
把我们身体的君主心神迎回到心包之内，同时呢，要安抚住心神惊惧的情绪，是吧？后面紧跟着两位，朱砂和珍珠，这叫以金石为例啊，安心魂之魄。这兄弟俩呀，像两个门神似的，长得呢面目狰狞，在宫殿门口这么一站，那些宵小之辈不敢靠近，心神的恐惧呀，能够迅速的安抚下来，心神归位。这时候人的性命可以说啊，暂时呢算是保住了一点。那理解了安宫这两个字儿，理解了这个方子以后，咱们就知道了，不光是心梗、脑梗这样的急症，我们用安宫牛黄丸有保命的效果。其实呢，是任何病情危急的时候，用安宫牛黄丸都是有可能创造奇迹的。那么现在呀，市面上能见到的安宫牛黄丸有三种，啊，普通的、单天然的和双天然的。有人说三天然的有没有？三天然的不可能有了，是吧？都绝版了。普通的就是这三种动物成分都是人工的，现在药店里的价格呢，从几百到一千之间，这是普通的。单天然的呢，一般都是麝香是天然的，这个一千元以下呀，那你别想买到了啊。双天然的呢，就是牛黄麝香都是天然的，这个价格要三四千甚至更多。那好，了解了这个单天然双天然是怎么回事，咱们来研究一下吃什么样的最合适，对吧？那我跟大家说呀，过去我师父给了我几丸安宫牛黄丸，那个还是三天然的呢。那作为一个大夫啊，总会遇到需要急救的患者，是吧？所以呢，在当时那会儿还是90年代初呢，我就把这几丸安宫牛黄丸给四位患者用了，最后手里只剩下两丸。但是不管是我自己的观察还是听别人描述，我发现它呢肯定是比普通的要好一些，但也没有那么夸张，是吧？毕竟这个三天然的也不可能说让人起死回生。那我手里最后那两丸呢，是给我在医学院的一位老师用了，他当时已经是98岁的高龄，心脏不好，射血率只有不到 20%， 正常人怎么的也得超过 50%， 对吧？他这个就是濒危的状态，当时在病床上呢，插着各种的管子，各种的仪器维持着生命。当时我跟我爱人去看他，看着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这么没了，心里很难受。当时呢，负责抢救的医生就跟他的儿子孙子说，看来老人家呢挺不过这一两天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家人商量，说反正医院已经没有办法了嘛，我那儿呢还有两丸安宫牛黄丸，不如给他吃了试试吧，这个见效挺快的，但是能维持多久的效果，我说我没有把握，是吧？他儿子呢就说了，既然有好东西就给他试试吧。于是呢，我就熬了一碗参汤，用参汤给老人送服了一丸。那果然啊，这个东西还是不负众望的，大概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吧，就发现这个心率明显就稳定了。当时他还带着心电监控呢，明显看到心率好了起来。这时候大家呀非常的兴奋。晚一点，距离第一丸大概三个小时吧，又敷了一丸。结果第二天老人家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就旺盛了很多。但是这时候三天然的安宫牛黄丸没了，于是呢就去买了双天然的。
第二天又服了三丸，然后第三天又服了两丸。哎，老爷子坐起来能喝粥了。就这样啊，维持了半个多月，但是呢，后来还是逐渐的越来越差，最终呢，还是故去了。所以说人呢，活的还是个气血，是吧？98岁的老人到了这个程度，气血呀已经衰败的不行了，彻底的油尽灯枯，那是什么都不行的。那么如果对于我们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来说呢，其实普通的安宫牛黄丸效果真的也挺不错。这么多年来啊，我和我老伴还有家里的亲戚什么的，总共十几个人吧，我都让他们每年四次，一次三粒安宫牛黄丸那么吃。我们吃的呀是比普通的稍微好一点的，就是这个里面那个君药牛黄啊，用的是体外培育的，它比人工牛黄要好一些，也是最接近天然牛黄的。那我们这些人到目前为止都还好，没有一个说突发心梗脑梗的，一个都没有。而且从历史记载上来看，从医学理论上来分析，安宫牛黄丸治疗各种心脑血管病，控制症状，减少心梗脑梗、脑淤血的发生，以及在这些突发病变到来的时候吃上一丸，延长存活的时间，为手术抢救争取更多的时间，这个是一定可以做到的。你看我有一个学生啊，是很早以前的学生了，我40来岁的时候他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医院，在我手底下学徒。现在这个人呢，那也是40多了啊，应该都快50多了。他老家呢是农村的，那到现在呢父母还是在农村生活。他是我一直带了5、6年的学生，很自然的在医学上的认识呢也是受到我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呢他就给他70多岁的父母啊准备了三丸安宫牛黄丸，就跟我自己用的是一样的。你看我这个学生呢，这人姓张，我叫他小张嘛。小张的父亲呢心脏不太好，时不时的呢会感觉到胸闷胀痛，医院检查呢是冠心病，冠状动脉堵塞 60%， 但是呢没到手术的标准，是吧？吃点阿司匹林呢，注意血压。小张呢就给他的父母备了三丸，跟他们说如果遇到心绞痛发作，几分钟都不好的话，赶紧吃一丸，然后马上送医院。也没想到这前年的冬天还真用上了。那天他父亲呢在家，早晨起来就觉得手呢有点麻，过了1个来小时，这个麻痒的感觉越来越厉害，脸上呢也开始麻。9点来钟，家人都出去了，这老头啊一个人在家，忽然感觉胸口啊就像一只只手揪着的一样疼。哎，这老头就想起来儿子说的危险的情况，还好趁着还能活动，马上找出儿子留下的安宫牛黄丸吃了一粒，然后呢给老伴打电话说你赶快回来。一边打电话一边这个手就越来越没力气，可以说这个老爷子是全凭着这一股子求生的意志，对着电话说完了一句话，说我不舒服你快回来，然后就晕过去了。他老伴呢这会儿在7、8里路的地方赶集呢，接到这个电话很着急呀，一边往回赶一边就给邻居打电话说你过去赶紧到家里看看呢。邻居过来一看，老头已经躺那儿没有知觉了，赶紧帮他打了120。因为距离远呢，
这120快1个小时才来到，等回

0: 到医院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当时医生一检查，一块大血栓堵塞了冠状动脉，几乎啊全堵死了，只有一丝丝小缝还能过一点血，赶紧下支架，捡回来一条命。手术以后呢，这医生问起发病的经过，就说这个简直是个奇迹。其实从早晨6、7点钟他感觉到手脚发麻开始，他心脏啊就已经梗了，这个麻痒就是供血供不上的表现。就算是从9点多症状加重开始算，到开始手术这已经4个多小时了，他的心脏竟然在这种几乎断氧的情况下支持了4个小时，可见安宫牛黄丸真的啊名不虚传，是吧？他用的安宫牛黄丸呢跟我用的是一样的，也不是什么单天然双天然的啊。所以从性价比上来说，我觉得啊还是我吃的这种比较划算一些。我呢回头给大家伙问问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也整一点，毕竟现在你看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对吧？多少钱不关键，关键是你家里备点，在危急的时刻能救你的命啊，是不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常备安宫牛黄丸，这个是个常识，就算你买1000块钱一粒，你买上3粒放在那儿，要是用不上呢它也不会坏，放5年放10年都没有关系，但是一旦真的发生了意外用到它了，那这3000块钱啊就等于是一条命啊。现在你要是说突发心梗脑梗脑出血到医院去抢救，别说3000、5000，你3万、5万都不见得能把你这个命救回来，对不对？所以大家记住，心脑血管病常备安宫牛黄，它是关键时刻救命用的。然后平时的时候呢，咱们该化瘀的时候得化瘀，该通堵你就通堵，该修复咱们就修复。我们说到化瘀了啊，那么化瘀药啊有千万，对吧？只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更专业。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从藏医的四部医典《金珠本草》，到《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再到《中国药典》，红景天有着崇高的医药地位和强大的国家背书。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将红景天列为国家2级珍稀保护植物。完美的化瘀闭环，使红景天成为专业化瘀之首选。
3: 当了40-50年的大夫，很多人问我化瘀为什么一定要用红景天。首先呢，在导致身体淤堵的痰瘀上面都有一层虚火，虚火不除，痰呢是很难化开的。其二，过去呀都说活血化瘀，其实不全面，化瘀还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气足才能活血，才能提升化瘀的战斗力。第三，很多人呢往往都是单一围绕着疏通去想办法，而忽略了元神的作用。元神是身体自我调节清除痰瘀的司令官，因此安稳元神是化瘀的 眼睛

0: 之笔。那洪景天同时做到了去除虚火、益气活血、安稳元神这三件事儿，所以华瑜首选洪景天。
1: 从古代的宫廷秘方到现代的国药提纯制剂，高山洪景天口服液、杭州华威药业国药准字 B2005-0055，源自海拔4000至5000米的高山洪景天，集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药材道地，八关打造，用药足，纯度高，活性强，吸收好，起效快，20年临床，疗效有保障。
0: 我用一名大夫的职责和我的人格担保，选择专业化瘀通组的高山洪景天口服液，绝对不会错。可以说这药化瘀化得非常全面，能化心瘀，能化脑瘀，能化肺瘀，能化肾瘀，能化全身血脉的瘀，而且这药化瘀化得非常有深度，能化顽固性的瘀，能化陈旧性的瘀，能化犄角旮旯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了的瘀。因为高山洪景天口服液这个药药劲儿大，你想一想吧，高山洪景天长在哪儿啊？长在海拔4000-5000米的高山上，它是吸天地的灵气及日月的精华，能量呢够大。我们说海拔呀决定身价，海拔决定品质，海拔决定药效，所以化瘀首选高山洪景天口服液。那修复首选什么呢？修复首选非牛至冻干粉。这要大家记住啊，一药三通五大修复。三通呢就是通血栓、通经络、通肿块。五大修复呢，第一个修复作用是修复心肌，修复受损的心肌，修复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最终的目的是啥？说白了就是增强你心脏功能，防止你心衰的。那么这药的第二个修复作用就是修复我们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从而改善脑部所有的后遗症，包括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不利、肢体障碍、说话障碍、行动障碍、吞咽障碍等等等等。那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改善所有的后遗症，让这些患者呢能重新的再站立起来，重新的走起来，重新的生活起来，对不对？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些没病的做好预防，别瘫了，别有一天卧床了，别有一天站不起来了。所以这药能改善所有的后遗症。第三，修复胰岛，是为了让糖尿病人真正的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这些降糖药的摄入。第四呢，是修复我们的骨膜关节，是为了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第五，是修复我们全身的细胞，为了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恶化。那为什么我们在用高山洪景天口服液这药化瘀通堵的同时还要配上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呢？其实就像我一直说的，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大于二？在高山洪景天遇到非牛至的时候，我告诉你它就大于二了。如果说高山洪景天口服液是治病的 1.0 版本，那配合上非牛至冻干粉就是治病 2.0 版本。那这个治病 2.0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让你好病的。像咱们山东68岁的老大姐，心脏不好，一走路就上不来气儿，一犯病的时候啊是大汗淋漓呀，一点劲儿都没有，连衣服都穿不上，这个气儿啊 就像

0: 堵嗓子眼似的。犯病啊，一点都不敢动弹，就像马上要憋死的那种似的。有一次犯病，到医院让支架，老大姐不想支，因为自己知道安支架也不是什么好事，安完了之后还得一直吃药，甚至就讲话了，一直得吃到死，而且弄不好的话以后还得继续支，还得做那个造影，反正挺麻烦的，也挺遭罪的。所以当时呢，在医院就打的那个输液针，先保守治疗嘛，就这么的住了能有半个多月吧，也没怎么缓解就回来了。回到家之后他讲话了，四个月没出门，浑身没劲儿，啥都干不了，地上有水擦一下蹲下就起不来，上不来气儿啊。吃饭也是，如果多吃一口那就上不来气儿，心脏就憋闷，有一点动静都不行，有点动静就上不来气儿，来个电话都不行，谁要是来个电话，谁要是按个门铃，完了那心慌慌的，讲话呢心脏都快蹦出来了，就在嗓子眼这儿堵的那个难受啊。你像以前啥都是自己干，自己犯病之后啊，不想说话也不想见人，因为心脏难受，一天啥也干不了，愁哪哪不舒服，就服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呀，有一个多月了。老大姐说喝的呀挺好，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两支，说喝到半个月的时候说话有劲儿了，睡觉感觉踏实了，最起码能睡四个小时踏实觉了。等喝到一个月的时候，自己就能感觉我这个心脏呢有劲儿了，能下楼啊溜达去了，能出门了，出去溜达半小时，走路也不压气。后来又有了非牛质冻干粉这个药，之前也没听说过也没吃过，这不正好赶上了吗？他讲话了，怎么的不比那个住院强啊，他说现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我一天喝两次，非牛质冻干粉这药我一天一小瓶含舌下。他说我现在在家里家外呀，活都能干了，洗衣服、做饭、买菜、拖地、打扫卫生都行了，而且我这心脏也不憋气了，我尿频也好了，腰也好了。你像咱们还有一个75岁的老哥哥，风湿类风湿十多年了，讲话那个手啊都变形了，走路呢都扶着墙走，要不就得拄一个棍子，一到下雨天就感觉不舒服，就感觉浑身刺挠，身上挠的那都是血，出血了，上厕所都得用绳子，走路呢20来米就不行，骨头发皱，迈步迈不动，不敢往前迈步，浑身是又酸又疼，讲话啊都得扶着墙，顺着脑袋直往下淌汗，蹲着起都起不来，得别人拽，洗脸弯腰都疼，疼的呀都淌汗，一到下雨阴天就疼，腿还发沉，身边有暖壶倒点水都倒不了，瘦的呀那都皮包骨了，眼睛都塌陷进去了。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喝了一个礼拜吧，这腿呀就能迈步了，一点点的就能下地慢慢溜达了，半个月的时候走路更强了，但是走路还是需要得拄棍子，后来又配上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俩药一起用到现在，这老哥哥走路啊不用拄棍子了，现在什么都能干了，在公园能拉二胡能唱歌。这老哥哥后来就跟我说，这俩药真的太好了，还想继续用，听说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非牛质冻干粉这药以后得单独花钱买，一个月1398起步，说能不能少收一点钱呢，我这也不富裕啊，这么好的药少收点钱，他说 单独花钱买是真没那个条件。哪怕给个信儿，哪怕告诉我最后一次送，以后都没这个药了，那高低得多囤上点。我这病啊，我吃的挺好，我还得继续用一用。哎呀，你看一说到这个涨价呀，没有了，哎呦，这心情又变得沉重了。你像高山红景天啊，原药材价格呢上涨 30%， 所以就造成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价格也要涨。小斌呢因为这事儿跑过来特意跟我说，说药厂有难处，所以就想把这个价格呢跟医院拉平，都统一到759。其实他说的这些呀，我能理解，但一盒涨200多块钱，我说你这么做欠妥，肯定不行，这老百姓一点准备都没有。所以我说这么的吧，现在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原价啊，就是550一盒吧，你涨也得慢慢涨，对不对？一个月以后一盒先涨50块钱，也就是从原来的550块钱先调到600，慢慢的逐步逐步的再跟医院拉齐。我说最起码呀，你给老百姓一个缓冲的时间呢，你得给大伙一个知晓的时间，对吧？你得让大伙呢能接受啊。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为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真没少操心。之前说好的一个月以后从550涨到600，现在呀算算还剩下10来天，所以呀最近是非常非常的上火。
1: 非牛至，与恐龙同龄的活化石，因身体两侧有金色条纹，又称金边蚂蟥，全球上千种水质，仅非牛至可入药，体型最大，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被誉为水质中的大熊猫。《本草纲目》记载，非牛至可血短生心，经现代研究证实，非牛至独含超强修复因子，具备5大功效：一、强心脏，修复心肌，告别心梗心衰；二、稳血糖，修复胰岛，减少降糖药依赖；三、护大脑，修复脑神经，逆转中风后遗症；四、活筋骨，修复关节，让肢体屈伸自如，告别僵麻肿痛；五、防恶变，抑制恶性细胞扩散，远离肿块恶变。一药五用，是慢病患者修复生命的金钥匙。非牛至冻干粉，源自中医的生物修复剂。非牛至冻干粉，活体超低温萃取，医用西林瓶封装，活性成分零流失。非牛至冻干粉，一药五用，强心脏，稳血糖，护大脑，活筋骨，防恶变。非牛至冻干粉搭配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淤堵不再，坏死新生，实现真正好病。
0: 现在主要是在等这个什么呢？非牛至那边的信儿。为此呢，我专程到了广西的巴马，也就是非牛至老董事长这儿。老董事长跟我讲，说这个刘爽啊，当初把这么好的药作为赠品给送出去了，让这个药显得没有价值了，让我跟医院怎么去交代，让我在水质协会怎么交代。后来老董事长跟我说，算了，我也不处置刘爽，我还让他继续担任总经理，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让你和你的这些病友啊替我隐瞒一件事，就是曾经赠送过非牛至这药的这件事，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提了，当从来就没发生过。他说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荣誉，我是这个协会的会长，大家呢都看着我呢，我不想因为这件事破坏整个水质行业的医疗前景，所以这件事啊还请冯老师以及你那些这个患者兄弟姐妹们替我隐瞒住这件事。我说老董事长你放心吧，这件事以后不会再提了，但是我也有个不情之请， 我这个呢，也是替我们这些被病痛折磨的这个穷苦的兄弟姊妹们求你了，你看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非牛至冻干粉这个药啊。哎，这时候老董事长就笑了，说是花钱呢还是不花钱呢？我说不花钱，老百姓也没钱。我说你看我这个存折上也就2万来块钱，我说我这几个月呀给这些兄弟姊妹讲课，我不仅是没挣钱，我还花了一些钱，都是我自己搭钱给大伙买点这个买点那个的。我说董事长你可以看一下，这一笔一笔的都有记录。这老董事长就说了，我就冲你干的这事儿啊，我越来越想交你这个朋友，你这个人太实在了。你说为了非牛治这个药你来了，话也说到这份儿上了，更何况这事儿还需要你帮我保密，所以我要是帮你吧我又心疼，我要是不帮你吧我又担心你那些患者呀以后呢到处的去说。我说老董事长这个你放心，谁也不能去说这事儿呢，我说我给你做个保证。老董事长说那我就再想想吧。然后我说老董事长我还有个事儿，我看你们那个水杯挺好的，纯银的，我说我没别的意思啊，我也不喜欢打听，因为一会儿呢我给这些兄弟姊妹讲课半年了不容易，所以我也想给大家伙送点纪念品，送点有意义的，我看你们这个水杯挺好。老董事长说这水杯可贵啊，这水杯商店呢卖个3000多，哎，这是纯银的，有证书的，而且杯子上这些上面雕刻的字儿啊都是纯手工雕刻的。老董事长说你像我们广西云南包括贵州地区无论男女都喜欢带银子，哎，因为银能治病啊，银能解毒排毒，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所以男女都习惯性带个银镯子，用银碗银筷子，甚至说用银水杯，所以我们当地有这方面的风土习俗。姑娘出嫁了必须是什么呢，穿金戴银，讲话了银装素裹必须带身上，所以你看这苗族姑娘重大的节日都是银装素裹，我们当地人也习惯喝饮水杯里边的水，比如说啊，这个水要是不好，这水杯马上就表现出什么呢，哎，水杯内发黑，说明水质不好。不都说了吗，好水等于好血，所以呢每天喝饮水杯里的水对血液好，因为血液嘛 90% 以上啊都是水，所以好水等于好血。我说老董事长啊，我自己不要这个水杯，但你把这个水杯匀给我一些，我送给我的兄弟姊妹们。老董事长说贵，你送他干啥呀，说这么贵的东西你知道现在银子多少钱一克吗，所以这一个纯银的水杯成本贵着呢。我说实在不行啊，你把生产水杯的联系方式给我，我说我去联系联系。然后呢我顺便说了一嘴，我说那非牛治那个药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啊，最后一次再给我们免费提供点。老董事长说我再想想，完事儿我给你答复。其实这么大的事儿对他来讲也不容易，所以呢还是要给他点时间。但话说完这也就过了好几天了，是不是到现在老董事长还没给答复。我打算再等个一两天吧，最晚是后天吧，看看能不能有个准信，主要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从550调到600，这日子越临近了，所以咱不能等太久，所以有需要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样的，想在涨价之前囤一点的，有需要非牛治这样的，这回真是最后一次了。另外还有就是啥呢，有需要我说的这个纯银水杯的你也多留一点，我想借这个机会送给大家留作纪念。你就记住好水等于好血，每天喝一杯好水，健康没病还长寿。那大家有啥问题呢，没听清没记住的，记住我的话随时跟我联系。好，咱们今天聊到这儿。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 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

0: 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零摄氏度，标准大气压下，冰与水在这里碰撞，万物在这里保持新鲜，生命和秘密从此刻开始坚韧生长。38摄氏度，我们在微微发热的体温里坠入人海，感受无处不在的人间欢愉，感受亲情爱情的拉扯温柔。86摄氏度，珠峰峰顶水已沸腾，远游的心却突然回望平原上的故乡。100摄氏度，溪流也升华为气体，习以为常的事情开始悄悄发生改变。20位中国当代女作家写下她们生命中20个有温度的故事，见证女性在各自的世界奔走起舞，或寒意凛冽，或炙热燃烧。故事内外的她们从未妥协，在不同的沸点散发生命的热度。接下来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唐代诗人孟郊在《游子吟》中写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相较于儿女，总有数不完的担忧，可是年轻的我们并不懂得养儿100岁长忧99的心思。孙时迈就是这样，他和母亲的关系不知道什么时候变了，或许从失去父亲的那一刻，又或许呢从他长大的那一刻。总之，长大的孙时迈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不再事事听从母亲的安排。一天，孙时迈和母亲正在吃饭，饭桌上本来好好的，可是当他提及喜欢的男生时，母亲变得一本正经。 孙世迈说，他怎么还不来找我说话呀？他要是再不来找我，我也不喜欢他了。本来呢就是一句玩笑话，母亲却当真了，严肃地说，人家要不喜欢你，你也别上赶着去追，世界上好男孩那么多，哪里就缺他一个了。母亲虽说是善意的提醒，但是终归语气有些强硬，一下子点燃了孙时迈内心倔强的火苗。一场和母亲的辩论开始了，他一边说着自己刚才是玩笑话，一边又较真到去细分母亲的每一句，还反问他怎么就不喜欢我了，不知道情况就不要乱讲。母亲显然没有意识到女儿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也不知道自己说的话哪里出了问题，复杂的情绪在内心挣扎，但是到最后他还是端起了长辈的架子，说了一句更让孙时迈上头的话。母亲说，我不过是提个醒，还不是怕你受伤，要是别人谁在意你怎么想，句句为你着想，每句话都透着母亲作为长辈的气势。一时间孙时迈的神经被刺痛了，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多个画面，从穿衣到恋爱学业，母亲不经意的提醒让孙时迈觉得是绝对控制。就这样，原本一顿简单的餐饭，在一句话的促使下呢，闹得母女俩不欢而散。母亲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不想和女儿争吵，她很想念曾经那个离不开自己的小尾巴，只是儿女总要长大。母亲就是这样，表达不了时就变得沉默，沉默之余就是想念从前。母亲又开始想念父亲了，她买了一束鲜花，带着女儿来到了父亲的墓地前。对于一个女人而言，从结婚后也许只有丈夫和孩子了，如今丈夫去了，女儿也长大成人，自己却成了最孤单的那个。此时的孙时迈想起了生前的父亲，生病前的父亲对孙时迈很是宠爱，而他也自私地享受着父母无尽的爱，从来没有想过要为父母做些什么。直到20岁的时候父亲病了，而为了不让他担心，父亲一直没有告诉他实情。孙时迈在病房里看着被病痛折磨的父亲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后来父亲走了，带走了他以往的欢乐，还有母亲剩余的人生。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若是你父亲还在就好了。无尽的孤独吞噬着这个柔弱而坚强的母亲，可是女儿虽然理解，但是呢，她没有办法像母亲时时照顾自己的情绪一样去照顾母亲。孙世迈长大了，他需要情感的慰藉，这份情感不是来自父亲，也不是来自母亲，而是另外一个可以依靠终身的男人。但是人生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他失恋了，他开始理解母亲，只是他终归要离开母亲，有自己的生活，去求学、工作、结婚、生子。随着火车的轰鸣，孙时迈坐在返校的列车上，看着故乡逐渐远去，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这篇散文名叫《对岸》，文中作者孙时迈用了母女之间最常见的争吵和对父亲的怀念，讲述了母爱。人生的对岸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探索。但是人生的对岸一定有父母期盼的目光和无言的爱。这场渐行渐远的分离，在父母心中也是永远无法割舍的情。长大后离开父母的怀抱，我们就要踏上新征程去探索世界。想要的人生在理想国度，一个人闯荡江湖时便会发现，热烈的青春也有千奇百怪的模样。比起小城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存有大多数人的梦想， 绿腰也不

外。2001年11月，他在北京的戏院看剧，结束后参加了来到北京的第一个饭局。刚到北京的绿妖租住在一个要拆迁的地方，房间10平米，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架、一把椅子。绿妖说，北京的深夜从不寂寞，永远不会漆黑。你睡的时候他醒着，你醒着的时候他还醒着，这对于刚到北京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安慰。绿妖之前呢，在家乡的一所变电站上班，上一休三的日子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尽头，于是揣怀着梦想，他来到北京一个杂志社上班。绿妖每月要写将近10000字的稿子，能有3000多元的稿费，加上3000多元的工资，在当时是一大笔钱。但是码字人也很辛苦，每天要写到很晚，直到工位上空荡荡了，公交车上没人了，才肯收工回家。正是梦想，让生活的沮丧和疲倦变得激情荡漾。在不同的沸点散发生命的热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欢迎继续收听。在码字之余，绿妖的业余爱好便是参加各种饭局，饭局里形形色色的人物让他大开眼界。他们经常去建国门、罗杰斯，还有就是航天桥西北角的桥头火锅城、蒋宅口面馆、三里屯青旅楼下的酒吧。漫无目的的饭局一个接着一个，通过饭局认识了很多所谓的朋友，但这些朋友并不能注意生活和工作，只是看能不能一起喝酒。喝酒的时候大家应声而和，无比雀跃。正因为这样，酒后多言失态的人也常有，有人喝酒磕破脸，有人呢摔到了下巴，绿妖的裙子也被刮破过，还有的姑娘在雪地里打滚拥抱，说着你是我一辈子的朋友，仿佛世界静止了一般。借着酒劲儿，宣示着没有几年的青春。其实绿妖关于对北京的记忆大多与酒有关，饭局对于每个人而言，他的另一边是江湖。初入饭局的绿妖是羞涩的，到后来一场接着一场，成了老道之人。从落座到端酒杯，一个人的性格品行大抵能看个差不多。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不再热衷于组局喝酒了，那些酒局中的人也犹如过客一般慢慢消散了。热烈的青春在轰轰烈烈的酒局中散去了，正如我曾遇到这座城市的青春里写的一样，之前的饭局犹如大梦一场，真正的生活早在无声无息之间来临。我们每个人都有青春洋溢的时候，也在青春之时有个激情荡漾的时刻，只是无论怎样，我们都要保持内心的纯净，用力投入生活，不负热爱。小时候我们依赖父母，长大后就只能靠自己。离开了父母保护的屏障，我们看到了各色的人生。如果说哪里人间烟火最兴旺，大概还得是普通人吧。郑小琼的《女工记》就描述了一些普通工人。郑小琼的一个亲戚在樟木头打工已经10余年了，但是后来因为家里有事只得辞职回老家。等她再次回来之后已经是半年以后了，可是37岁的女人年龄对于流水线作业的工种来说已经偏大了，很多地方呢都是招收那些18岁到28岁的年轻女工。没有文化知识和一技之长的中年妇女只得再次回老家。郑小琼亲自送这位亲戚上车，看着他那

0: 有一次，郑小琼在商店买水，遇到一位老太太举着一个红色，那妇人头发凌乱，显得十分疲倦。她见到每一个路人都会问，你们有没有见到过这个人？牌子上的女孩20多岁，披肩长发，河北人。女孩读过大学，自尊心很强。3个月前，女孩写信说，她在长平一个工厂上班，但是长平太大了，有数千家工厂，几十万人。郑小琼告诉她可以上网找，可是这个老太太不肯，说女儿很爱面子，而且如果网上找人会招来村里人的非议，她出门也没告诉身边的人是来找女儿的。郑小琼感叹这位母亲，可是东莞的电线杆上到处是寻人启事，在那个年代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远在外地打工的人们一定要多与家人保持联系，不要让家人担心和挂念。不仅如此，郑小琼还见过很多外出打工的一家人，黄华就是。黄华是四川人，40多岁了，少了一条胳膊，丈夫在水泥厂上班，孩子上学。他们俩在砖厂打工大约7年了，对厂里的产品也很熟悉。他热情地给郑小琼介绍着那些空心砖，空荡荡的袖管没有晃动他对生活的热情。郑小琼听说黄华的胳膊是因为操作制砖机压掉了一半，虽然他没有问，但是黄华还是说了，他说老板人很好，赔了医药费，还有4万块钱。黄华和郑小琼的对话说出了黄华的心酸和无奈，也说出了众多在外务工人员的艰辛。命运或平坦或曲折，我们都不应该抱怨，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每一天，让热爱掩盖艰辛，才能看到一路繁花。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茨威格的来信说，本书体现了女性写作的多样性，呈现出了一个更为宽阔的视角。读者400基说，一个女人的一生由20位不同年龄段的女性作家的故事构成。看完之后我久久沉默，女性越来越觉醒，越来越为自己而活。读者江海说，书中这些有关生命的故事，或细腻温婉，或质朴真诚，都能直面自己成长历程中之于爱与孤独、梦想与现实、生活与生存等种种事物的挣扎、困顿与蜕变。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基层女性、大女生，且以温柔赋余生，林徽因给女人的优雅

0: 客。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安全帽原来是卡夫卡发明的。世界上首个民用安全帽的发明者不是建筑师，不是设计师，竟然是著名作家卡夫卡。1908年，卡夫卡在工商保险机构工作，他见到很多工人头部受伤，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有一天，卡夫卡脑洞大开，想到古代战士打仗时用来防护的头盔也可以戴在工人头上做防护。于是他找人制作出了世界上第一顶民用安全帽。因为安全帽的发明，世界上每年因事故死亡的人数首次降到了25%以下。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体无完肤，原来是形容古人身上的刺青。体无完肤的意思是说身体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皮肤。这个成语的含义从字面上就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呢，人们多理解为此乃古代酷刑所致，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据《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记载，魏国杰出将领邓艾和其子邓忠灭蜀，师纂是其部将。邓艾居功自傲，野心家钟会趁机向司马昭进谗言，导致邓艾父子被杀。刘宋史学家裴松之所著的《世语》中写道，师纂亦与艾俱死，纂性极少恩，死之日体无完皮。性极少恩，这是形容师纂性格暴躁，对下刻薄寡恩，因此行刑前遭到了士卒的报复，施以酷刑，以至于体无完皮。从唐代开始，体无完皮变化为体无完肤，含义却迥然不同。唐人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卷八有情这一条目，情本是古代的一种肉刑，在犯人脸上刻字，用墨涂黑，以防止呢犯人逃跑。后来引申把人体上的刺青也称为情。关于此，有文献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掌管街道治安、扫除等事的差役，对白居易的诗爱不释手，竟然将其诗文刺在了身上，以至于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这就是体无完肤这个成语的原始含义，指古代人浑身上下没有一处皮肤不刺青。不过呢，后人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又返回到体无完皮的最初形态，用来形容酷刑所致的后果。随着肉刑的消亡，今天的体无完肤这个词只用于比喻，比如辩论时被驳得体无完肤，或者文章被删改的体无完肤等等。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西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

0: 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

0: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

0: 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式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天空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指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线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1: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虹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2: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3: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
14: 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3: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4: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3: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结果，电锯再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有人说，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而维克多·雨果说，呼吸巴黎的空气吧，它让灵魂永驻。于是对于在路上的我们来说，巴黎若不动人，世间再无浪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各位好，我是小麦。小麦对巴黎最初的印象源于一部名为《午夜巴黎》的电影，那是一部画面唯美的爱情文艺片，细腻而安静地向我们讲述了主角游走于巴黎的浪漫时光。小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爱上了巴黎，于是近日动身前往。夜机飞巴黎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因为飞机两次穿越了日夜分隔线， 小麦在暗夜星辰升起的时候启程，在天空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眨眼又进入了黑夜。也恰好因为如此，整整13个小时的漫长旅途竟然也是趣味盎然。四月份的巴黎是乍暖还寒，气候也变化多端，但是丝毫不影响它的美。巴黎的美大气，也美得有底蕴，那些大文豪们笔下的爱恨情仇、宗教信仰都在这里不断上演着，古往今来在这里发生的故事也依然在发生着。也许是埃菲尔铁塔的形象在脑海当中太根深蒂固了，因此总觉得它是巴黎最浪漫的建筑。伫立于埃菲尔铁塔下，抬起头仰望，顿时就感受到了它的雄伟高耸，笔直地深入湛蓝的天空。塔下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恋人，笑靥如花地留下一张张珍贵的记忆。身着洁白婚纱的金发女孩和西装英挺的新郎相拥着，让这座爱情之塔见证他们的幸福。站在这里，似乎每个人的嘴角都会不自觉地微微上扬，弯成幸福的形状。埃菲尔先生的半身铜像静静地守护在塔下，顺着他望向远方的眼神，小麦似乎看到了17岁那年他和妻子初相识的一幕，两个清澈而倔强的少男少女，即使没有父母的祝福，仍然清苦而幸福地生活着。可是让人悲伤的是，相伴15年之后，妻子不幸病逝，只留下他一个人依靠着回忆度过余生。后来埃菲尔用了10年的时间亲手设计了这座直耸入云的铁塔，就是为了登上那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对他的妻子说一句我爱你。古斯塔夫·埃菲尔先生用尽了一生守护他的挚爱，也正因为如此，埃菲尔铁塔成了爱情的象征。后来浪漫的巴黎人给铁塔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云中牧女。如海般湛蓝的天空中，那个放牧云朵的女孩该是如何的美丽，以至于让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倾心仰慕。登临塔顶，伸手去触摸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似乎嘈杂的巴黎忽然之间就安静了下来，整个城市的轮廓也瞬间尽收眼底。随行的朋友告诉小麦，中层的眺望台看到的景色才是最佳的，那颜色极浅极淡的，接近历史过境之后的凯旋门城楼，簇簇仙绿拥抱着的，如同梦境之中的卢浮宫，歌里唱过的白色蒙马圣心教堂都一一呈现在眼前，仿佛将现实照进了万花筒，色彩斑斓，繁华如丝。从埃菲尔铁塔下来，漫步于巴黎的街头，渐渐融入了这种慵懒的氛围。小麦喜欢巴黎的人们，他们是自由奔放而又宽容大度的，没有英德人的迂腐，也没有美国人的张狂，他们的笑容洞悉一切，又带一点天真和漫不经心的我行我素，瞬间就俘获了小麦的心。在笑容明朗的巴黎女孩的帮助下，小麦顺利地乘坐地铁来到了戴高乐广场的凯旋门。这座为了纪念拿破仑指挥的奥斯特尔里茨战役的胜利而在1806年开工的宏伟建筑，足足用了30年才宣告完成。那巧夺天工的浮雕如同一幕幕无声的电影，但是矗立于前，又仿佛可以听到拿破仑时期千军万马的厮杀声，铁马冰河一般随着他磅礴的气势汹涌而来。面朝着香榭丽榭大街的那幅名为《马赛曲》的浮雕，千百年来都被人们歌颂着。著名的浪漫主义雕刻大师弗朗索瓦·吕德 用他的刻刀将1792年的义勇军出征的情景雕刻在了历史的长廊上。伴随着凯旋门下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战士的无名战士碑，接受人们最大的敬意和仰望。在凯旋门内稍作休息，小麦就向着著名的香舍利榭大街出发了。小麦对巴黎这座城市精致奢华的印象，一大半都是来自于香舍利榭大街。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条街，后来听到有人说 elegant， 说 gorgeous， 觉得是再恰当不过了，优雅而华丽。小麦想是对这条街道最好的注解吧。小麦很少喜欢一座城市的街道，不似于北京胡同的古朴，这里到处充满着浪漫的气息。街道两侧绿荫成盖，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叶子在橱窗上洒下斑驳的光影。行走在这条街道上的人，不管是气派的、细腻的、粗糙的、休闲的还是匆忙的，都具有十分独特的风情。在大街两侧的小报亭停下，给友人寄去了一张跨越千山万水的明信片。小麦总觉得在手机电脑通讯日益便捷的今天，还是将文字写在纸上更有意义。等到有一天岁月年华老去，纸角泛黄的时候，也依然拥有满满的情意。这里的咖啡店几乎都在露天的太阳伞之下，围着黑色围裙的侍者身材挺拔，风度翩翩地送来一杯咖啡，笑容就如同法国四月的阳光，也融进了咖啡的浓香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集中的地方，突然就觉得室内精致的咖啡馆太矫情难耐了，只有这般坐落在花花绿绿的大伞下喝咖啡，才是一件别致和畅快的事儿。街道上路过的男孩女孩都有着随和的笑容，让人顿觉正处于生命中的黄金时代的我们，又为何要整日忧心于职场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安迪·安德鲁斯说过，人的一生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世界在一刻不停地转动，我们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会有怎样的际遇，但是我们一直未曾停下脚步，一路高歌，一路前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巴黎的浪漫之境，从香舍利谢大街继续向前，穿过一片公园，就来到了位于拿破仑广场的卢浮宫。从1190年菲利普·奥古斯特率十字军东征时期开始建筑，至今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走进这座城堡，每一面墙壁都刻着历史，每一个城楼都有故事，古朴并且充满了各种传奇般的色彩。卢浮宫的主进口设计师是贝聿铭，据说当年因为他设计的三个金字塔形状的入口建筑过于现代化，这位著名的华裔建筑师曾经饱受非议。可是如今当小麦从这入口走入地下，却不得不惊叹于这种现代建筑与中世纪建筑的结合是如此的完美并且充满生机。巴黎的孩子坐在地上，对着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做素描，那么专心致志的样子，似乎周围的喧嚣都不在他们清澈的眼眸之内。如果他们愿意，每个月都可以自由地来到卢浮宫参观，因此不得不钦佩法国对孩子艺术天分的重视和培养，而这座城市对浪漫这个词的诠释也是与生俱来的。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前面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旅者。达芬奇的家乡人曾经这样评价说达芬奇，他的头脑简直被摔成了几半，每一半都被

会充分发挥至各个领域。这话想来不差，达芬奇是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画家，他也是著名的雕刻家、天文学家、发明家和建筑工程师，擅长音乐，通晓数学、物理、地质等学科，同时他也是现代解剖学的鼻祖，画出了最早的人体解剖图解，设计了最早的天文望远镜，还做出了最早的自行车、360度坦克。他为意大利佛罗伦萨阿尔诺河设计的运河以及水闸至今仍然在运作。迄今仍然记得画鸡蛋那篇课文，记得为了绘画，达芬奇曾经一遍一遍不畏寒暑的练习，所以才有了日后蒙娜丽莎这幅作品的无与伦比吧。走着走着累了，乘船游荡在塞纳河上，巴黎圣母院赫然映于眼前。在小麦的心中，巴黎圣母院是一个情节，虽然它只是世界排名第6的教堂，但是它的名声却远远盖过了第1的圣保罗大教堂。小麦对它的最初认识源于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源于吉普赛姑娘埃斯米拉达，源于那个面容丑陋却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他在许多人的心里有着超然的地位，早已退却了教堂的本分，变成了一个浪漫之所，一个见证过一段悲剧的凄美之地。在河上看到的圣母院高塔林立，尖锐的像首讽刺诗，有着目空一切的张扬。可是当小麦看到它的正面，却发现它又收起了锋芒，与世俗妥协一般，恢复了方正的体态，与巴黎重又融为一体。古老的圣母院在阳光下坦然安详地微笑，像一位上了年纪的神父，有着令人信赖的慈爱，优雅的线条赋予了它端庄的仪态，精美的花纹和浮雕像件华丽的外袍，让它将圣经的故事穿到了身上。难怪雨果会称它为巨大石头的交响乐。从12世纪写下第一个音符起，整整花了182年才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漫长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工匠怀着对上帝的虔诚，一凿凿地刻下那些精致的浮雕，以至于如今的每一件都可以作为艺术品来对待。现在时间和心血熔炼出的杰作，以它不容置疑的美颠覆了小麦的想象。岁月缓缓流去，圣母院门外不再有卖艺的吉普赛女郎，只有逗着小鸟玩的快活的孩子，以及晒着太阳的神情慵懒的游客。历经风雨的巴黎城此刻安详得如同一个可爱的婴儿。游览归来，夜幕已经降临，埃菲尔铁塔上金色的灯光已经亮起，辉煌明亮的样子如同温暖的火焰，燃烧着这座城市的浪漫以及深情。在这里，好像所有温柔的梦境都化作了现实，而我们一直都在路上。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到南风3到4级，气温24度到33度。趋势天气，十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4度。十一号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度到3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今年上半年连云港港队非建杂货运输量再创历史新高，周进会见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市级机关党建引领联企筑起先锋型全面启动，省运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三人制篮球赛收官。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3: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
2: 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张小南、高文龙报道。近日，多艘装载工程设备、基建物资、营运车辆的建杂货船舶从连云港港起航，驶向尼日利亚、几内亚、坦桑尼亚等共建“一带一路”非洲国家。今年上半年，连云港港对非洲国家建杂货出口量、作业船舶艘次同比分别增长35%与25%，两项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对非建杂货远洋运输作业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大件异形货集中、明火绑扎作业频繁、船舶周转节奏快，多重因素叠加制约港口外贸作业效能。为破解运输作业难点，畅通出海通道，港口统筹各方资源，联动海事部门优化作业保障，排查安全隐患，理顺作业流程。连云港海事部门实行24小时值守服务，明晰码头、航运、海事三方安全职责，建立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做到各类安全隐患整改、风险处置实现100%闭环清零。连云港虚沟海事处海事监管科科长高文龙：
4: 连云港海事局依托海事加码头传染联勤中心，通过安全监管提质、政务服务提速、协同治理提效，持续畅通中国制造出海通道，全力护航中非经贸合作往来。
2: 在作业全过程中，各方严格把控作业资质审核、现场安全监护、作业隐患核查、事后巡查复核等关键环节，针对重大件船舶实行一船一侧保障模式，依托智能监控、无人机巡航等科技手段，提升作业安全与作业效率。高效顺畅的港航保障体系有力支撑了对非贸易稳步增长。据统计，今年以来，连云港海事部门以安全保障180多艘次对非建杂货船舶作业，货运总值超400亿元，累计为外贸企业减少物流成本数千万元。记者乔恒刚报道。7月7号，市长周进会见了巴西朗多尼亚州州长马克思罗查一行，双方就深化经贸合作、加强产业对接、促进人文交流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流。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周进对马克思罗查州长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连云港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周进说，连云港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方起点，也是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主人公孙悟空的家乡。当前，连云港正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国际枢纽海港，全力打造服务国家战略的标杆和示范。连云港产业基础坚实，区位优势独特，石化、医药、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特色鲜明，港口通航世界各地。同时，连云港拥有山海相依的独特风貌，生态环境优美，自然风景宜人， 连云港与朗多尼亚州在农业、环保、经贸等领域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将以中巴两国元首携手共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共识为战略引领，充分发挥海陆联动、东西互济的枢纽优势，积极拓展地方友好合作，为巴西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来连兴业搭建桥梁提供便利。马克思·罗查对连云港市的热情接待和周密安排表示感谢。他表示，朗多尼亚州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在推动农业增产、工业增效的同时，积极探索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之路。朗多尼亚州对连云港在石化、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发展成就表示赞赏，期待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开展技术交流与产业合作，推动双方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实现互利共赢。
5: 这样的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记者王丽颖、韦玉仓报道。日前，市委市级机关工委部署启动党建引领联企筑企先锋行活动，活动将通过市级机关单位与相关企业精准对接，联企业助发展、解难题、促生产、送服务、强党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港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本次活动充分发挥机关党建政治引领和服务保障作用，以强优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为重点，明确各单位按照一机关一企业、一部门一共建工作机制，择优选派基层党组织书记担任筑企专员，切实履行好信息专员、企情专员、代办专员、联络专员、服务专员职责，常态化下沉一线，宣传重点政策，对接发展诉求，帮办难题事项，精准服务生产。活动聚焦精准联企、聚力筑企、党建代企、暖心送企，坚持小事快办、难事专办、大事联办，根据诉求难易程度、涉及范围，实行分级处置、精准办理，做到及时办理、限时办理、联动办理、专题办理，靶向破解企业用工、融资、用地、审批等发展堵点，为企业职工解决住房、就医等急难筹判，让企业经营更安心、发展有动能。市工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广超：
6: 我们将健全常态化联企筑企机制，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精准送政策、解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联企筑企先锋行在工业条线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2: 世贸促会综合部部长缪树军：
7: 我们将发挥联通政企、连接内外的职能优势，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依托展会平台、涉外服务等资源优势，精准推送经贸政策与参展渠道。
2: 为确保活动落地见效，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建立了诉求收集、研判、处置、消耗、回访、复盘全流程闭环体系和季度调度、半年研判、年度总结机制，严明纪律规矩，严禁纸上结对、纸连不干，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营造风清气正、联企联心的优质营商环境。
3: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2: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经过七天的激烈角逐，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7月8号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032名青少年运动员劈波斩浪，奋力争先，用速度与激情展现了江苏游泳新生代的青春风采。在为期7天的比赛中，3个年龄组别共展开112个项目的比拼。这场比赛不仅是对训练成果的集中检验，更是对心理素质和临场发挥的严苛考验。各年龄组选手不畏强手，敢打敢拼，充分彰显了江苏青少年游泳后备人才的朝气与实力。根据竞赛规程，本次比赛各项目录取前8名进入省运会游泳决赛。随着今天上午最后一项比赛的钟哨吹响，本次预赛圆满画上句号。7天时间里，连云港市体育中心见证了无数激动人心的瞬间，也记录了江苏青少年游泳健儿的成长与拼搏。这片游泳池成为无数青春梦想的起跳台。 男子16至17岁组100米、200米蛙泳全能冠军，连云港代表团运动员刘宇坤。
8: 我会根据这次预赛的一些，其中的一些不足，然后经验来看，然后后续的训练会更加的努力，然后在决赛拿到一个好成绩。
2: 连云港代表团教练张力。
9: 这个比赛呢，其实不是很轻松，比分呢也是比较接近。首先呢，我觉得需要充分肯定孩子的努力和奋斗。其次，我相信孩子的潜力，他是可以表现得更好的。这次预赛结束之后呢，也会给他进行一些技术上的升级和改进，希望就是在决赛的时候吧，能够让孩子以更好的状态去取得更优秀的成绩。总体来讲，还要继续加油。
2: 预赛的终点正是决赛的起点，获得资格的运动员们将带着赛场上的得失与感悟，转入更为紧迫的备战周期，为10月11号省运会青少年部游泳决赛积蓄力量。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年轻的勇者们能够超越自我，再创佳绩。本台记者雷淑慧丁敏。

0: 林轩，通讯员葛宁报道。7月7号下午，随着最后一场决赛中场哨响，为期5天的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3人制篮球比赛在东海县体育馆圆满完赛。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各支参赛队伍为争夺最终的桂冠，在比赛中展开了力量、技巧与团队协作的激烈较量。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充分展现了江苏篮球运动的高水平与独特魅力。经过为期5天的多轮鏖战，在男子乙组决赛中，连云港市男乙一队顶住压力，力克强敌南京队，成功登顶。连云港队队员庞家豪：
1: 是靠我们团队的默契，都非常相信对方，然后每一次进攻都非常自信。
0: 连云港队教练李尚东：
2: 作为连云港队的教练，此刻我内心无比激动，孩子们日复一日的拼搏与汗水，今天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这块沉甸甸的金牌属于整个连云港，这是我们家乡共同的荣耀。
0: 在其他组别的较量中，各支强队同样奉献了高水平的表现。男子甲组方面，无锡一队凭借稳定的发挥夺得头名，而苏州队则展现出强大的整体实力，包揽女子甲乙两组双冠。男子甲组冠军无锡队队员田天笑：
3: 也要感谢我的队友，他们每场都非常的拼，然后也帮助了我打了很多关键球，然后同时要感谢我的教练组，他们在闲余时间给我们进行放松治疗等一系列后勤准备，然后就感觉他挺开心的。
0: 女子甲组冠军苏州队队员韩硕：
4: 这次比赛的对手也非常有挑战性，但是我们团队中的配合，包括很多克服赛场上的困难，让我们取得这次成绩，然后我也非常的开心和激动，希望自己经过更多的努力，然后会去往更好的平台。
0: 本届赛事汇聚了全省200余名优秀青少年篮球运动员，为他们搭建了交流竞技、增进情谊的平台。各获奖队伍及运动员在收获荣誉的同时，也展现了卓越的体育风尚、青年积极向上、勇于挑战的精神风貌。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王伟宇、吕伟报道。受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华东沿海将迎来强风雨天气。我市渔政海事部门迅速行动，同步开展渔港隐患排查、船舶避风管控、气象预警宣传等各项防台准备工作，全力筑牢海上安全防护网。在甘鱼区海头渔港码头，渔政执法人员逐船开展巡查检查，重点排查渔船缆绳老化、锚泊固定不牢、甲板设施松动等安全隐患，现场指导渔民收紧加固渔船缆绳，增设加固锚点，检查消防救生设备、排水设施是否完好，敦促渔民及时整改排查出的问题，确保所有停泊渔船稳固安全，不留隐患。同时，执法人员现场向渔民宣讲极端天气防范知识，提醒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强对流天气期间严禁出海作业。甘鱼区海头镇渔船管理办公室专职船管员李正达：
5: 我们实行全天候巡查值守机制，对辖区停泊渔船开展全覆盖排查，督促船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逐项做好渔船防风、防雨、防走锚措施，同时通过微信群方式推送气象预警，实时提醒渔民做好避险防范。
0: 为筑牢海上安全防线，连云港海事局召开防台工作调度会，从7月8号8时启动防御台风4级响应，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主动靠前部署。同时，运用智慧海事、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等开展全域巡查，紧盯灌河口、海上风电场等重点水域，管控客渡、危化品船舶，引导中小型船舶进港避风，敦促落实客船进限航、水上施工全面停工要求。同时，海事联合气象部门加密会商研判，实时跟踪在航船舶，开展点对点精准预警提醒，提前部署海巡艇、拖轮、救助船待命。目前辖区船舶均完成避风安置，各项防台工作有序推进。本台记者报道，我市开展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一年以来，物业服务透明度、公共收益管理、物业维修资金绿色通道不断提高、规范和优化，群众投诉量不断下降，全市已有965个小区上线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率达73.3%。 自去年六月起，我市针对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整治，推动物业服务质效持续改善。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市共有专业化物业管理小区964个，其中763个成立了业委会、物管会，占比 79.15%。专项整治中制定了统一的物业服务信息标准化公示模板，包括物业管理区域情况、物业服务内容、收费信息、履约情况、物业费收支、物业共有部分经营情况以及公共水电费分摊、维修资金等内容，要求各小区在醒目位置向广大业主公示，接受业主监督。此外，还开发了全市统一的智慧物业服务平台，该平台依托我的连云港 APP 增设我的物业板块，业主经实名认证可用手机实现小区公共事务线上表决投票，评价物业服务满意度，了解小区公共收益收支，查询物业维修资金情况，查看小区公开公示信息等。本台消息，城市管理进社区城市啄木鸟有奖征集活动7月7号正式启动，市民可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城市啄木鸟板块，将自己发现的道路破损、绿地脏乱、供水管道破裂、道路积水等城市治理问题进行反映投诉，并积累积分，经核实立案后，按照城市啄木鸟有奖采集赋分清单给予话费奖励。据了解，本次有奖征集活动开展时间为7月7号零时起至7月22号24时止，活动范围为海州区、连云区、市开发区、徐尾新区、云台山景区。活动中，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负责准确收集市民诉求信息，实现24小时不间断综合信息采集，操作流程简单便捷，市民只需下载并实名注册我的连云港 APP，搜索城市啄木鸟板块，点击页面内的问题随手拍，点击我要上报，文字简要说明现场情况，同步上传三张清晰的现场实拍照片，选择问题类别，信息无误后提交，积分及当月排名可在问题随手拍专区的界面中查看。据介绍，按照城市啄木鸟的有奖采集赋分清单，活动采取积分制，每月按照积分排名对获奖者进行手机的充值话费奖励，其中第一名至第二十名各奖励200元，第21名至第50名各奖励100元，第51名至第100名各奖励50元。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赵薇娜、尹梦婷报道。目前各大高校的学生已经开启了假期生活，不少大学生希望利用暑期时间兼职务工，一方面积累社会实践经验，锻炼综合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劳动赚取酬劳。但随着暑期兼职市场的升温，各类招聘乱象、求职诈骗陷阱也进入了高发阶段。针对大学生暑期务工发生的侵权受骗问题，我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发布安全风险提示，广大在校学生谨慎求职，擦亮双眼，精准规避务工风险，依法维护自身合法劳动权益。记者从人社部门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了解到，历年暑期的学生务工投诉举报案件主要分为收费类诈骗、虚假招聘诈骗以及刷单、电商代理、游戏代练等线上诈骗三大类型。其中收费类诈骗案发率最高，此类诈骗多由黑中介及违规用工人员操盘，以高薪轻松、零门槛入职、包上岗等话术为噱头，吸引大学生求职应聘，随后以报名费、体检费、服装费、岗前培训费、岗位保证金等各种名目变相收费，学生缴费后遇到了岗位和宣传严重不符、无岗可安排的情况，部分的不法分子收款后直接失联跑路，学生缴纳的费用难以追回，造成直接财产损失。海州区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人员杨旭光：
6: 对于收费类诈骗防范方法，我们要谨记正规兼职入职零收费，凡是要求提前交费的一律拒绝。
0: 除了前置收费骗局、虚假岗位宣传、强制调岗等用工侵权问题也十分普遍，不少招聘信息刻意隐瞒工作强度、模糊岗位内容、篡改工作地点与薪资标准，存在严重的虚假宣传问题。许多学生原本应聘文员、客服、门店服务等轻松的文职岗位，入职后却被用人单位强制安排至流水线作业、体力搬运、外勤配送等高强度岗位，实际工作内容与招聘的宣传落差极大。 与此同时，刷单返利、电商代理、游戏代练等线上兼职骗局逐年高发，且暗藏极大的法律风险。不法分子依托居家兼职、高佣金、秒结等宣传吸引学生参与。针对暑期兼职各类诈骗和用工乱象，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梳理汇总了全方位的求职防范和维权指南，助力大学生安全合法暑期务工。
6: 谨慎选择求职渠道，优先通过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正规招聘平台或官方企业寻找兼职，警惕熟人介绍或小广告中的高薪陷阱。签订书面协议，即使无法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应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务协议，明确工作时间、地点、薪资标准及结算方式，并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招聘截图等作为维权证据。
0: 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提醒广大有兼职意愿的在校大学生，暑期求职务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仔细甄别招聘信息，远离各类求职陷阱。一旦遭遇侵权诈骗问题，要第一时间固定留存全部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第一时间告知学校与家长，并前往劳动监察大队寻求专业帮助，通过合法渠道维权止损，平安有序度过暑假。本台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唐梦玲报道，近期海州区新南街道紫云社区一场书香换绿意、共读半成长活动温情上演。一本本蒙尘的旧书在这里找到新主人，一颗颗沾着晨露的蔬菜裹挟着油墨香走进千家万户。在海州区紫云社区大厅里，书摊与蔬果摊前排满了孩子。小学生周恒宇用十本旧书换到了一串葡萄和一本五年级英语笔记。据了解，现场共有40多名中小学生踊跃参与书本互换，用旧书换蔬菜，让绿色低碳和循环共享变得可触可感。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活动不止这一场，社区设置长机制换角，居民随时可存书累计积分，积分能够兑换蔬菜乃至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孩子们置换来的书籍统一存放在社区的二楼图书室，暑假期间摆在大厅供孩子们阅读学习。剩余蔬菜则被送到了空巢老人和困难户家中。社区还计划带着蔬菜走进小区流动宣传，让更多居民参与进来。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7号，江苏省红色故事宣讲大赛成果展示暨颁奖活动在南京举行。我市选手表现优异，王梦思、孙子元、李默元、赵苏瑶、郑子涵荣获金牌讲解员称号，范若颖、王浩获得优秀讲解员称号。我市选送节目红色故事代代传在活动上进行了展示。近日，有人在云台山的一处密林当中发现了多株野生天麻。天麻是名贵的中药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我市目前还没有发现野生天麻的记录，这是首次发现野生天麻种群。据中国植物志和江苏植物志记载，江苏发现野生天麻的记录仅有南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7: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8: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9: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